0: 1990年以来的历史记录。在过去35年中，仅有3次情况下，美联储在临近11月大选的9月会议上加息，分别为2004年、2018年和2022年。而在10月会议上加息的情况则从未发生。
1: 瑞银强调，央行虽声称决策完全独立于政治活动，但在重大政治事件前夕克制行动实为惯常做法。他建议交易员淡化10月加息的预期，并将累计加息定价从当前的91个基点下调至未来1年的75个基点。
0: 与此同时，瑞银市场分析师也援引了另一位美股策略师的观点，指出美债收益率的急剧攀升已对股票估值造成了显著的压力，但这也意味着一旦不加息或收益率出现回落，市场存在较大的反弹空间。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下跌0.26%，纳斯达克下跌0.09%，标普500下跌0.17%，英国富时250上涨0.16%，德国 DAX 30上涨0.1%，法国 CAC 40下跌0.53%。亚太股指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18%，深证成指上涨0.34%，创业板指上涨0.09%，科创50上涨0.86%，恒生指数下跌0.48%，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08%，AH 股溢价下跌0.09%。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3.95%，上海原油下跌3.02%，康麦斯黄金上涨1.12%，沪金主力下跌1.46%，美元指数上涨0.19%，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07%，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上涨0.15%。好，以上就是周边市场的收盘情况，稍事休息，接下来是热搜朝前看。
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1: 今天啊是9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不知道大家对于9月的收益还是否满意？接下来我们就来复盘这跌宕起伏的9月 A 股。毕竟月初大盘承接8月的反弹行情，开局整体向好，沪指一度向4100点发起冲击，不少投资者啊也对后市的反弹可以说是充满了期待。
0: 但是好景不长，先扬后抑，越靠近国庆长假，节前的避险情绪愈发升温，获利的资金陆续兑现离场，成交量从月初的20000亿水平慢慢收缩到了1.7万亿附近，市场的活跃度明显的降温，沪指也回调失守了3900点。
1: 而板块的快速轮动突出的结构性行情，也让赚钱似乎变得更加的困难，特别是前期大涨的算力、光模块等科技赛道月末承压，核心外部压力就是美债收益率持续的走高，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的升温，成长股的估值受到了压制，资金开始高低切换，像是红利、公用事业这样一些防御类的板块更受到资金的青睐。
0: 的确，九月的消息面上，公积金的新规落地，地产板块迎来了短期的脉冲反弹。15五医药规划出台 ，AI 制药迎来了一波主线行情。小微盘股阶段性的赚钱效应亮眼，让大家有看到秋收的曙光。
1: 券商分析，大家体感不好，主要是由于外部流动性的扰动，叠加了节前资金这两大诱因。不过，国内政策持续托底，基本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更多属于上涨之后正常的震荡消化。综合各家券商的观点来看呢，机构普遍判断10月节后资金呢有望回流，市场进入到三季报业绩的验证周期，以震荡结构性的修复为主。
0: 那么国庆长假后有没有可能出现日历效应的大涨行情？作为普通投资者，配置的思路上应该逢低布局三季报景气向好的成长赛道，还是搭配红利板块对冲海外的不确定性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是华源证券的胡振兴，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6: 好，早上好，大家好。目前整体的指数目前属于3830，昨天呢市场是1.4万亿，所以短期属于一个缩量摸底走势。那么从节前的一个思路叠加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消息，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原油价格是大跌的，大跌3.95%，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 PSL 现在抵押是属于贴息的。那么在政策面的利好的情况下，那么节前整个指数是有望走来修复， 目前呢，在特别是今天和下周我们开盘之后，可能仍然是会保持一个修复的态势。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方向来看，就是我们偏向的高景气的成长赛道。

0: 从目前的一个周期来看，仍然是压力比较大。机构在这个时候去大规模的去进攻的可能性仍然是有困难的。而且呢，特别是我们现在虽然看到外围企稳，包括今天我们早上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渗透度已经达到7个亿人，但是从整体的周期来看，仍然是这个方向仍然是要看我们下游的闭环能否形成。这个方向呢，而且呢，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 PCB 以及CPU 整个方向呢出现了我们比较较强的修复。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去关注这个方向修复之后，它是否能够走出延续，这是我们今天乃至我们节后的第一天看的一个情绪。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高分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加息的概率伴随油价的调整之后，可能在这个方面市场的高分红的配置的，我们从角度来讲，它的有效性仍然是有限的。这个方向更多的是一个企稳缓慢走修复的可能。那么我们更多的还是关注我们三季度的现在的政策面的一些东西，这是今天的观点。好，周晨。
1: 好，谢谢胡振兴。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财政部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央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国家发改委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国家外汇局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科技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打造更多万亿级产业集群。中国科学院启动实施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9月29日盘出，电池股集体异动拉升，上水智能直线20厘米封板，国轩高科、时代万恒、紫竹高科也是强势的涨停。那点燃热度的原因是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
10: 它是我国电池领域首个国家级的专项规划，第一次呢把新型电池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体系来谋划。所谓的新型电池啊，就是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有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和转化的装置或者是系统。
1: 市场的引爆点呢，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全固态电池，规划把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写进了2030年的硬目标。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

0: 固态电池年复合增长率超130%，国内目标锁定2027年小批量装车。
1: 其次呢是钠离子电池，钠资源不受进口的锂钴供应链的制约，与能源安全高度契合。今年以来，钠电的储能落地订单已经超过了97吉瓦时，业内把2026年定义为钠电产业化元年。
0: 最后是液流电池，新型的电力

0: 常识储能场景几乎是无可替代的。它不像固态电池那样吸引眼球，却是能源安全的底座。
1: 如果您还觉得新型电池只用于新能源车，那真的就小瞧它了。文件把新型电池的应用场景一口气铺到了电动船舶、低空装备、深海深地极地探测等各个方面，这才是万亿赛道真正的天花板。
0: 但是年初至今，我们也看到电池股走势是偏弱的，而且政策目标定在2030年，从规划到业绩的兑现中间还隔着好几年。那昨天的异动是否只是消息面的催化呢？中长期来看，电池板块值得继续关注吗？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胡振兴。
2: 好的啊，大家好。首先我们从可以看一下，从整个的指数看一下，目前整个电池在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大家可以看到电池的前面经过伴随我们2024年924之后，整个经过了长期的大涨，但是目前这个位置上方的一个压力线，这条压力线所存在的交易密集区还是相对非常大的。那么从整个除了技术面的一个情况来看，它突破是需要量能持续释放，目前在量能不具备的情况下，它走出大阳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走出大趋势的可能性仍然是偏小的。那么第二个就是从电池的供需来看，目前电池供需大概是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绿电，也就是说跟随算力方向，这个方向目前的一些高标后面可以跟随算力助力去走，这个呢需要关注后面 AI 硬件包括 AI 的整个闭环它能否有效的形成。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现在的储能，这个更多的是近期原油大涨的一个催化，从目前的一个结构来看，现在的原油的它的就是持续上涨的一个空间仍然是相对有限，更多的保持一个震荡博弈的思路，所以作为绿电的储能的一个分支来看，这个方向大家可以从中期从产业链的角度更多的去配置，而且昨天大涨的更多的都是储能的一些核心的材料，这一方面呢大家可以在低位保持博弈，但是呢不用去更多的追高。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现在关注的新能车，从新能车的大家也可以看到联网以及最新的一些电池材料的一个情况来看，这个方向大家所关注的更多还是以高位为主，所以从整体来看，电池呢中期大家还是保持博弈，这个方向呢更多的等一下位置，或者说等我们现在的龙头的一些表现，然后后面再去择机的去加大仓位。好，主持人。
1: 好，谢谢胡振兴。继续来看行业新闻。12部门联合印发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农业农村部前瞻布局和培育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关于促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公益广告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中高协8月我国出口钢材1015.5万吨，同比增长6.8%。国庆档13部影片集结，新片预售总票房近3500万元。山西155将启动12条高速公路扩能改造，总投资约1542亿元。
0: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看苏兆博今天又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资料。接下来有请苏兆博。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是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那我们到底是持股还是持币过节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历史是怎么表述的。我们看了一下过去从2011年至2025年14年期间沪指的表现，十一节假日前有9年是下跌的，而节后一周11年呢都是上涨的，节假日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我们认为啊，可以考虑持股过节，节后反弹概率更高。那么如何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去把握市场接下来的机会呢？我们不妨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低位的优质资产。比如说我们看到几个案例，滨江集团这家公司呢在最近有一家社保呢进行了一个重仓，那么最近市场调整的时候没有受影响，跳空高开直接涨停。时代万恒两家 Q 费重仓最近两天两连板的走势，襄阳轴承三家 Q 费在2季度新进买入，更是走出了3连板。因此呢，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寻找一下两大聪明资金未来的战略性的加仓方向。一方面呢，我们要关注社保基金的动向。9月1号以来，社保基金发布了年度的报告，表示2025年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基金会定制以进促稳的配置策略，及时把握市场调整的机会做股票的加仓。而外资呢，在

0: 在今年二季度，我们看到资金净流入了2193亿元，其中长线外资流入达到1859亿元，是绝对的主力，也就意味着本轮的回流并非是热钱短炒。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围绕着社保叠加 QFII 共同抢筹的逻辑，给大家送出一份错杀的低位绩优品种的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社保加 QFII 共同持仓且被错杀的低位绩优名单。那么在这份名单中呢，首先我们找到 QFII 社保共同重仓持有的品种，以及业绩大幅增长近期被严重错杀的公司，最后呢结合技术层面充分洗盘低位蓄势，未来有望迎来反攻的品种。围绕三大看点，在这份社保加 QFII 共同抢筹的被错杀低位绩优名单中有做详细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名单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关的案例啊，宇通客车23年一季度，一家社保重仓，两家 QFII 同时建仓，随后我们看到股价呢是连续的走高啊，一年半的时间大涨了522%。再来看第二个案例，英维克2024年一季度社保加仓 QFII 呢进行了建仓，随后一年的时间股价大涨289%。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社保加 QFII 共同抢筹的错杀低位绩优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那么具体怎么选，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我们看这家公司的基本面情况，股价呢5元左右，市净率仅仅0.87倍，市值在100亿元左右的半导体材料加电力的小龙头。另外呢，就是咱们的社保基金244组合重仓买入，成为公司的第三大股东。同时我们还看到了 QFII 渣打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近期增持近10倍啊，外资非常看好这个方向。再来看它的技术走势，底部构筑了一个W 底结构之后呢，最近放量突破了底部结构的颈线位，随后呢回踩确认到颈线位之后，再次出现连阳走势，标准的底部的底分型形态。未来呢，我们认为在企稳之后也有望走出一轮新的反攻行情。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这类选股条件的，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社保加 QFII 共同抢筹被错杀低位绩优名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在清单中我们首当其冲要找到社保加 QFII 共同持仓的，其次业绩要大增，最近被严重错杀的品种，如果技术层面能够实现率先企稳低位蓄势，未来有望走出新一轮主升浪的，围绕三大特征，在这份社保加QFII 共同抢筹被错杀低位绩优名单中有做详细解读。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苏兆博。苏兆博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可以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胡振兴老师啊，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前期大家持续调整的这样一个科技，它是有所起色的，特别是科创50指数走势也是偏强的。虽然说赚钱效应呢还不错，但是量能我们也看到一直是大量的这样萎缩的，再次刷新了年内的这样一个新低。不过您看啊，

0: 我们看周一大盘，它是回踩了这样一个3800点附近这样一个位置，基本上是一条中阴线。而我们再看到3月23号也是砸出了3794点，而7月17号也是砸出了这样一个3741点的这样一个中阴线。那是不是说明周一3800点它就是一个底？那大家心里也可以有一个底，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一个做多。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盘的时候，日韩股市都是高开的，那今天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反弹吗？
1: 好，主持人，首先从目前的位置来看，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量能是1.4万亿，那么从这个位置来看，现在属于一个箱体4000点和3800，包括即使前面破位到了3741，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中枢，目前处于中枢的这个下沿，所以短期在这里缩量不跌，其实也就说明了市场对于这个位置在昨天出金日的一个情况来看，市场是接受的。那么从今天来看，今天早上的消息，从我们政策面来讲，政策面是有兴趣去维稳这个目前的位置，加上我们现在的原油价格也并没有上涨，虽然加息预期是64.2，但是从整个油价如果说没有上涨空间的话，那么从短期来看，这个位置3800这个位置不会随便去破，大家对于这个位置来讲更多是保持一个博弈修复。而且从当下的一个周期来看，今天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包括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都会是一个重要窗口期，关注这个位置反弹的情况。而且从当下的情况来看，四季度在这个地方3800仍然是一个大家博弈的一个重要窗口期，而且呢，大家可以去关注前面在这个地方大概是整体是折腾了大概是3周，也就是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啊，20个交易日。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大家所认可的一个位置。那么从包括政策面能够在11之前就已经把态度表现出来，那么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更多的保持啊中线的一个布局。当然呢，我们其实也从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大家所关注到的科技的现在科创50昨天即使有修复，但是科创50现在的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整体指数科创50。现在我们看一下科创50昨天的修复，大家如果说有去看的话，科创50昨天的半导体的资金整个只有22.37亿啊，加上昨天的 PCB 是大幅反弹，特别是前面的高标，但从整体的节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节前整体的机构资金在参与的一个力度仍然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外围的角度，现在科技它并没有下跌，包括市场的情绪来看，包括基本面也没有出现大幅的下挫，但是当前的情况下，机构在节前乃至节后，我们仍然去关注它，去特别是它的权重股，比如说 CPU 里啊 CPU 的易中天，比如说新兴盛、中继续创，这些大票它能否往上顶？如果它不往上顶，那么科创50在当前的情况下，仅关注目前的高标，比如说昨天 PCB 的一些高标，它能够去带动节奏，把节奏打得很高，大家可能是需要边走边看才可以。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仍然是对于当下来讲，仍然是关注市场的一些，那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些热点的轮动为主，而真正的核心我们需要等待啊这几天的表现再去看。
0: 那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11长假来了之后，我们四季度的行情它会一个以怎样的方式去呈现？因为我们知道马上也是进入到了这样一个三季报的验证期，包括我们在热搜环节也提到这样一个日历效应。那您觉得四季度的行情，大盘有没有希望去回补上方的这样几个跳空向下的跳空缺口吗？
1: 首先从缺口这个地方来看，这个缺口还是有望去的，特别是第二个缺口3880这个地方啊，相对前方的4000点的这个位置，它经过三次都是，就是说并没有实质性的站稳。而现在380这个地方啊，相对来讲它是我们说走弱的一个表现。但这个位置因为什么，它箱体博弈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短期来看，目前这个地方还是有期望在节后去挑战一下。当然呢，从我们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三季报的行情，大家都知道炒业绩这个事情是一个啊非常难的事情啊。首先从我们更多的是关注预期，而业绩是对过往的表现。大家从如果说从今年到现在业绩比较好的方向，更多的还是在于上半年的 AI 啊，就比如说大家看到的前面的江博龙，它翻了77倍。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三季报特别是四季度的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和上半年 AI 的大笔的支出，这个中间是存在很大的环境的变化的。所以呢，我们炒三季报更多的呢，在三季报之后，特别11之后，我们所关注到的更多的是政策面的落地。这个在我前两

0: 期的节目当中都是讲过的。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比如说啊，今天所说的 PSL 的降息贴息，包括节后啊，我们的就是国庆期间的消费数据，它的数据的表现。那么我们这一块呢，更多的关注维稳以及我们现在的消费的支持，这个方向能否带动我们经济的一个修复，而不是更多的去关注过往的业绩。我们是关注的是未来的成长，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的观点。
1: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科技，也提到了消费，特别是说我们要多去关注一下未来的成长空间。我们就来说一下科技。昨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应用端可以说表现得非常活跃，掀起了久违的这样一个涨停潮。那么在资产重组的预期点火，包括政策文件的推动，这 AI 产业趋势提供远期的叙事，这种合力之下，您认为传媒板块 AI 应用端能不能持续的保持一个活跃呢？
0: 昨天传媒上涨的话，大概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以新华文轩，包括新华传媒这些核心的，我们所称之的，我就是并购加上 IP， 其实它核心的还是依托于短剧。其实我们知道，今年的短剧的出海是比较强的，整个上半年的资金应该是在70亿美金左右，它的盈利创汇。那么这个方向，其实未来的成长，我相信也不会很低。所以这一块目前游资对这个方向的参与，目前还在接力。所以短期来讲，啊，作为有增量的方向，在当前比较弱势的环境情况下，应该是资金的一个青睐的重点。第二个方向，昨天传媒里面，包括软件里边，我们 AI 里面去关注到的是 AI 安全，也这个也是我在上期跟他讲的，就是关注啊安全方向的二波。其实从周一来看，这个方向已经启动，而且昨天走出了二板。这个方向更多的是关注于现在大模型它治理方向的东西。所以从整个的 AI 的一个角度来看，从整体的环境，现在人工智能已经人口已经达到了7亿人，所以呢，包括前面的 AI 硬件已经投入那么多，那么在这个方向啊，不管是资本也好，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他都会去关注这个方向，形成一个闭环。那么这个闭环也会期待在当下的位置来看，传媒以及 AI 应用这个方向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这个方向里面的机会也有很多，只是我们介入的节点和时间需要去注意。
1: 好的，谢谢胡老师。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嘉宾是中泰证券的李诗雨，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昨天三大指数小幅红盘收涨，整体震荡偏弱，尾盘冲高回落，整体呈现出节前大幅缩量、结构性分化的一个行情。市场资金观望情绪拉满，或以存量资金博弈为主。在缩量的环境下，昨天盘面呈现出少数主线抱团走强，多数板块走弱调整的一个格局，热点较为集中。新能源端的固态电池板块昨天迎来集体的爆发。消息面上，七部委联合制定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使其成为昨日全场较为亮眼的主线。科技赛道的 PCB、AI 应用等板块同步走强，成为日内的热点。同时，房地产板块整体反弹，其余多数板块震荡调整，结构性分化比较明显。近期持续缩量或有以下原因：首先，长假效应、长假休市，外围不停盘，场内资金主动降仓，持币过节，交易意愿大幅的一个降温。第二，外围多重的不确定性，海外加息预期反复，地缘局势动荡，带动了油价、黄金、白银震荡波动，全球风险偏好收紧，导致增量资金趋于谨慎。那么节后我们该怎么看？第一，节后如果延续缩量，那么市场或以继续震荡为主，如果叠加外围走弱，我们不排除部分指数可能会持续走弱，板块轮动也可能会加速。第二，节后如果放量修复，那么节前观望资金回流，市场情绪回暖后，市场有望迎来阶段性的修复行情，板块机会将会明显的扩散，届时可以关注主线赛道，把握趋势行情。目前缩量分化是节前避险，外围不确定性导致的短期行情，不是赛道基本面走坏。各位股民可以耐心的等待假期落地，量能选择方向之后再顺势而为。
1: 好的，谢谢李诗雨。那刚才胡老师在我们场内也提到了，在修复行情下，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成长性比较好的 AI 相关的科技以及消费。那提到消费，大家相信都关注到了昨天段永平逆势加仓了茅台。那很多投资者就会很好奇，说大佬敢左侧布局消费龙头，那是不是意味着白酒包括整个大消费板块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分批抄底的时候？您怎么看呢？
0: 对于整体的消费来看，其实我们在应该我在前两期

0: 这个观点一直都很强调，大家关注四季度乃至明年消费市场，就是政策面给予了一个我们所说的博弈的一个修复价值。这个观点我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投资因为加息的环境，它短期不太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40万亿的就是债务的面前，它目前它面对的融资的环境，它不太可能去把现在的利率环境放得很开，那么也导致我们的就像今天的 PSL， 我们也只是定向的去扶持一些相对应的行业。那么加息，那么消费呢，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面，它只能在这个方向去维稳市场节奏。那么从消费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昨天我们其实是看到市场的表现更多的是白水里面走出来的只是少数的高标。而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以消费为例，消费分为两个核心的方向，一个就是可选消费。可选消费其中最重点的就是我们的柴米油盐，就可选消费其实就是我们的出行链，特别是11期间的，比如说我们以零售为链条的消费链，以出行我们旅游酒店这个方向的出行数据都是一个非常关键，这个需要关注节后的数据。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叫做必选消费，必选消费就是我们的柴米油盐酱茶。那么这个里边我们所关注到的食品，特别食品、乳制品，然后白酒，这个方向其实现在的一些量能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从现在一个情况来看，
1: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本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87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马口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蔚蓝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1位院士领星。

0: 撼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3: 妈不治，别换了，我姐。
2: 哎呀，妈。
1: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成功！
5: 啊，乖乖呀，来了！
2: 妈，您看。
4: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6: 台风要来了，
7: 面对新的挑战，
8: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7: 他们守望相助，
9: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
7: 共度难关，
10: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7: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坚固的三角形。
1: 看，我们的奇迹超人登场喽！最最酷的超人哦！
2: 不不不，我们的西西超人才是最棒的。嘿，
0: 我觉得奇迹的超人看起来更酷。
3: 西西，你的超人也很特别哦。
2: 没错，露娜说的没错。
1: 啊！我的玩具超人！
2: 还好西西超人没有压坏。
1: 哎呀，这下糟了！我好不容易做好的。
3: 没关系，我们还可以找博士呀。
1: 哈！
4: 这样就坚固多了。小朋友们好呀！
1: 博士，我们的玩具被压坏了。
5: 博士，你能帮我们修好吗？
3: 当然了，就交给我吧。
4: 好的，小优，你快去帮助小朋友们吧。
3: 大家等着我哟。啊！
6: 小优你好，
3: 我来帮忙把玩具修好吧。
1: 成原来的样子啦！
7: 谢谢你，小优。
3: 不客气，都是小问题了。
1: 对了，小优，为什么我的玩具超人被压扁了，西西的就没事呢？
2: 对呀，他们都是用同样的纸板做的，

0: 这是因为西西超人是三角形的，而三角形是最坚固的形状。
1: 三角形是最坚固的？
0: 没错，我带大家去想象空间看一看吧。
1: 太棒了。

0: 来幻想空间，大家觉得哪个平台最稳定呢？云朵可以带大家飞上去哟。
1: 哇，我要做玩具超人，我要上去，我要上去。过来啦，西西超人带我飞啦。
2: 那个圆圆的好像早上吃的鸡蛋卷。我要上去。
0: 波波，你要小心一点哦。
3: 波波，你真沉。小优说要去最稳定的平台。
0: 琪琪说的没错哦，圆形是最不稳定的。
3: 我的超人比西西超人多一条边，肯定更稳定才对，他一定是最稳定的。
1: 还有我，还有我。嘿，
0: 哎呦，四边形的稳定性也不是很强哦。
1: 我就说你的超人没有我的厉害吧。
3: 我和妮妮有两个人，比你重多了。
1: 嘿，努娜、木木，你们快来我这儿，有我的超人撑着呢。我的超人一定能撑起三个人。
3: 原来西西的超人有这么大的力气。
0: 三角形可是最稳定的形状，因为它的边最少，受变化因素最小。西西的平台正因为是三角形的，所以才没有被压扁哦。
4: 原来是这样，
2: 想不到西西超人有这么强的力量。
0: 所以呀，小朋友们不能只看事物的表面哦。
3: 西西，你在打谁呀？
1: 我在练习，我要变得和我的超人一样厉害。
5: 真可爱呢。大家知道西西的玩具为什么没有被压扁了吗？
0: 我知道，因为西西超人是三角形的，三角形每条边只对应一个角，不容易发生扭曲和变形，是最稳定的形状，就像西西超人一样。
5: 时间又到了，小朋友们再见。
3: 捕虫大侠。

0: 我快要被你们挤扁了。
1: 嘘，别说话。西西，你看这只虫子的翅膀多好看，卢娜他们一定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飞虫。
0: 那我们抓回去给他们看看。不知道，我一眨眼虫子就不见了。
1: 小青蛙你好，请问你刚才看见了在这里的小虫子了吗？是红色的，这么大。原来是你抢走了我们的虫子。
0: 你的舌头居然这么长。
2: 对了，青蛙的舌头好厉害。
1: 不对，西西，我们不是应该问虫子的事情吗？
0: 虫子有什么好稀奇的？青蛙先生，你的舌头怎么这么长啊？
3: 可是我完全听不懂小青蛙在说什么。
1: 那我们问问博士吧。呼叫博士。
4: 虫子不见了。
5: 新的驱虫剂太好用了。
6: 博士，小鹰，你们好。
4: 小朋友们好啊。
1: 博士，我们想知道为什么青蛙的舌头这

0: 青蛙要用它的长舌头去抓飞行的昆虫啊。
1: 哇，青蛙真的厉害呀。
2: 博士，就让小妞去给大家仔细解答吧。
0: 嗯，
2: 大家等着我哦。
3: 哇哇
4: 哇哇哇，青蛙好厉害呀。
1: 小妞你好。
2: 大家好，小妞前来报道。
5: 哇哦，小妖小妖，为什么青蛙的舌头那么厉害？
2: 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1: 太棒了，
6: 超级想象力。
5: 哇哦哇哦，
7: 青蛙大侠你好。
4: 青蛙大侠，你的舌头怎么那么长啊？
5: 哎，这个要问我的妈妈啦。我长着长着就是这个样子啦。
2: 呵呵，这可是青蛙的绝招哦，大家仔细看。
7: 哇哦！我的舌头怎么做不到呢？
2: 青蛙的舌头比它自己的身体还要长好多呢，可以轻松地把虫子粘住，不让它们逃走。
1: 哇哦！
2: 启动。
4: 好粘啊！
2: 青蛙舌头上的粘液是不是非常厉害？只要碰到粘液，虫子就绝对逃不掉了。青蛙用舌头捉虫子的速度，比我们眨眼的速度还要快好几倍呢。
4: 真的吗？青蛙大侠都好厉害呢。
2: 而且青蛙吃的昆虫都是苍蝇蚊子一类的害虫哦。
4: 那我们今天的昆虫观察就改成青蛙观察吧。
8: 好啊好啊，青蛙可比虫子酷多了。
7: 哇哇嘿
2: 嘿嘿嘿
8: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青蛙的舌头有什么作用吗？
2: 小妞来告诉你，青蛙的舌头几乎是它自身的三倍长，而且十分柔软灵活，可以快速地抓住害虫。
0: 没错，青蛙可以吃掉田地里的许多害虫，帮助庄稼们健康长大。
2: 这么棒的小青蛙们，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它们哟。
0: 今天又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

0: 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斩首。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
1: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2: 你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1: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哼什么哼？
2: 我恨你不怀好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呀，这毛房真好。
1: 这个叫毛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毛房了啊，省得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吧？
1: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笑，怎么又叫上
0: 了？我发愁也得叫啊，
2: 这不是逼着她叫吗？
1: 哎，当着面也得叫，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0: 她跳俺里了。
1: 挑你啥理呀、啊？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1: 哎，你上厕所
0: 啊？啊，是啊。
1: 那还愣着干啥？上啊！
0: 嫂子，
1: 哎，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0: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0: 你叫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叫，非得在这厕所里叫，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0: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咋来了？啊，
1: 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0: 他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
1: 哪儿的事儿啊，他这也是好心嘛。
0: 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1: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0: 俺嫂子在家里都教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俺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1: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0: 嗯，还行吧。
1: 怎么叫还行嘛？
0: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儿啥？
1: 行，那就算还行吧。
0: 三哥
1: 啊，
0: 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面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1: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0: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1: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0: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1: 清闲还不好啊？
0: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1: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0: 啊，真的？
1: 啊，
0: 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2: 够了，
1: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0: 那也行，剩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
1: 哦，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0: 咋不行啊？
1: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0: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
1: 哟，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

0: 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呀、啊？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1: 哎，国庆、啊，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嗯，听到没有？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笑一个，笑一个。

0: 你姑娘，你姑娘，慢慢一会儿就回来了。哦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哎，你哥呢？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1: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不是，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子似的那么壮。
0: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1: 没见到。
0: 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哎，这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了。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1: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
0: 这么叫不礼貌。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2: 快看快看，饿死我了！
3: 这就好。啊！哎，
2: 干什么？干什么？我饿了。你老丁老婆长什么样？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3: 哎，你跑什么跑啊？
2: 干什么呀你？
3: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安姐啊，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这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3: 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哎呀，我告诉你吧，
2: 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3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哼，
3: 真的啊？
2: 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3: 我不笑，我不笑，不笑。
2: 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佩服他什么呀？他
3: 始终如一呀。不像某些人。你说谁呢？你又？我说谁？谁知道？反正是我都不是老丁。
2: 欠揍！
3: 嘿，
2: 哎呦，哎呦，
3: 欠揍！
2: 什么？
3: 揍谁呀？
2: 哎，别别别！哎，你还真行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
4: 哎。

0: 不许笑啊！知道了。恁找谁呀？我找你呀。俺不认识恁。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1: 恁哪知道俺俩咱好的呀？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恁咱啥都知道啊！三样，那跟谁说话嘞？
2: 我也不知道，知道你了，不认识的，咱都是人。<笑>
1: 哎呀，
2: 啥呀？
1: 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2: 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1: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2: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这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这拽不干什么？你进去了。
3: 丁大哥，你回来了。
2: 啊！哎呦，怎么是你呀？<笑>来，快请进，快请进。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3: 啊，可不是嘛！你们咱俩在这儿横坑二将似的，怎么让人进呢？
2: 哎哎，请进，请进。
3: 别碰着啊！
2: 坏了，坏了！啥坏了？
4: 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啥？暖水瓶打碎了？咱们山上说，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娘可就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该后边追。咣当啊！两个暖水壶全碎了。你娘，你打俺，你打俺干啥嘞？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甩刀，他不甩刀，那暖水壶能打碎了？哎，小外甥，你……
1: 哎呦，你嚷嚷个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4: 你说啥嘞？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给我滚！
1: 你别瞎掰呀！我娘，你爸不死你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哎，人呢？我不是人。我说那两个人，在对门。
5: 怎么跟长得人家家似的？她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2: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她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她嫂子呀？
5: 王秀娥，我是她嫂子，实属是个错误。
1: 什么错误啊？
5: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2: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5: 是我配不上你。
2: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1: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2: 你不疼啊？讨厌！<笑>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在如意得水，才自在。
1: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2: 你跟他在一块儿自在啊？
1: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
2: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1: 讨厌，不要脸！
2: 我讨厌，我讨厌。<笑>
1: 洗手去。
2: 哦。
1: 俺娘给了，说俺能尝尝。
2: 谢谢啊。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0: 像只猫啊。
1: 你呀、
0: 啊，
2: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3: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1: 那你愿意当狗啊？
3: 俺也不愿意当狗。
1: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3: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1: 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

0: 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弯，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哎，给。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0: 他吃了，他早吃饱了。
2: 哦。
0: 哎。江叔叔，你咋讨厌了？
3: 你江叔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2: 嗯。哎，你不吃包子？
3: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2: 这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吗？
3: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呢？
2: 哎，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蒸死了。
3: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
2: 呢。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啊，你看我吃，你还别馋啊！
3: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2: 嗯，哎呀，太香了！
3: 有那么香吗？
2: 嗯，香。哎呀，不憋着嘴都不行啊，香。嗯。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的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3: 行，
2: 嗯，
3: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2: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
3: 嗯，
2: 怎么样？
3: 挺香的。
2: 哎，就是皮儿吃，就是皮儿更香，尝尝。
3: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2: 哼，他们吐沫要是吐的馅儿就怎么？
0: 你，
4: 慢点啊，没事没事。
2: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3: 你这眼眨的还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5: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3: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6: 妈妈
3: 还能不亲啊？
6: 来，往前走。
5: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3: 什么动静
5: 啊？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还磨蹭什么呀？
3: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5: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3: 折腾也是瞎折腾。
5: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要有动静是大动静，一生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3: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
5: 嗯，
3: 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5: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都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3: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5: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3: 讨厌
5: 啊！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0: 会，
1: 讨厌。
2: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0: 过来。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4: 徐老板，
3: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4: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什么事儿啊？
4: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了。
0: 什么事儿？你好好想想。
4: 想不起来了。
3: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
1: 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0: 嗯，不用谢谢。
1: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0: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嗯。
1: 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3: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1: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3: 你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
4: 我就一句话，
3: 进来吧。
5: 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0: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1: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3: 哎呀，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1: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3: 嫂子，真的没有？
5: 没有啊。
3: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1: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3: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5: 怎么跟真的似的？
3: 说你这阵子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1: 你看她像瘟鸡吗？
3: 那我哪敢说呀？
1: 哎，明天安一个插销。
5: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1: 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今天不累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我说不行。
0: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1: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0: 你说什么？啊？
1: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0: 又有加号了。哎，
1: 你记性倒挺好。
0: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
2: 你真是。
0: 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能得可以啊。
1: 哎，嗯，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0: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1: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1: 你也想找一个？
0: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

0: 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1: 你想瞒什么？
0: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1: 切！
2: 哎哎哎，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1: 我怎么知道啊？哎，我可能怀的是女儿吧？
0: 啊？哎呀，这下坏了，败给那老欧了。
1: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0: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就是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吐了，吐了，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吧，吐吧。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嗯。
0: 呀呀，好大胆子你，敢瞪老子？哟，这，哎。
2: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3: 哎，郭庆儿都拉了多半天了，哎呀，他再拉会儿，
2: 别拉了，再拉秤子都拉出来了。
4: 拉完了没？你拉完我了。
2: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5: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尤其屋里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2: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蒜瓣珠子，那有啥累的？你可真没良心，不敢这样说。哎，
5: 俺说她啥了？啥也没说呀。是，她能有力气吗？她吃的那点东西，她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她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2: 这反应大呗，按理说这坏点儿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5: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乡下女人屁事，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如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
2: 我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她娇惯什么呀？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
6: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
8: 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9: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的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
10: 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带。
6: 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售，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 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 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4: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哈哈哈哈
6: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6: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得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

0: 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

0: 而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8: 台风要来了，
9: 面对新的挑战，
10: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万。

0: 们守望相助。
1: 这是下马仙，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0: 共度难关。
2: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机长，我妈她
5: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4: 妈，
6: 妈不是，别慌，你要紧。
4: 哎呀，妈，
6: 停
5: 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爆浆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6: 可我没买医保啊。
4: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7: 代缴成功。
8: 啊，乖乖呀，来。
4: 妈，您看。
0: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3: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9: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10: 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11: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12: 你笑什么？笑他名字起得好。
13: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切，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成功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康康金
17: 用九方，
16: 玄武标
17: 用九方，
16: 速效益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1: 乡下女人屁事，
0: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她娇贵什么呀？
1: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0: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
1: 哎，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0: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1: 嘿，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0: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1: 哎呀，她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0: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1: 切，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0: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秃不干吗？
1: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0: 是呀，那她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1: 那是恁哥愿意。
0: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1: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恁不知道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0: 是吗？那能是啥官？
1: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0: 是吗？这是真的吗？
1: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2: 娘，俺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0: 哎，回家做饭去。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1: 啊，我去啊。
0: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
3: 想我了吗？
0: 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
3: 都赖你。
0: 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4: 妈妈，
0: 妈妈，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不，打饭去了。
3: 我打个清淡点的菜。
0: 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3: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0: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嘿，
5: 哎呦，打饭去啊？
0: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5: 怎么了这是？
0: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6: 你跟德怀闹别扭了？
0: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6: 那他怎么火唧唧的？
0: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6: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0: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6: 估计是想家了。

0: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呐，也可能是想了个地方，想家乡了。说的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
1: 过好日子烧爆了，
0: 你少说两句。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跟你说，跟谁说啊？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1: 哎，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凤乡里的老手，两头受气，受惯了。
0: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
2: 哎呀，行，臭话怎么又来了？
1: 哎呦，好啊！爸，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呦呦！来，张大嘴，张大嘴！啊！哎呀！哎呦！我。
3: 这个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4: 有油就算菜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3: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
4: 你怎么说也得打个清淡点的吧？
3: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1: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3: 别理我，我烦着呢。
1: 你烦什么？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哎呦呦！你看看你，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3: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看看。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这绳呢？这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说什么呢？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啊，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1: 你听谁的胡说八道啊？人家胡说八道的，
0: 人家什么都知道。
1: 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他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你给我闭嘴！
0: 就跟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1: 吃点东西吧。
0: 吃饱了。
1: 吃什么了？
0: 吃气。
1: 跟他一般见识吧，啊！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我现在
0: 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哎呦，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批评，讲文明吗？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呢。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去。
1: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

0: 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哭坏了身子，别哭。
2: 婶婶，
3: 别提了，
2: 王师傅。

0: 你怕啥？俺怕啥嘞？恁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是擦嘞！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嫁多一位孩子了吧？呀，这可坏嘞！恁嫂子恁爱干净，肯定跟恁拼嘞！啊，拼就拼了，谁怕谁呀？
2: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你说我怎么喂孩子的？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1: 是。
0: 咋了？不行啊？
1: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0: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1: 这么喂孩子不对。
0: 咋不对了？
1: 咋对啊？
0: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1: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0: 听不了家咋了？听不了家饭王咋了？你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切！
1: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
0: 你这哪来的逻辑？啊？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想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
1: 是，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0: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
1: 那什么是好日子啊？是，
0: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你自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哪干啥？你欠什么欠？我欠了，我欠你啊！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
0: 你天到晚就知道哭，你哭吧。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打孩子撒气你！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着。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行啊，蒋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
1: 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你家，就是我家，这是俺哥的家，俺侄子家，俺的家就不是你家，你不是想过你自本家的日子吗？嘿，你娘家去！
0: 行，你不走我走，把孩子给我。
1: 这孩子姓江不姓俺，你给我，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0: 你还要你，
1: 讨厌你。
2: 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治治你。你这脚肿了吧？好像是有点肿。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3: 脚肿还分时候啊？
2: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3: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2: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

0: 你得赶回娘家来。
1: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2: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0: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1: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
2: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0: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1: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2: 哎呀，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这人呢经不住念头。
3: 来了来了啊，
2: 他小姑父来，快进来。
4: 安杰回来了吧？
2: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4: 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1: 别动。
4: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哎。你是走回来的吧？
2: 滚一边去！
4: 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1: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4: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1: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5: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
4: 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我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1: 你想换什么？
4: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1: 你给我滚。
4: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1: 想好事想美事。
5: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1: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4: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
1: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4: 滚就滚呀，你有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你说。
4: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1: 滚！

0: 怎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啊？
0: 当然是你妹妹啊。 好家伙，临危不惧！你老婆说她一句，她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8度，她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1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

0: 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吗？

0: 家闺秀嘛。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儿吗？
0: 我是真没想到，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
1: 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0: 你什么意思？
1: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啊，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怎么受影响？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还逮着机会，那嗓门可不是比我老婆高吗？
0: 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1: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你不是吃饱撑的吗？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啊？
2: 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啊？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1: 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就是泄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2: 好好好，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1: 道歉有什么用啊？
2: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1: 把我老婆请回来，她才有用吗？
2: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

0: 孙奶奶，连监督来洗什么脚？对。想不到还有这花花肠子。这么长时间。
1: 你这回老婆找我撒什么气啊？
2: 怎么了？什么响了？
3: 你自己出来看。

0: 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啊？干什么？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1: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2: 冬华，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
3: 他没长腿啊，他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扒菜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扒菜大轿吗？
2: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3: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2: 好，我去。

0: 他奶奶的，
1: 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
2: 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
3: 夸你呢。
2: 夸我什么呀？
4: 夸你礼贤下士啊。
2: 哦，啊，
4: 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2: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4: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我是你老弟吗？
2: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4: 我那个是泛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2: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5: 行了，你哪那么废话说、
6: 啊、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里难受了，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2: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啊，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5: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2: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5: 这是一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啊，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5: 这是找谁算账啊？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
2: 看看你看看呀、啊，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到自己家，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7: 讨厌，你来干嘛？
2: 我接你回家呀。
7: 接我回家？
2: 啊，
7: 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
2: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新家。
7: 那哪是我的家呀、啊、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
2: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7: 哼，我还不说了呢。
2: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
7: 吐
2: 出来。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别急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
7: 想好事，
2: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
7: 不注意什么？
2: 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了，好点。否则的话，我就……
7: 否则的话怎么了？
2: 否则的话我。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7: 更好，我拿蒜拌。
2: 你不是不吃蒜吗？
7: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7: 江德福，我讨厌你。
8: 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7: 这儿就是我的家。
8: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啊？

0: 你出啊！
1: 哈哈哈哈
2: 哈！
0: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们走。
2: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淋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0: 否则的话怎么了？
3: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4: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
5: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6: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7: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8: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9: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1: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5: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

0: 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

0: 写着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 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

0: 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

0: 写着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台风要来了，
5: 面对新的挑战，
6: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5: 他们守望相助，
7: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5: 共度难关。
8: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0: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处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一专业连接世界，一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望求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望求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 每一次挥拍，向更高。

0: 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The World Stage。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十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儿，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这日子没法过。
5: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哎，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4: 还有谁？啊，
5: 郑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到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

0: 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1: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2: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吧！哎呀，
1: 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2: 别人家的事儿呢，少插言少管。
1: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他不是你妹妹吗？他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2: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
3: 你以为他为了谁呀？
2: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3: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2: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3: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
4: 对不对，老兄？老弟，你说的太对了。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哼，
5: 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6: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4: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
7: 嗯，老公。
4: 老弟啊。 革命尚未成功，你被尚需努力啊！老兄，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你跑什么呀跑？
8: 我都不好意思见你，
4: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
8: 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啊？谁惦记你老婆呀？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哼，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8: 我老婆？
4: 啊？她说什么了？
8: 哟哟哟，就把你给紧张的。 你以为老婆傻呀？这跟半仙儿似的，精着呢。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你老婆说呀，你长得跟花花肠子。哎，不过啊，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4: 好你个江大福，你岂有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8: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9: 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嘿，说心里话，
4: 嗯，
9: 啊，说实在话，嗯，我，老丁，
4: 嗯，
9: 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4: 为什么呀？你这。
9: 瞎子还喝嘞？你别都喝醉了。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
4: 你看你嘴唇啥熊样嘞？我跟老家我们喝酒，你捣什么乱啊？啊！还反了你了！
9: 哎哎，
4: 干什么呀？
9: 啥呀你？你这是？
4: 出去！
9: 出去！
4: 同志，俺也没用。
9: 讨厌，吓我一跳。
4: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

0: 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就哭得不停，哭得我心都揪得慌。
1: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1: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0: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是吧？你还想抵赖？
1: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2: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
0: 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2: 看看你，
0: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啊？
1: 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我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0: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
1: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0: 切切切切！你不气死我算了。
1: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
0: 哼，就你们这么个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1: 你少来这一套。
0: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1: 不回去。
0: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1: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
0: 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1: 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
3: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啊？啊，
0: 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
3: 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0: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3: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0: 想不到这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3: 那谁够格呢？
0: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
3: 哎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0: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个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3: 可不是不少吗？
0: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3: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1: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3: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1: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3: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1: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4: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1: 我可没那本事，

0: 你那本事啊，都用到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1: 他哥什么事儿啊？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2: 哎呀，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1: 过去什么事儿啊？
2: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儿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3: 来，国俊，来。
4: 哦，好，来。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啊，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明天我再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哎，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安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0: 我也谢谢你啊。
1: 什么？你说什么来着？
0: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
1: 嗯，那是肯定的。
2: 如果啊，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就会说。
1: 你呀、啊，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啊，都不是省油的灯笼。
2: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1: 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

0: 天过节的给他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嫂子。
1: 嗯，你还别说，在那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这是在表扬我。
2: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2: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发现了。
3: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4: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啊！哦，不哭了，不哭了。
5: 这是干什么呀？
4: 哭哭就知道哭，你哭吧。
5: 哎呀，你冲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
4: 他。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她办法多多。
5: 哎呀，别说了啊。来，爸爸
4: 说的不对吗？哎，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念你瞎了！
5: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这吵吵吵吵吵，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他都哭了
4: 啊。他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5: 要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4: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5: 你说话注意点。
4: 我注意什么？
5: 什么叫不要脸？
4: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哎呀，
5: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4: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我走。有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1: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俩小姐呗。
0: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1: 姊妹俩小姐好像又跑了。
0: 跑了？往哪儿跑了？
1: 她还能往哪儿跑？我这姊

0: 你干嘛去啊？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1: 回来。啥呀？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烟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这是急事不急打。
0: 俺就是急得慌嘛。你急个什么劲呢？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1: 你是不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坐那去。
2: 做饭，你准不吃，萝卜丝呢？咦，急死俺了！
3: 你这是，
2: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老给你惹事儿。 俺哪还有脸在这待下去啊？你别走，你不用走。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国庆。 姑姑要走了，想不想姑啊？国庆，哥，俺真舍不得俺哥，俺要是能把他带走就好了。
4: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2: 国庆，国庆。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按理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这不难为情啊？是有点莫名其妙，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1: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
0: 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被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1: 就是不可思议吗？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怎么。这次好了吧？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2: 你没吃饱啊你？
3: 你拱我干嘛？还不拱我？你看，你看你这拱我！哎，
2: 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
3: 对吧？
2: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3: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1: 嘘，孩子睡了。
2: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0: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哎

0: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1: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都有，你说合适吗？这人家江南府会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1: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0: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1: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行了没？
0: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你请吃西餐，
1: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串的不好的。
2: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3: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2: 为什么？
3: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2: 他呢？你妹呢？
3: 走了。
2: 啊？
3: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那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没人敢娶她。她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是找这么个机会，把她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唉，没想她这命真不好。我看她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
2: 哎呦，
1: 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来，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0: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
3: 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她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
0: 我们哪儿打仗啊？
3: 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够我受的了。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0: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
3: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0: 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
3: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
1: 哎，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
3: 啊，
1: 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0: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1: 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0: 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1: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来，
3: 啊！
4: 哎，下班了。哎，那你知道今天晚上他们会来吗？
5: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
4: 谁知道野什么去？那吃了，
5: 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4: 哎，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这打人能对付，这话可不中。哎，咱家吃了是吧？
5: 不吃了，太麻烦了。
6: 还麻烦啥？有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够恁吃了。
0: 真的不用啊？
6: 切，你是嫌俺不干净吧？切，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留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4: 哎，恁这人咋恁别扭嘞？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
0: 我，
4: 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
0: 那好吧，
4: 这还吃不多，真像个邻居一样。来，快吃，来哟，到事儿这来了，再回去吃冰了呢。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

0: 行，俺自己颠儿就是了。哎，那你吃吧。
1: 哎，
0: 过去了。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吃吧。过去，吃。
1: 哎，他吃过了。
0: 哎呀，
1: 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0: 吃过了，晚上再吃点。来，吃。
1: 他没洗手。
0: 哎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那呢。
1: 不碍事。
0: 你吃。哎，你别光往这吃冰。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8: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9: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 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

0: 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

0: 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

0: 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

0: 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和，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档》。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弟，向大家问好啊！今天是国庆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早盘，市场的各大指数均是呈现出了一个高开，当然随后也是震荡。那么最近盘面当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量能萎缩了。那么昨天市场已经是呈现出了今年以来的地量啊。那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可能依然是一个缩量的格局，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目前市场似乎已经有那么一些啊止跌企稳的迹象，当然虽然不太明确，那么对于节后的行情会有怎样的一些预示呢？而且目前上证指数3800点这样一个位置的支撑呢，似乎还是经受住了考验，但是上方3850点附近压力呢似乎也挺大，那么在午盘的时候，那么这样一个压力能不能够有效突破，或者是说这样一个压力已经不再重要了，我们更多的要把眼光放到节后的交易当中呢，我们稍后也会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啊。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呢是一位是来自华源证券的胡老师，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李潘老师啊。那么我们稍后呢也会请两位嘉宾老师呢来谈一谈他们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个最近的看法。这样，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广告之后呢是早盘阅无数。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操作。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午间收盘的各项数据情况。截至收盘，我们可以看到今日早盘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午间收盘，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909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早盘放量331亿元。板块方面，题材轮动速度明显加快。截至午盘，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上涨0.27%，深证成指下跌0.06%，创业板指下跌0.17%，科创五零下跌2.09%。再来看到涨跌家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几乎是一个上涨家数和下跌家数差不多的这样一个格局，上涨2623家，下跌2743家，涨停45家，跌停8家。接下来我们看到板块的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化学制药、医疗服务、能源金属、生物制品、光学光电子。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元件、通用设备、软件开发、广告营销。那么对于早盘的这样一些

0: 数据，我们场内的嘉宾会给到怎样的解读呢？我们把现场交回给汤迪。
1: 好，感谢小燕。我们接下来首先有请胡振兴老师呢谈一谈对于目前市场的看法。我已经说了，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往往这一天可能也是资金在心态方面博弈最为激烈的时候。在这之前，跟大家可以分享一组数据啊。那么，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历史数据显示，在过去九年当中啊，那么国庆节前最后一天上涨呢是达到了6次，所以胜率是67%。还有广发证券统计了过去的15年当中，13年节后啊收盘的价位比节前的低点是反超。超过2%，所以目前的情况上来讲，怎么看？大家似乎觉得，虽然前期经历一波调整，可是目前呢可能是机会大于风险的，但是当前呢依然是一个缩量震荡的格局啊。所以呢，在节前还有2小时的这样一个交易时间，您是怎么来看待短期市场的波动的？
2: 首先感谢认识大家。首先，今天我们在早上的时候，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已经很明确告诉大家，整个今天关注的并不是现在的位置有多大，而更多的关注量能的回归。那么今天在这个情况下，上午只有9000多亿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整体的量能不会呈现明显的放量，那么也就说明中线的人并没有回来，而更多的只是短线情绪的一个波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节后当下的情况下，下行的位置仍然是有限的。那么像在这个位置，主力在这里呢，更多的关注节后资金回流之后，它会带动我们现在主线包括非主线它采用什么样的博弈走势，至少这个位置大家仍然可以保持关注。
1: 而且我们今天在盘面当中还是发现了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异动的现象啊。
2: 对，
1: 其实盘面当中您刚才所提到的量能确实在这儿萎缩着，但是呢热点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说像房地产板块。那么前期房地产板块昨天是领涨，今天开盘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觉得，哎呀，这难道是利好兑现吗？因为就以前期的像万科我爱我家等等为代表的品种，今天很明显是有利好的消息的刺激，结果跌停开盘。但是呢临近到早盘的时候，收盘的时候，那么有的甚至是还出现了这个红盘的迹象。所以怎么来看待资金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它似乎还是以比较积极的心态在应对目前市场的波动。那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市场的活跃度又回来了呢？
2: 首先从地产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全国的70个大中城市的一个实际的价格，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全国的一类城市的价格应该是稳健偏上的。二类价格如果从7月、8月最近的一个数据，它应该是环比有所下降，但是从整体节奏来看，我们现在的核心的房产是稳定的。而且从我们国内高净值客户的一个稳定来看，现在的就是从2020年当时的房价，就是我们高净值的资产配比大概是在40%到50%，现在是有下降，但是在20%和30%，这个数据再往下降的可能性仍然不大。而且从现在的房价能够稳定的情况来看，今天在早上的时候它能够出现我们所说的大跌之后往上反弹，那么就说明目前市场对于房价的一个态度还是以稳健为主。那么它在这里更多的是一个大跌后的反弹，其实说明是一个博弈走势，主力在目前并没有想把房价指望有很高的空间，而更多的是稳健来托市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10点钟之后市场是稳健往上走，那么也就代表在这个里面有很多小资金，然后去就是我们所说的跟风的时候往里面去参与。但是这种情况下，对于大节奏来讲，如果没有很大空间，对于你来讲就是仍然是以稳健的一个态势去往前看，而不是应该过多的去就是认为地产能够去大涨，或者说走出比如说金九银十或者更高的预期，而是以现在以资产配置的一个角度去博弈的一个预期，这是我的一个整体观点。
1: 当然就是胡老师认为短期呢可能房地产板块是不宜去追高的，但是我想请教，比如说目前来讲，你们能简单的形容一下目前的整个资金心态，那么从前期的谨慎是不是可以感觉到它归于这种偏进攻的这种方向了呢？你有这种感受吗？
2: 从我内心的角度来看，现在的资金量昨天到了1.4万亿，今天上午这个9000亿就
1: 这个量级已经说明
2: 了，就已经说明现在主力在节前已经放假了。然后呢更多的一个态势，现在的资金今天去选择医药，包括我一直强调的对于消费的预期，就说明现在市场的资金还是偏向于稳健。而且我强调了两个事件在节中下落地的，一个就是外围的比如说非农的数据，还有我们节中的消费数据，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确定。所以大的动作对于今天的一个政策预期来讲，它可能是一个小米拉木线在前面，而更多的东西需要什么，需要节后之后再来看。
1: 好，非常感谢胡老师胡老师依然是认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呢导致目前相对而言比较低迷，可能更多还是要看节 节后更加的明朗一些。好，继续请教一下李盼老师。

0: 其实昨天呢，李帆老师在节目当中已经明确的表态了，虽然呢当时市场行情仍然低迷，但是你认为这个时候可能不必太过的悲观，那么起码的从这个缺口上来讲，连续的缺口代表着有可能空方的这个力量或许会有衰减，但是呢毕竟面临着这种七天的长假，当然我们今天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量呢依然萎缩，所以您觉得有哪些已经在您比较乐观的预期当中是兑现了，有些呢可能还不足，您是怎么来看的？
1: 好的，首先的话呢，这个节前来看就只有2个小时了，说实话我是怀着激动忐忑的心态去等待这2个小时，毕竟要放长假了，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在这长假期间不要受市场的影响，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
0: 这是我的一个好好过节啊，
1: 对，好好过节，就是我希望大家有的时候股市它只是我们人生当中一部分，
0: 是的，
1: 但是你要说真的要谈到它，我们又不得不去真实的面对，那么在这个位置我要提示大家，节前就2个小时了，你说人家该不该缩量呢？已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这个位置当然就该缩量了，对吧？但是在缩量的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从这里面看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谈一谈的。第一，昨天我们跟大家聊过了，指数出现了向下的其实有3个跳空缺口，对吧？这三个缺口的话呢，简单的再跟大家划分一下，大家自己来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有三个缺口，这三个缺口没有补上证综合指数的，没有补。我昨天说了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是个取巧的一个思路，我说你如果认定这个位置牛市没有结束，牛市当中怎么可能有向下跳空缺口呢？所以说必然是上行，如果你认为熊市已经开始，那么自然向下跳空缺口刚刚出现，那么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仅仅只是下跌的开始，那你自然应该赶快离场，虽然有所取巧，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底线逻辑的一个问题，你认不认可牛市，你认不认可慢牛，你认不认为还会继续上行，你认可这个位置自然该如何操作不变自明，所以说第一观点上面我的观点应该是坚定看多的，这一点是不变，但是呢量能萎缩是一个客观事实，量能萎缩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是这样的，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这个位置市场的量能快速放大，我们假设量能快速放大，谁最得益？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谁最能够受益？大家一想量能放大，那当然是应该市场选择什么我们去关注什么呢？我并不这样认为，大家思考一下，如果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沪深300 ETF 啊，这是一个典型代表，沪深300 ETF 的华泰博瑞，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在高位的时候连续的高位资金净流出，所以说指数最后即使华泰博瑞创新高，最后指数还是下跌，那么同样的在低位的时候这个位置有明显的资金流入，即使现在创新低，指数也没有下行，那说明什么？说明可能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看不见的这个一双手在通过这种 ETF 的资金的供给和赎回来对于指数的量能进行一种调控，那么它为什么在近段时间始终只是在前面的下行当中，比方说在这一天啊，在前天出现下跌的时候放量，你看这两天完全没有理，那么大家回到刚才我的话题，如果这个时候沪深三百 ETF， 当然他们和科技前排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说这个包括科创50或者说创业板，他们同时在这个位置大举发力，那么最得益的最能够受益的当然是科技前排，但有一个问题，科技前排现在的量能是多少？大家看一看为什么这两天受伤最多的恰恰是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一批品种，那么他们为什么跌得多？说白了你在高位的时候人家要的钱多，人家要的钱一天成交要7000多亿人家才能够过日子，
0: 是
1: 7000多亿对于别的板块来说那就过年，但对于他来说那只是过日子，所以说现在你让他这个1000多亿他能过什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现在的量能能支持你干嘛？所以说当大家都没有钱的时候，这个时候谁最不开心？就他们，所以实际上无形之手的行为可能是对于科技股，我控你的量，我看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它就只能跌，而它下跌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前期跟大家说过的叫一经落万物才能生，你不死别人活不了，所以说大家要知道现在的盘口当中包括像这个房地产，包括像医药，他们为什么能涨？说白了人家不耗钱呢，
0: 他不需要那么多量，不需要那么多钱，
1: 他不需要那么钱，你看房地产这资金昨天涨得再好287个亿，人家原来就是叶问，我说我一个打十个，我的一放量别人都没钱，现在呢人家多可怜，成交量从低位起来才280多亿，280多亿人家可以吃大餐，但是对于别的板块来说，可能对于科技来说根本就连牙缝都塞不了，所以这就说明了现在恰恰是低位的没有涨的补涨的品种他们活跃的良机，因此的话这个量能可能也有一种可能性啊，是刻意而为之，所以不要纠结于量能。

0: 好，起码呢，李胖老师也是对于目前，首先他是比较相对乐观的一个态度，而且当下的这样一种缩量的盘整，那么可能会后续的行情呢再蓄势。当然，嘉宾的个人观点供大家来参考啊。那么对于今天早盘的一些数据，应该如何来解读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进入数据放大镜。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一起来看到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第一组数据，3.7%。消息面上，近期创新药板块受到了市场资金的关注，继昨日冲高回落之后，今天早盘创新药板块开盘后快速的走高，盘中一度涨超3.7%。泰诺脉搏、康城药业、招眼新药等个股涨停，建凯科技、亚虹医药、热景生物等个股大幅上涨。中报数据显示，医药行业的利润增速是快于收入增速的。那么在业绩回升的背景下，是否有意味着创新药板块有望持续走强呢？一起来听一下今天场内嘉宾的观点，把时间交还给堂弟。好的，那么关于创新药板块，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李胖老师来说一说。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差不多后面的关于操作这个方向，李胖老师很明确提出了短期其实看好创新药。其实李胖老师对创新药的关注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但是不得不说，虽然有这个过程，他创新药屡有表现，一直没有大的气候，所以呢，今天啊，可以说他在这个时候呢扛起了一个大旗。您对于创新药板块，对于短期来讲，它能否是否已经走出了这种反复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后续什么时候才能够掀起一个比较大的风浪？你怎么看？
8: 好的，首先呢，投资人应该知道，确实有几个月时间了啊，咱们这几个月时间看好它，然后的话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尤其是今天，哎，它一涨起来，大盘没有涨。然后的话呢，别的品种没有机会，哎，今天好像稍微强一点，仅此而已。但是呢，你要说它真正的特别强，它创新高并没有。
0: 对，
8: 为什么这样？其实很简单，现在的盘口，我们原来跟大家说过这样一个词，叫一经落万物生。
0: 是。
8: 那么大家思考一下，科技前排，为什么我迟迟对科技前排并不是特别的感冒，认为他们经过了那么辉煌的过去之后，接下来后面是阴跌？实际上原因就在于一经它没有落，那万物自然就没有生。所以说呢，现在是创新药、医药在和科技前排在进行抗衡。你想一想这个逻辑啊，如果科技前排前段时间不跌还是在涨，它本身就耗钱，对吧？然后创新药、医药这边也在争，那就意味着这两头是不是就已经把

0: 钱全部都耗费了，而这两头又是跷跷板的两端，他们如果同时往上，中间全折，中间是什么？那就是其他的所有板块全折，没有幸免。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谁也讨不到好。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刚才我们谈到控量，量能控制之后，这边的科技前排调整半导体，刚才看到了，然后大家再注意，比方说像中继续创这种非常有代表性的品种，你注意一下这个节奏，在这一天的时候，中继续创8月5号曾经创出过历史单日天量。那么这天量放出来之后，有人买有人卖，很正常，对吧？那么买的在昨天、在前天、在大前天，终于让所有买入人全部亏钱。然后开始缩量，说明什么？说明哎，这一批人他不挣扎了，人家说我可能要开始阴跌了。所以当这个结构完全确立，当他们完全放弃，开始出现阴跌的时候，金说我开始要落的时候，易经落的时候，万物才能生。所以不要单纯的认为说，哎，创新药今天终于扛住了大盘的下跌，所以它还可以，并不是，而是说人家一看说，你看你不行了吧，你在嘚瑟，你嘚瑟不了，好，该我来，放开那个市场，换我来。所以这个盘面注意，今天它的量能是多少？今天量能是704亿，昨天的是710亿，今天敢于放昨天的全天量能，只是半天放，大家说我们今天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他说对不起，这个市场归我了。所以说这才是跷跷板的绝对的这种节奏。因此创新药未来有中线的机会，但有一点提示大家，很多投资者是今天才看到，昨天可能他看不到，或者说昨天不敢买。记住，这段时间即使是创新药，也是逢低吸纳，而不要过于追涨。
1: 好，那么非常感谢啊，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二个数据。
2: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第二项数据，1.36%。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银行板块是震荡走高，板块指数涨幅达到了1.36%。其中，成都银行、瑞丰银行、浦发银行、齐鲁银行、裕隆商行等涨幅都超过了2%。复盘过去10年的数据显示，银行四季度跑赢全 A 的胜率达到了70%。那么，低估值、中报业绩稳增的低波高股息银行板块，会不会成为四季度机构资金青睐的对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场内嘉宾的观点，把时间交还给唐弟。
1: 好，感谢小燕。我们接下来请胡老师对于银行板块来点评一下。的确，我们也发现了，首先呢，银行板块它其实作为防御品种当中，因为有高股息的这样一种特征嘛，往往在市场的调整或者弱势震荡的格局当中，它会走出这种逆势向上。而且呢，我看到很多的券商都是建议，比如说如果持股过节的话，当中很有一部分品种建议就是红利嘛，对吧？就相当于就是在这个当中要有均衡配置。所以对于银行板块今天的这样一种逆势的上涨，您觉得它短期只是一个防御的属性，还是说它真的是具备让大家呢可以继续持有，甚至是中期持有的这样一个逻辑呢？
3: 好，首先从银行我类型来讲，我一直焦点并不在银行。首先，或者说从投资的角度，我觉得银行是比较慢的，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相对来讲可能更多的偏向于科技或者偏向于其他的品种。
1: 但是从现在
3: 的一个结构来看，我们知道今天是因为 PSL 它降息，所以目前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的刚需。去刺激这个我们的贴息的这个政策，所以短期来讲，地产和银行今天其实是联动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地产、房地产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企业真正的，虽然大家可能会看到房地产里边早上在下跌，这只是我们的。就是房地产的中介企业，而真正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万科、滨江，包括信达一些核心的，比如说地产企业，这些企业是什么？这些企业更多的就是我们只有什么有刚需、有资产的企业，就是我们所说房地产，它有土地、有厂房的、有土地的这些企业，它是有商品房，它是真正受益的对象。而银行今天真正上涨的是什么？我们的二线银行
1: 对，
3: 也就是并不是以工商中介这种大的工农中建交这种大型的六大银行为主。而更多的是我们所说的二三线银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当下去上涨的话有两个逻辑。第一个就是目前我们的指数偏弱，银行在当下它有脱势的基础，所以更多的一些防守性的我们的避险型的人，他会去关注银行的这种逆周期的调节功能。第二个就是从当下的比如说我们的后面的，从消费的支持也好，从地产现在的一个落地也好，银行都会作为放贷的一个核心的品种。而且我们知道今年现在特别是最近的9月份，其实市场对于宽松的预期，包括信贷的宽松，都是提供了相对应的支持，银行做一个主动的调剂选手。现在的小银行它可以在这一波受益，大家呢还是以对这一块不宜过分去追高。
1: 那您的结论对于银行板块是怎么来看？
3: 对于结论来讲，如果说你现在在车上 上，你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等待这一波调整结束，特别是包括在十月份的，比如说我们的一息这一块落地之前，我认为这个节奏都是可以看的。但如果说你等待，就是什么？等待这个

0: 对今天的盘面，那么徐宏斌又给出怎样的一些操作方面的建议或者是投资的方向呢？那么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今天徐宏斌带来的相关资料。我们有请徐宏斌。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十一长假临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也要判定一下节后到底市场上涨的概率是否高啊。从我们过去挖掘的数据，我们显示统计自2011年至2025年14年的中沪指的表现，那么十一假期之间啊，节前一周9年是下跌的，但跌幅整体并不大，节后一周11年是上涨的，那么可以说假期效应呢是非常的明显。简单的说，就是节前如果弱势，节后上涨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那么之前的节目也和大家聊过，比如说人形机成，包括半导体芯片啊，有望成为节后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是还有一个方向大家也要引起重视，什么方向呢？就是中小市值的一些相关成长的方向。那么在去年大家还记得吧，去年9月份市场也是震荡的，但震荡过后虽然整体也是有波动，但是中小盘指数啊，小微盘指数一度啊一波行情涨到今年的2月份，那么很类似于今年的一个行情。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在7月下跌之后，整个小微盘股指数在打出低点之后呢，也在整个9月左右也形成了很明显的一个修复。但是按照目前的形态结构来看，和去年的形态结构也是比较的相近，那么会不会复制去年的这一波行情呢？那我认为可能性也比较大，主要原因就是当下的市场的成交量呢较之前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萎缩。那么在成交量下跌的过程当中，小微盘包括中小市值品种反而受到市场资金进一步的青睐。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去挖掘一些其中的相关机会呢？那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10月核心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低价小盘的核心，以及中报净利润有12倍增长，那么同时又有社保资金关注的啊，那么再从里面整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启动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10月核心之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在过去整个低价小盘概念里面有没有一些强势品种呢？像去年大家还记得吧，国盛科技啊，光伏品种去年的时候启动的时候价格约为4元，启动的时候呢市值只有24亿，那么从去年9月份一波涨幅达到了7倍，包括调整之后一波涨到今年的4月又是一波翻倍的一个涨幅。它上涨的核心的特征就是低价小盘概念。那么除了它之外，我们又看到像平潭发展啊，作为合成生物的品种，启动的时候价格约为4元，启动时候呢市值约为50亿左右，一波涨幅一直到今年的1月，累计涨幅呢也是达到了4倍。那么这些去年强势品种，它们共同有一个特征，就是低价小市值。那么可以预判，如果接下去整个低价小市值概念持续表现的话，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强势品种辈出。但是有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低价小盘它的因子是波动比较大，那有没有一些方法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稳健性进一步可以提高一点的？那么梳理后发现，我们总结下来啊，首先低价小盘它是弹性因子，只有弹性因子波动较大，只能清仓参与，而且很难拿住，建议注入一些更多的稳健因子，比如说股东实力，比如说业绩因子等。那么通过注入这些稳健的因子因素之后，我们发现啊，反而资金关注度会进一步的一个提高。那么也就是说，通过低价小盘绩优这3个方向以及股东实力梳理出来的品种呢，才更有市场的一个吸引力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低价小盘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低价小盘核心里面给大家整理出中报净利润12倍增长的，以及 社保资金重仓的。那么债虫里面给大家整理出啊，技术形态即将要启动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十月核心之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啊。首先公司是深圳特区核心品种，低价概念不到五元，小市值不到60亿，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2倍，业绩开始加速释放，三季报

0: 预期较高，社保资金四二二组合一季度新进成为了第八大流通股股东，二季度是稳定持股。那么技术形态，我们看一下社保进仓的区域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的价格是明显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而且价格已经趋于稳定。那么随着十一之后，如果市场开始修复，会不会走出一波比较不错的上升的一个趋势格局呢？我们拭目以待啊！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十月核心之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许宏斌今天所带来的是低价小盘股的这样一个学习方面的资料啊。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呢是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进入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套。

0: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样一个环节，我们要请场内两位嘉宾老师呢，对于短期的操作来提供一下他们的一些建议了。首先有请胡老师。虽然呢，这个节前只有两个小时的交易，可以简短的来说一说，您对于这两个小时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同时，可能大家更多的把眼光放到了即将到来的十月的行情啊。所以，对于十月行情，又给我们展望一下吧。
1: 首先从今天的行情来看，目前缩量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反映市场上大多数散户朋友的心态。从当下的结构来看，我们市场上的基本上就是三种表现。第一个就是你在核心主线的人，也就是在 AI 里面的人，现在目前对你来说还是比较难熬的。当下情况来看，我们仍然是要做相对应的防守。而目前就像我前两次做的节目一样，就是短期在下游闭环没有形成的情况下，上游的硬件短时间经过大涨之后的，比如说核心品种、一线品种，你仍然是要偏向于做防守。而我们的高标在博弈的时候还是要相对谨慎。而第二个就是除了科技主线之外，我们现在会看到了，比如说白水，包括现在的医药，包括现在弱周期的一些消费品种，这些品种在节后来讲仍然是可以关注利周期的一些调节。而且呢，从政策面的一个情况来看，这个方向是可以期待的，大家可以在这个方向去择低择优的去找到一些品种。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会节中呢，大家也是要去关注我们的比如说加息的数据，或者说关注后面的一些表现。从大宗商品的角度来讲仍然是偏稳，包括昨天走得非常亮眼的电池，然后包括反弹的电力，这一方向其实市场对于大宗去抗压或者出去带节奏的机会，现在高股息这一块仍然是有限。而整个市场在这个里面更多的是以时间换空间，所以呢，我们要保持耐心，等待节后之后更加明朗之后再去选择进攻，更多的是在仓位上保持合理。
0: 好，非常感谢胡老师。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听听李盼老师的建议。
2: 好的，我的建议就八个字啊，这个买跌卖涨，节奏勿反。那么买跌卖涨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比较难。其实这个地方也有比较明确的思路提供给大家，因为大家一听到买跌卖涨，跌了买是吧？涨了卖，
0: 高抛低吸嘛，
2: 就高抛低，不一样
0: 吗？
2: 高抛低吸事后才能看得出高。高抛的前提是你要主动判断是高。
0: 你觉得它高了啊？
2: 对，也就是说我们买跌卖涨，我不知道它一定是低点，但是你要敢于在跌的时候去买。但是呢，一说到这个，很多朋友说，那我明白了，我去买半导体，那半导体跌得很，可以买吗？不行，为什么呢？买跌卖涨的前提是，第一，首先你要找到一个主线的方向，这是第一位的主线方向。然后第二的话呢，主线方向它调整的时候，你再去介入。举个例子，你比方说像今天的这个创新药啊，今天创新药很明显，今天创新药涨得很多，对吧？涨了2.48%，大家都没有涨，它今天涨，它涨得最多。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把思路放到它身上呢？很多朋友就是这样的，很多朋友说，你不是说关注医药吗？你关注医药，那我们现在医药是低点呢，医药起来了，所以我去买医药，没错，错。医药是关注，但是一定要在医药调整的时候关注，而不是在今天这种冲的时候，在这种冲的时候关注，要在这种调的时候关注，这是第一点。买跌卖涨的前提是你看好的主线方向，它的调整，而且调得比较惨，别人大家都说不玩了，你说，这个地方我逢低看一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光看它，你可能还缺少另外一个参照，看谁呢？看指数。指数目前来说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说，这个位置走的这几天走的不行，然后让大家感觉到这个操作难度比较大。那么你自己注意一下，买跌卖涨。另外一点就是关于。

你对于指数的判断，因为我们前面跟大家说过了，三根这个缺口，三个缺口，那么这个三个缺口的话，你要看牛市，当然应该以做多为主，对吧？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缺口出现的过程当中，你比方说像这个9月24号这一天，这一天它跌了1.2%，可不可以买？可不可以低吸？可以低吸。很多朋友他是站在事后的角度，所谓叫事后，就是说他一看到了说你可哎你不说可以低吸吗？然后9月28号本周一大盘又跌了，哎，就有很多朋友说你不说可以低吸吗？那今天跌了你怎么看？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你买跌卖涨从来不是说我买在最低点，最低点是人用眼睛事后看出来的，你事前不知道。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在大盘跌的时候，你要有一种主动性的敢于低吸的这种想法。所以说呢，你把两者结合一下，刚才说的第一点和第二点结合一下。第一，首先寻找大盘的低点，第二，寻找你看好的板块的低点。两者如果能够形成正好的那个点出现的，叫什么？叫共振。一旦共振出现了，你说那个低点它是不是就更合理一些了？所以说对于像创新药啊这些方

0: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磨蹭什么呀？
2: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1: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2: 折腾也是瞎折腾。
3: 你不知道啊？啊，恁哥要是没去，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
4: 是吗？那能是啥官？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9: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0: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

0: 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才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对，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那你吃吧。哎，过去。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嗯，吃吧。嗯，过去，尝尝。
1: 哎，他吃过了。哎呀，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0: 吃过了，怕啥？再吃点。来吃。
1: 他没洗手。
0: 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那个。嗯，不碍事。你吃。哎，没有帮忙的吃冰。吃咸菜。
1: 不用，这冰已经很好了。
0: 这冰香吧？哎，俺家大眼儿爹说了，哎呀，俺烙的冰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咸菜，
1: 也可香了，全是油。
0: 来，恁吃。嗯，香，
1: 真是很香。
0: 还说不饿嘞？切，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切，德华来信了没？
1: 没有。
0: 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啊，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骨，那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爸叼的？那又不在家，他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他姑弄不住他，呀，急得跟个傻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他的奶。开始他还不敢，他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傻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

0: 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有啊，我忘了。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了。
1: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
0: 你饿了吧？
1: 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
0: 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

0: 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我听说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1: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0: 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你都不能不实在。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可爱吗？
1: 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这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0: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1: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呐，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的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儿了吧？
2: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
1: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
2: 不过，你到人家去一趟，吃一顿饭。
1: 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围着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儿，就跟是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所以啊，
0: 所以说他可爱嘛。你用这种话说人家，
1: 不太好。怎么不好了？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
0: 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
1: 明天再说吧。明天我还不说了呢。你说你们这种人呢，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
0: 睡觉。哎，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哎，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2: 哎，二燕。

0: 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不忙活，不歇了。哎，樊姐呢？啊，小姐买饭去了。哎，你刚才叫她什么？小姐。哎呀，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1: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嗯，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呢就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0: 嗯，不叫了，我不叫了。
1: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1: 叫同志啊。 你就叫他同志，行吗？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0: 哎，同志，江同志。啊
1: 哎呦，儿子，醒了。哎呦，来，爸，啊，好了，嗯，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乐，哎呦，哎。

0: 小姐，物业回来了。
1: 你见到他了？
0: 嗯。
1: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1: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0: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1: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0: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1: 别扭也得叫啊。
0: 那我叫一个试试，
1: 你叫吧。
0: 同志，
1: 真别扭。
0: 那我叫安同志
1: 也别扭。
0: 同志，安同志，
1: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
0: 前面加个姓，总归好一点。
2: 看你吧。
1: 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2: 请问您是谁呀？
1: 你说我是谁呀？
2: 您叫安小姐吗？
1: 是，同志，江同志。
2: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了，你听见没有？
3: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2: 哎，安同志，快请吧。
1: 江同志，耍流氓！

0: 哎呦，你吓我一跳！你这没事，俺就是凯丽来了。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
0: 哎，您姓啥？啊，我姓孙。
1: 姓啥？
0: 姓孙。
1: 孙子的孙，
0: 哦，这姓好极。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是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
1: 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了。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
2: 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
1: 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 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1: 他那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俺听俺的大杨他爹说，就数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0: 嗯，
1: 这是挺窝囊的，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
0: 娘娘，你哪里？
1: 你娘在这。

0: 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
1: 我没意见啊，我同意。
0: 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是个军官吗？
1: 是啊，你问这些干什么？
0: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
1: 哎，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
0: 你见到她了？哎呀，是她自己跑来的。哎呦，他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
1: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
1: 说他什么？
0: 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对了，还有。
1: 还有什么？
0: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说他的丈夫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
1: 他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就是嘛，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1: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打听小官。
0: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1: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
0: 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
2: 哎，你慢点喝呀！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1: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0: 我的意思是。经常喝吗？
1: 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个王秀娥。
0: 知道了。
3: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啊！
4: 江同志，回来了。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
3: 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4: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3: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了。哟，这外面的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嘛。
1: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2: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
1: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2: 哎呀，你看看你，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
1: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你越来越像王秀波。
1: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2: 哎，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1: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1: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1: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屁啊？
2: 哎，别动，别动！哎，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来，我把鞋给你穿上。
1: 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
0: 哎呀，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
1: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

0: 这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了。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0: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
2: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
1: 啊。你还别说啊，这有保姆还真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挺舒服的。
1: 哎，挺舒服的。
0: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1: 好个屁！
0: 真虚伪。
3: 嗯。你要再敢吃一碗？
0: 嗯。
4: 咱少吃点吧，嗯，
5: 真吃了。
6: 这是那个娘的，那药是外脱成的。干嘛？
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咋就不听呢？
6: 那啥时候讲脏话了？啥时候骂人了？
7: 你那个娘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啊？不是你吗？啊？
6: 长得这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7: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让我耳根子清净清净。你叹个什么气啊？
6: 一天到晚的没个人说话，那对门的保姆跟哑巴似的，憋死俺了。不知道德华现在在干啥呀？还累不累？
8: 谁呀、啊？
9: 我
8: 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
9: 啊？你是谁啊？
8: 我
9: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8: 你是谁？
9: 俺、啊、是谁？还用你管？
8: 哎哎哎，女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9: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管我呢？哎
8: 呀，你是国金他姑啊？
9: 哎呀，
8: 是啊，
9: 咋了？啊。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8: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
9: 哎，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哎呀，国庆啊，姑姑抱姑姑，想死你了！哎呦，来抱我近着点。
10: 哎呦，国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哎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8: 这我就不知道了。
10: 俺又没问你。

0: 说电话回来了，真的？
1: 是真的。
0: 他人呢？
2: 嫂子在这儿呢。
0: 什么？
2: 嫂子在这儿呢。
0: 哎呀，嫂子呀，
3: 翠花，
0: 一下你可回来了，
3: 你听你的动静，屎都没拉完就跑出来了。呀，
0: 俺咋没听见睡响了？哎呀，忘了忘了，呀，忘冲睡了。
3: 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该有话说了。
0: 嫂子，
3: 哎
0: 呀，德华，你咋想着回来了？
3: 俺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泪淌的呀，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0: 这话俺信。
3: 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
0: 这话俺也信。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母亲，恁们恁哥，恁嫂，老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3: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她不愿意让俺来吧？
0: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咋那么不明事理嘞？
3: 她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她什么事儿？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过啥眼啊？
0: 俺哪挤过眼了？哎，等会儿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3: 进虫了？
0: 进虫了？嗯。哎，这疼呢！哎，你瞅，疼呢，疼呢！哎呀，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带啥？

0: 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1: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2: 他们是啥亲戚？
1: 他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在你嫂子家都待了10多年了。
2: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
1: 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2: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呀。
1: 是啊，
2: 他一点也不和你嫂子，俺同志长，俺同志短的，叫得客气了。
1: 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好。
3: 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1: 比对俺和气，
3: 差不多。恁俩差不多。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
1: 你干啥呢？
3: 哎呦，你吓我一跳！
1: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是。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
3: 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1: 那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3: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1: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们村的。 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你怎么不说话？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
3: 嗯，大概不一样吧。
1: 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
4: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
5: 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
6: 娘，饭好了没有？俺饿了。娘，江同志回来了。
4: 啊。
5: 哎，大姐。
6: 哎。
5: 国庆呢？
6: 国庆他姑来了。
5: 他抱着国庆出去了。谁来了？哦，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7: 三哥，哎，你在那等谁呢？
4: 还能等谁呀？等你呗。你怎么来了？
7: 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
4: 怎么不行啊？
7: 我是说你怎么不排个电话，不好去接你去啊？
5: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7: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好啥呀？
5: 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7: 还那么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5: 哎呦，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
8: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9: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

0: 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1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1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

0: 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

0: 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1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1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 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0: 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

0: 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
2: 哭你就哭！
3: 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
4: 拿孩子撒气你？
3: 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成。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
4: 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康康机
9: 用九方，
8: 玄武标
9: 用九方，
8: 速效仪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影报，
1: 不好去接你去啊。
2: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0: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2: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0: 还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2: 哎呦，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0: 再商量啊，再商量。
2: 跟谁商量？就跟你老婆商量吗？
1: 那也得商量啊。
0: 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2: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1: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
0: 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够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
2: 怎么不能打发？她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她点钱不就行了？
0: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了，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
3: 说得过去吗？
2: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着俺干啥？不认识俺啊？
0: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就到处乱串，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串门吗？这毛病怎么就不改呢？
2: 这俺都来了，能不许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0: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了？
2: 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0: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
2: 那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
0: 你哼什么？你哼啊？
2: 谁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
0: 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哎，停下停下，
4: 炮校还没到呢，
2: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4: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2: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4: 你躲什么呀？
5: 谁躲了？我这付钱呢。
4: 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
5: 我爱在哪付就在哪付，用着你管。
4: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5: 就你话多，
0: 就你毛病多。那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5: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0: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做。
2: 真的可以吗？
0: 真的可以啊。
2: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5: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哎，你跑出来干嘛？
0: 我来迎接你啊。哼，
5: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0: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5: 出什么事儿了？
0: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了。
5: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看你啊，都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5: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0: 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5: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0: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5: 我的小姑子？
0: 啊，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
5: 哦，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集你已经用了2集了，还剩

0: 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1: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啊？我生气你干吗？
0: 嗯，
1: 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2: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
1: 嗯，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2: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
1: 哎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那孙妈，哦，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
2: 哎呀，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1: 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2: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1: 那你发什么愁？
2: 我是愁这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他走。
2: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他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1: 就是。
2: 哎，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1: 到我们家找呗。
2: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1: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2: 明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1: 那今天晚上呢？
2: 哟，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那晚上凑合过一夜。
1: 啊？那你呢？
2: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1: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着过。
2: 哎，慢点慢点。
3: 哎，叶不知那边咋样了？
4: 什么咋样？
3: 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
4: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3: 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
4: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3: 这咋回事啊？俺一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4: 又来了啊？又犯浑？
3: 谁犯浑了？恁才犯浑嘞！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4: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
3: 了。恁心早空了，恁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连猪八戒都打你怕了呢。那死哪儿去？那死哪儿去？
4: 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不用你管。
2: 娘的！

0: 老家，怎么还不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呢吗？
0: 哎，睡不着，睡不着。
1: 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
2: 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
1: 那还有什么？
2: 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3: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我老婆可就有事干喽。
2: 为什么？有他什么事干啊？
3: 拉架呀，他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2: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可就吃亏了。
4: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2: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吃不了亏。哎。

0: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是你的吧？还管我们俩口子的事儿？
1: 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
0: 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
2: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老丁啊，
3: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2: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4: 华姐，怎么了？事情很严重。
2: 哎，睡吧。

0: 安娘，你干啥呢？
1: 我睡不着。
0: 你睡不着，你看着俺干啥？

0: 你吃了这么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嗯。
1: 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2: 你去蒸吧。
1: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
2: 哎呀，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吗？
1: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咋了？
2: 啊，走路，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
1: 这么长时间好了吗？
2: 哎呀，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1: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2: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1: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2: 你要是不来啊，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1: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的。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
1: 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
0: 你啥意思啊？
1: 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
0: 你刚才后边说啥？
1: 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倒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0: 对个屁！
1: 你怎么骂人啊？
0: 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1: 你没吃吗？
0: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1: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
0: 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蛋。
1: 有这么尝咸蛋的吗？你尝一大口。
0: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1: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春阁为啥离的婚？
1: 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
0: 哎，你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干啥缺德事儿了？
1: 不会吧？
2: 不会。
0: 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
2: 哎呀，咦，那个
0: 床上了，这是
2: 咋尿了呢？
0: 哎呀，忘了把他尿了，这咋办的呢？
2: 咋办？恁赔呗。
0: 哎呀，
2: 俺给你洗洗吧。
0: 啥洗啥洗？哎，谁像恁家嫂子那讲究啊？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
2: 哎，外面铁丝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
3: 哎呀，就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啊、国庆？
2: 啊，国庆都困了。
3: 哎呦呦呦
4: 做什么好吃的了？这么香！
5: 我蒸的扣肉。
4: 扣肉？
5: 嗯。
4: 馋得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5: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
4: 啊？什么意思啊？
5: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4: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
5: 不打算回来了？国俊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4: 他给你闹别扭了？
5: 小姐，没有没有。
4: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那又管我叫小姐了。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4: 大姐，
5: 你也别这么叫我，
4: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再也没人叫了。孙妈，
5: 小姐。
6: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7: 我在这儿等你。
6: 等我干什么？
7: 我等你说点事儿。
6: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8: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6: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7: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6: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7: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6: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7: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6: 我警告你啊，这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来说。
7: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吧，留着她也是个祸。
6: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就不叫呢？啊，老是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这孙妈是你叫的吗？
7: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9: 回来了。
6: 啊。
9: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4: 江同志，可以吗？
10: 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1: 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
0: 她都听见了。
1: 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
0: 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行了行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啊，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3: 跟谁好
0: 就叫了她一声三妈。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0: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1: 什么？谁欺负她？
0: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1: 这话是谁说的？
0: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0: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1: 对啊，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呢。
0: 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1: 你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他不是也告状了吗？
0: 他不是告状，他是今天跟我说他想走，我非问他为什么，他才跟我说的。
1: 啊，然后他说那个德华欺负他了，是吧？
0: 嗯。
2: 你信吗？
0: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1: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比如说
1: 啊，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
1: 嗯、
0: 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
0: 嗯，
1: 这就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
1: 啊，
0: 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
1: 嗯，
0: 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1: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1: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0: 就是混账吧。
1: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0: 哎，怎么又说我了？
1: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0: 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1: 还有谁啊？
0: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呢？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
1: 啊，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0: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
1: 嗯，
0: 要是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这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真是和稀泥。

0: 势均力敌呀、啊嗯、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1: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0: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看什么？
1: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0: 说漏什么？
1: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
0: 谁欺负她呀？嘿，你们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1: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
0: 哎，我们又是主仆二人啦。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
1: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是谁呢？去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完没了。
2: 我看你就是虚伪，
0: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1: 那我那是批判的书。
0: 那我怎么了？
1: 你是怀念的书。
0: 你说我什么来着？
1: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3: 别生气了啊！
1: 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那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1: 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3: 行了行了，我呀回头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0: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陈咬金谈。
1: 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0: 那你就找老丁谈。
1: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
0: 哼，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啊？
1: 哎，你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0: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1: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
4: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5: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7: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7: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0: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0: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7: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有

0: 犹豫犯嘀咕，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2: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3: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1: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4: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5: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6: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8: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9: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3: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9: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2: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4: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1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9: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2: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3: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
14: 下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

0: 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5: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9: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9: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有

0: 犹豫犯嘀咕，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2: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3: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1: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4: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5: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6: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8: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9: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3: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几个名额了？
1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9: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2: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4: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9: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2: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
14: 下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

0: 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

0: 单相房。
1: 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要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
2: 哎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1: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大便干结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
1: 啊？哎，你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0: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1: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行了，别捣乱，在这儿呢。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0: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啊，别想睡觉。
1: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0: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啊？你不愿意了吧？
1: 这么说你愿意？
0: 我不愿意。
1: 这还差不多。
0: 你讨厌。
2: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3: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1: 让你去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长跟闷声似的蹲在这块儿，病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洗脚睡。
1: 厕所。
0: 那厕所有人了，咋样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
2: 小姐，
3: 我进去吗？
4: 怎么这样对他？
3: 他怎么对他了？你说我怎么对他了？再说了，本来就是你追着我干活。
4: 行行，别解释了。
3: 你给我解释，那你还要听谁解释啊？本来就是，本来他就是我们这边的干活工，凭什么干活呢？什么活都给我干呢？啊？
0: 哎，是邓华的事吗？咋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啊？
5: 宫廷下不乱，你想听几个人的事儿？你是不是盼着他们全家的声都出来啊，打成一锅粥？
0: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是怕德华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5: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紧往外拐嘞？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
0: 是啊，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0: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1: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0: 哎，是的，哎，醒醒！
1: 我耳朵聋了，你有病啊？
2: 怎么了？
0: 你听，
1: 别以为有人护着你，
2: 听着，
1: 你为所欲为。
0: 你妹妹跟大姐好像打起来了。
1: 嗯？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
0: 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呀！
2: 你给我闭嘴！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回长的话呢？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0: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1: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
2: 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敢放屁啊！
1: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哎，

0: 劝劝吧，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心头上，你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也没有撞好人了，你。哎呀，肯定是振华，开门吧。
1: 那你兴奋的，去吧。
2: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啊？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就是，哎，真不像话。
3: 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 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1: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

0: 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那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0: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
2: 哎呀，这真是的，咋还动手打人嘞？一点不像个当哥的样。来，别哭了，别哭了。人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真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3: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2: 啊，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那啥人啊？
3: 我出去睡。
2: 那爱去哪儿去呢？去。
3: 你怎么在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啊？
4: 好点了吗？没好多少，还哭呢？快不哭了。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3: 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的。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打得还太轻。
4: 哎呀，我没打他，我哪儿打他了？
3: 那他哭什么呀？
4: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他。
3: 这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4: 哎，去你的！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他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3: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4: 你别胡说八道啊！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吗？
3: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4: 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3: 哎，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5: 啊，去！
6: 我看你都感冒了。
4: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6: 对不起啊。
4: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5: 来吃。

0: 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
1: 哎，
2: 小姐，小姐，
0: 肚子
2: 怎么了？
0: 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2: 不会吧，半个月呢，会吧？
0: 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2: 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2: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呀！哎呦，哎呦，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嫂子，你家来人。
2: 谁还傻呀你？谁呀？这是谁呀？咋回事？
3: 德华，德华，你快开门呀！德华，德华，
2: 哎，德华，啥人？那你家的保姆？
3: 德华，快起来！德华，你嫂子可能要生了！德华，啊，得送她去医院。
2: 要生了？这不是还早着呢吗？不会是让他给气的吧？这是不是动了胎气了？
0: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2: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恁拼了。
0: 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2: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了？要不是恁惹的事儿，那嫂子。

0: 气啊你！
1: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0: 谁有脸就跟谁一伙，你滚一边！
1: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0: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他啥都知道了。
1: 俺哪天天跑了？
0: 疼死我了！
1: 去医院吧，
0: 就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
1: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0: 哎呀嘞，往校长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谁敢啊？
1: 啊，我敢，我去。
0: 你啥呀？你哎，去啊！哎呀，
1: 哎呀，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
0: 哎，小姐，哦，
1: 安同志呢？
0: 羊水不正
1: 了，啥破门哪破了？
0: 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
1: 扒裤子干啥？
0: 不扒裤子，咋生孩子呀？
1: 不是上医院生吗？
0: 上啥医院？羊水都破了，你先让他生在大马路上呀？你先让俺娘俩的命啊你！在家生能行吗？在家生不行，在大马路上生就行了你。
1: 我是说没有医生行吗？
0: 我行也得行，要不你找个医生来。
1: 哎呀，那找医生呢？
0: 真是疼啊！
1: 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
0: 裤子！来！头发都看见了，漆黑漆黑的。
1: 头发？谁的头发？
0: 你头发？你咋在这笑呢？你！
1: 我看看。哎呦！
0: 孩子头发都看见了。
1: 我看看。
0: 你别看了。
1: 不是，你们醒不醒啊？
0: 那么去，倒杯热水。纸，草纸。
1: 这还有啥嘞？这还有啥？
0: 哎呀，看着我干啥呀？快去拿水，找纸你。姚
1: 子，你要干啥？
0: 干啥？废话，接什么？
1: 你行吗？
0: 咋不行嘞？俺在老家净看人家接生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哪个生了脑？接生。你又不接生，你洗手干啥？
1: 哎呀，谢谢，好帮你打下手。
0: 呀，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1: 哎，你还没打肥皂呢。
0: 哎呀，来不及了。
1: 不行，别打。哎
0: 呀，真麻烦。行，真是的，你行。
1: 擦手。
0: 哎呀，姑奶奶，俺算是服了你家这群人了。啊！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来，快，是我们的老天爷呀！这孩子的头都要出来了，
1: 孩子头要出来了，这咋办呢？
0: 咋办？
1: 你快动手啊！你快接生，你干嘛站着不动啊？
0: 是，孩子出来了，得叫乞丐吧？呀，对呀，俺再把这事给忘了，快找把剪刀来，
1: 去剪什么的剪子？
0: 剪乞丐的剪子。
1: 俺家没有剪那啥的担子的剪子。
0: 姑奶奶，恁家有啥剪子都行都中。你坚持住啊！再说。你别叫了你！乞丐的剪刀要出来了，坚持住！
1: 来，
0: 得消毒。
2: 哦，对，当然得消消毒
0: 了。去洗洗。哎，光洗洗不行，得要用开水煮煮。也来不及了，那水还没开呢，这孩子都出来了，
1: 那咋办呢？
0: 那咋办？你就知道那咋办？赵平，辣椒来，
1: 整辣椒干啥？你要喝呀？
0: 你啰嗦个啥呀？让你去你就去吧。
1: 哎呀，快点儿！哎，
0: 就要出来了，坚持住！你妈救我也得救我！
1: 大哥，来了，这球行吗？
0: 也行，十拉九就行。
1: 大哥说了，这球可贵了，还贵。
0: 贵也就是他了，现在啥能贵过孩子的命？拿着。
1: 姐。来一个，你小口点，这酒挺贵的。哎呀，原来你是想喝这么贵的酒啊？
0: 去你娘的！齁辣的，齁难喝的，你以为爱喝呀？不 你死小小肚！你出来了，你等着！你要杀人呢你！简直是你！你使劲儿啊！贺子乔出来了，使劲儿！你使劲儿！你使劲儿！你使劲儿！实在是没劲儿，怎么没劲儿了呀？你吃哪儿去了你？使劲儿！你像拉屎一样的，使劲儿！ 使劲儿！哎呦，哎呀，你娘哎！使劲儿！哎呦，我就哭了，你别管他了。现在啥时候了？快挨顿揍子的，对！哎呀，出来！你别动了啊！使劲儿！哎呀，哎呀，你娘哎！
3: 别仔细伤害，都来！站住！小倩，开！石头，
4: 我说，别回去了，上食堂吃得了。
3: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4: 尝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示晚汇报的。
3: 我老婆都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笑>
4: 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3: 那可说不准。
4: 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万一再提前了呢？
5: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你回去干嘛？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4: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
5: 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笑>哎，什么声啊？这是儿子哭啊？
6: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7: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
6: 什么？你说什么？哎呀，
7: 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哎，
6: 嘿，窜的比兔子还快，哼。
8: 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恁喊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
7: 哼，你看人跟啥呀？恁不认识俺了？有点儿。恁是谁呀？
8: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7: 想，不认账完了。恁有那当？不认账是什么？
8: 说正常的，对门又生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就人家生了个娃，瞧俺恁给高兴的，一边又一边的说。你又皮紧了是吧？哎，说啥了？哈，来来来来，恁当恁当。
7: 那大，小啥？神经病！谁是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啥？恁说啥？能给谁接生？
9: 你傻了？你高兴傻了？我要干嘛？你要干啥？你哥是要检查。哎呀，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10: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9: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10: 没事吧？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了。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
1: 哦，
2: 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1: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
0: 嗯，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2: 这还不叫本事啊？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0: 你也就这件事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1: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0: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1: 是，
2: 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0: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呀、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3: 在哪儿？
0: 在家。
2: 在家里啊？
0: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2: 不是医生吗？
0: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2: 哎，安杰没事吧？
0: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2: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0: 还好。

0: 集合了，醒醒，醒醒！嘿嘿，
1: 睡得还挺香。哎
2: 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家了。
1: 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2: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呢，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
2: 江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2: 那军庆完了呢？
1: 民庆呗。
2: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3: 随你便吧。
2: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的好真是一样一样的生。
0: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
1: 生个丫头我就起名叫小燕，就此打住。
2: 想的还挺周到。
4: 骑自行车吗？
5: 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
4: 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5: 我不会，不会骑。
4: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5: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4: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
6: 香，真香。
7: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8: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9: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

0: 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和

0: 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

0: 醇香、辣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辣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

0: 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都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肺养肺，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指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煮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元，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肺养肺，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骏，

0: 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2: 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
1: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
3: 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
4: 俺是谁还用你管？
5: 哎哎哎，这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4: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哎呦
6: 哎呦，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成功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1: 进岛？进什么岛？
0: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1: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0: 炮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1: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0: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子。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1: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
0: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咦，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他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
1: 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3: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1: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哎，
0: 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1: 一个省一个省找。
4: 哎，
1: 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3: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3: 哎，你说得轻巧，什么话张口就来。
2: 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3: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5: 哎，这谁要离婚啊？
2: 哎呀，
5: 谁要离婚啊？啊？
3: 你要离婚啊？啊？
0: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
5: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5: 谁是骗子啊？
0: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5: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0: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5: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0: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了，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5: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0: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3: 安姐，
2: 你叫我干嘛？
6: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0: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7: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5: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自己承认了，
3: 自己承认。
0: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5: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6: 老弟啊，
5: 啊，
6: 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5: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
6: 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
5: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好。哎，这是。
6: 啊，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

0: 找了一圈都没找到。
1: 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2: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1: 我知道。
2: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啊？
0: 哎，老蒋，什么时候走？
2: 很快，再有10天半个月吧。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他捆了走啊。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1: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
0: 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
1: 哎，哎，你过来一下，来。干什么？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2: 这是什么？你不是要找宋川岛吗？啊？
1: 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0: 哎呀，真是笨蛋！往左下角看。
1: 啊？
2: 就这么小啊！这么
3: 有大的，来，你看，这不是吗？有大的。
2: 你个骗子！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3: 大头脑袋的变大了，你跟
2: 我傻呀？
3: 干什么你呀？
2: 骗子！哎，暂停！暂停！
3: 不管闲事儿。
2: 骗子！你是个大骗子！
3: 他说谁是骗子？
2: 跟你有关系吗？

0: 这军事重地呢，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给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哼，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姐，你别给我坐坏了。你看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2: 你以为我愿意看呢？哎呀，真是对牛弹琴。
0: 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
0: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1: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0: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1: 哼，我无所谓啊，
0: 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3: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
4: 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啊，是你不小心。
3: 他让谁管？该管的人是他呀。
0: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1: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3: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她不是就追过来了吗？你那是，白天做梦，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1: 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3: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他去。
0: 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
1: 我说什么了？
0: 你在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

0: 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
1: 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
0: 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2: 你多倒点啊！你这水又不要钱。
3: 那是说不要钱嘞，白水不要钱啊！
2: 谢谢你，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吗？
3: 恁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了，换了俺可做不出来。
2: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再到海港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3: 他有啥不一样啊？啊，俩脑袋四只眼啊。
2: 你再给我倒点。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
3: 谁是农村妇女？那还是农村妇女呢，那咋不跟着去嘞？
2: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3: 行，快！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恁哥走了，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2: 啥？俺那俩侄呢？他俩就不是人了？
3: 哼，是哈，咋这俩笑的给忘了？
4: 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5: 换上你怎么办？
4: 早把她腿打折了，看她怎么往外跑。
5: 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
4: 起码不敢乱跑吧？
5: 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4: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5: 哎，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4: 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
5: 事太大，骗不动了。
4: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的。
5: 为什么呀？
4: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的。
5: 哎，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4: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5: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4: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5: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4: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5: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4: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他，打心里怵他。
5: 你怵他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4: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5: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4: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5: 我说的，这点资金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4: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6: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7: 江叔叔一路顺风。
6: 哎，好。
7: 江叔叔一路顺风。
6: 哎，好。走了。
8: 哎，他江叔。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6: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8: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处处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哎，
6: 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8: 俺出啥洋相嘞？俺又给恁丢啥人嘞？
9: 来，嫂子，来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8: 还能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
6: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8: 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6: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8: 去人家都不出来送给你，还替人家瞎操心。就是，恁上辈子欠他嘞。
6: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10: 我什么态度啊？
6: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10: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0: 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1: 哎呀，还真是去了媳妇网的娘啊，
2: 他早就没娘了，
1: 那网了妹子也不中啊。
2: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1: 哎，能看能看。
0: 哎，
2: 又不是没长眼。
0: 我走了啊。
3: 行了，走吧。
0: 路上慢点开啊。
3: 哎，放心吧。

0: 起来了。
1: 你就不能盼人点好吗？
2: 这半夜三更的，叫人纳闷儿，那有啥好事儿？
3: 哎，累了累了啊！
1: 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2: 军青，军青发烧了，他娘，带着他上趟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八成，俺俩都掉坑里了。
1: 我擦吧，
3: 船上一扔。

0: 来了，
1: 嫂子。
2: 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
0: 啊、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2: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0: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2: 能懂个屁！

0: 了不哭了，躺下喽。
1: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2: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能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10年了，从来没让。

0: 好好睡一觉。去，好好睡一觉吧。哟，把那鸡皮疙瘩都要气来，气死了。德华，您过来。德华，那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你信不信？切，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哎呀，恁丁大哥
0: 就是喜欢那识文端字的女人，
1: 好心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你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2: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1: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
0: 是啥难事啊？
1: 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
0: 这邻里邻居都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2: 那咱俩看严点儿。
1: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2: 那你说咋办呢？
1: 那咋办？那咋办？啊，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3: 走，老丁，吃饭去啊！啊，一会儿去。哎，王老师，下班了。
4: 丁大哥，下班了。
3: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4: 哦。
3: 给，丰收了。
4: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3: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4: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3: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4: 啊？
5: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4: 哦，还真是的。
3: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再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4: 他真讨厌。谢谢啊。
3: 不客气。
4: 我走了。
3: 好。
0: 德华。
6: 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0: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6: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
0: 哎，哎。恁叹啥气？
4: 你叹啥气呀、啊？
0: 恁说嘞？
4: 俺不说。
0: 俺能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嘛？这是。
4: 那你说还有啥法？
0: 要俺说，让恁嫂子走，那到恁哥那去，让恁哥看着他。
4: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么早就去了，还要等到现在？
0: 真是，咋才能让他走嘞？
7: 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4: 不在。你是谁？
7: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4: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7: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
4: 哎呀，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
7: 哎呦，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4: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7: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0: 哎，杨书记，
7: 杨书记，

0: 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反正还不管管他嫂子嘞，
1: 我管他什么呀？
0: 让他睡军去。您看，这秤杆儿和秤砣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0: 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
1: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2: 恁的意思是让他走？
1: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2: 对。
0: 那要他再把孙妈叫来咋办？
1: 孙妈？孙妈是谁啊？
3: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1: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0: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1: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说佣人呢？
3: 就是。
1: 真是放大气！
3: 哎呀，太好了！来。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

0: 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8: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6: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1: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

0: 两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

0: 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7: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9: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9: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7: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

0: 两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和，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
2: 说得过去吗？
1: 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康康金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速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孙妈，孙妈是谁啊？
1: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0: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2: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0: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人呢？
1: 啊，就是就是，
0: 真是放大气！
2: 太好了！
3: 来这，
4: 我听，云清，姑姑走了。
5: 哎呀，行了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出狼。
4: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
5: 哎呀，知道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4: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5: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那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4: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5: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哼，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走吧走吧，别磨蹭了，再磨蹭误了火车了。
4: 国庆，
6: 你去哪呀？
5: 哎呀，行了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误了火车了。走吧走吧。

0: 哎呦，呼呼，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可别哭了。哎呀，哎，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3: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呀。
3: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3: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3: 嫂子知道吗？哎呀，
0: 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的票走了。
3: 不至于这么急吧？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嗯。国庆啊，那个祖宗，你别哭了，哎呦，你那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过来
0: 。那谢了。
1: 好了啊，哎呀，叔叔抱抱，哎呀，喝，过来。
4: 要说吧，他大姑父平时话就多，但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5: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4: 别吵了，烦死人了。
5: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6: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4: 姐，
6: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4: 啊？
6: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5: 有什么要帮忙的？
6: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5: 行，尽管搬。

0: 好嘞，你就别哭了。哎呀，
1: 哎呀，哎呀，恁娘哎，恁可算是回来了。
2: 德华呢？
3: 德华，
4: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来电报说他婆婆病危。
2: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3: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2: 至于那么着急吗？连个招呼都不打。
3: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
2: 谁送来的电报啊？
4: 问你呢。
3: 是个解放军，是个解放军送来的。
2: 你看见了？
3: 啊，看见了。
2: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3: 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2: 什么病危呀？骗鬼呢吧？
3: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
2: 哼，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喊就行了。
3: 电报查？你干啥？查啥电报嘞？
2: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嘿，我去。
3: 去。
2: 电报。
4: 回去，睡觉。
3: 弄啥呀？那么看着俺？
4: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3: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呢？
4: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3: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
2: 那他嫂子没让他走。这娃儿能走得了吗？
3: 是，
4: 走就走嘛，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3: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4: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3: 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4: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人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3: 啊，哪个女人不简单？
4: 我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3: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呢？
4: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3: 真精啊，俺把您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
4: 我看呢，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3: 哼，那您舍得他走啊？还以为还舍不得他嘞。
5: 你看您打的他，您打算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你。
2: 切！姐，
6: 放个星星。
2: 保重啊！
7: 快点，快点啊！
2: 回去吧。
6: 受伤了。慢点。
2: 姐。没事，
5: 保重啊。

0: 行吧。
1: 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
0: 还行。
1: 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
0: 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要小心一点，嘴上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
0: 我不会成右派的。
1: 还是小心一点好。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
2: 谁说女子像秋仙，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
3: 大嫂，
2: 哎，恁来了。哎，恁坐，恁坐。
3: 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
4: 哦。你问。
3: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4: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3: 我有个熟人要去那儿。
4: 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家去，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3: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4: 坐会儿啊。
2: 他说的是谁呀？
4: 我哪知道啊？
2: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
4: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2: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俺当哑巴算了。安杰，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
0: 我说什么话了？
2: 你不是说共，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0: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2: 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5: 下班了，今儿咋真早嘞？那哪剩子干啥呀？
3: 嫂子，我要走了。
5: 那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3: 我要去随军了，就要到岛上去了。
5: 太好了，来来，哎，你先坐着。

0: 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
0: 啊，
1: 都已经等了五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3: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的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0: 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1: 好。弟弟，来，带我弟弟妈妈去逛逛。
2: 好。

0: 你看着弟弟啊，来，看好弟弟啊！
1: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
0: 啊，
1: 还有火柴。
0: 谢谢啊，
1: 这屋里就亮了，刮太多了就这样，您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0: 哎。

0: 嫂子，
1: 我跟石妈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
2: 好，
1: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
2: 好，
1: 还有这个，披上。
2: 哎，谢谢。
3: 哎呦，小娃娃啊，好不好？啊，还把衣服穿上。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来来来，慢点啊！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2: 来，
4: 陆师傅，麻烦上下菜来。
5: 来了。
4: 哎呀，饿了吧？啊。

0: 谢谢师傅。
1: 慢用。
0: 好。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2: 我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
2: 嗯。
0: 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3: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2: 吃吧。
0: 哦，来，吃吧吃吧，来来
2: 来。
0: 多吃点啊！哎，嫂子，给他也吃点吧。
2: 嗯，好嘞。啊。
4: 嫂子，嫂子，嫂子，
2: 哎，
0: 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好陆师傅给您做的电话饭。
2: 哎，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醒醒。

0: 吧，嫂子，咱们到了，
1: 到了，
0: 到了。

0: 往上啊！
1: 吴爸，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哎、来，
2: 慢点啊！
1: 啊，慢点！哎、啊，对，
0: 鞋掉了！
3: 好，
4: 冲上！哎，
1: 我这宝贝儿子，嗯，好，哥，好了，好了，走了，走了，啊，走走走，走了，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慢点，慢点。
3: 这婆娘够苍茫喝一壶的。
1: 来，慢点，慢点。
3: 是够呛。嗯。
5: 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好，
6: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7: 啊，走走走，
8: 厕所在哪儿？
5: 我问你话呢。
6: 啊，你问我什么？
5: 厕所在哪儿？
6: 哦，
1: 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
6: 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
1: 啊，多脏啊！
6: 厕所在外面，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1: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5: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1: 哎，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儿啊？
1: 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
1: 来吧。本来呀，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0: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挑，别急。
1: 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2: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0: 这别人也搬家的，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1: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0: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0: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1: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0: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
1: 我也是想做来着，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0: 来来，过来，我教你。
1: 你看着弟弟，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

0: 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

0: 他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

0: 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

0: 他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色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1: 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2: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1: 学生宿舍？哎呦，不认识啊！那
2: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大哥在哪儿。
1: 去呀！
3: 哎呦，
2: 这不是还早着呢吗？
3: 德华，
2: 不会是让他给气的吧？
1: 是不是动了台气了？
2: 那可咋办呢，小子？那可咋办呢？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大睡，估计是累。
1: 怎么了？
0: 这是信号，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0: 因为缺信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又叫又叫！啊，这孩子刚睡，叫什么呀？在这叫啊？
1: 看不见了。
0: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
2: 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1: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0: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1: 你使劲，看你那样。
2: 啊哈。
1: 嗯，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没电了。那你快点吧啊。
1: 嗯。
2: 嗯。嗯。
1: 怎么办啊？
2: 没事，来，来，把手给我。没事。
1: 水还没倒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啊。你碰着什么了？
1: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1: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
2: 啊？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3: 哎，别碰我！
1: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奶奶的，没油了。
1: 哎呦，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嗯，真香啊。哎，你斜眼看更漂亮。哎呦呵，哎呀，师
1: 傅，你看到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2: 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1: 过的什么日子？
2: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1: 盼我干嘛？
2: 你说呢？

0: 什么呀？
1: 干革命，给你说个无
0: 妨。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1: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啊。
0: 啊？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1: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
2: 真美呀！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0: 讨厌！
2: 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2: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0: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2: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0: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也不愿意歇一段。左边还是右边啊？

0: 还能笑得出来，真是！
1: 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
1: 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2: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2: 啊，来，我烧吧。
0: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2: 我也说了，怎么了？
0: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2: 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多大？这么大。
0: 哎，这么大。哎，这么大呢。 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
2: 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 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是。

0: 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1: 回来了。
2: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0: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2: 这是什么号啊？
0: 这是开放号。
2: 那刚才呢？
0: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2: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0: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2: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0: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
3: 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
0: 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2: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0: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2: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0: 别这是整天，这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2: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是城市。
0: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2: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切，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0: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客气啊，你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啊！哎，早就听说参谋长家属是个大户人家小姐，还真不假啊！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
1: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哎呀，哎呀，真软，真滑溜啊！哎呀，真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呀，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哎呀，我的娘啊！ 这也是你的？啊，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的个亲娘啊！哎，这不是电影里女特务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啊！哎呀，哟，我的娘，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家里都收拾好了？ 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 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哎，
2: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儿。哎呀，你可别客气啊，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哎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
0: 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吧？就是。
2: 就是，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哎，我走了，走了啊！
0: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
2: 哪来的200万？

0: 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那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1: 你到我家里去了？
0: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2: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0: 累，你又不放着挑。
1: 他可真能干，
2: 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
1: 有劲还不好啊？
2: 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
1: 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
2: 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
1: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
2: 切，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

0: 呀，真不错！哎，国庆，
1: 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2: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
1: 哎，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2: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子。哎，
1: 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2: 我还用你相信？别再给我灌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哎，
1: 看看你啊，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
3: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哎啊，
1: 来陪你弟到外边玩。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
4: 你看看，这么快得学会烧火了，人还会拉风箱，
1: 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2: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
1: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的，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2: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1: 啊，王主任，怎么了？
2: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1: 政治部主任，师级干部。你问这干什么？
2: 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
1: 都哪样啊？
2: 都250样，都王秀娥那样。
1: 啊！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250、250的？要是没王九娥，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箱，那还两说呢。
2: 你以为我愿意拉风箱？拉风箱有什么好的？
1: 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
2: 你说谁死啊？
1: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2: 哼，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1: 难道不是啊？
2: 是啊，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1: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我看看，我看看，怎么又尿了？来，吃点这个。哎呀，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2: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5: 江叔叔。
2: 谁？
1: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来，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5: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1: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5: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儿。
1: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儿啊。谢谢你啊，回去吧。

0: 这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我就这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1: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2: 这谁又惹你了？
0: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真小家子气，真烦人。
2: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0: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2: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你。
0: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
2: 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啊？

0: 哎，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咱睡会儿吧。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呢？你才反动呢。

0: 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
2: 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0: 有什么东西啊？
2: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0: 那就是啥也没有。
2: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3: 好多都飘在上面，渗人呢。
0: 有什么可渗人的呀？就你事儿多。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4: 可能是那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啊。
2: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0: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4: 就你毛病多。
5: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0: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2: 嫌我啰嗦。讨厌。
1: 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2: 敢说我啰嗦，讨厌。

么说。

0: 行啊，挺能干的呀。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
1: 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

0: 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

0: 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

0: 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

0: 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王雷，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那我们下面广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请小九带大家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的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 A 股九月收官，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上证指数红盘报收，行业板块涨跌参半，医药、白酒、航空、机场、房屋建设、食品饮料、银行板块涨幅居前，元件、半导体、通信服务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1.4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88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31%，收报于3842.19点；深证成指下跌0.11%，创业板指跌幅0.23%，科创50下跌2.51%，恒生指数上涨0.37%。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2567家上涨，2824家下跌。涨停有56家，跌停12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3: 好，那今天是国庆节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在这里呢，大伟首先要代表我们栏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所有嘉宾，在这儿预祝大家节日快乐啊。那么说到今天的这个行情啊，无论如何还是以一个红盘啊，上证指数红盘报收的啊，也是在节前收官啊，这个给了一个红色啊。但是呢，这个红包到底到每个人手上有多少呢？有没有呢？这个大家冷暖自知啊，每个人可能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不单看这几个交易日，如果回顾刚刚过去的三季度的话呢，应该有一件事呢是大家能够达成共识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三季度它完成了一件事儿，就是科技股褪去光环，走下神坛。而这件事儿在这个末尾阶段，也就是最近这一个交易周，可能体现得更加的淋漓尽致，包括到今天在结构上仍然在进一步的得以体现啊。那我们要这个先来温故而知新，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过往，然后再展望一下过去，未来。那这个我们跟王老师来回顾一下，就是说我们上周这个，因为我说最近一个交易周，其实科技股啊，这个还是非常处于下风的，而恰恰也就是在上周我们聊的时候呢，当时其实您对于这个科技股仍然还是抱有一定期待的，
4: 是，
3: 可以说这周这个偏差度会比较大一些，那我们不妨哈、就听一听你从专业角度怎么去理解这个偏差啊，来我们听一听。
4: 好的，在上周三的时候跟大家说啊，这个科技的方向上面，我们仍然保持着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啊。在过去的四个交易日，我们看到整体科技呢相对来说是表现的比较差的啊，那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这个回落回调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我自己来理解呢，可能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说科技方向上面这个产业逻辑有没有变化，全球的这种科技的这样一个发展有没有这个这个预期上面有什么调整。那在这个方向上面，我们看到的整体上的这个进度仍然是不错，包括 MetaMuse 这样一个发酵持续的在这个海内外得到一些反馈，包括我们国内的豆包好像也有想法去推出对标 Muse 的这样一个产品。也就是说 AI 的产业逻辑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但是板块为什么走得这么弱呢？那我们反思下来，我们觉得可能是低估了一下 A 股的一个生态环境。而这个生态环境呢，我觉得可能是有两个点啊，我觉得值得大家这个去关注的，也是值得我自己来反思的点啊。第一个呢，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说机构对于科技板块的持仓一直很重啊，从七月份开始啊，到现在已经完整的一个季度了，一直在调整啊。我们按照经验来说，这个调整的时间应该已经足够了啊。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但实际上你会仍然能够看得到科技板块在机构重仓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仍然是有承压的。往上反弹，你会发现无力，资金感觉是绕着权重在走啊。这个盘面上的表现呢，感觉啊，就是这个压力还是没有完全的释放啊，有一点低估啊，低估了这个压力。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要去这个得以借鉴的就是低估了节假日前的这个效应。这个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啊，在正常的一个情况下说，节假日前呢，可能交易会比较清淡，但是交易清淡不证明说这个方向性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指引，说交易清淡也可以是涨。

0: 的交易清单呢，也可以是跌的，交易可以也是可以是横着，但是恰恰赶上了说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啊，加息预期在十月份进一步的提升，因为 PMI 数据的超预期，那么这个清单就加剧了我们会说的这样一个波动啊，尤其是本周一，其实上周四的这个上周的这个波动相对来说还可以去接受啊，但是这周一这个波动感觉就是明显的超大家的预期了啊，也就是说其实是低估了一下在低成交量的这样一个背景。像一些信息的扰动啊，放大了这个市场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动，我觉得这个点上呢可能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那在以后呢，我们可能在市场的一个资金环境，特别是 A 股的资金环境以及这样重要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要更多呢啊要做更仔细的一些分析和观察。
1: 沿着你最后说的这一点呢，我们还其实可以去回想一下，因为我记得上次跟你交流的时候，你对于未来科技的看好，你的核心逻辑是这个低来相信这个 AI 的产业趋势，二来呢是认为即使这个十月份联储加息的这个概率哪怕有所抬升，对于这个AI 的这些这个核心类的品种啊，应该是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应该从我们不从 A 股啊，我们就是从海外的这些科技股。AI 的一些核心品种来看的话，其实他们从短期还是会受到这个影响，就像你刚才说的，前期这个在十月份的加息预期抬升的时候，其实美股也出现了这个相关个股的调整，而你像隔夜昨天晚上这个美股的反弹，其实也恰好是在什么节点，是在原油价格回落之后，对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概率从70%左右回落到50%出头，他们迎来了一个反弹，所以这点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件事？
0: 我觉得
1: 在未来看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入进这个对于联储加息与否的因素的影响呢？这个你怎么看？
0: 好的其实在这点上呢，我觉得可能要把这个体系呢要更全面一下或者说呢我们看问题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对冲的一个视角，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来强调过一个逻辑，说 AI 产业自己的行业的逻辑很强，是能够去对冲宏观层面上不确定的影响的，那这个宏观层面的不确定包括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增强或者减弱，包括说长端的美债利率一直在高位，最近呢又是在往上涨，这些都是宏观的层面上面因素。那么宏观层面上面因素呢，可以由行业的一个强逻辑来对冲。但这句话呢，其实部分过重的强调了我们说的行业的逻辑因为呢可能是我自己的这样一个这个视角更多是看行业的一个逻辑，所以呢我会更看重，而且呢我也更多的是把一个结果，就是对冲之后的一个结果给到大家了，而没有把这个过程给到大家。比如说宏观上的这些因素，长端的债券的收益率它是不是对这个经济有影响，对这个市场有影响，是有的方向上面一定是压力的，那么加息预期的提升它也是一个压力的一个状态，它确实都是不好的，只是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强的方向上面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有信心它能够去扛得住，但是当压力来的时候，它还是在那个时候是要承压的，所以我们可能更多强调了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而在这个过程演绎的这个过程有点淡，没有跟大家来讲清楚，以及每一个时间点上它真正受冲击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个长期视角太重了，而忽略了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我觉得这点上要反思
1: 我觉得王老师说的非常的诚恳。那么其实我们这个由此及彼，其实您这个刚才所总结的，或者是说影响你判断的这个因素，我认为现在也即将困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结果哪怕是如你所料，但是这个过程是不是真的也如你所料，或者是在你承受范围之内，这永远在资本市场会是对于大家非常大的考验，尤其是在 A 股市场，它会把中间的这种偏差演绎到一种极致。就像此时此刻，刚才你可能对于这个科技股最近的这个走下风有一些理解，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在未来的十月份，在未来的四季度，科技股与非科技股的这种强弱关系还会进一步的再去 再去沿着现在的方向
0: 再扩
1: 大一些，这也有可能。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市场要不停地质问你，你所相信的，你认为结果是既定，你认为科技是未来，你认为 AI 是未来，你认为结果是既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口袋里的钱在切切实实每天发生一定的变化，你还要坚持你所坚持的吗？你有理由坚持你所坚持的吗？你会不会问一下自己，你所坚持的东西那个结果是不是真的？它有没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没发生变化，但是可能四季度过完之后，展望2027年的时候，你后知后觉觉得这个事情，哦，原来不是这样，但是到那个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我认为这个问题有可能会继续拷问着大家。对于这件事儿，你做好准备了吗？你对于后续10月份四季度市场的风格，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0: 好了，正好是在9月的一个节点啊，是下周咱回来就是10月了，也跟大家来说一下稍稍中长期的这样一个观点。首先呢，我从我们的一个观察和我的一个认知和理解，对于 AI 科技这个方向，我是坚定的。对于这个方向上面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我是坚定的。但是有一个点，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板块的一个波动有不可预测的一个部分。第二个，大家的一个持仓的一个仓位以及心理的承受程度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做自己做投资自己的一个观点，自己能坚持和大家做投资大家能否坚持会出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就是我可以管我自己，我可以仍然去坚定，我可以用一年的视角或者是更长的视角来去验证，但是中间的波动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承受能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投资每个人投资的时候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1: 那好，黄老师，我在这先短暂打断你一下，也就是这一段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而且我恰好想请您再推进一下您那种刚才您说到这个投资是很私人的事情，有的时候其实你表达观点只适用于你自己，但是呢坐在这个位置我们是要面向所有的观众的，所以不妨请你利用接下来的时间去准备一下，就是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你自己的视角算是一个视角，从大众化的就或者说这个上帝视角俯视整个市场，也给我们概括一下到未来客观的来讲10月份四季度到底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样让大家各取所需，
0: 好
1: 好不好？你稍微准备，我们下面有请这个张芷丹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稍后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好，我是老朋友张芷丹。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虽然不算完美但是在这里还是首先要祝大家节日快乐紧接着呢，我们还要总结一下对于整个这个市场三季度收官之后，那接下来市场的一些应对的思路到底是如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着当下整个三季度的各大指数的一个表现，上证指数是跌了6%创业板指数是跌了27%，科创50是跌了30%以上，技术面都存在着严重的超跌，也就意味着估值压力得到了快速的出清那重点要关注的就是三季报超预期品种的底位布局的机会。那关于三季报虽然没有公布，那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其中的潜力呢？来记住这个公式，当下市场如何去挖掘三季报预期高增长的机会挖掘三季报的行情有两大困境，第一个是目前已经是披露三季报公司的数量比较少，缺乏挖掘的线索，第二个呢是一旦披露超预期的公告，股价往往会快速拉升，缺乏先手的优势。那我们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把今年半年报的净利润去和去年三季报的净利润做一个对比，如果今年的半年报的净利润已经是超过了去年三季报净利润的2倍以上，那我们认为这一次三季报极大概率有望超预期，吸引来更多资金的前瞻性的布局。回看今天整个创新药的一个上涨，大家会发现这个也是在为节后的三季报行情做好提前前瞻的布局。那当然了，除了创新药以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公司为什么在近期连续的上涨。比如说像东风科技今天呢也是一根大阳线涨停，那三季度独立上行，今日更是逆势涨停，包括超频三同样也是三季度独立上行，阶段涨幅已经是超过了1.3倍以上。那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东风科技啊，今年半年报已经是达到了去年三季报的4倍以上啊。同样的，超频三今年的半年报已经是达到了去年三季报业绩的8倍以上，也就意味着这一类。

0: A 方向三季报超预期的概率有望进一步的提高，所以资金呢先知先觉了。那如果你错过的话，也不要去追高。今天呢，我们重新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是关于十月业绩前瞻三季报预期高增长的精选清单资料。想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提前的应对和准备。那说到整个三季报啊，是不是每年都会炒呢？会不会有跨年行情的机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往的三季报。那比如说近几年2025年的飞沃科技啊，当年呢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速是1.6倍以上，随后呢一路拉升，在四季度是上涨了4倍以上。再到2024年的还能达啊，当年呢是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速是超过了70%以上，结果呢随后一路主升行情，直接上涨超过了7.8倍以上。再到2023年，当时的高新发展啊，当年也是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倍以上，结果9月底就开始启动了啊，随后一路主升行情，高达3.6倍以上的主升机会。那对应着今年的2026年的三季报的业绩机油的方向到底该怎么去找？今天呢，我们一并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在节前啊，这也是最后一份资料。想要领取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节后行情的提前的准备。那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十月业绩前瞻三季报预期高增长的精选清单资料。那围绕着这份清单资料，那我们简单跟大家去聊一下具体的选股的思路到底是什么。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一起来看到，公司是半导体多个细分领域的核心龙头企业，产品呢大幅的提价，毛利率提升了15%以上，三季报具备了强烈的高增长的预期。那今年的半年报净利润等于去年三季报净利润的4.68倍以上啊！聪明资金呢已经开始提前布局了，社保险资位列半年报的十大股东，而且呢这个方向沿着周线级别上升趋势反复的进行上涨，第一次回踩上涨超过了90%以上，第二次回踩上涨超过了1.6倍以上，目前是进入到了第三次的回踩，而且周线级别已经是形成了一个 W 底回踩确认。那对应着这一类三季报有望超预期的方向，会不会像以往跨年行情一样接下来走出一波主升机会呢？在节前我们还是要做好提前的应对，所以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资料当中，十月业绩前瞻三季报预期高增长精选的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为节后行情做好提前的前瞻准备。好，主持人。
1: 好，张志丹认为呢，回顾三季度啊，虽然市场整体是调整的，但是部分公司的业绩是大增的，形成了明显的剪刀差，这将吸引十月份这个资金去关注三季报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您认同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啊，我们下面再跟这个王老师接着来聊一下啊，对于刚才我们提到对于后续啊。十月份四季度市场的这么一个科技与非科技之间的这种关系，从一个客观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好的啊，这个视角我觉得啊一定要客观啊，客观先说的第一条就是我们回来马上要见到了的是三季报啊扑面而来了啊，在十月份这样时间窗口，这个时候要客观的去说一下三季报的重要程度对市场的影响的程度是明显要弱于中报的。
1: 对，
2: 所以呢，大家在看三季报挖掘机会的时候也要注意风险。啊，这里面比如说科技的一些这个方向上面，在业绩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下，也可能有资金已经提前预期了。那么在利好催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形成了修复啊，可能是大家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机会，而不是大家追涨的一个节点啊。这个要首先跟大家说一说。第二个，我们可能仍然会考虑啊，科技板块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压制的一个问题啊，不光是海外的这样一些宏观的因素，包括国内的一个持仓情况，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啊适当的绕一下科技板块的机构的持仓重仓股，在新的分支当中多做一点观察，包括应用啊，包括一些其他的相对低位的一些方向。 第三个呢，我觉得要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风格，不仅仅是说我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赛道，也要关注一下啊题材的一些热点啊，前期的农业，近期的这个重组蛋白 AI 制药。那我相信啊，这种风格大概率是有

0: 一个延续性的啊，这是客观上面市场的资金的一个表态。
1: 这种风格能总结为看图和资金推动型的，
0: 资金推动型的短期的一个博弈，但是呢也可能适合一些短线的博弈的选手，
1: 是
0: 做一定的平衡、
1: 啊、这些选手在四五六月份这个也是非常的痛苦的、
0: 嗯、
1: 啊，现在可能迎来了市场就是这样，
0: 是的、
1: 啊、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轮转的周期的，没有人能够适应所有阶段的市场的风格，所以你刚才是非常客观的这么一个描述。那稍后回到你的主观视角，如果从你比较这个可能擅长或者是关注的产业趋势啊，这些就是科技的细分分支啊，包括你刚才说的绕开机构的这个思路的角度来讲，能落实到哪一些的细分方向上？
0: 嗯，
1: 我们一会儿再来去讲一讲，好不好？
0: 好，
1: 下面有请这个常剑锋带我们进入短线风口，稍后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好的，主持人，九月行情收官，十月行情啊面临难得的逢低窗口，而市场的机会呢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今天我们的思路是一定要重视节后逢低布局的窗口期了。那么根据机构的研究数据，过去15年以来，国庆节前逢低布局，节后赚钱的胜率将超过80%。而从行业的表现来看呢，上涨概率靠前的行业集中在 TMT 和医药等方向，而在风格上则更加的偏向小盘价值股。小盘价值方向，国庆节后一周的上涨概率高达70%，节后的胜率高达70%，那一定是在节前就做好了准备工作。那其实在最近缩量的大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小微盘股正在持续的领衔大盘上涨。我们首先来看看微盘股指数和沪深300指数的对比。过去两个月以来，微盘股指数已经累计上涨了30%，而同期沪深300指数则下跌了近6%。而纵观过去两个月，48只翻倍个股，他们的起涨市值都不足100亿。从涨幅高达261%的蓝盾光电，到涨幅168%的爱立家居，他们的起涨市值最大的也仅仅只有75个亿。那我们如何来优选优质的小盘方向呢？我们的思路是一定要重视节前资金就在持续抢筹的低位绩优方向。迅捷星周线5连阳，中报净利润增长6倍，德尔股份中报扣非之后净利润翻倍增长，而周线10连阳的金百泽更是中报扣非净利润翻了37倍。而这几个方向，他们的起涨市值通通不足100亿。所以今天啊，我们的思路是一定要重视节前资金低位抢筹的绩优小盘方向。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份十月布局前瞻10元以内业绩翻5倍小盘股清单的资料啊，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我们这份资料聚焦股价相对低位且近期资金开始加速流入的优质公司，对于您把握金秋10月的结构性行情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之所以在当下我们要重点的关注业绩，就是因为10月份是3季报的披露窗口期啊。而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历年10月3季报高增长或者是强劲反转的方向，他们的表现都是相当的强势。2024年10月之后的高标松发股份，正是从当年9月26号开始启动一波14连板的主升，阶段最大涨幅超过300%。而它2024年3季度营收大增超过20倍，净利润强势扭亏，正是典型的业绩强劲反转的方向。而去年节后的高标海科新源，也是从9月24日就启动了一波主升行情，阶段涨幅更是高达352%。而在2025年，海科新源的业绩更是连续多个季度大幅减亏，业绩反转的预期持续升温。那这些品种的表现啊，更加坚定了我们去重视节前资金抢筹低位绩优小盘股这个方向的思路。所以今天我们这份10月布局前瞻10元以内业绩翻5倍小盘股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股价不足10元，市值仅仅只有60多个亿，是国内高端制药装备进口替代的核心龙头，大幅助力

0: 国产创新药的产业化进程，而且还涉及到当下热门的 AI 加制药概念。业绩层面，中报净利润大增超10倍，从基本面来看，完全符合我们绩优小盘的思路。那在资金和技术层面的表现如何呢？我们看到近期主力资金是大幅放量加速流入，而且是刚刚放量突破大型的低位双底的颈线位，现在不仅仅是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而且现在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逢低布局的窗口期啊。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10月布局前瞻，10元以内业绩翻5倍小盘股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次强调，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股价相对低位，且资金近期开始加速流入的优质公司。重点关注的是市值不足100亿，并且业绩翻倍增长的热门方向。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您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主持人。
1: 好，常见风日媒呢，缩量背景之下，小微盘仍然是持续获得资金青睐啊。那么，如果您认同他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康康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好，黄老师，我们来聊一下对于后续啊这个科技方向，从你主观而言，这个你刚才给了一个方法，就是虽然难度会有，但是可以绕开机构。那绕开机构的方向有哪些选择呢？来，
1: 好的，其实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一些机构重仓的方向上面呢，预期差已经没有了，大家可能认知比较充分了。那就是核心的点就是挖掘新的分支、新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真正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啊。绕开呢，只是一个行动啊，真正的出发点是想寻找一点新的东西。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说三个方向吧。一个是说我们最近在持续关注的网络安全的方向之前也跟大家来聊过，说在这个 AI 的下半场，我们更多看应用，上半场看基建吧，下半场看应用。在 AI 应用在扩展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网络安全是一个前置的这样一个选项不可避开的。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网络安全的事件， OpenAI 的大模型的一个进展呢，两次按下了暂停键，也都是因为安全的事情。那安全呢，我们以前的这样一个理解呢是后端的防范那现在理解的呢是同步以及前端的一个预防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向上面的这个预期差还是有很大的，而且产业呢确实在真实的发展这块呢。再跟大家补一个这个历史上的一个经验，在2015年到2020年那波云化的一个浪潮上的时候，那波叫云服务那波在最开始的时候的两三年，2016、2017的时候，实际上网络安全占资本支出的比例不足一个点，但是呢，到2018年的时候就是两三年之后了，网络安全的这个占资本支出的比例从不到一个点提高到了3个点以上所以这波的一个这个浪潮呢，对我们当下是有借鉴意义的。在过去的两三年呢，我们的这个 AI 的基建的支出是在不断的这个增长，但是网安还是在3个点的范围内。那高盛有一个报告说，预判说今年底到明年初有可能从这样的一个比例从3个点提高到10个点以上。所以呢，这个时候提醒大家重点关注一下网安的产业逻辑。那第二个方向上面呢，跟大家说一个也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方向玻璃基板，我相信这个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了。两个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提的一个理由，第一个是这个方向上面现在的回调的比较充分核心的代表的新公司已经很充分了第二个呢，说这个确实是未来的一个很有市场空间的一个方向。
0: 好的，更多的机会方向我们稍后再来继续分享。下面先连线场外嘉宾祝超，听一听他的市场观点。祝超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天是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

0: 在这里先预祝大家国庆快乐啊。那当下其实对于一些高标品种的拒绝追高，唯一的一个亮点呢是在于短期来看的话啊，这里两天的这个反弹呢是矫正了这一波的整体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斜率啊。但是大家要注意啊，给大家分析两个核心啊，就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一轮行情到现在各宽基指数的节奏并不一样啊，不像七月底的时候大家是一个共振低点，现在我们看到科创板包括创业板都是创了阶段的新低，但是上证指数、中证一千、两千，包括科创两百啊，其实都没有，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指数也没有形成一致的这个共振啊，所以我们觉得短期来看的话，市场依然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混沌啊，所以节后呢，我们要观察，要么把整个成交量恢复到1.6万亿到1.8万亿，要么呢就是要出现一根非常明确的反爆阳线，那可能那个时候才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右侧信号。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感谢祝超的分享，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请王老师再给我们继续分享 AI 方向的分支来。
10: 好的，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个网络安全，一个玻璃基板，那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向啊，比如我们现在关注的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上面可能大家很熟悉了啊，这个时候跟大家提呢是进入到了四季度，那产业的是实打实的在往前推进啊，大家一方面是在关注的我们的这个量产的一个进程，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整个板块呢处在相对的一个低的位置，那最近呢我们看到很多资金面上的一个情况啊，包括了一些可能逻辑很一般但是资金呢这个有很强动作的一些板块也都走出了持续性，所以我觉得是当下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市场阶段，特别的市场环境给低位板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加成啊，比如说很可能在四季度的时候呢，这样的低位的方向们会越来越活跃啊，机器人呢作为储备方向。第二个呢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个方向可能偏中线一点啊，叫做航空发动机产业链。
3: 这可能就是跟科技的关联度没有那么大了，
10: 高端装备的一个方向吧这个方向上面我们更多指向的是2027年啊，说我们的自己的自主可控的发动机有可能开始来配套，那么整条产业链呢在2027年有可能真正的能够去兑现到我们的一个这个业绩端啊，但是呢我们可能要提前一点，在四季度呢可以适当的去关注起来啊，以一个中线的视角来看这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0: 合适的一个策略啊，不要急啊，但是可以关注起来了。前段时间呢有一些表现打了预期，最近呢也调整下来了。
1: 嗯，那它的这个性质是属于一个什么样性质？它和我们

0: 死不了了，可以活着了。
1: 有点像反转的这么个意思。
0: 对，长那个航空发动机产业链呢，更多是说27年真正的我们自己的发动机装机之后，接下来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老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关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的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7: 阿姆

0: 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来了！烟花燃放，无人机编队，激光演绎，长江灯光秀，将在武汉长江大桥至二桥江面上演四秀联动。江面那么宽。

0: 观，预约区域这么多，最佳观赏点在哪里？锁定湖北广播电视台直播间，水陆空全景视角带您身临其境，同赏江上光影大秀，共贺祖国盛世华章。10月1号晚19:45，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湖北发布视频号、抖音号、畅辽阔视频号等平台将同步直播。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西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2: 鱼榨鲜，25年专注玉米汁，
3: 有机玉米汁
2: 可以榨鲜，富硒玉米汁可以榨鲜，懂玉米汁的喝鱼榨鲜。
4: 晚上好，冷空气即将上线，湖北省气象台11时发布了大风蓝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傍晚至明天白天，途中蓝色区域风力较大，注意防范。今晚的明天，恩施有重的大雨，单点暴雨，鄂西北、宜昌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陆续转小到中雨。后天小到中雨南压至恩施南部到鄂东南一线，其他地区阵雨为主，多地最高气温创今年下半年新低，后天大部地区降至15到20度。空港势力花田美食嘉年华，武汉农业集团替您收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武汉阴转阵雨，14到24摄氏度；宜昌阵雨转阴，15到17度；襄阳阵雨13到15度；恩施阵雨转阴，19到21度；十堰阵雨转阴，13到15度；荆州阵雨15到17度。荆门阵雨转阴，13到18度；随州阵雨13到15度；孝感阵雨14到17度；咸宁阵雨转中雨，15到20度；鄂州阵雨转中雨，16到20度；黄石阵雨转中雨，17到23度；黄冈阵雨16到21度；天门。

0: 阵雨14到17度，潜江阵雨14到17度，仙桃阵雨14到17度，神农架小雨11到13度，新疆阿克苏晴间少云15到28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间少云13到29度，西藏山南多云转晴8到23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前锋到达青山站，两条高铁再次交汇，武汉出发1.5小时直达，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林间挥拍网球，游轮观景避暑，赛事轮番上演，文体旅深度融合，乘着高铁来青山，共赴山水人文之约。

袖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剩10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省举行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等出席仪式。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
0: 今天，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顺利完工，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1: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10月10号开赛，世界前10全员出战。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上午，2026年湖北省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举行。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等出席仪式，同各界代表一道致敬英烈荣光，汲取奋进力量。
2: 纪念园广场内松柏苍翠，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伴着绵

秋雨，省领导与老战士、烈属、劳模、先进人物和驻鄂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学生等各方面代表，面向纪念碑列队肃立，现场庄严肃穆。在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声中，十二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前，整齐伫立。十时，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仪式由李殿勋主持。现场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领。

0: 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九个花篮，涉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花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六个金色大字格外醒目，寄托着全省人民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关志欧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领导和各界代表向纪念碑行注目礼，并缓步绕行一周，依次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参加敬献花篮仪式的各界代表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只争朝夕，埋头苦干，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领导侯锡民、何良钧、王林虎、鞠朝晖、黎东辉，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省老领导傅德辉、王建明，驻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领导阮树春、刘金瑞、周世强、李劲松、张华、严勇、李铁民、李占利、张永伟、严光等出席仪式。今天上午，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在武汉二七纪念馆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在襄阳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
1: 9月29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
0: 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柯瑞文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电信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湖北与中国电信战略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效。

0: 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以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为核心引擎，系统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希望中国电信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融入湖北发展，在光电子信息、6G、时空地理信息、数字湖北一张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湖北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将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柯瑞文感谢湖北一直以来给予中国电信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及在鄂项目进展情况。他表示，湖北科教人才富集，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中国电信将继续把湖北作为战略布局重点区域，充分发挥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卫星通信、网信安全等方面优势，加大在鄂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力度，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黎东辉参加会见。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近日举行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指出要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孙伟强调，要全面系统把握条例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对标对表抓好落实，要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政协履职深度融合，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强化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马旭明、张维国、王兴瑜、秘书长涂远超做交流发言，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杨玉华、党真参加学习。
1: 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重要组成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顺利完工，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0: 先行开挖区位于三峡枢纽新通道上游引航道，长约935米，底高程137.5米，于去年12月25号开工，主要是为了满足高压输电线搬迁需要。三峡水运新通道施工区域会钻越9条三峡外送超高压线路，这些线路当年与三峡工程同期建成，承担着三峡约40%绿电外送任务。按照迁改方案，这些线都要搬迁到先行开挖区上方的新走廊运行。
2: 先行开挖区提前完成浇地，为电力迁改打下了坚实的地面基础。
0: 先行开挖区还承担着做实验的任务，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现场测试爆破技术，比如眼前这个爆破减震垫就是国内首创。
3: 它主要应用在我们的底板爆破过程中，起到一个消能的作用，它是可降解的，不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影响。
0: 先行开挖区完工后，三峡新通道将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葛洲坝航运扩能项目将于10月开工。
4: 昨天，国网武汉供电联合武汉光谷综合能源公司开展聚合调度，把两家算力中心合计1.5万千瓦柔性算力负荷接入虚拟电厂资源池，完成华中地区首例算电协同市场化交易。
0: 中午时分，光谷爱计算超级算力两大算力中心内服务器全速运转，为光谷不少企业提供算力支撑。午间时段是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高峰，电力现货市场电价也更低。在武汉光谷综合能源公司调度下，两家算力中心把原本放在下午的 AI 训练任务挪到中午来跑，富余的新能源被充分用了起来。
5: 算力行业电费成本占比高达40%到60%， 但 AI 训练、仿真计算等多数任务很灵活，能根据电网负荷错峰调配。
6: 电价便宜的时候，我们帮企业多跑任务；用电紧张的时候，我们就把布局的任务往后挪，既消纳了富余的新能源。

0: 源，又帮企业降本增效。
1: 现在湖北风光新能源装机已经接近6000万千瓦，占到全省电源总装机的40%，是湖北第一大电源。可一到中午风光发电高峰，经常出现电发多了用不掉的难题。为此，国网武汉供电联合光谷综合能源调研企业用电特点，把算力任务和新能源发电节奏精准匹配。就在本月，武汉这两家算力中心率先接入湖北虚拟电厂平台，参与电力现货交易。综合下来，两家企业用电成本直接下降6%。
2: 合理安排之后，电费降了，还能拿到电网调节的收益。原来单纯的用电开销变成了能省钱、能增收的新路子。
1: 这次算电协同交易落地，是湖北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一次重要尝试。接下来还会吸纳更多新型用电主体加入虚拟电厂。
3: 国庆假期将至，武汉老街巷文旅热度攀升。地处黄鹤楼、户部巷、长江大桥、黄金叠加区的斗鸡营街区，通过微更新打造差异化业态，成为古城沉浸式游玩新地标。
4: 这里是武昌斗鸡营街区，这里曾是清末武昌府署管理钱粮的军营驻地，因以斗为计量单位为士兵发放军粮而得名。可以说它坐拥了一个绝版的区位优势，比如说您看，抬头就能看到武汉长江大桥，旁边呢就是户部巷，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啊，就能看到黄鹤楼。在这条街区上聚集了有55家城市特色首店和青年创业店，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文艺打卡新地标。
1: 历经2年换新，斗鸡营不走大拆大建、过度商业化的老路，率先做起精准减法。按黄鹤楼市县保护规划，建筑都没有超过4层，保留老城肌理，打通眺望黄鹤楼、俯瞰长江的景观市廊，留出通透舒展的游览空间。
5: 这里就是那种休闲的感觉很好，开阔一些，布局也很漂亮，可以出片的地方，快1个小时了。
1: 减法守住了老街底色，而要把人气聚起来，还得在消费业态上做加法。斗鸡营主打非标主理人经济，优选青年创业者和原创首店入驻，打造多业态融合。不少店铺把诗词融入产品设计，把荆楚文化搬进消费场景，穿插夜间市集、街头演绎，年轻人3-5成群，边逛边拍，沉浸其中。
6: 那我们呢也打造了诗词板块、荆楚文化板块、循环图书还有文创这一块。公共文化空间呢，就每年大概有500到600场的活动，很受年轻人喜欢。
1: 精准的更新加减法，带来实打实的消费热度。斗鸡营中秋单日客流突破5.8万人次，游客停留时长从过去20分钟延长至2小时，古城新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7: 整个客流量到目前为止，相比去年已经翻了5到6倍了，人均消费其实也是有大幅度增长的。十一期间，像我们马上就是会举办一个汽车后备箱的市集活动，包括我们的有闲戏剧社一步一景，一步一演出。
8: 明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即将正式启幕。目前各项筹备进展如何？市民观演出行要注意哪些事项？来看报道。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预约观赏区的围挡、引导标识、安检通道等设施已经安装到位。本次活动实行实名免费限区域预约机制，一人一码，入场必须核验预约码。未预约的市民请勿前往核心管控江滩。活动恰逢国庆佳节，人流密集，倡导市民游客收看电视网络直播。
9: 活动期间，为了方便自驾游客停车，公安交管部门依托全市停车一张网资源，武汉停车 APP 和小程序专门上线相约长江看烟花停车引导专题服务，集中展示长江两岸汉口、汉阳、武昌沿江对外开放的113个停车场、2.8万个泊位。
1: 大数据预测，明天全市在途车流量预计达255.6万辆，18时至21时将迎来观赏车流、人流叠加高峰，核心区域压力持续至22时，部分外围疏导路段通行压力将延续至24时。地铁是官方推荐的首选出行方式，如果一定要

0: 开车，也建议在远端停车场停车后换乘公共交通前往。明天，武汉地铁五条线路延时运营一小时至24点，过境通行车辆建议避开汉口解放大道以南、沿江大道以北区域、武昌临江大道以南、友谊大道以北区域、汉阳鹦鹉大道以南、晴川大道以北区域。
1: 今天上午，武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至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
0: 今年武网的最大看点是赛事阵容与场馆保障双升级，赛事共设106场比赛，总奖金408万美元，约120名世界顶尖女子选手参赛，世界排名前10球员悉数亮相，武网三冠王萨巴伦卡、奥运冠军郑钦文等名将出战。正赛将于10月12号开打，10月18号决出冠军。今年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新增3片室外网球场，近1500个观众席，搭配15000座中央球场、5000座皇冠球场，硬件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2: 首次开通观众百度接驳的环线，场馆的2层平台首次打造集休闲餐饮互动体验于一体的赛事嘉年华区域。
0: 赛事期间将组织球星走进商圈、景区、社区。武网嘉年华现场引入荆楚非遗项目，邀请省级非遗传承人携手球星体验传统技艺，策划多场主题巡游，实现体育搭台、文化唱戏、城市出圈。
2: 9月至10月，在万象城、延庆里、咸安坊、六六公园等城市空间设置了武网互动打卡装置，配套推出优惠购票、民间球网挑战赛等活动，让武网成为连接球员、球迷与城市的重要平台。
3: 武网主视觉将覆盖机场、高铁站、地铁、主干道等城市窗口，通轨、游船、观光巴士将换上武网涂装，并在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投放武网形象，让爱网球、看武汉的声浪从江城传向世界。
4: 国庆假期前，湖北省体育局推出2026乐动湖北消费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湖北赛事票根消费券、体育消费券双券齐发，覆盖运动健身、体育用品、体育培训等线下体育消费场景。
5: 在湖北参赛观赛，票根千万别扔。凭今年9月到12月省内产生的体育赛事参赛观赛票证，即可申领票根消费券。审核通过后，总价值300元的运动券包直接到手，进入微信卡包，到账起7个自然日内有效。没有票根也能领券。湖北此次发放5档梯度体育消费券，分多批次发放，一直排到12月25号，每批次每人限领一张，先领先得，领完即止。打球、健身、买装备、学新技能，统统能减。以上消费券全省17个市州同步登场，登录游湖北微信小程序乐动湖北专区即可申领。
0: 国庆假期来临，省安委会开展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护航两节一会专项行动。宜昌市对辖区危化企业开展安全专项检查，依托全市危化品智慧监管平台，把人工智能监测、智能预警纳入节日安全管控体系。在湖北新宜化工的厂区，4000多个关键点位的 AI 巡检设备不间断值守，一旦发现不戴安全帽等违章行为，系统就会自动抓拍推送预警。在湖北三宁化工， AI 无人值守生产线实时调控200多项工艺参数，提前预判工艺隐患。这套数字化监管体系大幅压缩隐患发现处置时间，为假期化工安全生产托底。
6: 企业风险隐患呢，全部纳入到监管平台，靶向监控，精准管理，提升风险预判、应急处置能力。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应文近日赴黄冈市调研时强调，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加强红色资源传承保护利用，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增强老区内生发展动能。

0: 厅长陈平29号赴黄石市调研低碳冶金炼煮企业时强调，要加快推进企业质改数转，巩固稳定优质产能，强化产业链创新协同，提升核心技术竞争优势，坚定不移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企业做强绿色制造。全省秋冬农业生产工作视频会议29号召开，副省长黎东辉强调，要狠抓秋粮收获收购、秋冬粮油播种、冬前田间管理、菜篮子稳产保供和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全力以赴抓好秋冬农业生产工作，奋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9月29号，2026年湖北敬老月暨养老服务消费季武汉国际银发经济交流活动在汉启幕，由省民政厅、省老龄办、湖北广播电视台等多部门联合举办，300多家产业链企业参展，持续至10月1号。现场既有智慧养老机器人、适老化改造等前沿产品，也有银铃市集、诗词书画摄影展、银铃春晚海选等互动活动。当天，8家银行与省内养老企业集中签约14个项目。
2: 我们老年人都很关心这些事儿，因为它是比较集中嘛，你可以充分的了解，有一些选择性嘛。
1: 敬老月期间，全省还将开展银铃成果展演、便民公益服务、智慧养老体验、反诈普法宣传等系列活动。
3: 湖北是英雄辈出的红色沃土，全省各地创新育人载体，打造英雄湖北，担当有我大思政课，激励广大学子挺英担当。
0: 思政课不仅要在书本上学，更要在实践中悟。武汉中学闪闪红星校史讲解队的同学们化身红色宣讲员，讲述董必武、陈潭秋等先烈的英雄事迹，担当红色基因传承者，
4: 可以让学生非常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革命先烈是怎么样从这所学校当中去走出来，让他们的学习从实践中来，最终回到实践中去。
0: 黄冈罗田中小学开展重走长征路传承红色魂主题活动，按学段分层设计，让长征精神浸润童心。
5: 通过画画、讲故事、做手抄报，我更加了解了长征的艰难伟大。今后我要学习红军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勤奋学习，迎难而上。
0: 高校则突出思辨践行，华中师范大学师生自编自导的红色剧目《你好，恽代英》已上线5年，今年团队将舞台搬到武汉街头，让青年学子跨越百年与先辈展开精神对话。用好特色资源，湖北还将综合运用亲历者口述、情景演绎等方式，建设特色精品课，开展实践研学，引导广大学子更续红色血脉，崇尚英雄气概，砥砺担当作为。

袖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

0: 目楚天，知音湖北。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

0: 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享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

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0: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

0: 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1: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0: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2: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 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7: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哎，来了，
2: 谢谢您，龙老板。
3: 好好干啊！
1: 工资都能照常发了，说明这个资本家变好了吧？爸爸，
2: 龙老板一直很好的呀，是以前发的金圆券不好。
4: 我代表陈市长来家里蹭个饭，不知道你们欢不欢迎？
1: 嗯，
5: 这话说的什么叫蹭？别说陈市长了，就农这么大的干部啊，街上还有多少人想请侬吃饭啊？

0: 赵老板，你我两家素无生意上的来往，今天你突然登门，我还真是有些意外。
1: 龙少爷，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我今天来呢，是帮你解决问题的。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我借给你银元，你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

0: 我听说向赵老板借钱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承诺不再使用人民币。我觉得我应该也不能例外吧。
1: 任少爷，我今天来找你并不是缺你一个同盟，而是因为你是亲共商人的头头，只要你答应入局，绝不会再有其他人反对。这样的话，整个上海滩的经济大权就彻底地攥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合作把上海金融这块蛋糕做得更大，不好吗？
0: 我们是你们证券大楼那些投机商吧？你们通过操控经营和外汇，提高银元的价格，吸干老百姓的血汗钱。你们轻轻松松打几个电话，我们做实业的辛辛苦苦多少年都赶不上。现在上海解放了，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上海的经济刚刚得到了缓和，你们还想共济同失？
1: 龙一人，我今天来不是听你上课的，我告诉你，这次交锋共产党输定了，这个字你签不签结果都一样。到时候别后悔来求我。
2: 新政府用人民币把我们手中的银元全都换走了，人民币呢疯狂贬值，什么都买不到，
3: 让的人怎么过
4: 啊？
2: 怎么过呀？
4: 对啊，
2: 到首里去，首里去，
5: 还给我，还给我，
6: 还给我，
7: 还给我，
8: 还人民币骗局，
9: 还人民币骗局。
10: 哎，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11: 哎，
10: 老米啊，
1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0: 你怎么这个死样子啊？
11: 啥？你晓得现在那个人民币也像废纸一样？
10: 哎呦，全完喽！
12: 还给我！
10: 还
12: 给我！
13: 还给我！
14: 还人民币骗局！
15: 还人民币骗局！
14: 还给我！
15: 还给我！
16: 说的没错，银元市场不会造假。
17: 喊曾副市长和潘副市长过来开会，把季参谋也喊过来。
18: 副市长，
17: 哦，正要去喊你呢。
19: 啊，今天啊，申鑫的荣老板亲自跑来反映，证券大楼里的投。

0: 李商串通社会上一些人拒绝接受人民币，而是用银元来交易啊。
1: 还有在银行的各大网点都发现了大量的假币。
2: 假币？
1: 对。
2: 还能存到银行？
1: 他们是把假币混在真币里，然后在银行一次性大额存入，工作人员发现不了，就把假币和真币一起发放出去。
2: 通知公安局严查。
3: 是。
4: 陈市长，记得多起报案，很多商户收到了假币。外面这么多人，万一有敌特，无法保证您的安全。
2: 张口闭口就是安全，我陈毅没那么容易死哦。走。
4: 陈市长，
5: 人民币骗局，万岁人民币，
6: 万岁人民币，
5: 支持一元，
6: 支持一元，
5: 支持一元。
2: 同志们，市民朋友们，让大家受委屈了，解放了，还让老百姓像解放前一样饿肚皮，我这个市长有责任，我向大家道歉。
7: 道歉有什么用？
2: 讲得好，道歉是一个态度。接下来，我和新政府会把打击金银外汇炒作当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也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8: 一点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2: 如果半个月我还不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陈毅这个市长不当也罢。
6: 好，
9: 明天不用来了。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
10: 这以后可怎么办呀？
11: 石清啊，你看，这要轮到我们，这咋办呀？我这要是失业了，我跟我娘非饿死不可。
12: 你先别急，
13: 不用来了。
11: 能不急吗？这都三天没活干了，这到现在还没找着活呢。
12: 让我想想办法啊，想想办法。
14: 十七，还有你小刘，你们怎么报了识字班都不去啊？
12: 哎呦，我的林大先生，你看看现在的情况，大家都没饭吃了，谁还有功夫去读书啊？除非读书给粮。
14: 行，凡是去认字的，每人发2斤精米。
11: 真的？
15: 咱们再找个活去吧。
9: 说话算数。
14: 说话算数，这粮我家里出，你跟我去拿吧。
12: 这些米能救工友们的命，谢谢你，林小姐。
14: 都说了不要叫我林小姐，要叫小先生。
12: 哎，小先生，
14: 你快去发米吧，顺便让大家来福利会找我上课。哎，
12: 我只听说过学生给先生交学费，还没听说过先生教学生识字要发粮的。要不然这些米先算我们借的，将来再还你。
14: 谁图你还了？快去发吧。
12: 要还，一定要还，而且还要多还，就算我们这些工友给你交的学费。
14: 既然你要公事公办的话，那你给我写张欠条吧。
12: 写欠条？嗯，欠条我可不会写，我不识字。
14: 你呀，以后就跟着我好好学吧。
12: 哎，谢谢你，小先生。
16: 这些假币啊，严重的影响了市民的生活，咱们要在敌特内部加把劲儿，查出点线索出来。
17: 袁中书同志现在就在散播假币的组里，
16: 很快会有消息。

0: 好。
1: 站下！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下了，下下下好了，
3: 抬抬手，
4: 来
5: 了，
4: 加油加油，
5: 哎，傻子，
4: 好，
5: 怎么
0: 样？来来来，那边去，
6: 北下，快点快点，快点，
7: 别磨蹭，去，
8: 手气太差，全都输了。
6: 开往。
8: 你说现在是假币也不出货了，手头太紧了。
9: 银行和穷鬼们都需要类似的分店驾照，事儿不能那么小心啊！
8: 你说，要不我换个地方不就得了吗？比如中间大楼。
9: 不过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上头，就咱们几个知道就行。
10: 米浩宇、刘小燕。
11: 是啊，
10: 刘小燕呢？
12: 我们不要这些支票子，要发就发大头。
13: 对，大爷，我们比什么都买不到。
14: 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讲一句，现在是政府推行人民币，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站在营运贩子那一边，我们要支持政府啊！
15: 荣老板，我们本来以为你是好人，没想到你跟他们一样，也是不顾我们工人死活的奸商。
16: 废什么话，不发银元，我们去扒东西。
17: 程一市长，陆明市长也行，
18: 上一楼登记一下。
14: 多久给银元啊？我们都饿肚子的，
19: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不好？
20: 不好！
19: 你们不能饿！你打砸墙！不能这样！
21: 让一让，让一让，工友们！啊，
22: 让一下！
21: 工友们，让一让，
22: 来，
21: 让一让，
22: 老板。
21: 工友们，这位是陈毅市长，这位是曾山副市长。这两位是上海最大的领导了。
22: 工人兄弟们，有什么事呢？你们对我讲，我来解决。
14: 我们要共产这些资本家。
22: 大家听我说。哎呀，这个同志呢，像我一军啊，竟然抬出了共产两个字。那我问你一下啊，共产党说无产阶级是最先进阶级，那我们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打砸抢吗？
23: 是是
24: 是
25: 是不是
26: 不是
27: 不是
24: 不是。
22: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如说你家里有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你是想每天吃一个鸡蛋，还是想把鸡杀掉吃肉呢？
28: 当然是
29: 吃鸡蛋了。
22: 对了，这个问题是四月份刘少奇同志在天津提出来的。我们的工厂就好比是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你今天把鸡杀掉，明天还能吃到鸡蛋吗？
30: 不能吃。
22: 所以呢，凡事呢，我们不能光从字面上看意思。民族资本家跟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家是不一样的。荣老板这样的资本家，他们也是几代人辛勤劳动经营才拥有了一些资本。
31: 我们天天吃不饱穿不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

0: 他们天天住大洋房，吃洋餐，喝洋酒，这怎么能叫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人呢？
1: 就是这样。
2: 对呀，对呀，
3: 对呀，对呀。
4: 大家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也想就这个问题呢，和各位工友来交流交流。我想问问大家，咱们工人受穷是从解放之后才开始的吗？
5: 不是啊。
4: 对，当然不是。工人的贫穷啊，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搞剥削、搞压迫、搞内战造成的。一方面啊，工人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
6: 但同时民族资本家也受到了反动派的剥削。
4: 剥削是个坏制度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推翻它。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消灭了剥削之后，我们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还要重新的建立工厂，还要重新的恢复生产呢？
7: 是
8: 啊，
7: 是
8: 啊。
4: 大上海之所以是中国最耀眼的城市，正是因为有这些工厂的存在。工厂的繁荣不仅是工人们辛勤劳动的结果，也同时是这些民族资本家发展生产，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不断的完善管理制度的结果。所以我们工人阶级要想有工作，要想继续的发展，是不是就不能把这只鸡给杀了？
9: 不能把它杀了。
10: 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队伍，我们解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可过上好日子呢，有一个过程，还需要我们大家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劳资两利是通向富裕的路。政府呢，正在筹备工人大会，各厂都会有代表参加，你们可以提前把意见呢汇总一下。
11: 真的吗？
10: 开会的消息不几天就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
12: 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3: 今天若不是二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0: 周老板，你千万不能这么讲。当初是我求到上海工商界的朋友拿银元吃亏一些换的人民币，这个才几天，银元暴涨，人民币受排挤，倒像是我骗了大家一样。
13: 哎，陈市长，这都是投机商在作乱，不关您的事儿。
10: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管的，工人我们来安抚，银元必须撤场，一定要给你们这些实业家一个安定的环境做事情。
13: 陈市长，你这是刚给产业界开完会，又给工人开会，真是用心良苦啊。
4: 对了，说到召开工人大会啊，目前筹备工作进展很顺利，只是要想选择一个合适的开会地点啊，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
10: 怎么不容易了？
4: 大上海解放了，我们要让工人兄弟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从内心上还是很重视他们的。
10: 这个事情啊，
14: 哎，要不天蚕大舞台？
4: 荣先生说的是戏院吧？戏院当然好了，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最理想了。
10: 讲啊。
4: 大光明电影院。
13: 这个更好。
10: 可以。
4: 好，

查水表的。

0: 爸，爸，来了来了，能亏呀！我多走了好几里路，就剩这个眼，野菜都快被人挖完了。再坚持就好了，那妈出去找活路。你姐姐今天工资就该发下来了，回来了。
1: 白头翁，白头翁，你看看，都心很大的呀，要死人的呀！奶奶不晓得，弄不晓得呀！我辛辛苦苦摘来的，我肉肉肉吃不到，大米饭也吃不到，我连野菜汤都不能喝了。妈，这日子怎么过啊？
2: 这是怎么了？
0: 没事，工资开回来了吧？

0: 又是人民币啊！我去挣钱打路，换成银元。爸爸，
1: 你就别拦着我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呀！
2: 老徐，去争取点了。爸，
3: 大嫂要银元吗？
2: 哎，怎么样？
3: 要什么？
2: 要什么？
3: 要什么？
2: 给我呀！
1: 到我了，到我了，我全换了这些。
0: 你换，你换！怎么回事啊？换！让你换！我换！
4: 哦，你换！
5: 陈市长，这就是证券交易大楼，也叫做上海金融中心。
6: 老板，做生意来的，大头要不要？
5: 怎么说？
6: 银行定价是一银元换100人民币，我给你200，
5: 不错吧？
6: 我给你200，你给我一个银元。
5: 捣乱啊！
6: 你卖银元，我给你200，你买银元，我卖你720。
5: 你刚才自己说的。
7: 银行的比价是1:100，
5: 怎么到你这儿成700-200了？
7: 银行，你去打听打听，全上海银行手里的银元价都一起，没有证券大楼里有一个炒家的银元多，这定价权听谁的？换不换？
5: 走开！
7: 这个大楼这么厉害？这个里面啊，有几百台电话，操纵着全市乃至全国金银外汇的价格，消息连通海外。 这里面不少的人是通过证券和股票的价格波动来赚取利益，但是现在人民币的价格波动这么大，一定是有很多的投机分子在恶意炒高银元。等一下回去开会，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看下去。我听到外滩的银牛公然敢说，证券大楼才是实际的银行，这个事。 今天必须给我拿出对策来。要我说啊，这件事儿就得快刀斩乱麻，拿出雷霆手段，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恐怕没这么简单啊！人民币贬值，说到底是老百姓对纸币丧失了信心，而投机商呢，正好是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啊，我看我们的宣传手段必须重视起来啊！
8: 我刚才跟曾副市长也汇报过。
7: 如果我们能够一次性投放10万银元到市场上，就有可能把银元的价格压到600元以内。如果
8: 释放了，达不到预期的结果怎么办？一般来说会继续释放。根据供需原理，市场上的银元多了，价格自然会降下来。
9: 他们恐怕不会轻易的让平价银元流失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啊。
7: 那正好啊，抓他们个现行啊！
8: 李局长，三句离不开抓人啊。
10: 就算不治本，但老百姓拿到平价银元，可以买米、看病、救急。嗯，对了，
11: 假币的事儿，抓紧办。
10: 是。
11: 好，邓政委。
10: 哎，走走走！哎，我听说市政府正在召开针对银元炒作的大会，过来听一下。这是这几天华东局收到的电报。
5: 上海的物价一失控啊，天津、北平还有江浙几个省都受到了影响，好多工厂又被迫再度停工了。这
10: 个
5: 事情要我看，双管齐下，才有战场的样子。先不出兵，阵前喊话，聪明的交枪不杀，否则人民政府可要不客气了。
10: 嗯，那大家分头行动。
9: 好啊。 我马上以华东财委的名义向中央打个报告。
7: 我就准备投放银元，宣传人民币的工作。
5: 我会在马上要开的全市工人大会上宣布这个好消息。
0: 正好证券大楼里面有我们的同志，可以派上用场。
1: 这场银元之战呢，不是简单的经济较量，是新生的人民政府跟旧社会的腐败势力的大拼杀。
2: 对，这场大拼杀不仅要在结果上取得胜利，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胜利。
1: 大家请坐。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归队了。工人的工字怎么写呢？上面一横代表天，底下一横是地。我们工人顶天立地，最有力量。今天的大会，我要宣布三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二个好消息，公安局破获了假币案，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人民币了。三个好消息，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政府下定决心要整治银元投机，放出10万银元，解普通百姓的燃眉之急。三天之内，这些银元会跟广大市民见面。
3: 来，吃瓜子啊。
4: 哎，曾副市长啊，我有一点不太明白，这民族资本家不也剥削我们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团结他们呀？
5: 啊，
4: 为什么呀？
5: 这是因为啊，上海比较特殊，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比较多，他们呢，不同于官僚资本家，跟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一伙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得清。咱们上海的工人啊，千万不要排斥民族资本家。因为在生产上他们的经验很丰富，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和他们一起把上海的经济搞起来，把国民党扔下来的烂摊子啊，给他收拾起来。
6: 团结了资本家就能劳资两利了吗？
5: 劳资两利啊，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要让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得利。一方面呢，工人与老板是双赢啊，是合作而不是对抗。

0: 只有这样啊，工厂才不会倒闭，工人呢才不会失业。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咱们工人应该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呢？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解决不了的，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成立总工会，让工会与资方去协议。所以啊，以后大家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告诉总工会。总工会啊，就是为了工人做主，帮助解决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矛盾的。这么说都明白了吧？哎，
1: 我好像还真有点明白了，就跟解放前跑码头一样，
2: 人不惹我，我不招人，若碰到问题就找大哥，对吧？
0: 道理是这个道理啊，只不过在新中国的码头上可不许拜大哥呀。
1: 知道知道知道，在新中国我们工人的大哥就是总工会，是吧？
0: 说得对。
3: 这些先交给你，有什么问题再问我。
4: 好。哦，
3: 对了，我刚好要去表哥家吃饭，有什么事情的话打到零工管就好了。
4: 好，放心吧，你先去忙。嗯。
5: 先走了。下班了。嗯。去你表哥那儿。啊。我送你。
3: 我们是家宴，你去干嘛？
5: 你表哥说我也不是外人，而且上次我说要送你，你也没说不可以。
3: 那我现在反对可以吗？
5: 不可以。你表哥是一个商人，你们很久没见面了，你也不太了解他，我盯着点，万一他要把你拉下水，我还可以帮你。
3: 我有那么容易被拉下水啊？
5: 那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让他进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3: 你是不是神经过于敏感了？
5: 我这是帮你。
6: 来来来，欢迎欢迎罗密斯啊。
5: 我平时不喝酒，我就以茶代酒。
6: 很好的红酒啊。
3: 没关系的，他随意吧。
6: 好好，随意随意。
3: 大哥，嗯，你是真的不够意思啊，我回来上海这么久，你才把未婚妻介绍给我认识，你要自罚一杯啊。
6: 哎呦，我冤枉死了，你们两个大忙人能凑到一起，不要太难好啊。
3: 有多难啊？
6: 哦，这个牛肉好啊，这个成色在外面不是花钱就能吃得到的，今天是沾了陆秘书的光了。
5: 林老板，上海物资紧缺，这四块牛排相当于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大米。
3: 是啊，表哥，确实是铺张了，以后啊家常便饭就好了，不要这么浪费了。
6: 好的好的好的，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7: 秉良啊，总跟我说起南英好。南英，以后啊你可要常来，还有这位陆同志，你们两个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来给你们做。
6: 对的对的，手艺很好的。
5: 谢谢啊。
6: 妹妹说不要客气啊。那吃点水果好了。
5: 不用，我喝茶就行，你们吃。
7: 嗯，对了，陆同志，我听秉良说我们那本共产党章程是您送的，一直想跟您道个谢来着。嗯，另外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有点不懂的地方可以跟您二位请教一下吗？
6: 哎呀，这方面今天
7: 机会难得吗？
5: 随便问，没关系。
7: 您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那你们这天天跟领导打交道，是不是对提高思想觉悟特别有帮助啊？
5: 领导们的思想水平比我们要高很多。
7: 嗯，你可太谦虚了。
6: 陆秘书，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这个党章里面讲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人士组成的，那我跟青竹都不是工人阶级，是不是就入不了党了？
5: 这个也不能这么理解，判断一个党是什么样的性质，主要是看它的理论和纲领，为什么阶级的利益，简单点讲就是为什么人服务。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服务，目标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二位如果符合党员的要求，随时可以入党。
7: 嗯，那共产主义是不是要把资本家都给共产了呢？
6: 青竹，你不要开玩笑好吧？
3: 从理论上说呢，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私人财产，毕竟未来的物资极大丰富，以后需要。

0: 要什么可以从社会中获得，为什么还要据为己有呢？
1: 哎，这个说法好，那我们就为共产主义干一杯。来，饼亮。
2: 来，干杯，干杯。
0: 表哥啊，前段时间你不是说你的生意需要银元，那问题解决怎么样了？
2: 解决了。
0: 怎么解决的？
2: 找了几个朋友帮忙。
0: 什么朋友啊？不会是证券大楼的朋友吧？
1: 冰凉，你不会做什么跟政府为敌的事吧？
2: 怎么可能啊，我跟证券大楼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0: 那就好，现在证券大楼有一批人组织了一个不用人民币同盟，就是这些人把银元炒起来，坑害老百姓。
2: 是吧？他们会不会也真的需要被逼的呀？我是听说。
1: 要我说呀，但凡参与银元炒作的人都应该抓起来给他们判刑。
0: 其实政府也相信正经的实业家是不会与这些人为伍的，他们多少也是有些为难，只要是悬崖勒马，政府是不会为难他们的。
1: 阿良，你如果知道什么可一定要告诉政府，你可别忘了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努力入党的。
2: 晓得了。南英啊，有一个叫赵丰年的，好像是证券大楼的头号人物，你们可以查一查。
3: 根据华东局和上海市的电报，上海的银元炒作活动猖獗，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生产和生活。6月2日，华中局的谭正和陶铸也发来了电报，关于武汉的银元炒作同样是活动很猖獗。看来投机倒把并非是偶然现象，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一旦投机利润高于了实体经济，那么大部分的资金必然会流出实体经济，这样一来对整个的经济结构那是最致命的打击。
4: 对的，这个上海的投机商啊，一直就是跟官僚资本勾结在一起，投机倒把攫取巨额的财富。
3: 主席，这是五项主张，您看看。上海提出的举措我认为都可行，昨晚读完资料以后我又补充了几条，形成了五项主张。主席啊，有个事儿不知当讲不当讲。
5: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只管讲，我洗耳恭听啊。
3: 我劝您呢，还是搬家吧。
5: 又一个来劝我搬家的。我是不想学李自成，一进北京就要占皇宫驻中南海。
3: 主席，您听我说，我呢帮您算笔账，现在咱们的汽油啊主要靠进口，而香山到市里面大约是28公里，按照百公里耗油8升，那就是2.24升。而现在石油的价格是26.8美分一加仑，一加仑呢是3.785升。所以主席啊，您去趟市里就要耗外汇15.86美分，这一往一返就需要30多美分了。
5: 哦，那是不便宜呀。搬家的事让我再琢磨琢磨。
3: 好，您好好琢磨琢磨。
6: 根据陈云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下发的五项主张，未来开展的工作如下。第一，经过报纸及座谈会方式宣告我们对银元的态度。第二，

0: 抛出银元，三四天内要把银元的价格不断压低到600元上下，然后在京沪杭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元，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全面取缔银元贩子活动。公安局主要选择以两个最大的银元投机价，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1: 同志们！ 把我们所有的账单现在马上找出来，查清楚了，看看我们还有多少货物可以抛售，立刻马上。
2: 是。接下来尽快与证券大楼里的我方人员取得联系，准备里应外合。
3: 是。

0: 香炉。
1: 一会儿，大家把那些漏网的抢劫犯的样貌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快抓捕，还大家一个公道。
2: 我看到两个跑了的，
3: 太不像话了！政府给老百姓的评价一员，叫投机商抢劫跑了，还打伤了人，到底是哪一个？这么大的胆子！
4: 说哪儿的话呢？那点小钱不值一提。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5: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海宾蓬莱，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唤醒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

0: 风又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在银行的各大网点都发现了大量的假币。
2: 假币？
1: 对。
2: 还能存到银行？
1: 他们是把假币混在真币里，然后在银行一次性大额存入，工作人员发现不了，就把假币和真币一起发放出去。
2: 通知公安局严查。
3: 陈市长，接了多起报案，很多商户收到了假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今天的银元比价是多少？
1: 1:1100。
2: 我说呢，共产党坐不住了，这场银元之争，不出3天，必胜。
1: 其实，如果现在有平价的银元呢，我们干什么不去分一杯羹？
2: 说的对呀、啊。去找街面上那些兄弟帮帮忙。
3: 你有能耐，你给我换银元，那我进去。

0: 抢劫，
1: 过来，
2: 200块钱换一块钱
1: 的，
2: 你赚了，
0: 200块钱，那不是1800吗？喂，这是抢劫啊，不给不给，打！

0: 我说什么来着？啊，跟我斗，共产党还嫩了点儿。各位，各位未来的上海滩的大亨们，今天我做东，来个庆功宴。咱们联起手来，三日之内，把人民币挤出上海，今后的大上海，仍然是我们这些冒险家的乐山。给林敏良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
1: 刚才那个发烧的病人呢？他没钱，回头我垫上，再晚就烧闪了。好，来，赶紧
2: 来，
1: 重伤的抬进去，轻伤的就地处理。
3: 药费怎么办？我们掏不起啊！
4: 我们钱都被钱光了。
5: 哎，大家先不要乱，不要乱，听我说一下，医疗费的事儿。政府会协商解决的，大家先安心治疗好吗？但有件事情请大家帮个忙，一会儿大家把那些漏网的抢劫犯的样貌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快抓捕，还大家一个公道。
3: 我看到两个跑了的，好像是带头的，个子高高的，一定要抓住他们啊！干嘛小三郎太可恨了呀。
5: 您先治疗好吗？
3: 这是我们的
5: 救命，先给你治疗。
3: 救命钱他们要干什么？
5: 大家先去治疗吧。
1: 来，赶紧这边，这边
5: 大家先去治疗。李大夫啊，这次又给您添麻烦了。
1: 没事，这都是我的职责。
6: 太不像话了，政府给老百姓的评价人员叫投机商抢劫跑了，还打伤了人，到底是哪一个这么大的胆子？查到线索没有？
7: 根据我表哥提供的线索，在证券大楼搞不使用人民币联盟的有个牵头人叫赵丰年。
8: 对，根据我们的线人给出的名单里面，投机商的领头人就是这个赵丰年。
6: 赵丰年，
9: 我的，这是多快呀！
10: 到你了，到你了，可快！
11: 下一个。
0: 哎呦哎呦，林老板，
12: 赵老板，
0: 小乔。这就是我们冒险家的乐园。
12: 赵老板，今天找你来啊，有件事情给你解释一下。之前问你借的那笔钱，还得再宽限几次。
0: 说哪儿的话呢？那点小钱不值一提。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12: 什么条件啊？
0: 我听说你有个妹妹是共产党的专家。这好办呐，只要你答应跟我站在一起，说你有内部消息，银元还会上涨，将来会是上海官方的货币，以后我的生意就有你一份。
12: 赵老板，这属于造谣啊，不太妥吧？
0: 不急不急，你再仔细考虑考虑。证券大楼的门

0: 先生，先生，换一元吧。哎呀，今早啥价的呀？今天一比1500。1500？能买赶紧买，明天又涨了。哎，我老板过来了，我去看看。货深不要粗，价格还要涨。好。老板，价格还要涨。
1: 张总呢？看到那人吗？
0: 那个，共产党经济学家的亲哥哥，现在都要往证券大流里跑了。你说要涨到多少？37。5000。喂啊！哎呦！ 这样说起来，人民币不是跟金圆券一样吗？是。哎，我兜里现在几银块，哎，有一钞票，谁能一吊他？加油，加油，加油！好，这位，这位，这位。好，好，好，好，别急啊！
2: 银元再放2万。
3: 银元再放2万。
2: 谁呀？我是赵忠年。哎，哪个陈毅啊？上海市市长陈毅。告诉他别动，我马上就下来。哎呦，陈市长！ 大驾光临呐！您怎么没事先通知我一下？我也好组织证券大楼里的所有商户隆重迎接您呢。您请坐，赵丰年，赵老板啊，我劝你一下啊。 马上带上证券大楼所有的商户停止投机活动。市长这话严重了，政府并没有禁止银元的交易呀，那些商人和市民都是主动求我来换银元的。你操控银元币价，拉拢商户抵制人民币。 策划抢劫市民手中的银元，有没有？陈市长，您的威名是在战场上，您指挥过千军万马，打过无数次胜仗，可是，在经济和金融这方面，您是真不如我。现在市面上那些商人和市民求我换银元，那是因为我有。你们共产党有什么？有黄金吗？ 外汇嘛，你们的银行就是副虚假子，就知道发行什么人民币。您知道会有多少人信的，又有多少人愿意用的？我看不如咱们取长补短吧。你们仗打得好，会搞土改，就去好好建设农村，管理大上海的经济方面。
4: 不如交给我。你说什么？交给你？你是要加入市政府的财经委员会？
2: 不，我从来不想当官，说了是生意就是生意。哎，直说了吧，您能否把上海的经济大权卖给我？

0: 你要买上海的经济掌控权。这样的野心言论，怕只有在上海我才听得到。
1: 陈市长，我明确跟您说吧，这单生意不仅是物有所值，而且是物超所值。现在市场上，国民党留下那笔烂摊子，金库里是空空如也，500多万张嘴等着吃饭，钞票叫人民币，却没有人信。而只有我赵丰年，可以帮助你们共产党随时摆脱这种局面。我可以命令这幢大楼里的所有人随时跟香港、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所有金融联网，只有我可以保证让你们从此高枕无忧。只要你们把经济大权交给我，我还可以保证每年给你们政府上交1500万美元。
0: 1500万美元，那我赚大了。
1: 您是市长吗？手里有枪杆子，自古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笔生意划不划算，您心里有数。价格嘛，咱们好商量。
0: 你坐下，听我讲。坐下。我，陈毅，陈忠红，上海市长，上海军管会主任，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司令，代表上海市政府向你和你们这些投机分子宣战。你们现在不管是贪婪奸诈，我肯定要让你们的狼子野心彻底破产。这场姻缘之战，我们拭目以待，看一下到底鹿死谁的。上海的经济交给你，我给你个锤子。

百万元。

0: 本人。
1: 这告诉兄弟们，要打起12万分精神，保护好证券大楼。
2: 大家不要吵，有什么话慢慢讲。
3: 陈市长，我们这些人都是应援贩子的受害者，我们要求政府查封证券大楼，把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那个偷鸡者全部抓起来，是不是？
4: 是
5: 是是，
3: 抓起来！
6: 陈市长，今天银元已经找到了1800，我们一家四口，就算是只喝米汤，3天得2斤米，2斤米就是2角银饺子，那可是

0: 游行了，游行就游行嘛。不是，刚才证券大楼那边来了好多举着枪的军警。拿着枪了？嗯，那不会有什么事吧？哎呦，
1: 赶紧去找他去啊！赶紧去！真是让人不省心。你说这林老板还不下来？
2: 是啊，
1: 这出这么大的事，万一参了我们怎么办？
3: 来了，
0: 都来了啊！
4: 哎，林老板，
5: 林老板。
6: 听说证券大楼出事了，我们不会被牵连吧？
7: 南刚啊，
6: 走，我们去看看。
7: 好。这里面到底什么情况呀？
8: 起开！你们凭什么？

0: 搞清楚了。
1: 你谁呀、啊、你？
2: 中国男人还在里面呢，我要等他回家处理事儿呢。
0: 把事情搞清楚了你再闹呀！
1: 别闹了，
2: 别闹了，
1: 手榴
2: 大人了，解放军大人了，快来看啊，解放军大人了！让我过去，手榴大人了。
3: 现在证券大楼有人煽动群众的情绪，这样，让姬南音去一趟做工作。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趁这个机会呢，也给老百姓做一次政策宣传。
1: 有什么抓人啊？有什么抓人啊？放人啊！有什么抓人啊？
4: 我奶奶让我走了，
1: 放人啊！
4: 同志，让一下，让一下，
1: 抓人！
4: 让一下，让一下，来，让一下，让一下，同志，
1: 放人！谁呀、啊、你、啊？
5: 我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参谋季南英。怎么了，大嫂？你这是受伤了吗？受伤了，赶紧去医院。共产党替你做主。
1: 我才不去医院呢！我要抓我男人，你们凭什么抓他？
5: 你男人在证券大楼里啊？谁不知道这证券大楼里边都是些踢皮球、抢帽子的淫牛？
1: 对呀，
5: 老百姓很早就让查查里边了，是不是？
6: 是
5: 啊。大家安静。
1: 哎，这个人，这个人我认识。
7: 干什么？
1: 他也是做生意的，他去过证券大楼，为什么不抓他？
7: 你不要乱讲，我晓得了，我晓得。
8: 共产党经济局部，推拉姑娘，你租你操你女，是你们两个吗？
7: 我不要乱讲了，我不要乱讲了。
5: 这个谣言怎么来的？
9: 就是一伙不相信的瞎说。
7: 哦，我晓得了，肯定是赵丰年，他让我编谎话诬陷你，我没干。哦，他都到处乱讲。
5: 好，我庆幸你守住了底线。你跟我说赵丰年有一个不使用人民币联盟，你参与了没有？你现在最好说实话，真的要查出来，罪加一等。
7: 南英啊，我是被逼的。我之前找他借钱，他说要借钱嘛，必须要在这个上面签字，我就签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呀。
5: 公安同志，把这个人带到证券大楼里审问。
7: 哎，南英，你怎么这么了不得人啊？你怎么抓我呀？
5: 来呀，安静。表哥，你之前多次询问我政策，我没有想到你没有守住底线，还是误入歧途。我告诉你，我们这一次查封证券大楼，原则就是惩办首恶，教育多数。作为共产党干部，我不会徇私枉法。如果你真是干了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政府也不会放过你。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可以进去把问题交代清楚。人民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包括妨碍司法也是犯罪。大嫂，如果你不想跟你的丈夫在牢里面见面的话，你最好不要再闹了，把他带进去审问。
7: 你是不是冤枉？
5: 各位安静，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们政府这一次打击银元投机，可不止这一把金刚钻。今天我们查封了证券大楼，把里面的这些投机分子一个一个查清楚，明天的物价就能见分晓。大家相不相信？
10: 信！
5: 从今天开始，我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地使用人民币，杜绝银元，让上海的物价能够回落，工厂开工，让上海重返生机，好不好？
10: 好！
5: 支持人民币！
11: 我们正在对所有在场人员进行就地审问，情节严重送到看守所进行羁押审问，其余的是情节轻重陆续释放。
12: 好，
11: 今天在场的一共有2100人，其中238人是之前名单上的，各商号的财务正在登记，可惜让赵丰年跑了。
13: 发出通缉令，要留意车站和码头，一定要将他缉拿归案。
11: 是。
14: 不保嘞，居住区地位的隐喻，采取力量所赐。已经不过七八个月嘞，控保嘞，控保嘞， 据古伟提出的疑虑，采取逆力措施，主体不过7-800块嘞，苦瓜嘞，苦瓜嘞，苦瓜嘞，苦瓜嘞，苦瓜嘞，苦瓜，苦瓜嘞，苦瓜，苦瓜嘞，苦瓜嘞，苦瓜嘞。
6: 林先生早。
7: 青竹啊，下夜班了，还没吃早餐吧？我给你烧啊。青竹啊，想吃煮蛋还是煎蛋？吃煮蛋吧，清淡些。
10: 太让我失望了。

0: 要是你是糊涂，情况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政府肯放我回来，说明我的情节是很轻的呀。
1: 你竟然还很得意，可见你是真的糊涂。你根本没有认清形势，你不跟着政府走，反而受证券大楼那帮人的诱惑。我要经络。
0: 我是个做生意的，谁能带我赚钱，我跟谁嘛。
1: 我不要向你打桩，
0: 你总是这样避重就轻。我当初答应你的追求，搬到这儿跟你一起住，和你计划未来，是觉得你跟那些满身铜锈的生意人不一样，觉得你能跟我有一样的思想和追求。
1: 那你以前还信奉三民主义，现在又改信共产党。
0: 这就是你的问题，总是这样用老眼光看事情。你说，你有多少次机会可以揭发赵凤年，你却一直瞒着我，也瞒着你表妹，直到现在东窗事发，贪婪又胆小，说的就是你。
1: 拿够了没有？我贪婪又胆小，你积极又上进。
0: 那我赚钞票是为三明吗？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吗？我退一万步讲，如果我破产了，成个穷公子，你还愿意嫁给我吗？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看来你是真的不了解我，一点都不了解我。我觉得，我们还是冷静冷静吧。
2: 庆总，庆总。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解释。
4: 咱们好好谈一谈，好吧？好好谈一谈。
3: 你如果不想现在立刻就分手，你就让我走。
2: 庆总，你听我解释吧，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3: 放开我！
2: 我不是你想的，庆总。
3: 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元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得很久。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因此，除政治手段外，
5: 还需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甲，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市政公交都收了，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经营，并允许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但不得用以计价行驶流通与私项买卖。如自愿出卖经营，需到当地人民银行及其委托机构。
6: 按牌价兑换本币。哎，
7: 咱们这个地方算不算解放区啊？
6: 哎呦，这还用问啊？解放了都是解放区的呀。
7: 别日干了，你这个人还不是拿女人来？什么觉悟啊？这是。
6: 去去去去！哎，快看看，那些草原园的坏蛋要不要判刑的呀？
7: 哦，来，违反上述规定者，按情节轻重处理；投机操纵经营买卖。 致市场物价波动，影响民生者，除没收其全部财产外，并按情节轻重处以3年以上15年以下之徒刑。
8: 老许，要坐牢的。
6: 哎，
8: 老许，我告诉过侬了，不要草原园啊。
6: 哎呦，我规则也被俺背光了，侬就不要拿我寻开心了好。

0: 这人是通缉犯，见过。这人看一下，
1: 问一下，赵什么年？我看看，
0: 这人谁啊？赵什么年？写的啥？ 写的通缉令啊！啊，赵什么年？上海人，身高约180公分，是上海证券大楼骨干成员。
2: 十七哥，啊，你行啊，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多字了？
0: 我一直就认识这么多字啊。哎。 你是不是偷偷去找小先生了啊？偷偷去找小先生了。哦，兄弟们，这个字我想起来，这个字念风，赵丰年。赵丰年，上海证券大楼里跑的那个。
3: 对，
0: 这可不是什么好人。想从上海跑，无外乎就两条路，咱码头。 和车站，车站不归咱管，但码头归咱管，是不是？
4: 对，
0: 大家可把码头盯好了，每一个客人都要盯，不能让他从这儿跑了。
4: 对，
0: 好，好嘞，好嘞，好嘞，好。陈子，你，咱几个没事儿，现在呀，就周边仓库，咱们先转转，找找，万一他藏在仓库里了，对不对？
4: 对，
0: 咱争取啊，给政府立个功啊！争个道，
5: 好，
0: 走，走，
5: 啊，原来是这样。

0: 哎，志哥，里面都找了，没有啊？
1: 走，去下一个仓库，再找找。
2: 好，走，
0: 快点。

田局长，他就藏在这下边。你看，就在……哎，他刚刚明明是在这儿的呀。

0: 我疏忽大意，让他跳窗户跑了。
1: 先回去吧。
0: 啊。
1: 哎，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走不远。小凤年，出来吧，你已经被包围了。

0: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这么对待我？
1: 你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是想做无谓的反抗，还是就地伏法？这笔账你可以好好算算。快走。

0: 送往万里到家。
1: 上海滩的水远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银元这事刚刚开始。
2: 你说政府动用武力，那是我们一再宣传人民币政策，多次警告你们对炒作银元收手，结果你们冥顽不灵，变本加厉，还要操控上海的经济。

0: 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明晚八点，相约长江看烟花将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江面启幕。烟花燃放，无人机编队，激光演绎与长江灯光秀四秀联动，全程约40分钟。今晚两江四岸观赏区准备的如何？又有哪些看点攻略？我们两路记者分别驻守汉口三阳广场和武昌江滩中轴线，来看他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武昌江滩中轴线的位置，也就是武汉长江大桥到二桥的中间位置。作为烟花秀的核心观赏点位之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视野是非常的开阔。那本次网友通过投票选出的热门观赏点位啊，大多数都集中在汉口江滩、武昌江滩等各大江滩公园。对武汉人而言，江滩公园是眺望长江、见证城市发展的重要窗口，所以市民朋友们可以就近观看，自由选择。那我们这次呢，也是实行了一人一码的实名的预约制，所以我们要凭借我们的预约码进入到指定的观赏区域。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本次的烟花秀共分为四个篇章，其中烟花燃放呢共有三轮。除了烟花之外，我们还有无人机编队、灯光秀、激光秀四秀联动，精彩不断。所以眼睛捕捉不到的精彩，我们可以通过镜头帮大家呈现。那你要问我最佳的观赏点位在哪儿呢？就在明晚的湖北卫视的直播间。我们将在武汉长江大桥、二桥、黄鹤楼等20多个机位为大家全景呈现绚丽实况。
2: 我现在是在汉口江滩的三阳广场，也是明天的无人机方队的起飞点位。大家看我身后啊，这5000架无人机就是明天即将升空表演的无人机编队。明天晚上的8点，在我们第一波烟花秀结束以后呢，这些无人机呢即将升空进行20分钟以内的表演。那今天呢是一次全要素的连排，我在现场也看到工作人员啊也在进行这个连调连试。这位呢是我们无人机方阵的负责人徐奥，徐奥你好。
3: 哎，你好。
2: 想请您和我们大家也介绍一下，这5000架无人机它升空以后是谁在控制呢？
3: 首先共同控制的人数一台电脑、一名控台人员，加上9到10名的辅助技术人员，共同来操作这5000架上空。
2: 那现在天气一直在变化，有没有一些预案来应对明天的可能会有的风雨呢？
3: 首先我们会对于飞行当天的天气情况会进行48小时的天气及时做出一个应急预案，尽量保证没有大风大雨的环境下安全地进行无人机飞行表演。
2: 好的，感谢徐总监。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明天晚上我们的核心观赏区域呢实行的是免费实名预约，一人一码亮码入场。如果呢大家没有预约到的也不要着急，可以来关注我们湖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有超20个机位在我们两江四岸为大家进行精彩呈现。
0: 9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洪湖综合治理及生态修复等工作。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省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建设让人民满意的法治型、服务型政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多维研判当前国际形势，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与美国地方的务实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更好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统筹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的新需求。 要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持续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更多依靠盘活存量，有力支撑做优增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以科技为支撑，以法治为保障，以群防群治为基础，坚持水污染治理与水生态修复并举，坚持控源、截污、活水修复转型统筹发力，进一步完善上下协同、左右联动与水岸同治、环湖联治工作机制，推动洪湖综合治理及生态修复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对国庆期间重点工作做了部署安排，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切实扛牢责任，科学精准、务实有效做好国庆假期安全稳定、交通保畅、文旅服务、消费促进、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确保国内外游客舒心畅游和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
0: 眼下全省已进入节前出行高峰期，铁路、高速、机场同步开启大客流保障模式，跟随我们的记者去现场看看。
5: 从下午1点开始，汉口火车站就迎来了客流高峰，地面、地下所有进站闸口打开。今天汉口火车站预计到发旅客约35万人次，是平时的2倍多。为了应对这么大的客流呢，今天预计开行旅客列车550多列，高峰时段平均每1分钟就有一趟列车进出站。
6: 国铁武汉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约90万人次，加开临客316列，其中前往北京、沪杭温、广深、成渝等方向的长途跨区域旅客列车65列，汉仪铁路、汉石和郑渝高铁等省内高铁线路251列。明天将迎来客流顶峰，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同比增长2.4%。
7: 我们汉口站南北进站口现在全天24小时开放。
6: 全省高速车流同步攀升，截至下午5点，高速载网车58.47万辆，环比上涨26.61%。多条主干高速重点收费站车流集中，预计10月1号全省流量峰值约1190万台次。
8: 动态借用应急车道，提升通行能力，启用潮汐服务区便民措施，开放对向通行，科学引导车流错峰出行，有序通行。
6: 武汉天河机场也备足运力，预计保障旅客68.6万人次，高峰日日均航班超700架次。
9: 10月1日起正式推出一客登机服务，符合条件的旅客可在值机柜台领取橙色标识贴，凭标识贴可快速通行。
4: 明天，2026武汉双年展正式开展，展品汇集22个国家370多位艺术家的500余件作品。展览新增流动的异域、汉双、腾挪两大特色单元，让艺术走出美术馆，延伸到城市街头。部分展品展期内还会更新，展期从10月1号持续到明年5月30号，市民可通过相关线上平台购票。
10: 特别选了一些跟武汉有关的作品，提升这个公众审美的层面上产生一种共鸣和对话。
6: 昨晚，湖北省第14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十堰奥体中心开幕，这是我省规模最大的高校体育盛会，也是该赛事首次走出武汉举办。开幕式上进行了火炬传递仪式，火种取自云溪红25军军部旧址，经过2个多月传递，由大学生自制赛车护送进场。奥运冠军昌雅妮点燃主火炬，
11: 先辈们长征不畏艰险的精神和体育拼搏精神一脉相承。我希望通过火炬传递，把红色星火传给更多的青年学子。
6: 文体展演以汉江潮涌为主线。武当太极、南水北调水源地故事、汽车城风采轮番亮相，近1000名演职人员展现湖北青年风采。
12: 赛事搭建起高校联动、省市互通、文体共融的长效交流纽带，推动体教融合、校地融合走深走实。
6: 本届大运会共设置足篮排、乒羽网等14个项目，全省100余所高校、1.3万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和，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师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麋鹿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英夏和，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思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马口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 散道，训练乐声，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主科教高地，91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有顶尖对决的锋芒，望求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望求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十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儿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 1931年十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九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4: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0: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5: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 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争议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1: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

0: 物的搬家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1: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2: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1: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3: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1: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 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

0: 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1: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2: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2: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

享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三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

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和，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4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3: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5A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4: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5: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局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光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换新，变身消费热土。
6: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2: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7: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8: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 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7: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9: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10: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9: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11: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9: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12: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7: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13: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7: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14: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15: 3月采茶，7月寻花，9月成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16: 年呢，就叫做茶花婚礼，啊，因为新招的茉莉花香气往这个婚礼上，就叫茶花婚礼。那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就叫做茶叶清香、鲜花清香，我们喝的是茶，茶里有花香，这是我们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
15: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14: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17: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18: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14: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7: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19: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遇见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遇见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7: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8: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 好客的生动足迹。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7: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13: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

0: 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智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2: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0: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2: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 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

0: 不断的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巨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0: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

0: 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1: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2: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3: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4: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2: 妈不治，别换那个额姐。
1: 哎呀，妈，
0: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2: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啊！代缴成功。
4: 啊，乖乖呀，来。
1: 妈，您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估计，张老师。估计晚上好。
2: 是
1: 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在这儿呢大伟也要代表我们全体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所有的嘉宾预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那么下面我们还是有请小九先来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市场数据，有请。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是国庆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小九祝大家假期愉快。具体盘面数据咱们一起来看看。今天三大指数依旧以震荡为主，收盘涨跌不一，最终沪指收涨0.31%，深成指微跌0.11%，创业板指小跌0.23%。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仅1.44万亿，继续维持在地量水平。个股表现较昨天同样有所回落，整体跌多涨少，全市场上涨家数不到2400家，上涨家数占比44.91%，下跌家数占比51.93%，其中涨超8%的个股为78家，跌超8%的个股为27家，涨停个股56家，跌停11家。板块方面依旧分化明显，种植业、创新药、白酒等方向集体走强，科技方向则表现不佳，半导体、PCB、MLCC 等细分板块集体跌幅居前，轮动行情仍在继续。节前收官之战表现平平，节后市场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吗？快让嘉宾来给大家解读解读吧。
1: 小九这个表现平平形容的比较的准确啊。因为大家会认为昨天的市场成交额都缩到了1.4万亿的这么一个水平，今天其实也是维持在这么一个水平，在这种成交额之下，但凡有一点对于节后的念想的话，做多资金稍微努点力都很容易拉出一根有点力度的阳线，但是今天只是一个上涨指数的阳十字星，涨家数还是少于跌家数的，同时还有结构性垮塌的方向，就是科创50今天还在试图去打一个

0: 调整的新机离那个前期地点已经非常的近了，而捏了一把汗。估计认为这个是节后这个可能市场会进一步的回调的一种预兆吗？你怎么来理解？
1: 节后的话可能会还是仍然会有一个分化，可能上证指数还会偏一个震荡偏强，而双创指数的话很可能会从月线级别的这样一个调整会继续所以说整体的一个市场的话，今天其实让大家还是有点失望的。本来想节前来红一红，或者说光头阳线来一根，哪怕再小，对于市场的人气可能也是一种提振，是一种提振。但是我们发现啊，整个市场的话，房地产早上是直接被这个核按钮给打下去了，那双创指数的话也被这样一个国产链半导体国产链也是资金的不断的一个流出。那很明显啊，老灯股这里在
0: 估计你现在把这个地产和科技放在一起，很多朋友就不开心了啊那能同日而语吗？现在经过三季度的这个洗礼之后，位置都已经换位了，你现在想拿科技跟地产去比，那是一类东西吗？科技在持续受资金的抛售，地产你没说完呢。今天是先，你就算那叫核按钮，后来人家又来了一个火箭发射，直接窜出海平面升空了，好吗？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这个房地产的话，其实今天啊，我们会看点火资金还是比较活跃的。这个生物业 A 这个地天板，包括之后的这个金地集团，再包括万科，对吧？这个跌停板，这个收涨8%，所以整个市场的话，大家发现啊，这个房地产可能只是一个缩影。包括一些今天的白酒也好，之前的医药也好，都是属于低位低估。那么在科技的这样一个震荡或者说弱势下跌的一个状况下，我们有部分的一个资金啊，其实会在低位低价去寻找一些消息催化轮动的一些方向，所以地产只是一个缩影。那节后的话，我们说了可能这样的现象还会延续，也就是说资金会继续在这些低位低价，特别是在十月份有三季报的这个预期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在低位做一些点火的一些板块。
0: 大家不理解了，你十月份你又提到了三季报，这些品种所谓的这些老灯的品种，那不都是基本面不太行的吗？你三季报的时候，那资金不应该规避这里面有可能这个爆的一些雷吗？怎么还会拥抱他们呢？
1: 一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的话，我们会发现有的板块啊，比如说存储芯片 PCB， 它的业绩也非常好，但是股价照样下跌。那当然了，资金也会打提前量，所以对于一些三季报啊，它困境虽然说还没有反转啊，还没有反转走出来，但是呢，政策的一个暖风其实已经在频繁的一个吹入了。房地产就是一个现象，但是并不代表房地产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会走一波大趋势。为什么？因为昨天的这些政策，或者说近期的这些政策，一个是这个贴息。第二个 PSL， 也就是贷款补充的一个利率啊，这个贷款补充利率下降25个基点，那这些的话其实讲白了是短期的一个政策利好的一个叠加，而且资金在于房地产板块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之前已经是拉过一波，那资金是有了一波抢筹，再次回调之后再往上去拉，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房地产已经攻到了年线的附近，这波的暖风政策我认为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炒作，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困境反转的大趋势。
0: 所以就是困境反转里边其实可能不是就着一个板块一路从头炒到尾，
1: 对，
0: 这里边呢都是有一些预期，预期呢当这个预期打得比较满的股价已经充分反应了之后，可能它又会有其他的这个困境反转的方向去接地，毕竟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嘛，政策确实也是一个接一个的，会是确实是在持续的有一些催化啊，
1: 对，
0: 你包括有一些行业的变化，一会儿我们可以去聊一聊，
1: 好
0: 啊，看这里边有什么样的机会。那我们说回来，我想这个总结一下你的观点，那你是认为首先十一回来之后整体市场可能还是在一个调整的氛围当中，
1: 是，
0: 然后好像你对于十月份科技股的情况仍然不太乐观，是这意思吗？
1: 是，短期来看的话，双创的这样一个指数的话，我们说了，很有可能还会在年线这样个附近进行一个震荡。我不认为科技会持续的下跌，而是十月初可能进入到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节奏。
0: 那就要说一说你怎么理解最近这一个多礼拜这个科技的持续的这么一个下滑，先是创业板创了新低，现在科创板又这个离新低一步之遥，什么原因？我们说外围确实

0: 这些这个美股啊，这些像这个日韩股市的科技股也有一些波动，但是人家只是震荡，你这是瀑布式的，瀑布有点夸张了，持续性的这种调整，对吧？而且是在七月份已经这个有一些释放之后的一个相对中低的一个位置继续往下去释放，至少我们说双创指数是这么一个态势，里边的科技的结构可能是有所不同，我们不完全去这个无法完全去概括啊。那你说这个动力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哪里？海外它你看像这个隔夜美股这个科技类的 AI 相关的科技品种其实是涨得不错的，你今天还是这样啊？
1: 对，我感觉啊，这个现在的科技已经在这样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因为资金现在对于我们 A 股的科技之前这些大市值的翻了好几倍的一些品种，在外围市场这样一个我们说了十月份又有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目前的话又到了60%几的这样一个概率，那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对于科技的一些成长，特别是溢价过多啊，有泡沫的这些方向的话，我觉得资金会有一个获利兑现的一个动作，这是其一。第二的话，目前来说的话，它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出，再加上一些量化的资金，包括一些散户的一个一些跟风盘，这个踩踏，其实目前是属于一个多杀多，因为它前期的这样一个涨幅确实已经很大了。
0: 哦，那但是你多杀多，你又说这个科技下行的整体的空间不会这个太多，
1: 对
0: 啊，这个怎么去理解？
1: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双创指数也好，七月份的那根阴线啊，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是非常大的。八月份的话，这一波的反弹其实离这个半分位，就是阴线实体的半分位，可能都没有反弹到。而九月份又形成了一根反包的阴线，
0: 对啊。
1: 所以短期来看的话，这个顶部的七月份的大量，那八月份的反弹其实是缩量的。那这样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那目前来说可能要往这个20月均线的这样一个位置要去下探，所以短期来说，它的反弹无力已经证明了资金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还是在拉高逢高减的一个动作
0: 啊。所以就是说，20月均线
1: 对
0: 于双创指数
1: 对，
0: 其实是一个比较扎实的
1: 支撑
0: 的位置。
1: 对，
0: 到那个位置
1: 对，
0: 哎，可能大家就可以偏向于战略性的去
1: 防守一下，
0: 可以去看一看了啊。那么在此之前的话，可能我们的视角啊还是要这个看得更广阔一些啊。这个确实A 股市场我们比较熟悉，这 A 股市场也当然了，包括海外的部分的资本市场啊，不是全部，其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风格的转换，它是让人有一些措手不及的啊。刚刚经历了一个极致的科技的抱团之后，就是一个转向了一个极致的这个绕开了科技的
1: 非科技的方向，
0: 对这个机构重仓的方向，那么大家还是确实有点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要去试图去扭转嘛。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还确实有一些东西啊，跟科技还是有一点搭边，但是未必是这个四五六月份上涨的那些这个科技的品种。你比如说像AI 制药的这一块，它也最近表现比较亮眼，这个让很多原来做科技的朋友呢，可能也是比较好接受一些。
1: 对，
0: 那么对于这一块，其实可圈可点，包括这个在这个九月份收官的这几个交易日，那又是有加速向上的表现。
1: 是，
0: 那大家会说了，那资金在这样的一个当口去推升他们，有没有那么一个意思？就是十月份有想要把他们。咱不说主线，现在行情好像谁也当不了绝对的主线，
1: 很难
0: 推成一个强力热点的，有这层意思吗？你怎么看？
1: 有这个 AI 医药的方向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包括这个 CRO 方向、创新药方向，其实很明显啊，今天的表现是非常不错。但是不仅仅是今天，这段时间来说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周线级别、月线级别，其实本轮的这样个创新药，包括 AI 这个医药的这个创新药方向，其实讲白了，它走的是一个大级别的一个趋势。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之前就跟大家去聊过，医药方向的话，其实它的基本面出现了这样一个反转，特别是海外这个 BD 的利润和营收的一个增长，再加上有政策这个消息的一个催化，不管是规模还是投入，那占比的这样一个提升，在未来5年的话，可能会大放异彩。 那目前来说的话，其实资金当初去关注 CR

0: RO 也好 ，AI 医药也好，等是不光是有消息的催化，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和估值相对低位。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它已经走出了一段的一个距离，但是呢，资金还在持续的往上去推，那说明啊，中长线的这个趋势，我的观点是可以继续关注。因为，
1: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也就话不多说了。接下来是你的经典板块明日风向标啊，今天可以理解为是节后风向标。那既然你都已经这个把氛围推到这儿了，对不对？那这个 AI 制药里边怎么去细化的去选一选机会，就给我们带点干货来吧，好不好？
0: 好，
1: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这个请顾忌给大家带来干货内容来。
0: 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天整体市场虽然是缩量，但是呢，创新药的方向是集体的涨幅靠前。那比如说生物制药、重组蛋白、CRO 概念、医疗服务等等，均在3%以上的一个涨幅。那么很明显啊，当然是有大消息的一个催化。那我们可以发现啊，近期创新药方向的事件驱动啊，是非常的明显和密集。那斯普瑞与默沙东达成了这样一个全球独家授权的协议。那潜在的价值$21亿，再看到海外加速，恒瑞医药它的潜在的一个交易额也是高达$26亿，再来看阿斯利康$20亿入股那驰援康方海外合作的一公司，再看恩华药业，这些的话很明显都是授权的并且收到首付款的一些方向，这些事件驱动也就表明了这条路一旦打通，它的业绩增速可能会迎来一个加速阶段。那么为什么资金在今天啊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还在关注 CRO？ 那我们可以发现啊，根据机构研究的数据发现，那过去15年呢，国庆节后赚钱胜率是高达80%。从行业表现来看，上涨概率靠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 TMT、医药等方向，其中医药方向上涨的概率高达65%。那今天的这样表现可能仅仅是开始，而今天的市场大家可以发现，这些受到资金关注的 ROA 的方向，它不仅仅是位置低或者说业绩好，而是什么？而是近期都连续创出了新高。你比如说易翘神州，对吧？上半年海外收入高达2.4亿，那康希诺的话，今年涨幅超过了20%，今天又是新高。那上半年海外收入是1.52亿。再来看静安蛋白，那短期来看的话是连续的阳线创出新高，上半年的海外营收高达571亿。很明显啊，这些海外营收高增速好业绩的方向，那资金关注度就非常高了。那普通散户在节后如何去挖掘市场当中仍处于低位，那海外的营收占比非常高的受到资金关注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的这份10月前瞻创新药真核心方向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啊，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商业化能力的创新药方向。第二，聚焦当下股价低位且资金开启抢筹的方向。第三，优先关注业绩连续高增加技术面完成洗盘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那为什么现在资金对于 CRO 能够有持续的流入的动作呢？很明显啊，不光是低价，而且估值还很低。从这张图表上我们就可以发现，过去20年医药行业的估值水平啊，约5年一个上行周期，06年到07、12到20、19年到21年，那都在相对低位的情况下，那短期的这样一个上涨的趋势啊是非常明显的。那目前的这样一个估值呢，在什么水平呢？那目前是估值是49倍，低于近20年以来平均估值53倍。所以啊，在低位低估值的情况下，那受到资金的这样关注就合情合理了。再加上一旦业绩进入到高速增长期，那很有可能会形成资金的一个拉升的合力。那包括现在10月份、11月份、12月份都有大事件的催化，比如说10月23号 ESMO， 11月号、11月4号癌症免疫的这样一个学会年会等等。那这些消息的催化，我认为接下去会对创新药会形成一个长趋势的支撑效应。那目前来看，普通散户该如何去挑选受到事件催化、业绩高增、资金关注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这份10月前瞻创新药真核心的方向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份清单当中的个别案例。这家公司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是创新药的真核心，10元以内的业绩连续翻倍的这家公司，股价不足5元，市值呢也比较小，50亿加啊，以消化系统疾病为核心的创新药企业，那净利润啊已经连续2个季度翻倍大增，最新的中报扣非净利润是大增超过10倍。那再看看技术形态，大级别的三角形的一个

0: 形成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份十月前瞻创新要争核心的方向啊，从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呢，聚焦全球竞争力和商业化能力的创新要方向；第二，聚焦当下股价低位且资金开启抢筹模式的方向；第三，优先关注业绩连续高增加技术面完成洗盘的方向。如果大家对今天这份创新药的清单方向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
1: 好，如果您和估计一样啊，对于十月份创新药的表现抱有期待的话，那么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首批入网认证的 AI 智能体手机来了，从概念走向现实。小九相信未来人工智能应用端地落地会越来越快。再来，工业母机产业链重要会议召开，工业母机板块已经很久没有表现了，小九期待这次会议的结果能对板块注入一针强心剂。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供需缺口持续扩大， HBM 涨价预期大幅上调。虽然科技板块今天表现不佳，但是 HBM 供不应求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大家觉得今天板块的下跌是错杀吗？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估计啊，这个 HBM 概念啊，现在是跟随这个半导体板块其实是有所下跌的。
0: 是，
1: 但是其实刚才小九问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其实有一个背景，大家其实需要了解的，就是说 HBM 确实是紧缺涨价，这也是限制我们国产算力在三季度放量进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跟踪产业的朋友应该都会了解。但是我们的 HBM 概念的个股，在这个 HBM 的这个技术上，其实还没有达到这个
0: 对
1: 国际的这么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或者我们说尚且有一定的距离吧，尚且有一定距离。所以说呢，但是大家还是对于这个 HBM 或者发散到这个整个这个半导体方向啊，接下来这么一个表现，包括今天的这个下杀，怎么去理解，会有一些疑惑啊？你怎么看？
0: 我认为啊，这个前面小九说了有一个错杀的概念，我认为 HBM 在2027年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话，我是认为是比较看好的，仍然属于景气赛道。那属于错杀，我认为大概率在这一波的下跌的过程当中，有部分的品种确实会存在错杀。而且对于 HBM 来说的话，大家这个选择的点在于什么？在于高端的 HBM4 方向，而不是在于这个经济型的 HBM4。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缺口也好，涨价也好，它是针对 HBM4 的高端，也就是 12HR 和 16HR 的一些高端方向。 8HR 属于经济型的，它其实不缺，而且比较成熟，它的利润也比较低，但是高端的话是供不应求。这主要一方面是因为产能的影响，因为2027年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话，2027年的这个产能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2023年到2024年，它因为它有3到4年的这样一个投产的一个周期，所以2023年到2024年的这样一个投产比来说，决定了2027年的产量。那如果说要临时的去增加，其实是非常难，因为它时间周期太长。所以再加上长兴在 HBM 这一块的话，它的技术还包括产能还属于一个早期，所以在2027年的情况下，长兴能够提供的产能还是相对比较来说比较小的，所以它的缺口和涨价的逻辑还没有改变。所以2027年的整个的一个行情，高端的 HBM4 方向，我认为还可以值得去重点关注。
1: 所以说这里面HBM 有错杀的，但是可能在 HBM 概念股当中只是很细分的一小部分，大家这个不妨利用国庆假期啊，有时间可以去查找一下，看看这个估计所说的这一部分的公司集中在哪一些这个范围之内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好的，那我们下面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来跟估计聊一聊这个非科技的一些方向。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好，估计刚才也提到这个现在市场这个困境反转啊，确实是也是你被你关注到的方向，而且呢这个十月份这个节后呢这个炒三季报的时候，你也认为困境反转是资金的一个继续会去做的一个选择，但是你又说像地产这种已经涨幅有一些的你可能不太看了，
3: 对，
2: 那接下来有潜力的东西你再给大家挖掘挖掘。
3: 其实困境反转的话，我们说了医药这一块，我们前面就讲了，它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逻辑，房地产短期的政策的消息的催化，那接下来的话还有哪些呢？那我认为啊，第一个消费的一些方向，那可能会有短期的资金去做一些博弈，那从今天房地产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深物业 A 它其实有几十亿的市值，很明显是短线资金的一个地天板的一个炒作，
2: 对，
3: 所以在这些困境它没有走出困境反转的一个情况下，那特别是位置比较低的，在轮动到这个板块当中的话，一些小部分小市值的低位低价股可能会引起资金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关注，
2: 从目前看是这样的，
3: 是就是从小市值的角度，那么这种情绪的炒作的话那是纯短线，但是等到业绩拐点出现之后的话，那就要用中军趋势的逻辑去挖掘一些中大市值的一些方向
2: 啊，所以你说的这个消费的现在还属于是先去吧。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5: 台风要来了，
6: 面对新的挑战，
7: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6: 他们守望相助。
8: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6: 同舟共济。
9: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6: 共度难关。
10: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6: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

长江看烟花活动来啦，烟花燃放，无人机编队，激光演绎，长江灯光秀将在武汉长江大桥至二桥江面上演四秀联动。江面那么宽，预约区域这么多，最佳观赏点在哪里？锁定湖北广播电视台直播间，水陆空全景视角带您身临其境。同赏江上光影大秀，共贺祖国盛世华章。10月1号晚19:45，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湖北发布视频号、抖音号、畅辽阔视频号等平台将同步直播。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什么是英烈精神？我们为何以高规格纪念烈士纪念日？菲律宾在南海地区接连挑衅，解放军在黄岩岛临海领空战备警巡，以补给为幌子，菲律宾多次在南海上演碰瓷闹剧，背后有何图谋？
2: 通过制造海上摩擦，将南海议题推向国际舆论前台。
1: 欧盟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不断加码，暴露了怎样的焦虑？加速筑墙设垒，欧盟内并外制能奏效吗？
3: 其实呢，对欧盟自身呢，会造成巨大的反噬效应。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4: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特殊年份，今天我们迎来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李冰托举花篮，献花曲缓缓奏响，全场肃立追思。庄严肃穆的仪式叩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烈士纪念日我们到底该纪念什么？纪念是铭记一段山河气血的过往，记住无数英烈舍生取义的牺牲，回望90年前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86000多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战斗结束，兵力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水染忠魂，当地百姓留下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的感念，这是人民发自心底的缅怀。近代以来，约2000万中华儿女为国捐躯，而留下姓名的烈士还不到1/10。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烈士纪念日首先纪念的就是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记住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义无反顾的抉择。纪念不是简单的追忆故事，而是把民族苦难与抗争的记忆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纪念是读懂穿越岁月永不褪色的信仰，传承融入血脉的英雄精神。那什么是英雄精神？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视死如归，向死而生的无畏勇气，是把家国大义放在个人生死之前的赤诚担当。13年来，我国连续接迎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1023位忠魂跨越70多年，终于回到祖国的土地安眠。科技考古队复原吕梁英烈的人生，20出头的年轻战士在艰苦环境下浴血抗争，用科技的力量努力让无名烈士有名。延安的青年学子徒步烈士陵园诵读红色篇章，立下传承红色基因的青春誓言。设立烈士纪念日，出台英雄烈士保护法，一座座纪念场馆，一堂堂红色课堂，一部部英烈题材文艺作品，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让英雄精神不再封存于史料，而是成为新时代丰厚的精神滋养。这份纪念，纪念的不只是过去的功勋，更是要接过这份精神火炬，读懂英雄何以成为英雄。但缅怀先烈最终落脚点是笃定前行，继承他们未尽的理想与追求。纪念从来不是止于鲜花与默哀，传承才是最好的缅怀。今天天安门广场上花篮敬献，哀思绵长，大江南北各地同步举行纪念仪式，群众自发走进烈士陵园敬献白菊，诵读英烈家书。 瑞金到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红色地标跨越时空相连，红军后代坐上列车，替先辈们看一看他们未曾抵达的远方。陈祥荣烈士墓前，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誓言被反复传颂，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英明墙遥望航天发射场，见证祖国航天事业不断腾飞。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字字千钧，提醒我们不忘来路，不负先辈的期盼。今天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的接近。回望来路，新中国本就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烈士纪念日，我们纪念牺牲，更纪念理想。我们回望历史，更要立足当下。山河已无恙，盛世无所愿。对英烈最好的告慰，就是接过他们的接力棒，把缅怀化为担当，把崇敬化为实干，以奋斗告慰忠魂，用实干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家国安宁。这才是烈士纪念日留给我们最厚重的时代答案。
0: 9月30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涉台相关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1: 有记者问，习近平主席在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5: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

0: 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57%美国人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在两岸发生冲突后，支持美军保护台湾的比例38%，较5年前下降14%。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应看懂风向，设法留在棋局里。对此，张涵强调，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
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是幻想，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入灾难深渊。
2: 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南海地区接连发起挑衅行动，一方面发布所谓的新版海图，将中方岛礁纳入其中，另一方面还在仁爱礁黄岩岛附近上演碰瓷闹剧，还妄图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介入，给自己的非法图谋撑腰。面对菲方的挑衅行动，解放军南部战区接连在相关海域进行战备警巡，中国海警部门也组织了多场演练，以实际行动对菲律宾的挑衅行为给出迎头痛击。
3: 我机已到达预定空域，全面掌控海空态势。
1: 9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9月份以来，南部战区部队已多次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战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4: 551邀件看到你们舰上的国旗了，
5: 马上就是国庆了，我们驰骋祖国海疆，守护家国安宁。
4: 辛苦了，我们共祝祖国国泰民安。
1: 中方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是对菲律宾近期接连挑衅做出的有力回击。9月25号，菲律宾发布所谓的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中方岛礁。对于菲律宾的挑衅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9月29号作出严正回应，指出菲律宾所谓的海图非法无效。
6: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 郭家坤在回应中说，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6: 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菲律宾不仅在所谓的海图上搞小动作，最近还接连在南海上演碰瓷闹剧。9月17号清晨，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3015号公务船带领10余艘渔船，以分发渔民燃油补贴为名，闯入南沙半月礁海域，并在礁盘区域搁浅。中方随即出动巡逻机全程监视取证，同时部署海上执法舰艇在现场驻守管控，迫使菲方出动巡逻艇将搁浅的3015号公务船拖走。然而，事实表明，菲方拖走的3015号公务船并未返航，他们在海上短暂停留后，9月18号一早便直接转向仙滨礁，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

0: 中方海警舰艇，导致发生擦碰。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再次派出船只前往仁爱礁附近，为非法坐滩的船只运送所谓的补给。对于菲方的挑衅动作，中方第一时间出动海警力量，依法对菲方船只进行现场跟监喊话警告，有力挫败了菲方挑衅滋事的图谋。为了震慑菲律宾接连发起的挑衅行动，9月27号，中国海警部门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
1: 这次中国海警演习重点演练了对非法闯入我国管辖海域的外国船只进行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行动。显然，演练维权执法管控是对菲律宾近期挑衅行为的反制。它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任何企图以切香肠的方式蚕食中方主权的行为都是痴心妄想，注定失败。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菲律宾不仅在南海地区制造碰瓷闹剧，还妄图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给自己的非法图谋撑腰。9月23号，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和2026年东盟防长会议轮值主席国的便利，拉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国海军舰艇，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开展演练，挑衅意图十分明显。9月24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说，中方督促菲方停止拙劣闹剧，放弃侵权妄想。
2: 菲方利用担任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借安全合作之名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之实，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0: 为了反制菲方的挑衅图谋，9月27号，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 菲律宾今年是东盟轮值主席国，享有会议主持、议程设置、对外代表、斡旋协调等方面的权利。菲律宾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把双边的中非南海争端塞进东盟系列会议议程，借东盟集体名义为自身诉求背书。比如在东盟峰会、东盟外长会等多边会议中主动设置南海议题，在主席声明草案中加入偏向菲方的表述，借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平台邀请域外国家参与南海相关讨论，把原本属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地区海洋议题引入大国博弈框架，提出建立东盟海事中心等机制，试图把东盟塑造成处理南海争端的多边平台，将中非双边矛盾升级为中国和东盟的集体矛盾等等。从9月17日到26日，短短10天内，菲律宾接连在半月礁、仙宾礁、仁爱礁、黄岩岛等多处海域挑起事端，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统筹策划的多点挑衅。当前中美两国互动频繁，各层级对话渠道畅通，双方都在致力于管控分歧，维护地区与全球局势的基本稳定。菲律宾因此陷入了战略焦虑，某些政客生怕大国关系走向稳定，自己那点碰瓷儿的戏码就彻底失去了观众和靠山，所以其近期密集挑衅的核心意图是在中美高层互动增多的关键节点，通过制造海上摩擦，将南海议题推向国际舆论前台，既向美方索要更明确的安全表态，也同步试探中方维权底线。而菲律宾明显低估了中方的决心与应对能力，本次执法力度的升级让菲方的投机空间被大幅压缩。
3: 近期欧盟考虑采取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范围从纯电动汽车扩大至混合动力汽车、钢铁及其下游产品，引发外界对中欧经贸关系及供应链合作的担忧。与此同时，欧盟还在软硬兼施，游说英国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

0: 税，并加入欧盟关税同盟。欧盟持续对华筑墙设垒的背后究竟有何企图？那痴迷于内并外治究竟会给欧盟带来什么样的反噬呢？
1: 9月23号到24号，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带领中方团队，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带领的欧方团队在京开展了磋商，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做准备。香港南华早报2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本周在京开展磋商后，中方与布鲁塞尔在医疗器械贸易问题上仍陷入僵局。此外，中欧双方还正在就布鲁塞尔计划对中国制造的插电式混动汽车实施进口保障措施进行密集磋商。上周，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欧盟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出口，寻求中方承诺将中国制造的混动汽车在欧盟市场的销售份额限制在约15%，而目前这一比例已超过1/3。此外，欧盟还表示，要将对电工钢及其下游产品实施进口配额和最低价格措施，以保护欧盟免受主要来自亚洲的低价进口产品冲击。针对欧盟有关举措，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8号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
0: 针对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评论员熊李立。熊先生，在对中国电车叠加最高超45%的综合关税后，欧盟如今又对中国混合动力车出手，那这种不断加码的背后，您觉得暴露了欧洲汽车怎样的焦虑呢？
2: 最近十多年来，欧洲汽车业在面对全球汽车业由燃油车向电动汽车转型这样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可以说呢反应是相当迟缓。一方面，一些欧洲国家它本身的燃油车确实呢产业发展比较成熟，要想转换赛道呢确实存在比较大的惰性。同时呢，欧盟本身呢对于燃油车向电动车的转型这种政策鼓励，包括各种措施呢也不到位。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十多年来，欧洲汽车业实际上它并没有抓住电动车这样一个重大的产业发展机遇。反映到贸易政策上呢，就是对中国从电动车到混合动力车在欧洲市场的逐渐的占有率扩大，反映出一种深深的焦虑。这种焦虑呢，其实反映到贸易政策上，就是啊，更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通过关税政策来进行市场保护，来保护本国汽车产业面对新能源车这一赛道啊，这样一种技术落后的一种困境。说到底呢，实际上欧洲目前呢，整体来说担心呢，在新能源车这样一个赛道上被边缘化，但对他们来说，短期之内呢，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应对这一冲击。因此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从电动车到混合动力车，欧盟不断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说到底啊，还是围绕着汽车产业技术迭代这种焦虑的反应。
1: 与欧盟不断加码限制形成对比的是，英国目前并未效仿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纯电动汽车额外征收反补贴关税。据《金融时报》9月25号报道，欧盟方面已告知英国首相伯纳姆，英国需要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并在贸易政策上与欧盟更加协调一致，以避免英国关键出口产品遭遇欧洲制造相关壁垒。但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乔纳森·雷诺兹日前表示，英国不能简单通过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来保护本土汽车产业，因为此举可能引发中国反制，并伤及英国企业对华出口。雷诺兹表示，在考虑是否设置新的贸易壁垒时，英国首先需要考虑自身利益。
0: 熊先生，欧盟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施压，要求英国同步提高中国汽车关税，贸易政策对齐欧盟，以此避免英国出口遭遇欧洲制造壁垒。但是英国呢，却拒绝跟进欧盟的做法。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其实呢，英国之所以啊会采取与欧盟不同的政策立场，首先呢还是英国与欧盟的产业诉求不同。与欧盟相比呢，英国目前呢更多的还是希望借助于与中国这种贸易投资关系，来促进英国本土的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尤其是能够通过中国的投资来带动英国本土汽车业向电动汽车、向新能源车这个新兴的赛道啊实现更快的转化。因此呢，从英国自身来说，目前呢对中

0: 方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不如呢打开门，更多的深化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关系，来带动包括汽车业在内的一系列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本身呢，它对于中国市场啊也有比较大的依赖。目前呢，中国实际上是英国在欧盟之外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而且中英之间这种投资关系啊也由来已久，基础十分深厚，而且未来呢有比较大的扩展空间。另外特别值得提示，英国的目前呢早已完成全部脱欧程序。其实英国呢也希望能够借助啊对华汽车关税这样一个具体问题，来彰显英国与欧盟不同的主权立场。也就是说，目前英国并没有义务去遵守欧盟这样一个所谓的共同关税、共同市场政策。因此呢，从以上几方面因素来看，目前英国呢与欧盟啊在对华汽车关税这一种上展现出一种不同的立场。
1: 在中欧就经贸关系开展密集磋商和谈判之时，欧洲传出两种声音。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年度欧盟盟情咨文，他重点提及了所谓中国冲击，宣称欧盟对华贸易失衡已达所谓临界点，还威胁说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重新平衡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这是继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后，欧盟高层再一次把所谓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放在桌面上。在冯德莱恩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冲击的同时，欧洲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并不认同布鲁塞尔对华强硬路线的声音。9月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需要与中国合作，因为我们面临共同的挑战，我们也需要管控分歧。谈及中欧贸易关系，欧盟应力求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重新平衡对华贸易关系，而不是被拖入一场破坏性争端。此前的9月18号，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奎尔波也呼吁欧盟与中国开展坦诚对话，称仍旧存在一个值得把握的机会之窗。德国汽车研究中心主任杜登霍夫尔也表示，如果德国政府出于保护自身汽车业的目的追随布鲁塞尔声调，那只不过是一个美国发动贸易战的迷你版。德国汽车经济研究所所长雷因德尔则直言，对华关税壁垒对欧洲弊大于利。欧洲工业界和政界接连释放对华设防信号之际，中方近期已经多次提醒欧洲避免滑向贸易保护主义。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时明确指出，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主张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同一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时也指出，中德汽车产业深度互嵌，利益高度融合，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共同解决问题的伙伴。中方不希望看到欧方选择保护主义道路，限制或关闭市场，并导致全球范围的市场相互封闭。
2: 熊先生，冯德莱恩炒作第二次中国冲击，但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却主张对话管控分歧，称欧盟需要与中国合作。那么欧洲内部两种声音，您觉得说明了什么？如果欧盟一意孤行，持续的筑墙设垒，最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噬呢？
0: 这本身反映出呢，欧盟各国内部啊，并非铁板一块。有些国家呢，以法国为代表，可能更倾向于对中国产的新能源车采取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但是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呢，它可能相对来说不太关注啊，汽车制造业受到所谓的冲击，更关注呢，西班牙本土产品在中国市场的这样一种占有率。最近十多年，欧盟啊，实际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困境，而这样一种危机和困境，谁来充当替罪羊，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于以冯德莱恩为代表的这样一部分欧盟保守势力来说，如果强化所谓中国出口的叙事，实际上呢是可以很好的为欧盟现在的经济与社会困境呢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理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欧盟内部呢，其实各方势力都有各自的小算盘，都有各自的考量。如果说欧盟一味的强化这种对华贸易叙事， 强化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其实呢对欧盟自身呢会造成巨大的反噬效应。首先呢，它会使得欧盟的汽车业，包括欧洲国家整体的制造业啊，呈现一种转型惰性。其次呢，它也会抬高欧洲整体的消费水平和通货膨胀的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它不仅会引发中国方面的贸易反制政策，使得欧盟自身在中国的贸易投资利益受到影响，而且呢，会使得整个全球汽车制造业原本正常畅通运行的产业链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如果未来更多的国家效仿欧盟采取这样的贸易保护政策，对于整个全球汽车制造业产业链的健康稳定运行，无疑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2: 观风云变局，识大国担当。2026国庆黄金周，长江新闻号将推出一系列重磅策划，带您读懂大国格局，聆听时代强音。
3: 特别策划《大国的样子》系列强势回归，七大篇章覆盖中国高质量发展、国防现代化、大国关系、主权安全、周边外交、国际秩序、祖国统一七大领域。节目盘点年度大事，解读核心数据，邀请权威专家用客观视角诠释中国立场。
4: 我们的对外贸易保持着持续两位数的快速的增长。
5: 中国希望美方看到的是，对等意味着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要实现互利共赢。
3: 全新军事脱口秀板块《沙场秋点兵》，跳出枯燥理论，用通俗视角硬核解读，带你看透现代战场的科技博弈与战力变革。
6: 铁穹系统连续升空拦截，把大量来袭火箭弹在空中打爆，全世界第一次直观看到，原来火箭弹也可以被拦截。
7: 相比于战斧式导弹高达上千公里的射程，风暴阴影对俄罗斯的威胁不是远，也不是精确，而是混合式隐身突防的能力。
3: 在硬核军备与战场博弈之外，我们回望跨越国界的和平记忆，重温二战经典营救事件，铭记杜立特大营救的跨洋传奇，聆听亲历者后人的深情讲述，解锁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背后的生死之约。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呀？
1: 关鹏，
2: 沈队长
3: 啊，哎，沈队长来干嘛？
1: 警官呢？司令员都跟我说了，那500双鞋，你打算怎么解决？
4: 司令员怎么跟你说的？
1: 没怎么说，就说让我配合你呗。
4: 好啊，那是不是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
1: 废话，
4: 我没别的说的，就4个字的命令，回去睡觉。
1: 说什么？有病吧你，姓关的，500双鞋不是容易的事儿。
4: 司令员让你配合我。
1: 气死我了。
5: 哎，没办法，
6: 大哥，这你能治得了吗？
5: 不过
7: 可大哥呢，沈队长这脾气啊，也就你能治得了。
8: 别大哥厉害
9: 啊。大哥，哎，我说大哥，你是不是已经啊有主意了？
7: 对啊，
4: 当然有了。
7: 哎，说呀，
9: 啥办法？
4: 回去睡觉。
9: 啊？睡觉？
4: 听不懂话呀？睡觉。
9: 走走走。
7: 哎，走。
4: 王红。
9: 哎。这到底啥主意啊？啊？
4: 好，去吧。
1: 司令员，你听我说了吗？
7: 停！
1: 您让我配合他工作，是我配合。可他的主意也得是对的吧？
10: 啊，对，别着急，坐下慢慢说啊。
1: 不坐了，坐不下来。我刚刚去找他了。您知道他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吗？
10: 什么？
1: 他让我去睡觉。
10: 睡觉？
1: 嗯。
10: 行了，他让你睡觉你就睡觉呗。
1: 司令员，
10: 沈队长，你听我说啊，这个关鹏已经答应我了，10天之内把东西送来。至于他怎么弄，那我就管不着了。既然他让你睡觉，听我的，睡觉，走，睡觉去。
1: 哎呀，
10: 这个沈燕呐，脾气就是改不了啊。
11: 司令员，你可真沉得住气呀！这500双军鞋，关鹏真的能弄来吗？
10: 差不多吧。不过他这次想什么歪招，我还真猜不到了。
11: 这还正是我担心的事。或许他能搞来，但坑蒙拐骗，还是违反军纪，这可就不好说了。万一他真要捅了娄子，谁扛啊？
10: 谁扛？我扛呗。
11: 那还不得算我一个？
4: 哈哈哈哈你哎。

0: 起来，别睡，起来，起来！
1: 干什么你？别睡了！哎呀，我的天哪！我说沈队长，你没事老往男人房间跑什么呀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你天天就知道睡觉，你是猪吧？军衔的事你管不管了？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军衔的任务，就是回去睡觉。
0: 哼，我看你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管。
1: 你怎么就知道我弄不到那些鞋啊？
0: 你要是能弄到那么多双鞋，母猪都能上树了。
1: 好，你愿不愿意跟我赌？
0: 赌就赌。
1: 好，如果我在10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你说我点什么？
2: 条件你提。
1: 哎呀，沈队长果然大气。常说。
3: 你说，如果咱们在10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沈队长得输咱们点什么比较合适啊？队长，你不是一直缺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吗？你让他给你做一双，省得你连换子都没有。
1: 好，真是个好主意啊！沈队长，如果我要在10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
0: 你就帮我做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4: 没问题。500双鞋，一只也不能少。好，
1: 一言为定。不过，你要是输了呢？我要是输了，随便沈队长你怎么处置都行。
4: 行，等着受罚吧。
5: 沈队长慢走啊！
4: 沈队长慢走啊！哎。
6: 沈队长回来了，队长回来了，队长，队长，队长，
4: 怎么样？
6: 还能怎么样啊？
4: 司令员怎么说？
6: 紧张啊，还能怎么样啊？
7: 司令员怎么说？
6: 我这有什么办法呀？
4: 执行任务，继续睡觉。
8: 还是怎么睡觉？
6: 睡觉呀，
4: 睡觉。
6: 紧跟着想办法。
4: 那不行，
8: 睡呀。
6: 没有鞋子，站什么怎么打仗？
4: 是啊，
6: 怎么办？
8: 想办法呀。
6: 黑子说的对。这样，任务虽然是关棚的，但是弄不到布鞋，受苦受罪的还是咱们新四军的弟兄。
8: 没错。
6: 所以咱们大家伙都想想办法。
8: 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500双鞋子呢？时间哪儿弄去啊？
0: 500双布鞋啊！
1: 啊，
2: 对呀、
3: 啊，
2: 关键是就这么几天时间。
0: 是啊，这不可能完成啊。史燕姐，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2: 哎，那你快说呀！
4: 快说！
0: 我们可以去买呀、
5: 啊！
1: 去哪儿买？
2: 上哪去买鞋啊？
0: 我是说，我们可以去买做鞋的工具，咱们自己做，啊、你看行不行？
6: 哎，
2: 你看这些人谁会做鞋啊？
6: 我会啊
0: ！我可以负责教会大家嘛。
6: 真的、啊？
0: 真的、啊！
2: 太好了，子瑜，
4: 好了，
2: 那你就教教我们吧。
0: 不过史燕姐，我先说好了。就这几天，500双，可能还是做不完。
2: 哎呀，这个没关系，我们这么多人呢，对吧？大家动动手，能做几双是几双，也比没有强了。
5: 好，
0: 行，好，正好我们医疗队最近也没什么事，我把大家叫起来，咱们一起做。
5: 好，
2: 行，那就太好了。哎，大家听我说，这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都别藏着了，把钱都拿出来。
5: 来，都拿出来啊！
2: 好，谢谢。
5: 都放这儿，谢谢。
2: 来，
5: 谢谢。
2: 我的呢？哇，行，有多少是多少。

0: 能做成500双。走吧，咱们去镇上买东西。
1: 走
0: 大概可以做出100双左右啊，
2: 100双。
0: 但尽管是100双
3: 呢，
0: 我们也要尽力去做。司令员一定不会怪我们的，对吧？
4: 对。
0: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请紫云姑娘给我们讲讲怎么做鞋。
1: 好，
0: 尽量用最快的时间多做出几双，节省布料，好不好？
4: 好。
0: 来，紫云姑娘，来，
5: 放心吧，大家，我一定会教会你们的。

0: 队长，你醒了。
1: 哎呀，这一觉睡得可真舒服啊。
2: 哎呀，大哥，你醒了。
1: 最近挺安静的，沈队长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了。
2: 你别说，确实是啊，最近比较安静，这都亏了沈队长没来捣乱。
0: 哎，你们说，这沈队长在干嘛呢？
2: 这个我也奇怪啊，这沈队长整天关在房间。
1: 去滚一边去，做我衣服干嘛？
2: 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也不出门，你说他在屋里干嘛？
1: 大虎，你和长水，你们两个人在这儿给我等二猴的消息。三雄，走，跟我出去。啊，
2: 哎，一起去呗。
0: 队长，
1: 哎呀，四处找一找。
0: 没人呢，都去哪儿了？
3: 你们会了吧？
4: 啊！你看我的，
5: 我弄的都好。
4: 你看看我的，
6: 你得看清楚了再下降，
4: 挺好的，
3: 是吧？
4: 哎呀，怎么样，
6: 燕姐？
4: 没事吧？
6: 没事吧？
4: 没事没事。啊，
3: 不要紧吧？小心点啊！真是的。
4: 没事没事，坐你们的吧。
6: 这个应该再厚一点啊。
3: 这个，真是的，
6: 啊，这差太远了，
7: 就这样也可以了。来，
3: 真能凑合。
8: 哎，我跟你说，
3: 你看我弄，
8: 别闹，
3: 挺好的嘛。
8: 二猴回来了，
3: 太容易满足了。应该这样。
4: 哎，你怎么老是被扎呀？
6: 沈燕姐，今天这是怎么了？
4: 没事没事，
6: 是被扎。要不歇会儿？
8: 快走快走。
9: 报告大哥，情况就是这样。
1: 大虎，
2: 到。
1: 今天晚上让弟兄们抄家伙，7点准时行动。
2: 是。哎，大哥，什么行动啊？
0: 对啊，
1: 过来。啊，今天晚上咱们那500双布鞋就会有着落了。根据二猴的勘察，今天我们要去杏花酒楼一趟，夜擒唐司令。
8: 啊，就听关大哥的。

0: 哎呀，过来吧，宝贝儿。啊，
1: 来喝一杯嘛。
0: 哎，你喝。哎，宝贝儿，你喝。亲我。
1: 来来来，就一杯。
0: 哎，亲我。亲我。嗯。哎。
2: 快点。
0: 嗯，亲我我就喝。
3: 你说的就是这儿吗？
4: 没错，我盯着他好几天了，天天晚上住这儿。

0: 小宝贝儿，你真能喝，真能喝。
1: 吃吧。
2: 混蛋，谁打扰我快活？
3: 啊，有话好说，哎，有话好说。哎，大爷饶命啊！大爷饶命啊！

0: 诗妍姐，
1: 嗯，
0: 赶紧回去休息吧，我来替你做。
2: 不用，就这么几双了，我得把它赶出来，时间不多了。你要是困，你就回去休息吧。
0: 我不困，我陪你。
2: 真是个好姑娘。
3: 沈队长，沈队长，关鹏他们回来了，出来看看。
4: 啊！快快快快
0: 去看！
4: 快
0: 去
4: 看！
0: 走走，
5: 同志们，来来来来来，
6: 给我给我，
5: 来来，接着接着啊！
6: 快点快点，
5: 别着急，人人都有。
6: 来，给你给你，
5: 都拿着啊！哎，拿来，
7: 给
5: 你后，快点，快点，上来啊！
7: 别
5: 急，
7: 别急，
8: 来来来，
5: 抬下来，抬下来，
9: 哎，试试合不合适啊？
5: 来来来，
10: 别抢，别抢，都有，都有，
5: 快快快，
6: 放下，
5: 放下，来
6: 都有都有。
5: 哎，接着搬的动吧，好，
10: 来来来，给他吧，都搬下去，
6: 接着，
10: 哎，来来来，给这个，给你，
5: 哎，小水，派人通知司令员了吧？
11: 同志，
10: 都回来，
5: 这双给了啊，这是我特意留的，给我，给我，
10: 给你，
12: 哎，快快快快快，搬走搬走，
13: 我说关排长，
10: 拿着，
13: 厉害呀，才几天就搞了这么多军械，你们特保队真有两下子啊，我真行啊，
14: 听说后勤部派了不下两个连队了，都没有成功，你们一下子就给解决了，真行啊。
13: 这算什么？别说鞋了，
15: 关队长要是愿意，小鬼子的铁王八也能弄来。
13: 我们现
16: 在真的
17: 大家的活，
18: 同志们，
19: 队长来了。
13: 好好好好好，
15: 就没了。
13: 你看，
15: 我们关队长
16: 多厉害是吧？
5: 司令员，
16: 好好，哎，真不错。
5: 哎哎，程叔，快把留的那双鞋，
10: 司令员，这是我们队长特意给你留的。
20: 这还行，这还行。
16: 我说啊，这东西好像都是伪军的吧？
5: 哎，司令员，还是您眼光毒啊？
16: 说，怎么弄来的？
5: 哎呀，怎么弄来的？您就甭管了嘛。
16: 怎么说话的？
5: 不是，咱俩可是说好的，司令员，
10: 不错吧？
5: 我负责弄这些鞋子，至于怎么弄，用的是什么方法，您就不管了。这不您说的吗？
16: 你小子给我下套，等着我钻是吧？
5: 我哪敢给您下套
16: 啊！看我怎么收拾你臭小子！
21: 这鞋质量真好
5: 啊！哎，来来来来，快放鞋，放鞋！
6: 快点，快点啊！快点，快点！
5: 快去啊！
6: 队长，怎么
5: 了？哎呦妈呀！整整两大车鞋，怎么搞来的呀？啊，
0: 关大哥，
16: 姐，
15: 反正你们的鞋都给
16: 这是我专门给你留的。
6: 哎，快点，快点！
0: 谢谢关大哥。
6: 别抢，别抢，都有，都有。
15: 还有一只呢，那还有一只呢，
13: 一鞋穿。
15: 哎，沈队长，沈队长，哎，这些鞋啊，全都是我大哥给弄的，专门给你留的。这是我们关大哥特意交代过的事儿。
10: 你不会忘了跟我们队长还打赌呢吧？
2: 什么赌啊？
21: 你看呀，
10: 我们队长还等着穿你做的鞋呢。
21: 是啊。
10: 哎，沈队长，我跟你说啊，这衣不打寸，鞋不打分。你说你今天不得先给我们队长量量脚，万一做大了做小了不合适，还得找你改，是不是？
21: 那这个雅不该多好啊，不就是一双鞋吗？我没说不给做，过两天送过来。
10: 这是做是吧？您是做哈？确定啊？
21: 你
10: 们
21: 怎么闭上你的嘴？
0: 不知道呀。
10: 你得给我们队长量脚。
21: 哎，关鹏还真有本事，这么快说好就弄来了。
0: 不是的，
21: 有鞋了，
0: 鞋底儿也好，
21: 大哥真了不起，
0: 这回好了，
21: 看来他们有鞋了。
0: 是，
21: 这双多好呀！娟子，你这双鞋
0: 啊，就是多好看。
22: 他们说绑了个什么伪军司令，才弄来的。
0: 是吗？这种主意都想得出来啊！
21: 哇，关大哥太了不起了。
0: 哎，这关鹏也是，
21: 出去绑票。哎，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啊？
0: 就是
21: 啊，夏军呢？
22: 甭管用什么方法。人家能弄到鞋就是他的本事，你们弄得到吗？最烦有人在背后嚼舌根了。行，
0: 想难倒本小姐，哼，我都做了那么多双，熟练着呢。

0: 鬼子来了，快起来！
1: 什么你？
0: 起来啊！
2: 关鹏，起来！起来！
0: 小点声，队长睡觉呢。
3: 哎，沈队长，你怎么又来了？哎
2: 呀，走开！试试吧。
0: 协作，哎，快撑，快撑撑！
3: 哎，我说，
0: 真做，
3: 你还真给我做了一双鞋呀！
2: 啊！
3: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等等等等，我得隆重的试。

0: 一下才行啊，对不对？
1: 是啊，
0: 这好鞋啊，这是啊。哎，我这是鞋怎么这么大呀？这个，
2: 哎，沈队长，我说让你练练脚，你看，
0: 是这只，你看，这就穿不进去，这个。
3: 是你的脚有问题吧？
0: 我的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明明你一只鞋做小了，一只鞋做大了嘛。这只鞋长水，你脚小，给你了。
2: 我也不合适。哎，
0: 那只留着给铁塔啊。
3: 哎呀，你什么意思你？
0: 我，哎呀，沈队长，我跟你说啊，你啊，你就弄弄枪法还行，这针线活你可真不在行，真的。
3: 姓关的，你给我等着！
4: 哎，别走啊！
0: 这真是。

0: 交给我吧。看来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真正的战士，我们还真得让他明白这个道理。嗯。报告，起来。
1: 司令，你找我？啊，官方，没什么事儿，鞋子的事情做得不错，啊，能看出来，你办事用智慧，啊，脑子活，不像有些同志啊，办起事来太死板。哼，他们得向你学习啊。
2: 多谢司令员夸奖。
0: 走，陪我到三排去看看。是。 官方啊，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要是和别人一对一，无论是比智慧、比体力，还是比格斗，恐怕你都很少能遇到对手。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啊？
1: 什么问题啊？
0: 如果仅仅凭你一个人，最多能干过多少个人呢？
1: 没有想过。
3: 全体立正！
0: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三排正在进行格斗训练，请指示。很好，练得不错。
4: 司令员，我跟战士们都讲了，您呢在红军的时候就是咱们团的格斗高手，您今天要是有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指正指正，也教我们两招啊？
0: 同志们，以前呢我还能弄两下子，现在呢不行了。
4: 您太谦虚了，
0: 我不是谦虚啊。同志们，你们看到没有啊？ 我旁边这位，大家都认识吧？他就是卧虎口奇袭鬼子立了大功的关鹏。当年南京保卫战，血战紫金山的时候，就是这个关鹏，代表你们沈连长去和鬼子黄昏决斗，一把刀劈死了四个鬼子，他才是真正的格斗高手啊！
5: 是吗？
0: 关鹏，我跟你说啊，正好趁着今天。 把你的绝活给大家露两手。
1: 是，
0: 好，出列。你们两个出列。
6: 说，
0: 关鹏，来吧。

0: 起来。
1: 哎，谢谢。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你、你还有你、你，你们四个出列。
2: 是。
0: 目标关棚，上。呀！哎呀！没事吧？
1: 没事，
0: 全体都有。目标关棚，上！
3: 是女的。
4: 是。啊
0: 这就不行了，继续！
5: 哎，兄弟们，你耍赖！哎，队长，哎呀，哎
0: 呀，放开我！放开我！
5: 兄弟们，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松手吧，松手吧，啊，松手吧！哎，关鹏怎么样？你没事吧？
6: 司令员，您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刚才，他们要是小鬼子，我早就跟他们拼了。
0: 嗯，日本鬼子你就可以啊，嘴还挺硬的啊。走吧。
7: 杀！杀！
0: 怎么样？
7: 杀！
0: 刚才有什么感受啊？
8: 我也没有三头六臂，
7: 杀！
8: 打几个人还行，人再多点儿。我也招架不住。
0: 对啊，一个人再能打，在战场上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当前的战争格局是越来越大。
7: 杀！
0: 你仔细看看，像鄂湖口那种小分队作战，虽然能起到作用，但是不能起到全部作用，不能成为今后战争最主要的取胜手段。

0: 醒醒，我来了。给你的药熬好
1: 了，
0: 你趁热喝了吧。
2: 紫云姑娘，这些天你跑来跑去，全亏你了，真是谢谢你啊。
0: 哎呀，你哪的话呀，这不是应该的。紫云，石燕姐，
2: 陈队长，
3: 你在这儿呢。
2: 坐坐坐坐。
3: 怎么样了，老刘叔？
2: 好多了。这个紫云姑娘啊，跑来跑去的，真当回事儿了。这药一喝，真就好了。我得谢谢紫云姑娘啊。
3: 好了就行。紫云妹妹，这两天把你忙坏了吧？谢谢你啊。
0: 石燕姐，咱们苍龙山跟救国军不是一家人吗？客气什么呀？
3: 也是。哎呀，我这个紫云妹妹是又漂亮又贤惠，将来要是谁娶了你啊，肯定有福气了。
0: 沈燕姐，你就会开玩笑。
3: 不好意思啦，我说的不对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4: 晨跑锻炼，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
5: 轻轻一按立刻连线。有了 vivo 老年智能金表，打电话就是方便。
4: 常居家，带上它测睡眠，
6: 不用多花钱，随时随地测心率，为咱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7: 晚上睡觉带上它，监测睡眠，有了它，老伙计们放心酣睡。
4: 出门在外带上它，不怕钥匙忘了拿，手放一台门就开。
6: 年纪大了记性差，不带钥匙就带它，轻轻一碰就回家。
4: 免费送，免费送！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外观金光灿灿，奢华亮眼，随时随地智能通话，心率同时检测，健康情况了如指掌，多效合一，大气实惠。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8: 今天呢，只要你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把这个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带回家，自己安心，儿女放心，老伴省心。咱们一把年纪了，不就图个平平安安、幸福团圆吗？
6: 马上快七十了，戴上这个 vivo 老年智能金表，心率好不好，一测就知道，多方便呐！
9: 这金灿灿的智能表，那戴在手上，那多有面子呀！它不光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信息。看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还能监测睡眠，久坐提醒，记录运动轨迹，嘿嘿，真是一块万能表啊。
4: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十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不用怀疑，不用犹豫，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取，仅限本档，错过这次机会，立刻恢复原价，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0: 最近啊，有一款叫做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的产品受到了广大老年朋友的追捧和喜爱，许多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啊，可以说是人手一只，对它呢是爱不释手。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8: 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它可不是普通的表，它不仅工艺精湛、造型美观、金灿亮眼，而且呀，它还是一块高度智能化、多用途的万能表。它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还能测心率、监测睡眠、记录运动轨迹，还能发信息、查日历、看时间、看天气预报，甚至可以当作智能门禁钥匙。带上这块手表，您就相当于啊，同时拥有了一台手机、一个智能门禁卡、一个智能运动手环，不仅为咱们老年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更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3: 对，
8: 关键是啊，这一堆产品如果全买下来，少说也得几千上万元了。但是今天只要是现在打进来电话，咱们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不要钱，免费送。
10: 哇，真的不愧是大品牌啊，这大企业就是有格局有魅力，这么豪华多功能的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现在打个电话不要钱，免费领，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8: 错过可就没有了，机会不容错过，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抢抢抢！金童智能手表升级特惠，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带上它，手机不用拿，轻松打电话，带上它，金色好睡眠。
5: 给大闺女打电话。
1: 老爸你好呀。哈，
5: 闺女啊，老爸都想你了，啥时候回来呀？
1: 周末就回，行了吧？嗯，
5: 好。
6: 就这么轻轻的一按，你瞧，结果很快出来了，测得又快又准。
7: 白天带上它，能看时间，看日历，看天气预报。晚上睡觉带上它，可以监测睡眠，还可以智能呼叫。现在的我呀，24小时都离不开它。
4: 金童智能手表全新升级，不仅外观金灿灿、奢华亮眼，还能像手机一样打电话。老年人带上它，状况了如指掌，无需儿女牵挂，不用老伴儿担心。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笨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儿女在外无牵挂。喜讯，特大喜讯，为

0: 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哎，老钱，今天怎么这么精神呢？哈哈，
2: 多亏了这个 VIVO 智能手表啊！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一般的手表，它能打电话、发信息、拍照片，还能看天气预报、查日历。白天呢，能够记录你的运动轨迹；晚上啊，还能监测睡眠。他老早就知道了，这家人心里踏实啊！
1: 我才不信呢！
3: 不信，我给你试试。
1: 好，
3: 这个一划开。
1: 测的真准，这个这么好，你在哪儿买的呀？我带走
2: 了。哎，不行不行，不过你要想带呀、啊、也方便。现在啊，厂家正在做活动，包邮给你送到家。趁现在有活动，你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生产突破10万台，厂家树口碑放福利。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仅限前60名，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许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啊，为了儿女操劳了一辈子，现在呢，他们老了，身体也不太好了，儿女却不能时刻守在身边。为了老人的身体健康和安全着想，带上这块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是非常有必要的。
5: 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戴在手腕上，随时随地测心率，测得又快又准，而且还特别方便，特别省心。
4: 是的，关键是省钱。今天呢，把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表带回家，随时随地想测就测，365天，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表为了庆祝生产线突破10万台，我们特别拿出一批产品免费送，打电话报个名就能拿回家，请大家放心试戴，尽情体验。我就是希望啊，大家戴好了、戴满意了，记得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面前多帮我们做宣传，我就心满意足了。赶快拨打电话抢一个免费领取名额吧！
0: 抢抢抢！金龙智能手表升级特惠，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
6: 现在好了，带上这 VIVO 老年智能金表，自己在家就能测，想啥时候测就啥时候测，又方便又省钱，关键啊，这心里还踏实。依我说啊，老哥老姐们都要带一只。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晚了就没了。
7: 因为这身体原因啊，需要经常测心率、监测睡眠。要是买这个测心率仪器呢，得花上几百上千块钱呢。现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带上这款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这些问题啊，他全能搞定。
1: 这年纪大了呀，心率不正常。现在呀、啊，有了第三代 VIVO 老年智能金表，就这么往手腕上一戴，心率啊情况都随时能测出。老哥们儿、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吧！
0: 金龙智能手表全新升级，金灿亮眼，奢华尊贵，水晶表盘，耐磨抗摔，彩色显屏，清晰透亮。打电话发信息，测心率，看时间，查日历，拍照片，听戏曲，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定时闹钟，夜间手电筒等多种功能，应有尽有。大爷大妈带上它，稳重手机不用拿，随时随地打电话，监测睡眠，儿女在外无牵挂。抢抢抢！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活动仅限前6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名额吧。

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

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师峡谷壁立千仞，神无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啼千古诗楼，古弦风骨注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6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9派春潮起，4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估计，张老师，估计晚上好。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在这儿呢，大伟也要代表我们全体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所有的嘉宾，预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那么下面我们还是有请小九，先来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市场数据，有请。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是国庆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小九祝大家假期愉快。具体盘面数据，咱们一起来看看。今天三大指数依旧以震荡为主，收盘涨跌不一。最终沪指收涨0.31%，深成指微跌0.11%，创业板指小跌0.23%。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仅1.44万亿，继续维持在地量水平。个股表现较昨天同样有所回落，整体跌多涨少，全市场上涨家数不到2400家，上涨家数占比44.91%，下跌家数占比51.93%，其中涨超8%的个股为78家，跌超8%的个股为27家，涨停个股56家，跌停11家。板块方面依旧分化明显，种植业、创新药、白酒等方向集体走强，科技方向则表现不佳，半导体、PCB、MLCC 等细分板块集体跌幅居前，轮动行情仍在继续。节前收官之战表现平平，节后市场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吗？快让嘉宾来给大家解读解读吧。
0: 小九这个表现平平形容的比较的准确啊，因为大家会认为昨天的市场成交额都缩到了1.4万亿的这么一个水平，今天其实也是维持在这么一个水平，在这种成交额之下，但凡有一点对于节后的念想的话，做多资金稍微努点力，都很容易拉出一根有点力度的阳线，但是今天只是一个上涨指数的阳十字星，涨家数还是少于跌家数的，同时还有结构性垮塌的方向，就是科创五零今天还在试图去打一个调整的新低，离那个前期低点已经非常的近了，而捏了一把汗。估计认为这个是节后这个可能市场会进一步的回调的一种预兆吗？你怎么来理解？
1: 节后的话可能会还是仍然会有一个分化，可能上证指数还会偏一个震荡偏强，而双创指数的话很可能会从月线级别的这样一个调整会继续所以说整体的一个市场的话，今天其实让大家还是有点失望的，本来想节前来红一红，或者说光头阳线来一根，哪怕再小，对于市场的人气可能也是一头提振，是一种提振。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市场的话，房地产早上是直接被这个核按钮给打下去了，那双创指数的话也被这样一个国产链半导体国产链也是资金的不断的一个流出，那很明显老灯股这里在
0: 估计你现在把这个地产和科技放在一起，很多朋友就不开心了啊那能同日而语吗？现在经过3季度的这个洗礼之后位置都已经换位了，你现在想拿科技跟地产去比，那是一类东西吗？科技在持续受资金的抛售，地产你没说完呢，今天是先你就算那叫核按钮，后来人家又来了一个火箭发射，直接窜出海平面升空了，好吗？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这个房地产的话其实今天我们会看点火资金还是比较活跃的，这个深物业 A 这个地天板，包括之后的这个金地集团，再包括万科，对吧？这个跌停板这个收涨8%，所以整个市场的话大家发现这个房地产可能只是一个缩影，包括一些今天的白酒也好，之前的医药也好，都是属于低位低估。那么在科技的这样一个震荡或者说弱势下跌的一个状况下，我们有部分的一个资金其实会在低位低价去寻找一些消息催化轮动的一些方向，所以地产只是一个缩影。那节后的话我们说了，可能这样的现象还会延续，也就是说资金会继续在这些低位低价，特别是在10月份有3季报的这个预期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在低位做一些点火的一些板块。
0: 大家不理解了，你10月份你又提到了3季报，这些品种所谓的这些老灯的品种，那不都是基本面不太行的吗？你3季报的时候，那资金不应该规避这里面有可能这个爆的一些雷吗？怎么还会拥抱他们呢？
1: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的话，我们会发现有的板块比如说存储芯片 PCB， 它的业绩也非常好，但是股价照样下跌。那当然了，资金也会打提前量，所以对于一些3季报它困境虽然说还没有反

0: 反转啊，还没有反转走出来，但是呢政策的一个暖风其实已经在频繁的一个吹入了。房地产就是一个现象，但是并不代表房地产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会走一波大趋势。为什么？因为昨天的这些政策，或者说近期的这些政策，一个是这个贴息，第二个 PSL， 也就是贷款补充的一个利率啊，这个贷款补充利率下降25个基点，那这些的话其实讲白了是短期的一个政策利好的一个叠加，而且资金在于房地产板块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之前已经是拉过一波，那资金是有了一波抢筹，再次回调之后再往上去拉，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房地产已经攻到了年线的附近，这一波的暖风政策我认为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炒作，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困境反转的大趋势。
1: 哦，所以就是困境反转里边其实可能不是就这一个板块一路从头炒到尾，
0: 对，
1: 这里边呢都是有一些预期，预期呢当这个预期打得比较满的股价已经充分反映了之后，可能它又会有其他的这个困境反转的方向去接力，毕竟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嘛，政策确实也是一个接一个的，会是确实是在持续的有一些催化啊，你包括有一些行业的变化，一会儿我们可以去聊一聊，
0: 好
1: 啊，看这里边有什么样的机会。那我们说回来，我想这个总结一下你的观点，那你是认为首先十一回来之后整体市场可能还是在一个调整的氛围当中，
0: 是，
1: 然后好像你对于十月份科技股的情况仍然不太乐观，是这意思吗？
0: 是，短期来看的话，双创的这样一个指数的话，我们说了，很有可能还会在年线这样一个附近进行一个震荡。我不认为科技会持续的下跌，而是十月初可能进入到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节奏。
1: 那就要说一说你怎么理解最近这一个多礼拜这个科技的持续的这么一个下滑，先是创业板创了新低，现在科创板又这个离新低一步之遥，什么原因？我们说外围确实啊，这些这个美股啊，这些像这个日韩股市的科技股也有一些波动，但是人家只是震荡，你这是瀑布式的，瀑布有点夸张了，持续性的这种调整，对吧？而且是在七月份已经这个有一些释放之后的一个相对中低的一个位置，继续往下去释放。至少我们说双创指数是这么一个态势，里边的科技的结构可能是有所不同，我们不完全去这个无法完全去概括啊。那你说这个动力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哪里？海外它，你看像这个隔夜美股这个科技类的 AI 相关的科技品种，其实是长得不错的。你今天还是这样啊？
0: 对，我感觉啊，这个现在的科技已经在这样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因为资金现在对于我们 A 股的科技，之前这些大市值的翻了好几倍的一些品种，在外围市场这样一个，我们说了十月份又有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目前的话又到了60%几的这样一个概率，那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对于科技的一些成长，特别是溢价过多啊，有泡沫的这些方向的话，我觉得资金会有一个获利兑现的一个动作，这是其一。第二的话，目前来说的话，它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出，再加上一些量化的资金，包括一些散户的一个一些跟风盘，这个踩踏，其实目前是属于一个多杀多，因为它前期的这样一个涨幅确实已经很大了。
1: 哦，那但是你多杀多，你又说这个科技下行的整体的空间不会这个太多，
0: 对
1: 啊，这个怎么去理解？
0: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双创指数也好，七月份的那根阴线啊，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是非常大的。八月份的话，这一波的反弹其实离这个半分位，就是阴线实体的半分位，可能都没有反弹到。而九月份又形成了一根反包的阴线，
1: 对呀。
0: 所以短期来看的话，这个顶部的七月份的大量，那八月份的反弹其实是缩量的。那这样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那目前来说可能要往这个20月均线的这样一个位置要去下探，所以短期来说，它的反弹无力已经证明了资金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还是在拉高逢高减的一个动作。
1: 所以就是说，20月均线
0: 对
1: 于双创指数
0: 对，
1: 其实是一个比较扎实的
0: 支撑
1: 的位置。
0: 对，
1: 到那个位置，
0: 对，
1: 哎，可能大家就可以可以偏向于战略性的去
0: 防守一下，
1: 可以去看一看了啊。那么在此之前的话，可能我们的视角啊还是要这个看得更广阔一些啊。这个确实

0: A 股市场，我们比较熟悉这 A 股市场，也当然了，包括海外的部分的资本市场啊，不是全部。其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风格的转换，它是让人有些措手不及的啊。刚刚经历了一个极致的科技的抱团之后，就是一个转向了一个极致的这个绕开了科技的
1: 非科技的方向。
0: 对，这个机构重仓的方向，那么大家还是确实有点困难啊。不过我们要还是要去试图去扭转嘛。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还确实有一些东西啊，跟科技还是有一点搭边，但是未必是这个四五六月份上涨的那些这个科技的品种。你比如说像AI 制药的这一块，它也最近表现比较亮眼，这个让很多原来做科技的朋友呢，可能也是比较好接受一些。
1: 对，
0: 那么对于这一块，其实可圈可点，包括这个在这个九月份收官的这几个交易日，那又是有加速向上的表现。
1: 是，
0: 那大家会说了，那资金在这样的一个当口去推升他们，有没有那么一个意思？就是十月份有想要把他们。咱不说主线，现在行情好像谁也当不了绝对的主线，
1: 很难
0: 啊，推成一个强力热点的，有这层意思吗？你怎么看？
1: 有这个 AI 医药的方向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包括这个 CRO 方向、创新药方向，其实很明显啊，今天的表现是非常不错。但是不仅仅是今天，这段时间来说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周线级别、月线级别，其实本轮的这样的创新药，包括 AI 这个医药的这个创新药方向，其实讲白了，它走的是一个大级别的一个趋势。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之前就跟大家去聊过，医药方向的话，其实它的基本面出现了这样的反转，特别是海外这个 BD 的利润和营收的一个增长，再加上有政策这个消息的一个催化，不管是规模还是投入，那占比的这样一个提升，在未来五年的话，可能会大放异彩。那目前来说的话，其实资金当初去关注 CRO 也好， AI 医药也好等，是不光是有消息的催化，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和估值相对低位，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它已经走出了一段的一个距离，但是呢资金还在持续的往上去推，那说明啊中长线的这个趋势，我的观点是可以继续关注。因为
0: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也就话不多说了，接下来是你的经典板块明日风向标啊，今天可以理解为是节后风向标。那既然你都已经这个把氛围推到这儿了，对不对？那这个 AI 制药里边怎么去细化的去选一选机会，就给我们带点干货来吧，好不好？
1: 好，
0: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这个请估计给大家带来干货内容来。
1: 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天整体市场虽然是缩量，但是呢创新药的方向是集体的涨幅靠前。那比如说生物制药、重组蛋白、 CRO 概念、医疗服务等等，都在均在3%以上的一个涨幅。那么很明显啊，当然是有大消息的一个催化。那我们可以发现啊，近期创新药方向的事件驱动啊是非常的明显和密集。那斯普瑞与默沙东达成了这样一个全球独家授权的协议，那潜在的价值$21亿，再看到海外加速，恒瑞医药它的潜在的一个交易额也是高达$26亿，再来看阿斯利康$20亿入股那驰援康方海外合作的一公司，再看恩华药业，这些的话很明显都是授权的并且收到首付款的一些方向，这些事件驱动也就表明了这条路一旦打通，它的业绩增速可能会迎来一个加速阶段。那么为什么资金在今天啊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还在关注 CRO？ 那我们可以发现啊，根据机构研究的数据发现，那过去15年呢，国庆节后赚钱胜率是高达80%。从行业表现来看，上涨概率靠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 TMT、医药等方向，其中医药方向上涨的概率高达65%。那今天的这样表现可能仅仅是开始，而今天的市场大家可以发现，这些受到资金关注的 ROI 的方向，它不仅仅是位置低或者说业绩好，而是什么？而是近期都连续创出了新高。你比如说易翘神州，对吧？上半年海外收入高达2.4亿，那康希诺的话，今年涨幅超过了20%，今天又是新高。那上半年海外收入是1.52亿。再来看静安蛋白，那短期来看的话是连续的阳线创出新高，上半年的海外营收高达

0: 171亿，很明显啊，这些海外营收高增速、好业绩的方向，那资金关注度就非常高了。那普通散户在节后如何去挖掘市场当中仍处于低位、那海外的营收占比非常高的、受到资金关注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的这份十月前瞻创新药真核心方向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啊，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商业化能力的创新药方向；第二，聚焦当下股价低位且资金开启抢筹的方向；第三，优先关注业绩连续高增加技术面完成洗盘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那为什么现在资金对于 CRO 能够有持续的流入的动作呢？很明显啊，不光是低价，而且估值还很低。从这张图表上我们就可以发现，过去20年医药行业的估值水平啊，约5年一个上行周期，06年到07、12到20、19年到21年，那都在相对低位的情况下，那短期的这样一个上涨的趋势啊是非常明显的。那目前的这样一个估值呢，在什么水平呢？那目前是估值是49倍，低于近20年以来平均估值53倍。所以啊，在低位低估值的情况下，那受到资金的这样关注就合情合理了。再加上一旦业绩进入到高速增长期，那很有可能会形成资金的一个拉升的合力。那包括现在10月份、11月份、12月份都有大事件的催化，比如说10月23号 ESMO， 11月号、11月4号癌症免疫的这样一个学会年会等等。那这些消息的催化，我认为接下去会对创新药会形成一个长趋势的支撑效应。那目前来看，普通散户该如何去挑选受到事件催化、业绩高增、资金关注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这份十月前瞻创新药真核心的方向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份清单当中的个别案例。这家公司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是创新药的真核心的10元以内的业绩连续翻倍的这家公司，股价不足5元，市值呢也比较小，50亿加啊，以消化系统疾病为核心的创新药企业。那净利润啊，已经连续2个季度翻倍大增，最新的中报扣非净利润是大增超过10倍。那再看看技术形态，大级别的三角形的一个整理的一个状态的话，也已经走到了末端，而且回踩支撑不破，现在的话底部红三兵，那很明显啊，受到了资金的关注。一旦受到资金的大幅的拉升，很有可能挑战前期高点，形成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份十月前瞻创新药真核心的方向啊，从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呢，聚焦全球竞争力和商业化能力的创新药方向；第二，聚焦当下股价低位且资金开启抢筹模式的方向；第三，优先关注业绩连续高增加技术面完成洗盘的方向。如果大家对今天这份创新药的清单方向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
1: 好，如果您和估计一样啊，对于十月份创新药的表现抱有期待的话，那么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首批入网认证的 AI 智能体手机来了，从概念走向现实。小九相信未来人工智能应用端地落地会越来越快。再来，工业母机产业链重要会议召开，工业母机板块已经很久没有表现了，小九期待这次会议的结果能对板块注入一针强心剂。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供需缺口持续扩大， HBM 涨价预期大幅上调。虽然科技板块今天表现不佳，但是 HBM 供不应求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大家觉得今天板块的下跌是错杀吗？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估计啊，这个 HBM 概念啊，现在是跟随这个半导体板块，其实是有所下跌的。
0: 是，
1: 但是其实刚才小。

0: 有问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其实有一个背景，大家其实需要了解的，就是说 HBM 确实是紧缺涨价，这也是限制我们国产算力在三季度放量进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跟踪产业的朋友应该都会了解，但是我们的 HBM 概念的个股，在这个 HBM 的这个技术上，其实还没有达到这个国际的这么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或者我们说尚且有一定的距离吧，尚且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说。但是大家还是对于这个 HBM 或者发散到这个整个这个半导体方向啊，接下来这么一个表现，包括今天的这个下杀，怎么去理解，会有一些疑惑啊？你怎么看？
1: 我认为啊，这个前面小九说了有一个错杀的概念，我认为 HBM 在2027年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话，我是认为是比较看好的
0: 啊，
1: 仍然属于景气赛道。那属于错杀，我认为大概率在这一波的下跌的过程当中，有部分的品种确实会存在错杀。而且对于 HBM 来说的话，大家这个选择的点在于什么？在于高端的 HBM4 方向，而不是在于这个经济型的 HBM4。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缺口也好，涨价也好，它是针对 HBM4 的高端，也就是 12HR 和 16HR 的一些高端方向。 8HR 属于经济型的，它其实不缺，而且比较成熟，它的利润也比较低，但是高端的话是供不应求。这主要一方面是因为产能的影响，因为2027年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话，2027年的这个产能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2023年到2024年，它因为它有3到4年的这样一个投产的一个周期，所以2023年到2024年的这样一个投产比来说，决定了2027年的产量。那如果说要临时的去增加，其实是非常难，因为它时间周期太长。所以再加上长兴在 HBM 这一块的话，它的技术还包括产能还属于一个早期，所以在2027年的情况下，长兴能够提供的产能还是相对比较来说比较小的，所以它的缺口和涨价的逻辑还没有改变。所以2027年的整个的一个行情，高端的 HBM4 方向，我认为还可以值得去重点关注。
0: 所以说这里面HBM 有错杀的，但是可能在 HBM 概念股当中只是很细分的一小部分，大家这个不妨利用国庆假期啊，有时间可以去查找一下，看看这个估计所说的这一部分的公司集中在哪一些这个范围之内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好的，那我们下面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来跟估计聊一聊这个非科技的一些方向。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0: 好，估计刚才也提到这个现在市场这个困境反转啊，确实是也是被你关注到的方向。而且呢，这个十月份这个节后呢，这个炒三季报的时候，你也认为困境反转是资金的一个继续会去做的一个选择。但是你又说像地产这种已经涨幅有一些的，你可能不太看了。
1: 对，
0: 那接下来有潜力的东西，你再给大家挖掘挖掘。
1: 其实困境反转的话，我们说了医药这一块，我们前面就讲了，它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逻辑，房地产短期的政策的消息的催化。那接下来的话还有哪些呢？那我认为啊，第一个消费的一些方向，那可能会有短期的资金去做一些博弈。那从今天房地产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像生物业 A 它其实有几十亿的市值，很明显是短线资金的一个地天板的一个炒作。
0: 对，
1: 所以在这些困境它没有走出困境反转的一个情况下，那特别是位置比较低的，在轮动到这个板块当中的话，一些小部分小市值的低位低价股可能会引起资金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关注。
0: 从目前看是这样的，
1: 是就是从小市值的角度，那么这种情绪的炒作的话，那是纯短线，但是等到业绩拐点出现之后的话，那就要用中均趋势的逻辑去挖掘一些中大市值的一些方向。
0: 所以你说的这个消费的现在还属于是

0: 紫云妹妹，这两天把你忙坏了吧？谢谢你啊。
1: 沈燕姐，咱们苍龙山跟救国军不是一家人吗？客气什么呀？
0: 也是。哎呀，我这个紫云妹妹是又漂亮又贤惠，将来要是谁娶了你啊，肯定有福气了。
1: 沈燕姐，你就会开玩笑。
0: 不好意思啦，我说的不对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将来就是要嫁人的。以后你看上谁了，跟沈燕姐说，我替你去做媒。
1: 沈燕姐，你说什么呢？
0: 哎，我说的不对吗？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老刘叔，你好，休息啊。
2: 慢走慢走，燕子坐坐。
0: 行，那你也回去早点休息啊，累坏了这几天。
1: 沈燕姐，你别送我。
0: 去吧去吧，
1: 再见，
0: 路上小心啊。
2: 慢走啊。坐。
0: 老刘叔，紫云这姑娘我越看越喜欢，人长得漂亮，心眼又好，将来啊一定得给她找个好婆家。老刘叔，你也得帮着留一点啊。哎，你笑什么？
2: 大小姐，紫云姑娘这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0: 那为什么呀？
2: 人家紫云姑娘已经有心上人了。
0: 有心上人？
2: 嗯，
0: 不可能，我天天跟紫云在一起，她有心上人会不告诉我吗？
2: 大小姐，别看你长得漂漂亮亮的，可你这脾气比那大小伙子都粗。这紫云这事儿啊，咱苍龙山谁都知道，就你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呢。
0: 满苍龙山都知道？
2: 嗯，
0: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哎，谁呀？你快说嘛。
2: 大小姐，你好好想想，那紫云姑娘都往哪儿跑啊？想想。
0: 紫云姑娘老爱往关鹏那儿。
2: 哎，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刘叔，这事我最有发言权了。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和关鹏去南京刺杀野村的时候，就躲在紫云的屋子里，我亲耳听到的。他说死都不愿意嫁给关鹏，怎么可能是关鹏呢？不可能不可能。
2: 照大小姐的说法可以在理儿
0: 啊，
2: 这事儿。
0: 哎，又笑。好了好了，不说了，我帮你把碗拿走。
2: 啊，
0: 早点休息吧啊。把被子盖好了，我走了。
2: 大小姐，慢走啊。
0: 啊，我明天再来看你啊。关鹏，
3: 沈队长，
0: 怎么会是关鹏呢？
1: 沈燕姐，回来了。啊，
0: 你怎么了？娟子，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啊。
0: 紫云和关鹏关系怎么样？
1: 紫云和关鹏？
0: 嗯，
1: 挺好的。这紫云跟谁不都挺好的吗？
0: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说紫云是不是喜欢关鹏。
1: 燕姐，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0: 哎，别管了，你告诉我就行。
1: 紫云就是喜欢关鹏啊。
0: 哎，这可真奇怪了，我当时躲在紫云房间里的时候，我亲耳听到他说死都不会嫁给关鹏的。这怎么可能？
1: 哎，这怎么不可能？这就叫孽缘。沈二姐，你想想，紫云和关鹏是家里给定的亲，紫云那个时候连关鹏的面都没见过，更何况这紫云又听说关鹏啊15岁就杀过人，他当然不愿意嫁了。可是真见了面呢，这可就不一样了。人家关鹏家境好，有本事，又能打仗。哎呦，别说是紫云喜欢，咱们抗日救国军里的小姑娘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不喜欢关鹏啊？这紫云喜欢关鹏有什么？

0: 这怎么可能的呀！哎，沈燕儿姐，紫云，紫云，
1: 哎，沈燕儿姐，你怎么来了？
0: 小兰，紫云呢？
1: 紫云姐她没回来啊，是不是去找关大哥了？
2: 关鹏？
1: 对啊，她好像说有什么东西要给他。
0: 哎，沈燕儿姐，你不坐会儿再走吗？

0: 糖水。
1: 哎，哎，紫云姑娘，
0: 见到关大哥了吗？
1: 啊，我们家队长今天太累了，还在屋里睡呢，怎么了？
0: 他的衣服不好了，你帮我给他吧。
1: 哎呦，紫云姑娘，你可真贤惠，行，交给我吧。
0: 沈燕姐来了。沈燕姐，你怎么来了？
2: 紫云，跟我走。
1: 哎，不是，
0: 怎么了，沈燕姐？
2: 我有事问你。
1: 沈队长，沈队长，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又唱哪出啊？这是？
2: 滚开！
0: 哎，长水，
2: 紫云，
1: 沈队长，
2: 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说清楚。哎、
0: 说什么说清楚啊？
2: 走。
1: 坏了，坏了，坏了！队长，
3: 行了。
1: 队长，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就不好了？
1: 紫云，紫云姑娘，
3: 紫云怎么了？
1: 紫云姑娘被沈队长拉走了。
3: 这叫什么事儿啊？拉走就拉走呗。
1: 你没看见沈队长那架势，就跟咱们当初回苍龙山一样。我怕他是要欺负紫云姑娘啊。
3: 走，跟我看过去。
1: 哎哎。

0: 王朝だ。大体行け。
1: はい。
0: 第二体行け。
1: はい。
0: 残り全員ついてこい。

0: 什么呀？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关鹏那小子？
0: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我跟你说，你要离关鹏远一点，他不是好人，你知道吗？
0: 沈燕姐，你把我带这儿来干什么呀？
1: 紫云，紫云，我跟你说，你离关鹏远一点，他就是一个混蛋，他不是个好东西。
0: 混蛋？
1: 对。
0: 沈燕姐，你误会了，关大哥他是好人。
1: 哎呀，紫云，你相信我，他真的是个混球，你离他远一点。
0: 沈燕姐，我还有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1: 哎，你听我说，我告诉你，
0: 怎么了？
1: 他是个淫贼。
0: 淫贼？
1: 对，他对我做的那些事儿，我。哎，算了，我不能跟你说，他真的是个淫贼。
0: 你搞错了吧，沈燕姐，不可能的。
1: 哎呦，紫云，你气死我了！你就是相信他，不相信我说的话了。
0: 不是，沈燕姐，
1: 我既然把你当成妹妹，我就要对你负责任。他就是个淫贼，你要是再去找他的话，我一定会拦住你的。
2: 沈队长，
0: 住我！
1: 对，
3: 住！
4: 紫云，
3: 沈队长，
0: 沈燕姐，
1: 老
0: 姐，
1: 老
0: 说，
1: 紫
0: 大哥他不是那种人。
5: 哎，干什么你？
6: 哎，冷静，干什么？
5: 冷静，冷静
6: 啊！
5: 冷静，冷静！
1: 淫贼，
6: 谁是淫贼啊？
1: 说的就是你。
6: 我？
1: 对。
6: 我说星辰呐，你三天两头惹事儿，你今天又准备唱哪一出啊你？
1: 你管我唱哪出呢？我是跟紫云说话，轮得着你管吗？你对紫云安的什么心？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6: 我对紫云安什么心？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6: 是无理取闹。走，紫云别理他。
5: 对对对。
6: 干什么？
5: 别激动，沈队长。
6: 别激动，
1: 关鹏，今天到了这个份上，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你对紫云安的什么心？
6: 沈燕，你别胡说好不好？你在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
1: 你就是对紫云没安好心，我知道。你骗得了他，骗不了我。
7: 我来，我也无给了。
1: 臭淫贼，看你漂亮姑娘，你就起了贼心了是不是？我更……
6: 怎么了，队长？有情况，别出事。
5: 怎么了？

咱们新四军的腹地，鬼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小鬼子胆可真够大的，敢跑到大王庄来，我腻歪了。三兄左边，二虎右边，大伙报仇。走。说，你们怎么会到这儿的？
1: 救下我猪八个子！
2: 关鹏，你杀了他怎么得到情报？
0: 不杀他就有情报了。
2: 哎，你
0: 行了，现在咱们不是争论的时候，咱们要好好想想，为什么鬼子会突然到大王庄来？而且这四周全是岗哨，他们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我看他们到大王庄来，一定有什么阴谋。

0: 我在鬼子身上发现了这个。
1: 啊，不好，不止一队鬼子向我们来了。
2: 什么？
1: 关键他们是冲着司令部来的。
0: 啊，
1: 走。
3: 来来来，喝药喝药。
4: 怎么又是这一大碗啊？
3: 司令员，好点了吗？
4: 这人呐，千万不能得病啊！哎呀，你这药啊还真灵，就是太苦了。
3: 这良药苦口，管用就好。
4: 行了，
3: 司令员，已经很晚了，您早点休息吧。
4: 行了，我看完文件我就休息睡觉，行不行啊？
3: 记住啊，早点休息。
4: 知道了。
1: 沈阳，把枪给我。
5: 给。
0: 哎，走走走，快快！
6: 小三，
7: こうどうはできにまりだ言うだな。もういい、前はできの知りまだ。
8: お助けして！
9: 一路ついてこい。
10: 快快召集人，回司令部，司令员有危险，全体集合！
0: 司令员，不好了！
4: 慌什么张？
0: 有大批鬼子突进村子，快向司令部笔记！
4: 快，人数多少？
0: 人数不行，至少一个中队。
4: 通知特务连准备战斗。
0: 是。
4: 孙参谋，
11: 有。
4: 其他部队在什么位置？
11: 大王庄一带的部队都调走了，负责驻防的突击连昨天也因为临时任务被调走了，现在应该在宋家沟一带。

0: 我们最快的速度就能赶回来，最快不会消失。看来这一次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司令部所有人员立即集合。
1: 是。
2: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0: 关队长，怎么回事？
3: 所有人都跟我走，走，
0: 走，
2: 走！
0: 快，
2: 快！
0: 你好久没鬼子进攻司令部，快，全部的让鬼子靠近司令部，快点！

0: 连长，什么声音啊？
1: 枪声。啊！我觉得应该是大王庄方向。是藏龙山的枪声。金三，我们现在离大王庄有多远？30公里。
2: 新一团在哪？
1: 新一团在武安镇，离大王庄有45公里。
2: 什么事儿？
1: 报告团长，司令部来电，大王庄遭到偷袭。别着急，慢慢说。
2: 大王庄所有部队都被调离，一股鬼子正在袭击司令部。怎么可能呢？突击连呢？突击连在哪儿？突击连被调往宋家沟，离大王庄整整35公里。
1: 大王庄只剩警卫班和特务连，不到200人，一定是鬼子偷袭。我们必须赶过去。
2: 连长。
3: 我们从这儿赶回去也要5个小时啊，来不及了吧？来不及也得去，必须救出司令员。
1: 集合队伍，
2: 好，是。
1: 集合队伍。
2: 哎呀，坏了！司令员有危险啊！早知道就不该把部队调出来。这司令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交代呀？
1: 团长，那现在怎么办？
2: 集合队伍，全速赶回大王庄。
1: 是，全体集合。

よし、よし、目標を死に分します。はい。

0: 把所有文件都集中过来，快点！司令员，快！司令员，全体牺牲了！啊？
1: 什么？小鬼子马上就冲进来了！司令员让你赶快撤呀！
2: 赶快把他扶过去，包扎！
3: 人都带走，
0: 周局，
1: 王科长，
0: 行，
1: 向总部发电，报告一下情况，记住，法文电报将所有的电台全部捣毁！明白？
0: 快快快！
1: 司令员，向官方千万不好！撤！往哪撤？我倒要看看。 这群小鬼子到底有什么能耐，敢来我司令部撒野？
0: 司令员，
1: 让我们跟鬼子好好干一仗。
0: 我们是与司令部共存亡。
1: 好，共存亡。兄弟们，走，走，来，把电台全部毁掉。

0: 喂，这里是总部。好的，情况非常紧急。军分区司令部在大王庄遭到鬼子偷袭。报告首长，前线来报，军分区司令部在大王庄遭到鬼子偷袭。
1: 参谋长，现在情况十分危急，需要速去支援。
0: 苍龙山危在旦夕啊！
1: 苍龙山军分区是我们黎南境最近的一块根据地，位置至关重要。这次鬼子改变了方针，直冲司令部。司令部可是苍龙山的主心骨，司令部要是不保，苍龙山也就悬了呀。
0: 传令下去，凡是距离大王庄100里范围之内的所有部队，立刻全速赶往大王庄救援，不惜一切代价增援大王庄。
2: 首长，时间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也要赶。
3: 是。

0: 司令员，鬼子上来了！司令员，
1: 小李，别慌，记住，今儿的死也不能当俘虏。
0: 快给我一颗手榴弹！
1: 司令员，
0: 快给我一颗手榴弹！

0: 司令部突破しました。
1: よし、こちら。
2: はい、
1: 命令せよ、司令部に進め。
2: はい、

0: 死人，来，小心点，现在，快，快，快，快，快，止血，快止血，
1: 苏联怎么样？啊，
0: 快啊，快，子云，先止血，
1: 快快快，
0: 命令的是，看可不得，前面搜查的，太太，给你们让我搜查起来哟，再带你伢子让我搜查起来，
2: 嘿。

0: 調査官が村を捜査しました。でも敵を派遣してません。
1: バカ、ありえない。覚えろよ、全部探せ、必ず探したぜ。
2: はい。

0: 司令现在伤成这样了，咱们总不能一直在这儿躲着吧。
1: 司令员醒了，
0: 司令员醒了，
2: 司令员，
3: 司令员，
0: 司令员，
3: 司令员。

0: 司令，
1: 司令员，
0: 司令，你怎么样？
2: 滚吧，滚，带大家走。
0: 司令员，
2: 你听我说，你那撇死，把我从司令部救出来，没让我落在鬼子手里，我已经很感激你们了。我不行了，你们赶紧走，向东突围，去找大部队。
0: 司令
1: 员，
0: 我死也不会走的。
2: 滚吧，记着，一定要把地道炸了。我不想我的尸体落在鬼子手里，赶紧走。
0: 司令员，我死也不会回去，我死也不会走的。
2: 服从
0: 司令员
2: 命令。
0: 司令员，
3: 司令员，
4: 司令员，
0: 司令员，
4: 司令员，
0: 司令员，
4: 司令员，
0: 司令员，快点退役，抢救！
1: 司令员，怎么办？
0: 现在的情况是，大王庄这一带我们已经出不去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躲在这个地道等待救援。
5: 关队长，恐怕不行啊。
0: 为什么？
5: 最近的部队离这儿也得四五个小时的路程，司令员现在的状况非常危险，恐怕撑不了那么久啊。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5: 我们马上想办法把司令员送出去救治，否则就来不及了。关队长，怎么办？你拿个主意吧。
1: 关大哥，
0: 一定要送出司令员。
6: 慢点，慢点，别啊！
0: 快，太晚了，
6: 快，
5: 小心，
0: 快，
5: 小心呐！啊，
0: 小心点，
6: 小心点，
0: 小心点，后面太稳，太稳了。
6: 好，
0: 快，小心啊！哎。
5: 手术啊！
7: 你说什么？在这儿怎么手术啊？
8: 怎么动手术？
9: 手术啊！
0: 都别说了，
7: 这怎么行啊？
0: 医生，有把握吗？
5: 相信我，
0: 在哪儿手术？
5: 就在这儿，
0: 在这儿，
5: 就在这儿。
10: 小三哥哥，看我的电话机。
11: よし、やっと見つけた。
12: デリス、ゼクススメ。
10: はい。
11: お前ら、
12: ついてこい。
0: 手术需要多长时间？
5: 最少半个小时。
6: 半个小时怎么能行啊？
1: 不行，韩医生，鬼子就在后面。
0: 闭嘴，准备手术。
5: 最少了。
0: 子云，子云，你们几个都在这儿帮忙，协助韩医生。其他人跟我堵住鬼子，走。
13: 是。
1: 好。
6: 走，
13: 队长。
1: 好，先抬过来。快快快，走点。
5: 放到这儿，放到这儿。
1: 慢点，慢点，
13: 慢点，
1: 先放。
5: 慢点，慢点，慢点。哎，
1: 子
5: 云，给我工具。
1: 快，先把工具。

绝对不能让小鬼子从这儿过去，给我打！

快走！驾！驾！驾！

小心！

0: 快通知他们撤！司令员暂时没什么危险，子云，快执行！
1: ！
2: 小三哥哥，今天我水面看到你个蛋！
3: 你都死了的，再说个了，我跟你说，后悔完就说，现在眼子拢这个事。
2: 嘿。

其他人留下拖住敌人，一班的人跟我走。

0: 姓沈的，看来司令员的船已经安全了。我没子弹了，你呢？
1: 我也没有了。
0: 这是我最后的弹药了。
2: 小鬼子，停！
3: 小傻哥哥，把个水面空给不带吧，真没事的。
4: 全灭了的，
5: 白哥。
3: でも二人しか残ってない。
4: 二人ここまでやって、たまがないはずだ。この二人は重要だ。
6: 奴は生きとれ。
7: 全力進め。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人。

0: 你撑不住了，
1: 哼，我撑得住，
0: 还有两个，
1: 那就一人一个，
2: 来，呀！

我要死在这儿了，别说丧气话。滚宝，我没有看错你，今天能跟你一起殉国，我沈痕就死而无憾。姓沈的，你这就认怂了，啊？咱俩还没分出胜负呢。

0: 怎么样？啊？哎，韩医生，哎、怎么样？
1: 医生，怎么样？
2: 啊，已经度过危险期，暂时没什么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这一直颠簸的太厉害了，让司令员好好休息。

0: 休息。大家放心吧。
1: 谢谢医生，
2: 谢谢韩医生。
0: 尽量不要打扰司令员啊。
3: 谢谢，
2: 谢谢。都小声点。
3: 谢谢你啊，医生。
2: 好。谢谢韩医生。
3: 新冠呢？你没事吧？
2: 这点小伤，没什么大不了的。放心吧，没什么事儿。
3: 我告诉你，你以后再敢逞英雄，我饶不了你。
4: 郭老，你回去休息吧。
2: 话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我觉得你们突击连应该改个名字，叫乌龟连。
4: 为什么？
2: 为什么？很简单，你们突击连行动起来，那跟乌龟爬似的，这仗都快打完了才到，就应该叫乌龟连。幸好啊，你沈汉杰还算聪明，知道先骑着马来。不过多亏你骑匹马过来救援，要不然我们可能就被包圆了。
4: 那看来多亏了我们突击连有那么几匹马，否则我这乌龟连连长的帽子可就戴定了。
2: 哎，说归说啊，虽然你救了我，但是咱们还有一件事情没完。
4: 什么事？
2: 咱们俩在战场上比赛杀鬼子，可没有分出胜负来。
4: 等你伤好了，我们有的是机会比。
2: 好，一言为定。
4: 那就赶紧把伤养好，别再让我担心了。
2: 你就好好的给我等着吧。
5: 听到关鹏爽朗的笑声，沈燕回想起刚刚发生的那一幕幕情景。危机之中，关鹏的镇定霸气第一次打动了沈燕。这个飞扬跋扈的姑娘也是第一次对关鹏这个极度厌恶的人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6: 将领，

0: 司令员，您就放心去治病吧，江州那边好着呢。
1: 就放心吧。啊，司令员，您慢点啊，到那边给我们个信儿。
2: 放心治病，
1: 我们等着您消息呢。
2: 这事儿就交给我们了。
0: 我知道，您放心好了。
1: 哎，等等，停下！啊，让你们受累了，我离开以后，苍龙山就交给你们了。关鹏。
2: 我对你小子还是不放心呐，
0: 司令员，您就放心吧。如果以后再出现什么事儿，您回来怎么收拾我都行，我随您发我。
1: 你小子大丈有能耐，铜篓子也不含糊。
0: 记住一句话，
2: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论多么紧急的时候，越要沉着冷静，要收拾点你的性子。
0: 明白。
2: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
1: 一个人再能打，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当前的战争格局是越来越大，大兵团作战需要指挥员，有高超的技能和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啊，将来在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些话，你好好想想，沈连长。 我离开这段日子，你呀要多多帮衬关鹏。这小子要是不听话，就揍他。
3: 你放心，我沈汉杰保证完成任务。
4: 司令员，时间不早了，赶紧上路吧。
1: 好，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

0: 啊，回去吧，
1: 再见，司令员。
2: 司令员，
3: 保重，司令员，司令员，
2: 好好养生。
3: 好好养生
0: 啊，好好，回去吧，啊，
2: 再见，司令员，
3: 保重，
0: 再见啊，
3: 司令员，
0: 啊，
3: 再见，
0: 回去吧，
1: 路上慢点，
3: 保重。路程
0: 回去了，
3: 保重，司令员，
1: 保重，
0: 再见啊，
1: 一路小心啊。
4: 青木正雄少佐，嗨！加州海剑軍司令部殿内，青木正雄少佐は苍龍山地域のソリコードで偉い功績を取って、それによると今回青木正雄少佐を甲州憲兵隊隊長になる今からだ。青木君、おめでとう。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高所の共産党たちはいつも活躍。アキ君、お前の大事任務はそいつらを消滅するのだ。共産党地下組織全滅するのだ。
5: はい。
6: 同志们，现在呢，我宣布一下任命啊。这个呢，精英军分区司令部决定，从今天起。咱们的特保队正式扩编为特保排。鉴于在粉碎敌人断头行动中的突出表现，特任命关鹏同志为特保排排长。掌声欢迎！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真棒！
9: 哎，低调低调。
2: 你怎么来了，
0: 关鹏？我来找你喝两杯。
2: 坐吧。今天啊，你可能。可能来找我，不只是跟我喝酒这么简单吧？
0: 来，为了大王庄，为了我们同生共死，干一杯！

有什么话就说吧。因为你姐姐的事情，我心里一直对你很有愧。但是我也并不隐瞒你。坦白说，我开始对你的印象并不好，因为我们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什么事都敢干、什么活都敢闯、胆大妄为又不计后果的富家公子。可是后来，在野猪岭之战，我突然对你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无论你做的对与否。 在那种情况下，你敢开那一枪？

就证明你骨子里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后来紫金山之战，你果然让我对你更加刮目相看。

0: 我们是一个副将子弟，在战场上杀敌，丝毫不比我们飞虎营好。当时我就觉得，关鹏有种。后来我们就到了藏龙山，这鄂虎口之战、小赵庄之战，再加上大王庄。说句肺腑之言。
1: 我沈汉杰这一生没佩服过几个人，我父亲，我牺牲的长官，再就是你，关鹏，关大少爷。行了，吹牛皮的话就别说那么多了。有什么要说的，直说。
0: 先喝了这杯，敬你一杯。
1: 有很多话我一直憋在心里面，想跟你聊一聊。今天，我问你，关鹏，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我们当兵打仗是为了什么？
2: 为什么？能为什么？
1: 杀小鬼子呀！
0: 那杀小鬼子又是为了什么？
1: 能为了什么呢？为我姐姐报仇，为成千上万被杀害的南京老百姓们报仇。说得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难道我们杀鬼子就只是为了泄愤、报仇、解气吗？
0: 杀鬼子是为了把侵略者、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让我们国家摆脱战争的侵害，能够重新建设，让中国人过上真正的好日子。身为军人，不光要杀敌，还要承担起让咱们的民族强大的责任。所以，我们当兵打仗。 不是为了报仇，也不是为了解气，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只有站在这个角度，很多时候你明明可以泄愤，但是不能泄愤；你明明可以报仇，但是不能报仇。为了国家民族大的利益，有时候你必须要牺牲自我小的利益。我说这些，你明白吗？ 你是个好汉，但你还不是一个英雄。要是有一天你明白了这些，明白了民族大义，你才能真正成为一名英雄。

这个给你。我知道这把刀是你最心爱的兵刃，也是你最得力的武器，所以我找了铁匠把它重新接起来了。

通过这个晚上和沈汉杰的一番谈话，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震动，让我对他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沈汉杰的话，尽管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或者说是不能完全接受，但是我能够隐约地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第一次我感到这个曾经让我厌恶的沈汉杰身上有那么一种东西是我自己所没有的，甚至是我自己需要去学的。这也是第一次我从心里对他产生了一种

0: 敬佩之情。
1: 子云姐，
2: 两位里边请。在哪儿呢？子云姐在楼上呢。爹，哎呦，
1: 紫云呐，哎呦，爹，别哭了啊，老爷，子云姐，你们别哭了。
2: 这不是见到了吗？应该刚上才对。是啊，爹。
1: 小兰说的对，应该高兴，应该高兴。来来，
2: 终于见到你了，爹。
1: 坐下，快坐下，让爹好好看看。爹，你还好吧？还好。子云呢？你在苍龙山过得还好吧？
2: 嗯，挺好的，爹。山上的人，他们都对我特别好。好就好，好就好。
1: 关鹏，你们俩怎么样？没怎么样，爹。我们都一心打鬼子呢。爹，你知道吗？他们山上的人特别厉害，还有个女的叫沈燕。
0: 好了好了，子云，这次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啊？
0: 我想把你带走。
2: 带我走？
0: 哎，去哪儿？去重庆。
2: 重庆。
0: 爹啊，就你这么个孩子，我本来想把你托付给一个好人家，我就放心了。没成想这个关鹏他非要跑到苍龙山上去打鬼子。打鬼子是不错，可是那是多危险呢！啊，哎呀，生死未卜啊！他要是万一，那爹不就等于把你往火坑里推吗？所以不行不行，你得跟爹走。
2: 到了重庆，凭你这模样和你的才华，还有品德，要找上个上好的人家，那是不成问题的。爹，我也就了了心愿了。爹，您说什么呢？当初您忘了，可是您使劲逼着我嫁给那个关少爷。 现在又让我走，我可不走，我不走。你真不走？不走。
0: 哎呀，那你啊，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关鹏了？没有，
2: 我是喜欢苍龙山上的人，还有我的工作。
0: 你的工作？
2: 反正爹，无论如何。
0: 我是不会跟您走的。哎呀，你急死我了！你看你这孩子，你让我说什么好？当初让你嫁给关鹏，你死活不干，非得要走。现如今爹答应你了，把你带走吧。嘿，你又不走了，你这不是要急死我吗？
2: 爹，你别急了。
0: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没说了。啊，现如今这兵荒马乱的。
3: 你一个大姑娘家，成天在山上舞枪弄棒的，那成何体统？不行，你得跟爹走。我不走，爹。你真不走？哥，你说关鹏这小子，他也没上过什么军校，可是打起仗来呢，还真挺厉害的。哎，你可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到处都是鬼子，我就想完了完了。
4: 愣是一点都没慌，而且带着我们几个护着司令员，有条有理的，
3: 整整拖了鬼子2个小时。你说他是不是奇才？
4: 说了半天，这大王庄一战，你哥我怎么着也有点功劳吧？
3: 哎，对对，有功劳。但是哥你别忘了，如果没有关鹏拖2个小时的话，你回来也没用啊。
4: 哎呀，这女人的心真是海底针，捉摸不透啊！态度突然间就翻天地覆了。
0: 怎么，有点喜欢关鹏了？
2: 什么喜欢呀？我是觉得他救了我们司令员，我怎么会喜欢他呢，哥？我一定要留在苍龙山。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啊，你不走？
0: 我不走。你下决心了？
2: 我下决心了，爹。
0: 你这丫头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
2: 心思？
0: 你是不是看中关鹏了？
2: 哪有啊，爹！
0: 自打在大桥上，关鹏救了我，你就成天魂不守舍。啊，你是一眼就看。

0: 看住了他，说的也是啊，关鹏这孩子，要人才有人才，要品貌有品貌，英武过人，松姿勃勃的，谁不爱呀？难怪你是钟情于他了。
1: 什么呀？您说什么呢，爹？谁钟情于他了？
0: 你既然不走，下了决心，爹答应你，不走了。
1: 真的，爹。
2: 哎呀，爹，什么时候出尔反尔？
1: 真的，
2: 不走了。爹，您太好了。哥，这次任务你要出去几天啊？三五天吧。哦，那你要小心。燕子，
1: 嗯，
2: 哥外出执勤这段时间，你能答应哥一件事吗？
1: 可以，你说。
2: 替我照顾好关鹏。
1: 照顾他，我不要。他整天拉着一张脸，我懒得理他。
2: 那是因为你还不太了解关鹏。他这个人是外冷心热，表面上看很冷，对谁都不在乎，但其实内心的感情非常浓烈。我怎么没看出来啊？你想想，他对他姐姐感情有多深，他跟我的矛盾跟你的矛盾，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他姐姐的感情太深，所导致。你再想想。
1: 他是怎么拼了命的救司令员的？在战斗中，生死一线，他死活非要哄你走，那就是关心你啊。他又不想说出来。我现在唯一就是担心，他现在一门心思的想杀鬼子报仇，感情冲动，做出错误的判断，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燕子，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一定要答应哥，替我照顾好关鹏。
2: 好吧，我肯定答应你。说到可要做到啊。好了，哥走了。你呀，照顾好你自己。
1: 我会的。哥，你也要小心啊。好，进。
0: 手镯，啊，什么意思啊？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哎呀，关老爷希望你们能早日成亲，这样就能了了他一桩心事。关老爷让我交给你，你再交给关鹏，他就明白了。

0: 外露心热，表面上还很冷，对谁都不在乎，但其实内心感情很浓烈。在战斗中，生死一线，他死活非要哄你走，那就是关心你，他又不想说出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一定要打一个，替我照顾好关公。
1: 走！
2: 我不走！
1: 把他拉！把他给我带走！
3: 大雄，咱们先撤！
2: 我就不走！
3: 走啊！
4: 走！
2: 不走！
4: 快点，师姐，快点！
1: 走走走！
2: 放开我！
5: 都运到了，
6: 到了。好，
5: 行，那没事，我先回去了。
6: 哎，孩子，陪我去打猎吧。
5: 打猎？行。
6: 很久都没打猎了，走吧。
5: 走。
7: 哎，香啊！
6: 娟子，哎，娟子，队长。看这个，哟，这啥呀？哟，哎，待会儿炒一盘啊！
8: 对
6: 呀，这是什么？做好了，去给信官的送过去。
8: 是谁？
6: 哎呦，那么多干嘛？
8: 坏了都！
6: 哎哎哎，队长。

0: 姓关的不知道啊？
1: 啊，关鹏。
2: 哎呦，对呀，
0: 没问题吗？
2: 今儿是他要拿媳妇儿出来
1: 了，别吵了。
2: 怎么想起了关大少爷送吃的？
0: 他忙我们的去的。
2: 啊，队长，哎，
3: 黑
2: 子，到底怎么回事？
3: 什么怎么回事？
2: 哎呀，我说的就是那只兔子。
3: 刚才沈队长叫我去打猎，这不兔子吗？
2: 哎呀，我问的不是这个。啊、沈队长就没跟你说点别的？
1: 对啊，没跟你说别的。
3: 没说什么呀？
2: 哎，他没说这只兔子是关排长打的吗？
4: 扛着椰子上了，你说说呗。
1: 对啊，对啊，
3: 没说。
2: 啊？
3: 没。
2: 怎么回事啊？啊，没事了，黑子，走吧。
5: 来来来来来
6: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倒酒，
7: 这
9: 哟哟，队长来了，
7: 沈队长来了，
10: 姐姐，
7: 来坐，
11: 晚上晚上，
7: 这什么东西啊？
4: 别倒上，
2: 这是我们沈队长啊亲自打的兔子，专门犒劳关排长的。
12: 哎呦，
7: 是吗？
2: 哎，大家别愣着，快吃啊，快吃啊，子云快吃啊，好，子云快尝尝。
13: 我没听错吧？
0: 嗯，怎么了？
13: 这个是你专门犒劳我们家队长的？
0: 对呀。你们家少爷救了司令员，立了大功，还不应该犒劳一下吗？
7: 啊，
14: 应该，
15: 这行了吧？
7: 这是沈队长专门给你做的，这你得把它吃完了，这吃吧，
8: 吃吧，我把它吃了，来来来，一起吃。
15: 哎，
8: 来，我吃，都吃，
15: 一起吃，一起
7: 吃。大哥，你吃也是吃嘛，
15: 快点啊！
2: 对对对，一起吃，我给大家做的。
8: 沈队长，要不然。坐下，坐下，咱们一块吃，一块吃啊！
7: 对，
10: 一
7: 起吃，
10: 一块吃，
8: 一块吃，
7: 一起一起。
0: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你们的，我们吃过了。娟子，我们走吧。
10: 哎，燕姐，慢点。
4: 吃
10: 过
4: 了呢，
7: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个沈队长一向和关大哥不对付，今儿唱哪出啊？啊？
10: 好像
7: 就是。你说这唱哪出啊？
16: 哎，关大哥。沈队长不是看上你了吗？
7: 对，有道理。你看咱们关大哥仪表堂堂，要模样有模样，要功夫有功夫，这哪个小姑娘见了这是
8: 吧？行了，说什么你？来，吃。
4: 当初在南京城上门提亲的，都快把我们家门槛给踏破了。那些小姑娘一见着我们队长啊，就跟见了电影明星似的，
17: 那对牌子都看不到头。
8: 说什么呢你？少说两句。
7: 哎呀，大哥，你害什么臊啊？肯定是怎么回事？
17: 就是，
4: 对，
7: 是吧？
8: 什么就那么回事了？你们
4: 就是，
8: 来，一起吃，快吃！
7: 哎，等等，哥几个，我们马上就要有嫂子了，啊，是不是？哎，来，
4: 好，
7: 进关大哥，
4: 哎，
7: 大哥，
10: 没事，
7: 来，
10: 没事，
4: 来。
7: 哎，子云，一起，
13: 来，子云姑娘，
7: 来，子云，
13: 来，
2: 你今天心情特别好，
0: 是吗？
2: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对关鹏的态度也很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了？
2: 这以前你跟关鹏一见面就吵架呀，但是今天呢，我觉得你们两个非常非常不一样。有事儿吧？
0: 没事儿，就是因为他救了司令员，所以我才犒劳他的。
2: 可是我觉得这事情并不是这样吧？哎，沈燕姐，你看你这一天天的，就跟个假小子似的，这哪有一个男人能降得住你吗？你说？哎，但真别说啊，这关鹏来了以后，我就发现你整个人都变了。
0: 变什么变啊？我不想听你说了，你离我远点。
2: 你听我说
0: 吧。哎呀，你说什么呀？哎，
2: 你想听？你又英俊，武功又好，你说你今天这样对他，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0: 我能对他有意思啊？
2: 我告诉你，他就是个淫贼，臭少爷，我不可能喜欢他，白给我都不稀罕，当真不稀罕。
7: 哥几个，今儿这酒喝得真痛。
15: 是啊，
7: 是不是？
15: 往后啊，再好好打鬼子，绝不含糊。
8: 行了，就知道吹牛。
7: 关大哥，弟兄们跟你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见过你耍大刀呢，趁着酒兴，今儿给我们来一段呗，是不是？
4: 对呀。
8: 哎呀，不耍了，
15: 来一个呀。
7: 哥几个，想不想看？
15: 想啊，耍一个。
7: 想看就来一个呗。
8: 怎么着？耍一个，
15: 耍一下。
8: 好，耍就耍。我的刀呢？
7: 跟你说话呢。
13: 我没带。
7: 没事，那刀多着呢，不是？这个。
4: 对，
7: 把这个去。哥几个，别练了。行，别练了啊。今儿我们关大哥给大家耍大刀啊！
4: 好，
7: 给我鼓掌！
4: 好，
15: 来一个，
4: 来一个！

0: 错，耍得挺有意思的，有点江湖上杂耍卖艺的劲儿啊。
1: 哎，不是沈队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杂耍卖艺啊？有本事你也来一个呀。
2: 啊，大家说对不对啊？露两手瞧瞧。
0: 关大哥，
3: 来一个呗。
0: 娟子，
4: 哎，
0: 考我们呢？那咱们就给他们露两手看看。
4: 对啊，沈队长，咱们也露两手，别让他们把咱给压过去了。
1: 行啊，看看是我们排长刀速度快，还是你的枪速度快。

0: 怎么样啊，沈队长？我们家排长比你厉害吧？
1: 马马虎虎吧，雕虫小技。行，这次算你赢。
2: 哎呀，我没听错吧？沈队长，你认输了？
1: 认输就认输，怎么了？我下次再跟你比。
2: 好，我乐意奉陪。你说吧，比什么？
1: 我还没想好，想好了跟你说。
3: 哎，
1: 走吧，娟子。
4: 别来我了，
5: 就这么走了？
6: 对，你要接着比
2: 啊。沈队长，我随时奉陪。
7: 还是怕了，说的
6: 厉害啊。
8: 行，还是我们关大哥厉害。
2: 就是沈队长有点意思啊。
5: 哎啊，你喜欢上他了？
2: 滚一边去。我刀呢？
9: 还在那儿。
1: 紫云姐，紫云姐，怎么了？那个玉镯，你打算什么时候给关大哥啊？
10: 我还没有想好呢。
1: 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拖，还是尽快给的好。
10: 为什么？
1: 你没看出来吗？沈队长好像对关大哥有意思。人家都说欢喜冤家，欢喜冤家，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刚开始沈队长对关大哥是横眉立目的，天天找茬。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现在你也看到了，刚才比武的时候两个人一唱一和的，沈队长准定对关大哥有意思。不过也难怪，像关大哥那样的人谁不喜欢呀？可是不管怎么样，你才是关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只要你把玉镯给他，关大哥是个最孝顺的人了。只要你把玉镯给他，他就会知道，他就会知道这是他母亲的心愿，他就不会。
10: 小兰别说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那好吧，不过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啊。

0: 手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哎呀，关老爷希望你们能早日成亲，这样就能了了他一桩心事。关老爷让我交给你，你再交给关鹏，他就明。

0: 子渊，子渊，
1: 啊，沈燕姐，
0: 你一个人在这发呆想什么呢？啊，
1: 没什么，我不是没什么事儿出来溜达溜达吗？
0: 对呀，这里确实挺美的。
1: 是啊，这是挺美的，
0: 就像你一样。

0: 沈燕姐，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说的是实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啊，就觉得你很美。
0: 真的？
1: 子云，我上次把你拉出去问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0: 上次什么事啊，沈燕？
2: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子云，我上次把你拉出去问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上次什么事啊，沈云杰？
0: 你是不是喜欢关鹏？那个你不想说就算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你也知道，以前我跟关鹏不对付，我对他的印象很差，因为我觉得他是个没用的少爷，而且还是个大色狼。
1: 色狼？
0: 嗯。啊，

0: 能是有误会吧，所以我觉得他对你不怀好意，我怕你被他骗了。
1: 没有，沈妍姐。
0: 我知道，因为我想你这么好的姑娘被他骗了可怎么办呀？不过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人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他骨子里有一种不认输的精神。就拿这一次大王庄来说吧，当时我们被那么多鬼子包围了，可是他呢，他一丝一毫没有想过要放弃，带着我们坚持了那么久。这种情况如果换作是我的话，说实话我肯定会坚持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关鹏身上，
1: 沈妍姐向我讲述关鹏的事情，
0: 打鬼子是
1: 从他的表情、他的话语、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由衷的欣赏，
0: 是对他
1: 甚至是崇拜。
0: 看来我以前
1: 我明白了，
0: 还真是误解他。
1: 在沈燕姐心里，她已经喜欢上了关大哥。
0: 上次小赵庄，
1: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平常的女孩子，
0: 把小鬼子打的那是。
1: 对于关大哥，我总觉得自己有点配不上。今天看到沈燕姐跟关大哥在一起，我觉得他们特别般配。沈燕姐是一个好姐姐，只有这样的好姑娘，才能配得上我的关大哥。
0: 子渊。我收回我那天说的话。子渊，你别多想啊。子渊，子渊，你听到我说了吗？
1: 沈燕姐，其实你上次问我的问题，我不是不想回答你，是因为当时时间太仓促了，我没有想好怎么跟你说清楚。我对关大哥只是欣赏，就像是妹妹对哥哥一样，关大哥对我也是这样的。沈燕姐，这件事情我和关大哥早就说清楚了。
0: 真的？
1: 真的。
0: 你不喜欢他？
1: 不喜欢。
0: 一丁点都不喜欢？
1: 怎么可能，还是有一点喜欢的。但是也不是那种喜欢。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沈燕姐，我上午进城给你买了点特别好吃的桂花糕，走，我带你去尝尝，去我那儿。
0: 好，走吧，
1: 走。

0: 关大哥，来，喝水。谢谢你啊，子云。我觉得你喊我大哥有点别扭啊。
1: 关大哥不别扭啊？怎么别扭了？排长，关排长。

0: 台上我也觉得别扭。还是这样吧，以后有人的时候你就叫我排长，没人的时候就叫我关大哥。
1: 是，关排长。
0: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有司令员的消息吗？你别说，司令员走了以后我还真挺想他的。
1: 是啊，关大哥你也别担心了，司令员平时看起来是挺凶的，但是他一走大伙还挺想他的。
2: 二一

0: 安心在这里养伤，这医院有咱们的眼线和安全。麻烦大家了。哎，哪里话，都是一家人嘛。你好好在这养伤，明天一早啊，还要进行第二次手术呢。
1: 啊，好。
0: 哎，老赵，来一下。根据内线情报，宪兵队新来了一个队长，叫青木正南。
1: 青木正南，
0: 这人一到江州啊，就针对咱们地下组织搞了一系列抓捕行动。 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呢！
1: 明白。
0: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陈司令员的安全。
1: 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いたか。
1: まだです。
0: 再给你个机会，你说不说？

0: 太后的准备要起来，哎，兄弟，气，你先得口气，脑壳里自己得亏。哎哎哎，
1: 我们可别人需要休息，你们不能乱闯。
2: 不好了，鬼子把医院包围了。
3: 什么？
1: 什么？
2: 扶我起来。
1: 司令员，
2: 司令员，你刚动完手术，这里有我们呢，你放心吧。
0: 这消息不可能走漏出去，怎么办？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司令员的安全。这样，小芳、顺子，你们两个留下来保护司令员。
4: 是，
0: 沈、金元、二萌，跟我来。
4: 这儿。
0: 不对，不好，这边，
4: 这里，快走，快走，
0: 快走！
4: 快走！
0: 口子。
1: 司令员，怎么样？

0: 陈司令，我们终于见面了。
1: 杨团长，你看这个电报。
2: 报告。杨团长，
3: 什么事？
2: 出事了，司令员在江州被捕了。
4: 什么？
5: 什么？
1: 什么？这……
6: 政委，同志们，总部刚刚转发的江州特委的急电，司令员在不久前在江州医院被宪兵队给抓住了。
1: 杨团长，这事非同小可，咱们得赶紧想办法营救司令员呢。嗯，
6: 马上通知连排级干部赶到团部来开会。
2: 是，
6: 等等。
1: 啊，
6: 司令员被抓的消息暂时封锁，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关鹏知道。
2: 是。
1: 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啊？
6: 关鹏的性子咱们是知道的，他要是知道司令员被捕的事，肯定会闹出乱子来的。现在是苍龙山最危急的时候，这事不能让关鹏知道。
7: 这
8: 司令员怎么还没被抓呢？
9: 对呀，
10: 这根本不可怕的。
2: 都督干部，都去连部了。
10: 到底是现在上面有什么听说似的
11: 报信？
10: 不知道，
12: 我也不知道啊。
13: 这是
14: 怎么
13: 回
14: 事？
13: 小
14: 子
13: 怎么
14: 可能
13: 被人抓住了？
15: 急死人了！
10: 对呀，这可怎么办？
16: 结果是这样。
10: 哎呀，
17: 对，
10: 一定有叛徒。
17: 对，
16: 我跟你说，办法救死事情，
10: 你得接受他救他做出来的。
16: 哎，
10: 不然
16: 过来过来，
10: 这种事情
17: 对是
15: 急死人了。
10: 对呀，
0: 出什么事了？
2: 关排长，您就别问了。
0: 为什么我就不能问？
2: 团长说这事
0: 儿。出什么事了？
2: 不能跟你说。
0: 来，抽支烟。
2: 我不抽烟。
0: 哎呀呀！
2: 对不起啊，

0: 郭排长，要干什么？
1: 说，到底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所有人都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0: 团长不让我说，我……
1: 你小子不说是吧？啊！
0: 别
1: 救！必须救！
2: 整个江州鬼子重兵把守，

0: 盲目出兵会被鬼子一网打尽的呀。
1: 不救我们在这干什么？
0: 想想办法再说呀。
1: 等你想出办法，司令员早就不知道被鬼子押到哪儿去了。
0: 那也不能轻举妄动。
2: 吵吵吵吵什么吵，一天到晚就知道吵，平时一个个精得跟猴似的，一到关键时刻一个主意都拿不出来。
3: 让开。
2: 关鹏，你干什么？
4: 司令员被抓了，你们知不知道？
2: 谁告诉你的？
4: 你甭管谁告诉我的。司令员现在被抓了怎么办？
2: 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研究吗？
4: 开会？这都什么时候了？
1: 现在我就申请带领特保排马上救出司令员。
2: 胡闹！我们要严格执行总部的命令。江州城的敌情非常复杂，救人的话我们要从长计议。
4: 从长计议？司令员是咱们苍龙山的老大。
1: 老大他家的都被人抓了，你们几千口的人屁都不放一个，还算是男人吗？
4: 你们不救是吧？好，
1: 我救。
2: 关鹏，冷静点。
4: 姓沈的，你觉得我现在冷静得了吗？
5: 你听我说，这是江州，在江州的外围苍山镇、金角镇常驻着日军的好几个连队，还有黄协军的一个独立混成旅。而在江州城内，除了日军的四部的直属部队，还有整整一个宪兵队。有任何风吹草动，这些敌人都可以快速响应。别说你们一个特保排，就是整个新一团全体出动，也救不了司令员。
4: 姓沈的，亏你还是什么突击连的。
1: 我参加的才不管什么混成旅还是宪兵队，我现在只要查出司令员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带上几个人咔咔咔几下就把司令员救出来了。等小鬼子发现我们的时候，老子早就回苍龙山了。
2: 不行不行，我告诉你关鹏，你们今天就算说破天，我也不会让你们去的。
6: 怎么了？
2: 不行，我记住，
6: 让一让，
2: 是个军人，
6: 让一下，
2: 需要服从命令。
6: 金姐，
2: 一个人去啊，一个人，
4: 姓杨的，你给我听好了，今天你是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今天这人老子就定了。
2: 大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关禁闭。
6: 啊，关大哥。
3: 哎，别动
2: 别动，
3: 你们要干什么？
2: 反了天了，我还不信收拾不了他。
3: 他们举枪了，这可怎么办？排长，
7: 真是无法无天，跟团长还敢耍横，好好反省。走，
3: 我没事，我没事，排长。你们这帮王八蛋，快把我跟排长放出去！你们这帮龟孙子，就知道难为自己。
4: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
3: 不是排长，这帮孙子没本事救司令员，还把我们给关起来。
4: 你省省劲儿吧。就这么个破地方，还想难住我？
3: 排长，你有主意了？
8: 哎呀，大家好，都搀点你。
6: 大哥，彭大哥，
8: 志远，
6: 出事了，出事了！
8: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6: 关大哥，关大哥，
8: 关大哥怎么了？说说，快快说！
6: 关大哥和长水被杨团长抓起来了。
8: 抓
6: 是是啊，
8: 怎么回事？
6: 我现在跟你们说不清楚，你们快去救他吧。
8: 关哪
3: 儿？
6: 柴房。
8: 柴房。
3: 三水关，
8: 干什么去？
3: 救关排长。
8: 不要冲动，要保持冷静，知道吗？我们要把这个情况摸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办法把关大哥先救出来。子远，你给我们好好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当时关大哥要下山救司令员，杨团长不同意，
9: 他们就吵起来了。
6: 吵起来了，
8: 来来来，慢慢讲。
6: 快说，
8: 怎么了？
6: 事情是这样的，杨团长不同意关大哥下山，就把他关柴房了。
3: 大哥，
6: 关大哥，
8: 子远，你确定是这个地方？
3: 大哥，
6: 错不了啊！我亲眼看见他们把关大哥抓进来的，就在这儿。
10: 我看门口怎么连个站岗的都没有？
6: 关大哥。关大哥，
8: 哎，大哥，
3: 大哥。

0: 关大哥，
1: 哎，你们几个怎么过来了？这不是过来救你了吗？这要不是紫云姑娘保险，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2: 你们两个没事吧？
3: 就这样的破房子，能难得住我们俩吗？小意思，
1: 排长，陈司令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什么时候动手，哥几个跟你一起去。
4: 对，
5: 我也去。
6: 好兄弟。
1: 我关鹏没有看错你们，好了，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出发到江州去救司令员。现在就走。
5: 好，走
6: 走。
1: 关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6: 不行，子云，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你最好留下。
1: 没事，我不怕。
5: 子云，听话。小兰，
1: 哎，在。
6: 在这儿看好你紫云姐。
5: 好，
1: 走
5: 走。
6: 关大哥，咱们先出去再说吧。啊，走。
5: 对，
6: 咱们该怎么办？
1: 这要怎么办？处处长，坐好了。什么事儿？关鹏打晕看守跑了。
7: 什么？
1: 坏了！这混小子一定要坏了大事。马上集合队伍，一定把他给我追回来。
7: 是，集合。
1: 沈连长，
8: 我们
1: 立即
8: 集合。
1: 你马上带上突击连，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青山林，那是通往江州的必经之路。
9: 好，
1: 去吧，
9: 明白。
10: 我很熟，
11: 带路，走。走，再打往哪儿走？那边，走。瞧瞧你们几个饭桶，连个人都带不回来。这要是在战场上，早就把你们枪毙了。
10: 好了好了，你也别怪战士了，关鹏这小子鬼点子多，一般人还真不是他对手。现在最主要的。
1: 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不行，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到江州去，这样不知道捅出多大的娄子。这样，你在这看枪，我去把他抓回来。走，
9: 是。

0: 大哥，这都跑了一宿了，歇会儿吧。
1: 此地离藏龙山虽然不远，但是不宜久留，只能在这儿暂时停歇，好吧？
2: 好。
1: 三雄呢？
3: 三雄去解手了。
1: 褴褛上没屎尿多。行了，休息。
0: 好。
1: 都早点休息啊！来来来，咱们把这几间屋子收拾一下。
0: 去那看看，是。别打扰，大家小心点啊！好嘞，
3: 好嘞，好，好，四处找找啊！啊，哎，
4: 这边可以，来把这边收拾一下吧。
1: 好嘞，这边安全。
0: 是你，
3: 关鹏，
4: 沈队长。
3: 怎么会是你呢，沈队长？我说，沈队长，你也是来救陈司令的？对，我一接到通知就出发了，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你们。
5: 既然大家目的都是一样的，不如这样合在一处，互相啊，行动起来也好有个照应。
6: 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正愁着人手不够用呢，大家合在一起行动起来方便，是不是，关大哥？

0: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想要合并一处的话，咱们必须要约法三章才行。如果要合并一处，就必须要统一号令，听我指挥。啊，这当然也包括沈队长你。
1: 哎，我说关排长，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吧？ 再怎么说，我们沈队长跟你是平起平坐的，凭啥听你指挥？
2: 你说话跟我放客气点啊！
3: 怎么着，我姓彭的，不服气啊？
4: 怎么着，我还犟不服气了？我这
2: 来就来，
3: 你打他，过来，别打了，够了，都闭嘴！行了，你给我回来！
5: 行了，
2: 了不起，
5: 哪儿那么多废话？
2: 坐下，
3: 没事儿啊，
2: 坐坐坐坐。
3: 老刘叔。
2: 这事儿是这样的，要我看啊，现在那个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就我说句公道话吧，论打仗、论计谋，关排长确实是条好汉。这次咱们适当力保，那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对不对？再说了，就是咱们关排长。 那叫文武双全，是一条好汉。救司令员这事儿，我看呢，就让咱们关排长挑头啊！哎，这就是，
0: 对，就是。
2: 沈队长，你看呢？
3: 好，
0: 既然老刘叔都这么说，姓关的，我就听你一次。但是你别忘了，你要是救不出司令员，我跟你没完。
3: 放心好了。
2: 行了，各位，时间也不早了，明天2点钟还要出发，回去休息吧。
6: 大家没有意见就早点休息。
2: 啊，回去睡觉去。
7: 回去吧，
2: 好了，
7: 回去休息。
6: 走了，
7: 走了，
6: 没什么事儿。
8: 睡觉吧。
7: 是啊。走了。睡觉，休息了，大哥。

0: 许队长，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新官呢？这次去江州救司令员，你有几分把握？
0: 很多事情啊，都只能事在人为。
1: 你笑什么？
0: 我在笑你跟平常不太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平常的沈队长只会对我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较劲。可是这次怎么就这么配合了？
1: 那是因为我一定要救出司令员，要不然我会听你的吗？
0: 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1: 说。
0: 司令员是我的上级，跟你们救国军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拼了命的去江州救他？
1: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司令员和我父亲是至交，他们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也是好朋友。毕业后虽然没有走上同一条道路，可是关系依旧很好。我父亲牺牲后，对于我而言，司令员就像我父亲一样，所以
0: 好了，我明白了。沈队长，你放心，我一定能帮你救出司令员。好了，时间也不早了，该叫他们起床，咱们该出发了。

0: 要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关鹏的指挥，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弟兄们，这次营救陈司令是否能成功？

0: 可以走，左边是大路比较近，但是沿途的鬼子布防也比较多，右边是小路，相比之下要安全，只是可能会晚一天到达江州。
1: 这样，我们的目的是救司令员，不能和鬼子纠缠，走小路，大家辛苦一点，务必在明晚之前赶到江州。
0: 好，我同意。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哥，
1: 你来干什么？
3: 我奉杨团长的命令，让你回去。
1: 你知道我要去干什么吗？
3: 我知道，你们要去救司令员。
1: 好，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拦着我们呢？
3: 对不起，我是军人，必须执行命令。跟我回去。
1: 执行命令，姓沈的，今天不管你执行什么狗屁命令，司令员老子是救定了。我们走。
2: 站住！
0: 哥，
1: 打呀！
3: 拿着。救司令员，你们需要枪。把武器都给他们。
4: 连长，
5: 走，
3: 执行命令。
5: 连长，
6: 是
7: 是
5: 是，
4: 给他们。
3: 关鹏，我有军务在身，就不跟你们一起去了。
1: 你把我放走了，你回去怎么交代？
3: 这你就不用管了。记住，一定要把司令员救回来。还有，照顾好燕子。
0: 走了，哥。
3: 一定要救回司令员。

0: 哎呀，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找到了，人呢？
0: 走了，走了，
1: 我放走的。
0: 沈连长啊，你知不知道这样是严重的违反纪律的？
1: 江团长，这次我站在关鹏这边，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司令员救出来。
0: 沈连长，我告诉你啊，关鹏这么一走。 会影响到整个营救计划，万一出了什么闪失，你要负直接责任啊！
1: 有任何意外，我沈汉杰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0: 连长，我们没有错啊！
1: 行了，回去。
0: 行了，回去再说吧。走吧，都回去。

0: 醒目君，
1: 嘿，
0: 怎么这样对待客人啊？
2: 喂，
0: 阿雅克，这就阿盖罗，
1: 躺下，躺下，躺下，
0: 嘿。喂，
1: 嗨，
3: 有什么话就说。
0: 陈先生，久仰了。
4: 陈司令，这位是野村大佐，特意从南京赶过来看你的。
3: 啊，
0: 陈司令，我这次特意从南京赶过来，就是为了表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想和陈司令一起合作。
3: 行了，别跟我来这一套。你们这帮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禽兽，还知道什么叫诚意？哼！
0: 陈先生，两国交战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误会。陈先生，可谓是一代将才，希望你能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你也知道，江政府以无力来领导未来之中华，你们的这种反抗只能徒增无辜百姓的死亡。关于这个道理，我想陈司令你应该知道。
3: 我也有一个道理，不管强盗有多么厉害，都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我告诉你，不把你们这些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是不会停止战斗的，你得明白。嗯，哼，
0: 陈先生，你
3: 行了，别在这放屁了。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6: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7: 哦，明白了，高空。

0: 陈先生可谓是一代将才，希望你能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你也知道，江政府以无力来领导未来之中华。
1: 我告诉你，不把你们这些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是不会停止战斗的，你得明白。嗯，
0: 哼，陈先生，你
1: 行了，别在这放屁了，
0: 滚滚滚滚滚滚！
2: 你说什么？
0: 喂，哪里死的？啊，陈先生，陈司令，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0: 知道，到了这里面，不可能有人救我们的，你说是不是？
1: 没有必要因为救我们两个牺牲更多的同志，对吧？
0: 对。
1: 可是啊，不管咱们俩愿不愿意，有一个人只要知道这个消息，肯定会来救我们的。
0: 谁啊？
1: 关鹏。
2: 快点！
3: 哎呦，小太
4: 不行啊！
2: 老板，
5: 兄弟，
6: 我
5: 到
6: 了。
0: 太长，查得够严的呀，看来想混进去不容易啊。
7: 全家都指着这点东西了。
2: 进去，进去，进去，进去。
8: 孙队长，老刘叔，这样吧，我们现在人太多了，一起行动目标太大，要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混进城，必须得分开走。这样，大虎，你和二猴三兄带着救国军的弟兄先找地方住下来。
0: 明白。
8: 唐顺，老刘叔，小队长，我们几个混进城，摸摸城里到底什么情况。好了，就这样，分头行动吧。
0: 好，
9: 是。
10: 小二，
11: 来了。
10: 怎么着了？
11: 谢谢少爷。
12: 老杨，你拿个主意吧，关鹏走了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现在恐怕已经到了江州城了。
13: 看来瞒是瞒不住了。报员
14: 到，
15: 在。
13: 记录电文。
14: 是
15: 是。
13: 总部并转告江州特委，我部特保排排长关鹏违抗命令，私自下山前往江州，望江州特委同志密切注意其动向。新四军苍龙山军分区新一团团长杨大柱

0: 在那边。
1: 啊，好。
2: 啊，您好，先生，请问有预定吗？
3: 听着，我要一间超级豪华大套房。
2: 哦，好的，先生，您这边请。
3: 啊，什么破店儿？
2: 啊，先生小姐，里边请啊。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里。
4: 还有这个，
2: 这间套房是本酒店最豪华的套房，法国特式仿花石住的就是这间套房。另外还有很多大人物访问江州时也是住在我们这里。
5: 真的？
2: 是的，你们住到这里啊，完全可以尽享舒适。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吩咐，所有服务员全天候待命，随叫随到。
4: 坐。
1: 好，坐。
2: 浴室里面呢，提供24小时的热水，客厅里面有茶点，各种水果，您可以随意取用。哦呦，小姐，您太有眼光了，这是法国进口的沙发，在法国爱丽舍宫的接待室里面用的可全都是这种沙发呀。
4: 真的啊？
2: 是的。
4: 这个、
2: 哦、这个台灯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台灯，供你晚上阅读使用。
4: 进口货。哎，

0: 臨時検査だ。
1: え、ケイジュア、ち
0: ょ、お前らはそっち、残りはこっちだ。
1: え、ち、え、
2: 怎么回事？
1: 少爷，少爷，你不好了！
3: 日本人来了，
2: 我跟他们拼了！
4: 你干什么？你疯了你？你没脑子？
2: 不拼怎么办啊？
4: 你给我冷静点，听我的。
5: 上上来了，
4: 你把门锁上，枪手过来。少废话，
2: 你干什
4: 么你？
2: 放下！放下！放下！
1: 少爷，你干嘛？少爷，
4: 快把门关上！
2: 你疯了？你有病吧你？
4: 躺下！来不及跟你解释，赶紧！
2: 你脱裤子干嘛？
4: 你说我脱裤子干嘛？现在是什么时候？
2: 你给我滚出去！出去！
4: 来不及了！
2: 干什
4: 么？快给我进去！
2: 你，喂，
1: 你，不能进去！
4: 我给我不能进去！
3: 狂男人，
4: 给我！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哎，来来来来，亲老公一下，行行行。
1: 哎呦，
2: 雨公，
3: 哎呦，哎呦，辛苦辛苦，
0: 太君辛苦啊！哎，辛苦辛苦辛苦，
3: 哎，辛苦辛苦，
0: 哎，哎，辛苦啊，太君。
4: 滚！出去！出去！
0: 你干什么你？
4: 滚！王八蛋！占我便宜！
0: 神经病！谁占你便宜啊？
4: 死了！
5: 你和母夜叉，你就知道窝里横，你不知好歹你！
6: 哎呦，少爷，你没事吧，少爷？
0: 哎呦，你看我这样像没事吗？

0: 先生小姐，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吗？
1: 哎，我来。
2: 好。
0: 哎，
2: 可以啊。
0: 哎，再近一点。哎，笑一个。哎，很好。
1: 戒备很严呐。这事儿不好办呐。走。走。小二。
3: 哎，
1: 到场。
4: 少爷，这小鬼子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的，连只蚂蚱都飞不进去，咱有什么法子混进去啊？
1: 宪兵队的事儿好办，现在眼下最麻烦的是这个。
3: 客官慢用，
2: 姓关的说的对，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宪兵队守得再严，总有办法混进去。可是咱们家伙事儿都没带进城，就算混进去，拿什么跟鬼子干？当务之急，得赶紧搞家伙。姓关的，你有什么主意吗？
1: 走吧，先吃饭吧。
2: 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1: 我说的也是正经事儿啊，听话啊。
2: 哎，你
1: 吃完这顿饭，别说这个，想要什么有什么。
0: 来，
1: 走。长顺，给钱。
3: 哎，慢走啊。
5: 陈先生到。
3: 来了。
6: 陈司令，我们又见面了。
7: 陈司令千万不要误会，今天绿北薄酒特地给您压惊。陈司令请上座。
6: 请。
7: 陈司令不要误会，现场的这些朋友都是江州的社会名流，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一睹陈司令的风采，绝无他意。小弟，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举杯，敬陈司令一杯。陈司令。
6: 陈先生，我想我们今后一定会有很好的合作。我会好好跟你们合作。

0: 陈振武，死到临头，也不使好歹，我干得干！你们要是舍得杀了我，就不会让我到这儿来。我还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陈先生，我们可是以礼相待，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以礼相待。 你们搞这么大的排场，不就是想弄到一张我和你们合作的照片，大肆宣扬吗？我告诉你们，趁早死了这个心。
1: 陈振武，你别忘了，我们随时都可以要你的命。
0: 开枪！
2: 打呀！
3: 哎，奥基棍。 你有这个胆子吗？啊，有这个胆子吗？你杀了我，拿什么跟你的上司邀功啊？哼！陈振武，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种场合你不喜欢是吧？好，那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场合，到时候。
0: 不要后悔，后悔！我陈振武不是吓大的，有什么你们尽管来，我倒是要看看，是你野村的刑具营，还是我们中国人的骨头营？
3: 好，
0: 给我松开，老子自己走。

0: 请各位慢用。
1: 好，谢谢。老刘叔。
2: 是啊。
0: 您的酒。
1: 放那儿吧。
3: 小二。
0: 小姐有什么吩咐啊？
3: 这个刀你磨了吗？连刃都没有，你让我怎么切 啊？
0: 这个刀就是这样的。
3: 我要筷子。
0: 对不起小姐，我们这是西餐厅，没有筷子。
3: 你没有筷子开什么饭店啊？
0: 对不起。
1: 行了。
0: 没有。
3: 谁让你让他走的？我要筷子。
1: 这把刀是西餐刀，这上面是有齿的，看着。
3: 切你的肉。神经病。

0: 安鹏，你回头看看后面是谁啊？
1: 老刘说：“吃。”
2: 行了，吃吧。
3: 少爷，你吃我的。

0: 老刘叔，
1: 我不喝，
0: 这是洋酒，你尝尝。
1: 色这酒，给我来一点。
0: 不给。
2: 少喝点，这酒很烈的。

0: 先生，您这是？
1: 谁说我要结账了？
0: 先生，您还需要点什么？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最好的，那就是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
1: 就是它，给我来100瓶。
0: 100瓶？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你要那么多干嘛？100瓶喝得完吗？你要带回苍龙山喝？
0: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这么多。
1: 这么大个西餐厅，100瓶酒都没有，你开什么西餐厅啊？啊？
0: 先生，恐怕您不是来这儿喝酒的吧？
1: 那我是来干什么的？
0: 来闹事的吧？来人！
3: 打起来了！
4: 住手！什么人在这撒野？不知道这是谁的产业吗？少爷。
5: 沈队长，王经理，
4: 少爷，总算是见到你了。老爷也不肯告诉我们你去哪儿了，只是说啊，万一少爷来了，让我们一定好好招待。
2: 你什么好嘚瑟的？
1: 那我爹他现在怎么样了？
4: 老爷挺好的，还在南京。少爷，
2: 下去吧。
4: 你要是有时间回去看看老爷吧，他一直念叨你呢。
1: 我来找你啊，是有几件事想让你帮我办。
4: 少爷，您说。
1: 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帮我弄一张江州宪兵队的地图。
4: 地图？
1: 对。
4: 少爷，您在哪儿混啊？您怎么跟宪兵队扯上了？
1: 你甭管我在哪儿混，你能不能帮我弄到？
4: 能。
1: 第二件，帮我弄20套日本兵的衣服。
4: 军装啊？可以。
1: 第三件，我需要这个
4: 枪。少爷，您要干什么呀？
1: 你甭管我干什么，我就问你，能不能弄得到？
4: 别的可以，枪很难。
2: 这么说，这家餐厅也是姓关的他家开的？
5: 那当然了，沈队长，我告诉你啊，别说这一家小小的餐厅了，
1: 王经理，
5: 关家可是南京的首富，别说小小的江州了，苏浙皖沪。这么说吧，反正整个华东地区啊，到处都有关家的产业。
2: 怪不得第一次见那小子就一副少爷痞子的样儿。你们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臭嘚瑟。
1: 王经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江州以前靠什么起的家？不就是靠卖军火起的家吗？黑白两道不都是在你那儿弄家伙吗？虽然你现在投靠了我们关家，但你的军火买卖可是一点没撂下吧？
4: 这都瞒不过少爷，当着真人我不说假话。

0: 枪我有，但是少爷，我怕给老爷添乱呐。
1: 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能弄到还是弄不到？
0: 少爷，我听您的。有。少爷，请。随便你挑。
2: 哇，哎呦，哇，好家伙，
1: 好东西啊！
3: 这么好东西啊！
2: 就是啊，
0: 来兄弟，帮个忙。
2: 哎呦，哎呦，哎呀，
3: 都是给我们的。哎呀，
2: 啊，这，
4: 哎，弟兄们，赶紧给我挑家伙啊！
5: 好东西啊！
6: 哇，来来来来，这个有点意思啊！
3: 哇，
5: 哎，真
6: 的，是不错，
3: 哎，少爷，你可真行，要不王经理才不会帮我们呢。
4: 有了这些家伙好了，咱就不怕他

0: 少爷，都收拾好了。
1: 好，走了。
2: 嗯。关鹏。
1: 怎么了？
2: 现在武器也有了，宪兵队的地图也搞到了。你什么时候救司令？
1: 救司令？
2: 对。
1: 哎呀，看看你这身衣服，怎么救司令啊？啊？
2: 我不穿这身衣服，我穿哪身？我这身衣服怎么了？
1: 行了行了，你先把枪收起来，行不行？把枪收起来啊！你想要救司令啊，穿这身衣服肯定不行。

0: 好漂亮啊！
1: 哎呦，还别说，沈队长穿这身真漂亮。
0: 哎，
1: 看看。
2: 穿上穿上，给我们走两步啊！
3: 好看，
2: 来来来来来，
3: 走两步。
0: 小姐不穿了，带我换衣服去。
2: 别，
0: 让开！
2: 等等，
0: 你别笑了。
4: 哎，
0: 别笑！
5: 我说，你还想不想救司令员？
0: 你说呢？
5: 你想救司令员？
0: 队长不好看吗？
5: 你就老老实实的把这双鞋给我穿上。我告诉你啊，你只要穿上这套衣服，我保证咱们能救出司令员。
0: 你当我是小孩啊？骗谁呢？
5: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你还少骗了。
1: 别说，还挺漂亮的啊。
5: 你到底想不想救司令员？
0: 废话，
5: 那就穿上。
0: 行，算你狠，我就信你一次。你要是敢骗我，我废了你。
5: 帮你穿上啊！
6: 亲自跟沈队长穿鞋，我们家是好兄弟吧？
1: 好啊！

0: 哎呀！
1: 行行行！啊！
2: 我没事吧？
3: 大哥，关少爷。

0: 你好，先生。
1: 你好，谢谢。
2: 梁先生，
3: 今晚中日亲善会，祝大伙儿跳得开心。
2: 先生来了啊，打个招呼就完
4: 了。咱们来掩护，二锅汤水，去偷证件。
1: 你放心，我清楚。
4: 找事儿去。来舞会不跳舞了？
5: 这位先生，我能请您跳支舞吗？
4: 行啊。

0: 哎，小姐，请慢。
1: 色狼，流氓。 东西到处沾花惹草，臭不要脸！臭流氓，没个正形。

0: 这边那是女更衣室，来这边这边。
1: 小姐你真美。
2: 狗改不了吃屎。
1: 小姐的舞跳的真不错。
2: 你哪儿呢？

0: 小姐好像心情不好啊，服务生，嗯，
1: 我为什么心情不好？我心情很好，狗改不了吃屎。沈小姐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说的不对吗？你大少爷来到这种地方，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你看你，干脆就和那个女人贴在一起算了，见着女人你就走不动道。
2: 先生，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0: 关鹏，我要学跳舞，你教我吧。
3: 哎，我说沈小姐，你成心捣乱是不是？哎，不好意思啊，我要请。

0: 这位小姐跳舞，请吧。啊？你不是说想学跳舞吗？来吧。哎，
1: 我包还在那儿呢。
0: 哎呀，没事儿。关鹏，
1: 我真的不会跳。
0: 没关系，有我教你呢。这只手放在这儿，然后这只手呢搭在我肩膀上。
1: 哦。
0: 然后呢，就可以开始了。预备，走。
1: 啊！

小心，二号他们搞定了，咱们走。

0: 啊，金木少佐，欢迎欢迎！
1: 金木正男，还真是冤家路窄。
0: 就是这个混蛋，我非干掉他不可！
1: 你干什么？你疯了吧？现在什么时候？谁呀？
0: 小野，你冷静点！
1: 少管我，我要杀了他！
0: 趁他现在还没发现，咱们赶紧撤！小野，
1: 别拦住！
0: 你疯了吗？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0: で。あの面影は。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儿子回来了，
4: 哎，你给我打个电话，
3: 这刚到家，
5: 儿子呢？
3: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6: 喂，
7: 爸，我不回去了。
8: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1: 这儿不能再待了，赶紧撤！
2: 少佐，等我几秒。
3: 待。あの面影は。少佐。
2: ヤズだ。
3: 让开！
2: 让开！
3: 快上车。

0: やつは誰？
1: グランプクソ。
2: 真是太险了啊！
3: 证件怎么样了？
2: 搞定了，二猴出马，手到擒来啊！哎，少爷，你脸上怎么还刮彩了呀？
4: 不行！
3: 你看，你还看我。

0: 来来，给我看。
1: 嘿，这还真像，
2: 对啊，
3: 真像，
1: 就是。
4: 確認した。
5: そうだ。あいつは絶対完璧だ。
4: やはり切った。
5: 大佐、どうします？
4: 友達が切ったから、当然地主の清水を尽くすべきだ。奴らを招待するぞ。
6: 关外长，人老不中用了，留下来帮不上什么忙，只能添乱。你放心，我肯定把王经理顺利送走。不过这次任务凶险，你们一定要小心呐。
7: 好，你多保重。王叔，
8: 慢点。
7: 现在这么一闹，鬼子很快就会查到你，你得赶快离开江州。
9: 我明白，少爷，您要保重。老爷还在南京等着呢。
8: 好，快搬上去。
7: 放心吧。
8: 好，这个给你。
9: 走吧，
2: 路上多保重啊！
9: 来，再见了，我走了，
2: 小心点，再见了，刘叔，
7: 慢走，
8: 再见，
9: 保重啊！
8: 再见，
9: 再见，
2: 再见，
8: 保重，
10: 保重，
11: 保重，
12: 保重，
13: 保重，
14: 回去吧，
15: 回去吧，
16: 再见，少爷
17: 啊，
18: 保重啊，
19: 再见，
20: 再见，
21: 再见，
22: 再见。

0: 弟兄们，现在咱们一切都按照计划行事。大虎，
1: 到！
0: 你带几个人去抢占一个制高点。
2: 是。
0: 黑子，
3: 有。
0: 你带几个人去占领前院。
1: 明白。
0: 沈队长，你们几个人就留在这儿，留下来做掩护。其他人跟我去救陈司令。
1: 走。
2: 是。

0: 老爷，老爷，
1: 哎，王经理，你怎么回来了？
0: 少爷，少爷他，
1: 怎么了？
0: 少爷现在在扬州，在我那儿。
1: 关鹏在你那儿？
0: 是。
2: 少爷，是他，怎么办？
3: 关鹏，我在这恭候你多时了，别来无恙啊。
4: 是你。
3: 关鹏，我佩服你的胆识，你也算是中国的一条汉子。可是我惜才，不想让你死。只要你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我保证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我都可以既往不咎。
4: 跟你们合作，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3: 关鹏，你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还想跑吗？
4: 你以为你关少爷那么轻易就会被逮着啊？

0: 黑子，你醒醒！
1: 狗日的，找你！

0: 一个人在能打，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当前的战争啊，格局是越来越大，到最后大兵团作战，需要指挥员有高超的指挥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啊！将来在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我们当兵打仗，不是为了报仇，也不是为了解气，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只有站在这个角度，很多时候，你明明可以泄愤，但是你不能泄愤；你明明可以报仇，但是你不能报仇。为了国家民族大的利益，有时候你必须牺牲自我小的利益。这些话，关鹏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可是这一次，他真心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一个人再有本事，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关鹏第一次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要向从前那个张狂的关鹏告别。

0: 石连长。
1: 紫云姑娘，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1: 怎么今天委派你给我送饭？
0: 沈连长，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您做的这一切也都是为了关大哥。
1: 有关鹏的消息了吗？
0: 沈连长，关大哥他已经下山这么久了，还没有消息，会不会……
1: 紫云姑娘，你要相信你关大哥，他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而且会带着司令回来。
0: 沈连长，那你先吃饭，我先走了。
2: 沈汉杰并没有和紫云说实话，此刻他心中充满了忧虑。江州营救不同于以往所有的行动，关鹏身边只有十几个人，他们要深入敌占区，攻破敌人重重把守，救出司令员，这个任务何等艰巨。如果关鹏再像以前那样鲁莽冲动，一定会身处险境。他不禁为关鹏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0: 你醒了。嗯。哎，我扶你起来吧，来。饿了吧？我去拿点吃的。
1: 自从沈燕认识关鹏以来，两个人虽然共同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这么近的距离，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下面对面交流，还是第一次啊。沈燕此刻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柔情，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不吃了，关鹏，对不起，那天在雨里我太冲动了，其实黑子和三雄的死也不能全怪你，对不起，我不应该打骂你，你别怪我。
0: 瞅你跟个小孩子似的，怎么回事啊？说一出是一出，这事儿过去了，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再休息一会儿吧，你现在身子虚，来。

关鹏，想不到吧？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青木正南。虽然我们今天只第一次见面，正式的，但是交道可打过不少回了。鄂虎口、大王庄，前两天的武装劫狱，你小子行啊！给我们制造了这么多麻烦。

0: 说鱼雷营屠杀的事儿也有你的份儿。
1: 那是自然，我金木发誓效忠天皇，我们那次屠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你们中国人。如此重要的场合，我怎么能不在场呢？官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参加那次行动的九井军、小泉军、赤木军和藤真军都死在你的手上，是吧？
0: 没错，你既然参与鱼雷营大屠杀，也得死。

0: 真的认为你还有这个机会吗？
1: 你猜猜我有没有？你今天除非一枪打死我，只要给我留口气，你和那个野村都要死在我关鹏的刀下。
0: 来呀，来呀！
2: 那我倒要看看，是我先死，还是你先死？

0: 接。
1: 我去你大爷！
2: 有给他。狗日的小鬼子！
3: 小鬼子，
2: 你大爷死！
3: 狗日的！
2: 有种你开枪啊！
3: 秦牧，你个狗日的！
4: 不救你！
5: 首长，马德克大帅，
3: 八年后老子来找你！
5: 台山到电报。
3: 喂，去！站住！狗日的！
2: 大哥！有种你开枪啊！
6: 哎，詹姆斯·林肯，妈呀！
7: 林肯，小心！林肯 ，OK，
2: 哎，我会走的，
7: 我跟他走。
8: 没想到你还能多活两天，很遗憾我没能亲自杀了你。刚刚野村大佐来电，让我把你押回南京。
7: 哎，高林肯 ，OK，
8: 像你这样的人。的确应该在南京行刑。
7: 放手
8: ！OK。野村大佐的意思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反抗我们的人最后的下场。无疑，你官旁的人头是最有说服力的。
7: 安置
2: ，OK。
7: 安置
2: ，OK。
8: 官旁。好好享受你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9: 秦牧，你放心吧，你小子肯定死在我前头，狗东西！
10: 哎，
7: 哎，
10: 哪里去？老子自己会走。
7: OK， 快点，大家，快点！

0: 没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打到咱们脑袋里，谁也不能放弃。小鬼子想把咱们押到南京去，那是做梦。除非把咱们的尸体运过去，否则的话，绝对没这可能。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不到最后一刻，我们绝不放弃。
2: 白亮，我们都听你的。要是能拼出去，就拼，拼不出去，就跟小鬼子玩命。
3: 没错，咱就算死，也不让小鬼子拉到刑场来啊！
4: 什么人？
3: 说什么？听懂吗？

0: 什么情况？去看看。
1: 兄弟们，你们是什么人？啊，弟兄们，来，快帮我解开！
2: 老爷，
1: 谢谢，
2: 解开，解开！哎，兄弟，你们什么人？
0: 弟兄们，你们都是什么人？快帮我解开！哎，
1: 少爷，是老爷。
2: 你刚才说什么？
1: 老爷。
3: 是你，哼！我要是不来，你这条小命就落到野村手里了。
4: 我就算是死在鬼子手里，也用不着一个当汉奸的爹来救。
3: 少爷，你错怪老爷了。老爷听说你的事后，冒着生命危险，没日没夜的打听消息，等知道你走哪条路后，又请来道上的兄弟帮忙，这才把你们救了。再怎么说。

0: 你这个小子，你怎么敢这么说我爹？
1: 我爹是个汉奸，他也是你爹。
2: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我没有这个当汉奸的爹。
2: 站住！
3: 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4: 快快快，解开！
3: 解开！
5: 长水，
3: 哎，
5: 你们家老爷跟少爷说什么了？
3: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们家少爷跟我们家老爷关系一直都不太好，一见面就吵架。

0: 有什么话就说吧。自从我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我身上就背了无数的骂名，人人都说我是汉奸，就连我唯一的亲生儿子也不肯原谅我。
1: 恰恰就是汉奸这个位置，让我今天有机会救出了我的儿子，我觉得这一切值了。好了，不说了，你有什么打算？
0: 我知道，我拦不住你。镇山帮的林帮主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
2: 也有过命的交情，这是他给我的信物。据说，现在镇山帮已有数万帮众，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去找他。爹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3: 哎哎，沈队长，等会儿，他们俩的事让他们俩自己解决吧，咱们别过去了。
0: 最后，我还要劝你几句，鹏儿。 你生性张扬外露，喜欢单打独斗，这不过是匹夫之勇啊！要想干成大事，就要把周围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你我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做生意也是这个道理。我要想挣大钱，也要把我周围的人都团结起来。你这次去救司令员，单打独斗不行。 这几个人是不够的。好了，时间不多了，我得走了，不然野村这个老家伙会看出端倪的。
1: 爹，
0: 保重。

0: 青木君、お前の意味はスパイか。
1: そうです。
0: 部隊を集合しろ。行くぞ。
2: はい
3: はい、
2: 行くぞ。
4: 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5: 坏了，鬼子来了！
6: 鬼子来了！
4: 什么？鬼子来了！
5: 怎么办呀？现在老爷还没回来呢，怎么办呀？
4: 一定是找你们老爷的。
5: 怎么办呢？哎呀！
7: 打开了，打开了！
4: 那还能怎么办？我去一趟。
5: 哎，
2: 海鬼。
7: お前らあっちだ。
5: 行け。
8: 干什么你们？
5: 快点！

0: 开开了，开了。
1: 那还能怎么办？我去一趟。哎，
0: 海龟。我们要知道，
2: 你干什么？你们，你们，
1: 野村大佐，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0: 我理他人呢？
3: 不要理他，我不能进去。
0: 坏了，恐龙也得洗了呗喽！哎，
4: 快
0: 快
4: 快！
5: 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大佐，
0: 大佐，大佐，
3: 大佐，大
4: 佐，大佐，大
0: 佐，
4: 大佐，大佐，大佐，大
5: 佐，大佐，
4: 大佐，大佐，大佐，
0: 大佐，
1: 我说大佐，
0: 国务官你在哪里？
1: 管老爷在那边。
4: 大哥，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就是官老爷。

0: 张扬外露，喜欢单打独斗，这不过是匹夫之勇啊！要想干成大事，就要把周围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你这次去救司令员，单打独斗不行，这几个人是不够的。
1: 都已经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2: 我看你还没睡，就过来想跟你聊一聊。
1: 身体好些了吗？
2: 好多了，我没事。司令员的事儿，你有什么打算吗？
1: 走到这一步，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现在，无论如何，一定要救出司令员。
2: 没错，一定要救出司令员，我支持你。
1: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另想一个新的办法。其实我想了很多，我以前的做法实在是太冲动了，总是凭借着一腔热血，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最后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尤其是这次，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我对不起那些兄弟们。
2: 别这么说，既然是打仗，就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大家都选择了这条路，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说说你的想法吧。
1: 我是这么想的，这次我们再救司令员，不能再用以前的方法了，我们必须联络更多的人，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把司令员给救出来。
2: 我们还能去联络谁？
1: 江州特委。
2: 江州特委？
1: 对，没有人比他们对这里更熟悉。如果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再做好周密的计划，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把司令员救出来。
2: 交给我吧，我们救国军跟江州特委曾经有过联系，我想我能找到他们。
1: 好，事不宜迟，现在就去。
2: 好，
1: 走。
3: 哎呀，
4: 杨团长，
3: 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们一接到你们的电报，马上就赶过来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4: 杨团长，现在形势十分危急啊。
3: 哦，
4: 司令员被捕以后，我们江中特委动用了多方的关系，多方打探，现在终于有了鬼子关押司令员的地点。就在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有一伙人抢先一步到宪兵队劫狱了。
3: 劫狱了？难道会是关鹏他们？
4: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关鹏。
3: 那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司令员救出去了吗？
4: 据我们内线报告，这伙人中了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了。关鹏也是生死未卜啊。

0: 好意思啊，几位客官，今天客满，你们要是住店的话，还是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
1: 哎，这位兄弟，
0: 不好意思啊，
1: 我找张宇良。
0: 张宇良？什么张宇良？你们找错地方了。
1: 哎哎，这位兄弟，我是抗日救国军的，我真的找张先生有急事，麻烦你通报一下。
0: 是吗？那行，你们跟我来吧。
2: 走。
3: 进来。
0: 哎，几位客官，你们在这儿先休息。啊。
1: 好。
0: 请坐吧。

0: 什么情况啊？
1: 不清楚，这几个人来路不明，你们先给我看住他们，我去向杭书记汇报。啊，一定要看住了。
2: 沈台长，你确定是这家？
3: 没错，这个地方没有暴露过，应该就是这里。
0: 小二，上车呀！
4: 快点！
3: 哎，来了啊！哎，他来了，
2: 谢谢。
0: 慢用啊！来，少爷，喝口茶。张书记，杨团长，外面来了几个可疑的人。什么人？他们自称是抗日救国军的。
5: 什么特征？
0: 有四个男的，带着一个女的。
5: 难道这些人就是关鹏他们几个？
0: 去看看，走！
6: 看来不来点狠的，见不了你们当头的。
0: 慢用啊！
6: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烟，烟，来来来来来，抽根烟，抽根烟，
1: 少废话，老实点。
0: 哎，这位兄弟，你来一根
2: 啊！别废话。
0: 那你不抽，那我抽，我抽。

0: 别让来啊！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啊！大爷，我刚才还能跟你好好说，现在我没心情。住手！
1: 老曾，把枪放下。
0: 你是哪位？
1: 好小子，我早就听说过你。你这个关鹏，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0: 你怎么知道我叫关鹏？
1: 你看看谁来了。
0: 放下，把枪放下。杨团长，
2: 杨团长，
3: 杨团长，自己人。

0: 事情就是这样，最后还是我爹救了我。
1: 你们这个关少爷果然名不虚传，还真横啊。
2: 行了，别乐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次下山可是惹了大祸啊？咱新四军总部的领导都知道这件事了，你小子回去等着挨收拾吧。啊，
0: 我怕什么？只要能把司令员救出来，要杀要剐随他们便。
3: 就是，
1: 好小子，有种。
2: 好了好了，咱们别扯了，说点正事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营救司令员的这次任务啊，已经由总部转达给江州特委了，主要任务由江州特委负责，我们的任务是协助。
0: 哎，那江州特委准备怎么办？
1: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鬼子最近好像有大的行动，疏于防护，再加上你们前一次这么闹，闹完以后他们的防守就不那么严密了，趁这个机会发动突袭，冲进宪兵队救出司令。
0: 不行，咱们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这么行动，这样的突袭我们以前也做过，咱们不能小看青木这个人。
1: 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联络更多的人，尤其是周边的游击队，让他们尽量的配合我们，去分散鬼子的注意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趁机把城西的油库给炸了，当鬼子兵分两路的时候，我们趁虚而入，直逼鬼子的宪兵司令部，到时候我只需要15分钟时间就能把人救出来。
4: 好主意啊。
5: 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动手？
1: 啊，据我们内线的消息啊，鬼子要把司令员押到南京去。
2: 啊？什么？
3: 南京？
2: 南京去？
4: 南京？
1: 要是那样的话，再想救司令员，那就好比登天呐。所以，我要联系周边的游击队，争取明天行动。
5: 好，我和兄弟们配合你们。
1: 我正想说这个事情呢，来，我们研究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

0: 江州特务得帮助你，咱们这次救司令的事儿就有谱了，是不是？
1: 宪兵队防守空虚，我们加上特委、游击队，至少两三百号人，司令员肯定能救出来啊！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哎，兄弟，
3: 兄弟，怎么回事？
2: 他们是三江会的汉奸，就是他们要杀我。
4: 小子，哪条道上的？
3: 你是哪条道上的？
1: 瞎了你的狗眼！这位就是我们三江会会长崔有三。
3: 崔有三啊，我一到江州就听说了，平常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最近又傍上了日本人，哼，你真是猪狗不如啊！
1: 你小子说什么？
4: 小子，识相的，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你要不识相呢，哼，别怪我不客气。
3: 好啊，
2: 多谢各位。
3: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客气。
4: 多谢。行，你小子，你有种，你有种，我们走。

0: 几位英雄，多谢救命之恩，在下心甘为敬。
1: 我说兄弟，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在下蒋森，在飞虎堂堂主手下办事。
2: 镇山帮？
0: 怎么您知道我们镇山帮？
3: 镇山帮的林帮主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也有过命的交情，现在镇山帮已有数万帮众，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去找他。
2: 家父和你们镇山帮素有生意上的往来，而且家父还和你们凌啸峰帮主是特别好的朋友。
0: 那令尊是？
2: 南京关万里。
0: 您就是关家大少爷关鹏关少爷。
2: 客气客气，坐坐坐。敢问兄弟，林帮主现在还好吗？
0: 林帮主已经不在了。啊？
2: 什么？
0: 林帮主在世的时候，日本人几次三番想拉拢我们当汉奸，林帮主不同意，后来日本人勾结三江会把林帮主给害了，现在镇山帮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兄弟们都吵吵着为林帮主报仇，我们有个帮规，谁要是把三江会的崔友山给杀了，我们就封他为新帮主。
4: 弄他？
0: 我倒是没这个能耐，不过林帮主待我不薄，我不能坐视不管，刚才我就是去刺杀崔友三，结果被发现了。关少爷，要是没有您的话，我这条小命就没了。
2: 崔友三，你这个

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によると、今から恐怖行動を正式に起動する。今回の行動は、すべての兵力を集中して。

0: 準備するのだ。
1: はい、はい、
0: 交渉場は今度恐怖コードの本部だ。いいな。交渉地域およびその周り地域の安全は恐怖コードを順調に進めるかと直接関わるのだ。青木少佐。
2: はい。
0: これからは交渉と周り地域治安任務は君に任せる。
2: はい。
0: お前の任務は全ての抵抗部隊を消滅する。この恐怖行動を勝利する前に交渉の絶対安全を必ず確保しろ。
3: はい。
4: 大哥，这个三江会真不是个东西，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汉奸。
5: 对啊，我现在就去弄死他。
6: 别着急，等咱们救出陈司令之后再把这个汉奸给除了，铁林帮主把仇报了。
4: 对，
7: 厉害，
4: 一定得宰了这兔崽子。
6: 哎，张书记，你来了，我们大家伙都准备好了，外围游击队联系的怎么样了？
8: 同志们，我宣布一个不好的消息，总部急电这次行动暂时取消。
9: 啊，取消？
10: 为什么？
11: 说得好好的呀。
8: 官方，对不起，这次营救不能进行了。
6: 为什么要取消？
8: 日军启动了一个新的阴谋，代号狂风行动。这次行动是针对整个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战区，行动一旦成功就会扭转整个战局，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营救行动暂时取消，全力配合地方部队到日军后方搞破坏，拖住敌人，破坏这次狂风行动。官鹏，现在的情况是你是愿意回苍龙山呢，还是留在江州配合我们行动？
6: 我两样都不愿意。我告诉你，我来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救出陈司令。
8: 管鹏，你要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要以大局为重。
6: 我告诉你，姓张的，我现在这么做就是以大局为重。你知道陈司令对苍龙山意味着什么吗？苍龙山要是没有了陈司令，那损失无法弥补。况且营救陈司令跟那个狂风行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冲突。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在全力破坏狂风行动的同时，把江州所有的兵力全部都吸引过去，趁这个时候把陈司令救出来。
8: 你这是异想天开，上级绝对不会同意的。
6: 哼，好啊。那恕关某奉陪了。
8: 关鹏，你还是不是新四军了？
6: 我当然是。
8: 那就服从命令。
6: 见死不救的命令我也要服从吗？
8: 关鹏，你必须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期，营救司令员的事情先放一放，等这个事情完了以后我们再另想办法。我相信司令员知道这件事以后一定会赞成我们这个决定的。
6: 同一个屁！司令员马上就要被押到南京去了，他一旦被押到了南京，咱们还怎么救他？好，你不救是吧？你不救，老子自己去救。
12: 大虎，
13: 在，
12: 咱们走。
13: 走。
8: 站住！哎呀，关鹏，我再说一遍，你们这样去营救司令员会打草惊蛇的。
12: 姓张的，
6: 你就算说破了大天，我也坚决不服从你的命令。
12: 走，
8: 拦住他们。
14: 哎，不许动，
15: 我给司令敢动。
12: 我看谁敢。

0: 你小子又想耍混了是吧，杨团长？你不会是想拦着我吧？<笑>不是，我是来送你的。送我的？关鹏听命，我以新一团团长的身份，把营救司令员的任务正式委托给你。是，我们有命令在身，我不能陪你去了。 破坏鬼子的狂风行动，就交给我们了。你一定要记住，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把司令员给救出来。张书记那边，我再想办法。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快去吧。

0: 兄弟，走了。
1: 负责顶梢西边的岗哨。
2: 好，
1: 二后
0: 啊，
1: 你上方侦查院落岗哨情况。
2: 好，
1: 大虎负责门口换岗记录。
2: 好，
1: 东边我负责，明白了吗？

0: 小鬼子防守的比以前更加森严了，如今的营救更加困难了。我夸下海口，但任务怎么完成呢？
1: 大哥，吃点吧。
0: 出去。
1: 哎，走，出去吧。

0: 你是想当兵啊，还是想当将啊？想又怎么样？你够阴的你！让他看出来了。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关鹏能收降这三个人，你就留在苍龙山；收降不了，我还是那句话，趁早滚蛋。
1: 别在这出什么好汗！这老吃，哎呦，可是，沈队长，他把自己啊关在里面一天一夜了，你说这不吃不喝的，你说怎么办呢？想想办法。
2: 让我试试。
1: 你得让他吃点儿。
2: 您甭管了。
1: 哦。
2: 关鹏，吃点东西吧，这样身体哪受得了？我
3: 吃不下去。
2: 我知道现在形势很严峻，只剩下我们五个人了。想救出司令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不要把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我们五个人。
3: 肯定会想出办法的。我已经把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还有能想到的所有办法，都在脑子里算了一遍。只靠我们五个人是绝对不可能救出司令员的。那现在怎么办啊？
2: 靠镇山帮。镇山帮？
3: 没错。镇山帮林帮主。 虽然已经被人杀了，整个镇山帮现在就是一盘散沙。但是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相信只要能把这盘散沙都捏合到一起，救出司令员一定可以。但是想要完成这一点。

0: 咱们要冒一次七险才行。你是指什么？三江会。三江会。没错，崔有三杀了林帮主，现在三江会跟镇山帮完全是势同水火。咱们只有去了崔有三的狗头。
1: 我相信一定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只要把他们聚拢好了，救出司令员指日可待。
0: 你说的有道理，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试试，一定要救出司令员。但是还有一点，三江会帮主崔有三，他没那么好对付。这个三江会号称是江湖上第二大帮派，他的帮主崔有三，素以残暴著称，
2: 这么厉害，
0: 要想取他的狗头。
1: 一定要冒些风险才行。
0: 我不怕，我跟你们一起去。
3: 大哥，我们一起去。
0: 对，我们一起去。
3: 好，你们跟我去。沈队长，你就留下吧。
1: 不是说好了一起去吗？
0: 不行，这次行动太危险了，况且你现在身上的伤还没好。
1: 不行，我要一起去。
0: 沈队长，你忘了你在山神庙答应过我的事情吗？
4: 出来之后，一切服从我的命令。少废话，服从命令。走，弟兄们，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皇军给咱们撑腰，除掉了镇山帮帮主林萧凤，从此以后，这整个江州。 就是咱们三江会的地盘了。弟兄们，活到今天，我崔有三总算是活明白了。啊，要想过好日子，就得跟着人家大日本皇军干，整个中国，今后啊，那都是人家日本人。 只要跟着人家日本人，那就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要把日本人伺候好了，别说整个江州，将来包括武汉、南京，那都是咱们的地盘了。大家说对不对啊？
5: 对！
4: 你活不到那一天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崔有三，你说我想干什么？你卖国求荣，当了汉奸，无恶不作。今天老子就是来要你的命的。臭小子，口气不小啊！你就是镇山帮撑腰的吧？啊？既然是镇山帮的人，弟兄们，那咱们就不用客气了。 我灭掉这三个人！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别！现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别！今天就让你知道做汉奸的下场。
0: 司令官，交渉周りの防衛任務はすでに廃止しました。ご安心ください。
1: 司令官。よくやった、青木君。陳山奴らのことはどうだった？安心ください。数日前、三重県の人に命令を出した。すでに陳山坊の臨床法を殺した。現在、陳山坊は頭

0: 弟兄们，范江会的人勾结日本人，杀害了我们的林帮主，还妄图吞并我们整个镇山帮。我看他们这是白日做梦。我们镇山帮的人会答应吗？
1: 不会，不答应。
0: 没错，我们不但不答应，而且还要让三江会的人知道。
2: 血债是要用血来偿的。今天，我当着林帮主的面郑重发誓，我们一定要为林帮主报仇，冲镇镇山帮，
3: 冲镇镇山帮，为林帮主报仇，
2: 冲镇镇山帮，为林帮主报仇。弟兄们，我们镇山帮的老规矩，林帮主的血仇。 一定要用血来还。现在我郑重宣布，无论是哪位兄弟，只要能杀死三江会的崔有三，替帮主报了仇，我们就拜他为帮主。
4: 没错，拜他为帮主。
0: 崔有三的头，真的，
5: 不用那么麻烦了。
0: 关少爷，你来了。
6: 白副帮主，这位是关鹏关少爷，南京城关万里先生的公子。啊，
0: 关少爷，
6: 各位久仰大名。关少爷，这是崔有三的头，我已经杀了他，替诸位报仇了。
0: 哎呀，太好了！
6: 关少爷在上，请受白某人一拜。
4: 谢谢关少爷，
6: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哎，诸位，快快请起，不能这样，快起来。诸位兄弟，快起来。
0: 关少爷，你替我们镇山帮报了血仇，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从今天往后，您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讲，我们镇山帮定全力帮助你。
4: 对，全力帮助，
6: 全力帮助。白副帮主，此话当真？
0: 君子言，驷马难追。
6: 好，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尽管讲。
6: 我希望白副帮主能够调动数万帮众，帮我做一件事情。
0: 你说调动我们镇山帮数万帮众，对，关少爷是这样，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如果你想调动镇山帮这数万之众的话，必须有帮主亲自到场才可以呀。但是我现在没这个权利。
4: 是啊，
7: 是啊，
4: 这可是调动数万人呢，要帮主才行。

0: 怎么回事？
1: 鬼子杀过来了！
2: 啊，鬼子来了！
0: 鬼子有多少人？
1: 不知道，人太多了。看架势是想把他们镇上包全灭了。现在他们已经冲到二。

0: 不要慌，现在看来，鬼子不仅仅想借三江会之手杀死林帮主，还想血洗真山帮，斩草除根。一块钱，一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块钱。
1: 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一元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1块钱，1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

0: 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速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2: 它防寒保暖，
3: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2: 它时尚百搭，
4: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着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那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2: 它耐磨耐穿，
5: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太贵了。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哎，不成问题。
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折叠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0: 1块钱，1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元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1块钱，1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6: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5: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寻到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7: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
8: 谢谢老公。
5: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6: 好看，
5: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6: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9: 是啊。
6: 你们是朋友吗？
9: 是啊。
10: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一直也没舍得买。
11: 所以呀，今天这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呀，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12: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得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3: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

0: 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只要一块钱，它拥有三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十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步。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七八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
2: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一块钱，一块钱，高档皮衣只要一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元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一块钱，一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3: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4: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
3: 啊，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4: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吗，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3: 阿姨心情怎么样？
5: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作废了。哎
3: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6: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7: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8: 也没穿个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2: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一块钱，一块钱，高档皮衣只要一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元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一块钱，一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白富帮主，不好了！
1: 怎么回事？
0: 鬼子杀过来了！
2: 啊，鬼子来了！
1: 来了，鬼子有多少人？
0: 不知道，人太多了。看架势是想把咱们镇山帮全灭了。现在他们已经冲到二堂了。
3: 这不是什么？

0: 不要慌，现在看来，鬼子不仅仅想借三江会之手杀死林帮主，还想血洗镇山帮，斩草除根。
1: 温少爷，那怎么办？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院长老，镇山帮共有多少枪？
2: 大概四五十条吧。
0: 马上集合所有有枪的弟兄们，让黄猴在这里守着，其他弟兄跟我来。
3: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关少爷，这回没有你的话，我们一个都跑不出来呀！你可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
1: 是啊，袁长老，客气了。关帮主在上，请受属下一半。
2: 白副帮主，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快起来！各位兄弟，快起来！
3: 你们不能
2: 起来！
4: 谁能给老帮主报仇，谁就是新帮主。现如今，你不但给老帮主报了仇，还救了我们大家的命。 我们愿意拜你为帮主。
0: 对呀，诸位兄弟，快请，快请，使不得呀！
5: 关少侠，
0: 诸位兄弟，真是使不得。我来这儿，无非也就是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我真的，哎呀，我真的没。

0: 想过当帮主啊？这是关少爷，答应吧，答应吧，你要是想让我做帮主，你就必须得做这个帮主。只有做了帮主，才有权统领大家，调动镇山帮数万之众啊！
1: 对呀，对呀，关少爷，
0: 答应吧，关少爷，兄弟，你们，
2: 关少爷，
0: 兄弟们，
2: 答应吧，答应吧，
0: 大哥，你就答应吧。
3: 好吧，
0: 那我关鹏。 既然受大家这么抬爱，我只能暂代帮主。毕竟我不是江湖中人，以后还请二位帮主，你们再选人选。
4: 好的，
0: 来来来，先起来，
4: 关帮主，关帮主，关帮主，关帮主，关帮主，关帮主。
0: 我一直担心林帮主这么一死，群龙无首，现在有关帮主主持大局。
5: 一切都好办了。没错，咱们要好好商量商量。这段时间，帮里一直很乱，现在有关帮主在，马上就可以步入正轨了。
0: 我们愿意跟着关帮主干，重建镇山帮。蒋兄弟，各位兄弟，重建镇山帮的事，我认为现在不能着急。我们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要办。
2: 什么事？
0: 替林帮主报仇。弟兄们。
2: 我们虽然杀了三江会的崔有三，可你们知道吗？这崔有三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其实杀害林帮主的另有其人。
6: 你说的是青木？
0: 没错，我们只有杀掉青木，才能真正的替林帮主报仇。
2: 杀青木？青木可是日本人，宪兵队里有几百号人，怎么杀？再说，我们镇山帮虽然人多。
0: 但是也不能公然的跟日本人作对啊！您说的这个事情，我们都清楚。可要想真正的杀掉青木啊，谈何容易啊！地图，
2: 哎，
0: 弟兄们，你们看，这是江州地图，在整个江州城区，有我们镇山帮数万人马，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 别说是干掉一个鬼子的宪兵队，就是全江州的鬼子也一样给灭了。
2: 关帮主，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0: 你们看，这是江州鬼子宪兵队的位置，这里是鬼子的铁路车站，这是军火库，这里是鬼子的医院。我们镇山帮只要成功破坏掉这些地方，把大部分鬼子给调走，到时候我们趁虚而入，直取青木的狗头。
2: 这个主意好。
0: 只要我们数万人拧成一股劲儿，林帮主的大仇一定能报。好，向大家伙的意见完全一致。百夫帮主，你这安排吧。
2: 好，通知各堂口的兄弟，三天以后青云岭组坛见。

0: 这里是镇山帮的总坛，这就是我们镇山帮的总坛，也是我们的龙兴之地。当年镇山帮的开帮典礼就是在这儿，历年帮里有大事，各地的舵主也都赶到这儿来商议。
1: 各位舵主什么时候能到？
0: 今天天黑之前吧，大家都能赶到这里。啊，你看那边也是。

0: 镇山帮有三百年的基业，这把椅子还是当年开门的老帮主做过的。
1: 三百年？那现在镇山帮得有多少人了？
0: 镇山帮刚开始只有几十人，发展到现在已经有数万之众了。江淮地区，铜陵、芜湖、宣城、广德，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啊！
2: 帮主，
0: 数万人。
2: 属下有个重要的事情想向你禀报。

0: 怎么会是你？
1: 关鹏，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袁长老，是镇山帮江州总座的堂主，真名袁长山，他也是我们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位，这位是新四军总部派到江州工作的特派员王部长。嗯，
2: 王部长，你找我什么事？
3: 关鹏，我命令你。
0: 必须马上停止营救司令员的行动。为什么？关鹏，镇山帮有数万帮助，如果能够配合我们的计划，就能够成功拖住敌人，让新四军方面转危为安，一举粉碎狂徒行动。
1: 不可能，
0: 关鹏，你要明白，你这一次私自下山，不但没有救到司令员，还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但是你成功收降了镇山帮，这也算是有功。只要你服从命令，带领镇山帮帮众配合我们粉碎敌人的狂风行动，我可以向上级申请，对你以前的过错既往不咎。
1: 整个计划我已经盘算过了，一定不会有问题。如果二位不愿意参与营救行动，那咱们就各干各的。我不干涉你们。 最好也别干涉我。告辞。
0: 你
4: 无组织无纪律。
2: 张书记，怎么办？咱们的行动全让这个关鹏给搅了。
0: 关鹏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0: 八任帮主关鹏升座，镇山帮三山十八舵舵主参见帮主。
1: 各位兄弟，请起！各位弟兄，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林帮主被人杀害，镇山帮江州总舵被血洗，我和大家一样，都很悲痛。我关鹏无德无能。
2: 暂代镇山帮帮主之位，我向大家伙发誓，我一定会杀死青木，血洗宪兵队，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兄弟们，我关鹏面对镇山帮的列祖列宗。
3: 现在正式宣布营救行动开始。我们第一个计策叫做“四海调金龟”，金角舵主听令，
4: 在。
3: 我现在命令，在凌晨12点以前炸毁金角地区的火车站，破坏到鬼子的铁路沿线，让金角城一刻不得安宁。接令。
4: 遵令。
3: 永平分舵舵主听令，
5: 在。
3: 我命令你，在凌晨3点钟以前，炸掉鬼子的油库，一定要切断鬼子的油料供给线，明白吗？
4: 接令。
3: 刑天分舵舵主听令，
5: 在。
3: 我命令你，一定要破坏鬼子的战备粮仓，接令。
4: 得令。
3: 关鹏在此发誓，头顶苍天，脚踏故土，誓杀倭寇，死亦无怨。

0: 你起来了，吃药吧，刚刚熬好的药。谢谢。我刚刚听说了一件事。
1: 真的当了真善帮的帮主？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必须等待各个舵主的消息。如果各项任务要是都能完成的话，我相信一定能救出四人。
0: 外面天气真好，陪我出去走走吧。

0: 还是外面好，待在屋里都快闷死了。
1: 你伤还没有好，要不要坐下来歇会儿？
0: 不用了，我没那么焦急。我真没想到，这次来到江州，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却经历了这么多，让我感觉好像过了很久。你几天没合眼了吧？还撑得住吗？
1: 撑得住吗？哎，我没事儿。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过。
0: 关鹏，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这次出来和以前不一样了。
1: 没错，这次我们营救失败，真的让我想了很多很多。打完鄂湖口之后，陈司令就找我说过，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哪怕你再厉害，只靠单打独斗是赢不了战局的。你哥也找过我，跟我讲了很多话，可这次我还是犯了错误。我本来以为带着你们十几个人就一定能把司令员救出来，现在我知道了，我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要想真正的打赢这场仗，就必须要联合更多的人，靠我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赢的。
0: 你终于想明白了。看着眼前的关鹏，我第一次感到这个男人不再像以前那样鲁莽冲动了。经过这些事情，让他变得成熟和稳重起来。我相信他的肩上一定可以担起更大的重担。
2: お前ここに行け。お前協力せよ。ここの敵が多い。
3: 知るかかか。人身坊高所の巨大は全部潰しました。奴らはほぼ全滅した。人身坊は我らにとってほぼ消滅した。邪魔ならぬだ。
2: よし青木君、今度陳さん奴らを襲うのはよくやった。危険な敵を消滅したのだ。恐怖行動がすでに始まってる。我らが秘蔵兵力を集まり第三区司令部を攻撃する。公衆道周りの治安はお前が全責任を負え。
3: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でもカカ、まだ余計があります。
2: どうしたんだ？
3: 頑張ること。

0: 帮助我，金角分舵来报，已炸毁金角火车站及周边鬼子的炮楼，成功破坏金角镇内多处铁路，炸毁鬼子机车，暗杀鬼子军官一人。
1: 关城的第一招，四海调金龟，把整个江州地区几百里范围内的镇山帮帮众全部调动起来。永平、龙口、新田、沙岗等地鬼子的辖区接连遭到破坏，铁路被炸，车站被毁，大汉奸被暗杀，鬼子的高级长官中了埋伏，整个江州地区的日军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0: そう。お前ら全員が全速で四平へ向かうのだ。そうだ、全員。いえ、何？新天も問題ある？あいつら何者だ？命令を出せ、恐怖行動止まれ。お前ら全員、交渉へ、投影に行ってろ。バカ。
1: 关鹏带领镇山帮给日本人制造了错觉，日军司令部误以为是中国军队在大举反攻，紧急调动江州周围的驻扎部队前往各地支援，甚至原本准备进攻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日军也不得不被调回到江州一带增援，日军后方一片混乱。
2: 好戏才刚刚开始。
3: 司令，不好了！九十三师，九十三师，
4: 九十三师怎么了？
3: 九十三师阵地已经被鬼子突破了。
4: 混账！
3: 司令，赶快增援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4: 现在已经没有援兵可调了。狂风行动，好一个狂风行动！看来这次我真的要败在这里了。
3: 司令。

嘿。

0: 最新情报，东线鬼子撤了，
1: 撤了。什么？司令，
2: 徐家岭一带敌人全线撤离，
3: 怎么回事？
4: 根据前线观察哨报告，有股武装力量突然出现，前线鬼子已经撤回，正向江州方向集结。
1: 啊，江州，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4: 是共军那边吗？不清楚，赶快查。
3: 是。
4: 最新情报，鬼子突然之间全线撤退。
1: 哦，怎么回事？快说！
3: 江州地区的地下组织汇报，说是近期突然出现一股来历不明的武装力量，不断袭击敌军后方，把敌军后方搞得一塌糊涂。现在，鬼子从第三战区前沿回撤，全部向江州集结。
1: 干得好！
5: 这会是谁干的呢？
4: 是啊，还不清楚。
1: 但可以确定，应该不是我们游击队干的，应该也不是国民党军队干的。
3: 那会是谁干的？哎，不管怎么说，
1: 他这次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啊。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打！给我狠狠的打！一定不要让鬼子向江州地区靠拢，一定要彻底粉碎鬼子的狂风行动。
3: 是，
1: 传我命令。 所有部队全面出击，这次我们一定要搞得他天翻地覆。
3: 是。

0: 休息呢。
1: 妈，
0: 喝点水吧。
1: 先放这儿吧。哎，沈队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哎，你身体好点了吗？
0: 我身体没事儿，倒是你忙了这么多天也没休息过，身体扛得住吗？
1: 我没事儿。

0: 报告司令，
1: 查到了吗？
0: 查到了，
1: 快说。
0: 江州地区突然出现了部分武装力量，先后在永平、龙口等地对鬼子后方进行袭扰，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他们已经暂停狂风行动，正向江州地区集结。
1: 好，打得好。是谁干的？是共产党他们干的吗？
0: 不清楚，我们负责联络的人现在还没有消息。
2: 司令，打还是不打？
1: 不管了，只要是打鬼子，都是咱们的友军，人家已经把火点起来了，我们索性给他们来一个火上浇油。
2: 什么浇油？
1: 传我的命令，通知所有部队全线反击，不能让鬼子顺利撤走。
3: 是。
1: 预备队，特务营都别闲着，我们前方后方一起打，绝不能让小鬼子消停。

0: お前があんなに逮捕した、あいつらの口の中から何も拍手しなかったか、こんなに大きな行動だか、お前実に何も知らんのか、お前の憲兵隊はバカか。
1: はい、司令官、聞いてください。とても重要な情報があります。
0: 重要だと？
1: 司令官、すでに人出して調査をしました。私気づいたんだ、あのやり方は俄国こと憲兵隊のやり方は一緒なんだ。俺から見るとこれは官方自身馬を聞きでやることだ。
0: 官方、官方、また官方の野郎。官方は何者だ？
1: 官方は南京城のボンボンさんです。奴は新宿を参加した。最新の情報によると奴は今苍龍社の特別班長です。
0: 班長？
1: はい。
0: 青木、お前本物のバカだな。小班長のくせにこんな大騒ぎなことできるわけないだろうか。お前冗談言ってんのかよ。
1: 司令官、ちゃんと聞いてくださいよ。
0: これを聞くなのか。
1: 司令官、信じてください、信じてくださいよ。クソ、
2: 各位兄弟、截止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第一招四海钓金龟已经顺利得手，现在开始我们的第二招铁骑围城。
3: 铁骑围城，
2: 这是江州城的地图。我们的第二招就是炸毁江州周边的两个军火库，一个电话枢纽和一个日军医院。
3: 帮主，您就下命令吧。我们镇山帮做饭的、送货的、打鱼的、卖菜的、做厨子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混进这几个地方小菜一碟。
2: 好，
4: 对，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开始分配任务了。汉东堂堂主，
3: 在。
2: 我命令你后天下午三点前将江州城外鬼子的电话枢纽炸掉。
3: 明白。
2: 汉西堂堂主，
5: 在。
2: 我命令你后天下午六点前尽最大的可能袭扰日军在柳林镇的两个军火库，造成重兵夺取军火库的假象，明白了吗？
5: 是。
2: 汉南堂堂主，
6: 在。
2: 我命令你明天下午四点前混进日军医院制造爆炸，吸引鬼子支援，明白了吗？
6: 明白。
2: 记住，这次铁骑围城的关键是尽最大可能模仿正规国军特工的行动，让小鬼子以为这一切行动是国军正规军干的，这样才能顺利的调他们从江州出兵，明白了吗？
5: 明白，
6: 明白，
5: 明白。
2: 但是模仿国军正规军行动必须要有电台信号配合。
3: 电台？我们上哪儿弄去？
2: 从现在看来，我们必须去抢几部电台。
3: 去抢？电台都在敌人的指挥部里，我们怎么去抢啊？
4: 对，
7: 不用抢。我有办法。
2: 张书记，
7: 管鹏，没有想到吧？管鹏，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人和电台全部听你的调度。
2: 真的？真的？
7: 当然是真的。你们镇山帮的这次行动极大的给敌人制造了混乱，扰乱了敌人的狂风行动。上级已经知道是你带人干的，总部方面已经给了我们命令，江州特委所有行动人员全部听你的调度。
3: 真的？
7: 当然。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0: 赵书记，敌人军火库、医院、电话枢纽已经被成功破坏，日军已经派部队前去支援。
1: 太好了，你看，这次多亏了你啊，赵书记。
2: 都是自己同志，还客气什么？哦，对了，关炮，我有一个想法
1: 啊，你说，
2: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电台，伪装呼叫信号，让鬼子误以为我们的指挥部就在江州郊外，这样我们就可以成功调走最后一批日军。
1: 这个想法太好了，你启动吧。
2: 嗯，小李
3: 在，
2: 马上就安排。
3: 明白，走。
4: 慢点。弹药倉庫、電話局と病院が同時に襲われ。

0: 这枪声我太熟悉了，小王啊，关鹏来了啊！
1: 关鹏，
0: 臭小子，好样的，你没有忘记我。

0: 陈旧，你的时期到了，
1: 走！哎，

0: 这边没有，
1: 这边也没有。
2: 大哥，没找到人啊！
3: 怎么办呀，排长？

0: 关鹏，我等着你呢。
1: 秦牧，在鄂虎口的时候，老子就放你一条命。现在我要把这条命取回来。
0: 就是奴才，要不是他们把你押回南京，我早就毙了你了。
1: 都给我别动，
0: 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毙了他。你敢！
2: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会来。听命令，瞄准秦牧的脑袋，开枪！
0: 司令员，执行命令。
2: 执行命令，好啊，执行命令。我看你们谁敢！
1: 大哥，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毙了他。
3: 一、二，等等，排长，
1: 大哥，放下枪。
4: 人都往后退，往后退，
1: 小后退，排长，后退，后退。秦牧，你还算个爷们儿吗？我一直觉得。
0: 你们说什么
1: 大武士道精神？我看就是乌龟王八蛋精神。你说什么？我说你是一个缩头乌龟王八蛋孬种。
0: 关鹏，你别再往前走了。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缩头乌龟的样子。呵呵呵，我认怂。我认怂行吗？ 但你就是一个臭娘们儿。

0: 司令，你没事吧？司令，
1: 臭小子，好样的！我陈正武没白带你，把我扶起来。
2: 慢点，慢点，
1: 司令，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张书记，这回多亏你啊！大恩不言谢，有空去苍龙山，我请你喝酒。<笑>
2: 那感情好，不过要说这次还多亏了关鹏，要是没他，我可救不出你来。<笑>
1: 这个混小子把我救出来不假，不过这小子违反纪律，私自下山，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笑>你还笑？
2: 我说老陈呐。
3: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我一次就抢了十套，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 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800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200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4年查理二世银元。 法国钱币1871年。

0: 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

0: 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去19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

0: 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董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融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董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董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董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

0: 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序19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序19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1937年，陕北瓦窑堡诞生了一所传奇的大学，
1: 有7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都曾经在这里学习或者工作过。
0: 是什么吸引？

0: 有志青年奔向抗大，这所窑洞大学如何书写我党我军教育史上的奇迹？敬请关注大揭秘抗大传奇。
1: 1937年，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小镇瓦窑堡诞生了这样一所学校。开国将领中有7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都曾经在这里学习或者工作过。由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成了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
0: 这所学校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在延安市北二道街的抗大旧址上，人们复原了抗大的校门。古色古香的校门上方书写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字样，这些字迹带领我们的思绪回到8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那么当年为什么要创办这样一所学校？它又是如何在抗战时期不断书写传奇的呢？
1: 1936年5月14日，在陕西延川县城西边的一座小庙里挤满了人。原来那天毛主席正在给刚刚执行完东征任务的红一方面军做报告。1936年，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而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半年前，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刚刚结束了25000里长征，来到了陕北。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抗战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毛主席先向战士们介绍了近期的战斗任务，接着又宣读了一份名单。当台下一名26岁的小伙子听到自己的名字，突然抬起头，惊讶地合不拢嘴。
0: 这个小伙子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新中国首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当时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红一方面军第2师的师长。那么究竟是什么名单让刘亚楼大吃一惊呢？原来毛主席宣布名单里的这些同志即将离开战斗前线，来到瓦窑堡的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 这所红军大学就是后来抗大的前身。抗大招收学员直接是从第2期开始的，因此刘亚楼也算是抗大的第1批学员。然而要自己去念书，刘亚楼心里很不服气。明明抗日战争形势严峻，巩固根据地、推动民族解放的斗争正处在高潮，现在前线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为什么却把自己调离前线，还做着与革命斗争毫不相关的事情呢？和刘亚楼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看到台下很多同志想要发表意见，激动地涨红了脸，毛主席微微一笑，说道：你们这些人是为抗日高潮的到来和革命形势发展所储备的干部啊。
2: 毛泽东当年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赶快办学校。这些人有了丰富的这个战斗经验，然后呢再让他们通过学校，就是有理论总结，这样使他们提高之后就可以扩大队伍。
1: 听毛主席说到这里学习是为了更好的打鬼子，刘亚楼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会后他和名单上其他的战友一道兴冲冲地去红军大学报道去了。
0: 1936年6月1号，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出席并发表讲话。谁知开学典礼结束不久，现实就给了这群红军大学新生们一件特殊的开学礼物。
1: 1936年6月21日，晚饭之后，天刚刚黑下来，突然从瓦窑堡正外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响。原来这竟然是国民党军找上门来了。当时蒋介石坚持内战政策，调集16个师和3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这次来偷袭瓦窑堡的就是国民党第86师高双成部。然而此时红军主力都被派出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瓦窑堡守备空虚，这下驻扎在这里的中央机关危险了。

0: 虽然红军主力不在，但刚刚成立的红军大学里聚集的可是各个战斗队伍里的精英，一下子掩护中央机关撤离的任务就落到了红大学员们的身上。
1: 他来了三个团，我们就拼那么个村子。你说这个红军小孩子战士，特别是到了战败那么远离家来，谁个有什么顾虑啊？没有的，都不怕牺牲。战斗下来以后，敌人来了，占领高碑子，我们这里100多人伤亡20多个人。
2: 虽然瓦窑堡这个根据地没能保住，但中央机关毫发无损。这场战役中，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立了大功。在撤离瓦窑堡后，红军大学跟随中共中央在陕北的志丹县停留了几个月，随后1937年1月正式迁到延安。在这里，红军大学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从此，抗大这个响亮的名字不断在史册上书写传奇。
0: 1937年，20000多青年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山路险阻崎岖，敌人层层设卡，为何仍挡不住抗大学子的热情？
2: 在他们的心里，延安是革命圣地，而抗大则是实现他们抗日救国理想的摇篮。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我身后啊，是位于西安北新街中段的一座四合院，名叫七贤庄。在抗战时期，这里就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1937年底，有许多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其中不乏有从上海、南京跋山涉水而来的，前前后后加起来竟然有20000多人。那么他们不远千里来到这所八路军办事处，究竟是为什么呢？
1: 那时候啊，到那个地方，那个青年的抗日救国那个热情啊，都是到延安向往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可以抗日，可以救国。
2: 其中还有很多正在学校读书的青年是专程冲着抗大去的。抗大刚建立一年不到，为什么有这么高的知名度呢？一张招生广告起到了关键作用。
0: 我手里拿的是抗大在1937年1月21日贴出的招生广告。1937年1月，抗大随中共中央一起搬到延安，开始向社会公开招收第二期学员。此前刘亚楼参加的红军大学算是第一期。广告上写道，学习期限是6个月，凡是18岁以上、28岁以下，有志于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都可以报名，当然了，还要经过考试，合格之后就可以被录取。落款的正副校长分别是林彪和刘伯承。
2: 虽然招生广告上标注的考试科目只有政治、作文、口试和体格，然而学员们想要踏进抗大校门，还要经历另一重考验。
3: 没人管我们，对对，也没人接我，没人送我们，都是靠自己，而且自己呢，这个困难还挺多，国民党限制很严，
4: 当然不敢到这延安去啊，我们说到这个西北农林学校。
0: 除了国民党沿路设卡，本身通往延安的路啊也是崎岖难走，有从沿海城市赶来的学生在路上就得走3个多月，如果没有车搭，最多的时候一天就得走30-40公里，这对很多第一次离开家的学生来说真的是巨大的考验。然而出乎校长林彪和刘伯承的预料，告示一贴出去，前来报名的人就源源不断。最终第二期一共招收了1000多名学员，是一期的3倍多。到了1937年底第三期的时候，

0: 过考试录取的人数更是超过3000人，学校都坐不下。
1: 由于报名的人实在太多，抗大几乎把延安城里能用的地方都征用了，可地方还是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抗大校务部决定停止招生，还在西安张贴了停止招生的广告。然而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立刻找来负责抗大物资保障的同志指示说，抗大招生越多越好，学校要继续出招生布告，而不是罢招的布告。只要不怕延安生活苦，不怕抗大条件差，愿意来报考的我们都欢迎。
0: 在毛主席的协调下，抗大又开始招生了。人数太多怎么办呢？抗大就开始筹划着办分校。在抗大9年办学期间，一共创办了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抗大的教育长罗瑞卿就精辟地总结道，抗大抗大，越抗越大。那么抗大这么火爆，是不是因为当时国内没有政治军事类的学校呢？恰恰相反，就在同一时期，有1所学校比抗大的名气更大，那就是国民党创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黄埔军校。
1: 当时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听说有大批青年奔赴延安读抗大，就急着与抗大抢生源。他甚至开出了十分有诱惑力的条件，只要来我这儿读书，每个月都有8到12元的津贴。要知道当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津贴才只有5块钱，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可真是下了血本。
0: 可是即便是赔本赚吆喝，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仍然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投入抗大的怀抱。在他们的心里，延安是革命圣地，而抗大则是实现他们抗日救国理想的摇篮。然而真正到了抗大，眼前的现实却给很多人泼了一盆冷水，这是怎么回事呢？
2: 那个延安生活条件也是相当困难的，相当困难。那个吃饭呀，有的时候也有盐，也有一些淡淡的，菜网也没有什么，真正还没有大生产的时候，那孩子是，蔬菜也很少，就是一大锅汤在他个人碗里边盛一些，
3: 就是12个人一个班。一个班睡药就睡那个大炕，山水的大炕，一个班就挤在一个大炕上，从这头到那头，然后都睡到热炕上。
0: 除了生活十分艰苦，抗大的学习条件也不容乐观。事实上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抗大简陋的都不像一所学校，甚至连最起码的教室都没有。夏天学生们就在树荫下或者是打鼓场上听讲，冬天就在破庙祠堂或者老百姓的羊圈里上课。
1: 没有黑板就用蒙板代替，没有粉笔就把白土搓成条晒干做土粉笔，没有笔就把子弹壳收集起来打磨而成弹壳钢笔，没有墨水就用锅底灰、煤灰兑水蘸着写。看到抗大学员们在艰苦条件下仍然坚持学习，毛主席鼓励大家说，你们这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
0: 这样的学习条件在今天看来简直是无法想象。如果说冲破重重阻碍来到抗大凭的是一腔热血，那么长时间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又是什么使得抗大的学员们不忘初心永不言弃的呢？
1: 1938年，抗大人山人海，一个神秘教师即将出现在这里。毛主席的课生动幽默，但是两个特殊习惯却令学生们大惑不解。
0: 一个是不让学生做笔记，另一个是在讲话的时候啊，总是习惯双手叉腰。
1: 抗大的传奇故事与精神财富究竟还有

0: 1938年2月的一天，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一片草坪上，密密麻麻地坐了上百号人。原来这一天呢，毛主席要来给抗大的学生们做讲座。就在不久之前，八路军1150师的一个参谋长被派到武汉领军饷，谁知到了那里之后，就沉迷于花花世界，做了逃兵。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抗大的学员说：“你们大家有的从前线来，有的从红军来，不论来自哪个山头，都要紧密团结，互相学习，因为我们的革命目标一致，就是要干共产主义，要革命到底。”
1: 当时在场聆听毛主席教诲的有一位，就是后来新中国的开国少将唐青山。毛主席讲的这一课令他终身难忘。在那次演讲中，毛主席还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论调，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思想，鼓舞了在场学员们的斗志。
0: 出于对抗大的重视，毛主席去抗大演讲的次数已经多得数不清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3天一小讲，5天一大讲，从哲学到历史，从抗战形势到战略策略，甚至作风养成、婚恋问题等等，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毛主席的演讲诙谐幽默，深入浅出，很受抗大学生们的欢迎。由于学生们的呼声很高，毛主席还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1: 由于抗大学生们的热切盼望，再加上当时条件艰苦，抗大的老师数量本来就不够，毛主席这位共产党中央最高领袖竟然自告奋勇做了抗大的兼职教师。从1937年5月到8月，毛主席在抗大教授辩证唯物论，累计授课达110多个课时。后来著名的两论，也就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来源于这篇讲稿。
0: 根据不少抗大老战士们的回忆，毛主席讲课的时候有两个特殊的习惯，一个是不让学生做笔记，另一个是在讲话的时候啊，总是习惯双手叉腰。不让做笔记这件事情，同学们开始都懵了，后来才渐渐地明白其中的奥秘。想想看，你在专心听课的时候还要去翻书查看，说明你课前的功夫没有做足吗？其次，你边听课边做笔记，能不分心吗？哪有时间和心思真正的进入老师的精彩要义之中呢？另外，下课之后去补笔记，又可以温故而知新吗？想通之后，大家都很敬佩主席的英明。那么主席讲课时常常做出叉腰的姿势，这其中又有什么讲究呢？
1: 原来这个姿势不是毛主席有意做的，而是由于环境因素做出的下意识动作。
2: 看到毛主席讲课，是不是在那个广场，是不是旁边有个桌子，还有一杯水，是吧？就是站在那儿讲，也没有讲稿，这广场也没有任何科学设备，就是大声的喊。
3: 为什么要叉着腰讲话？他底气足啊，就要把全部声音都发出来。我说那个讲课相当于是在吼课啊。
0: 除了毛主席之外，还有许多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来抗大讲课，比如张闻天来讲授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等。抗大的课程设置也根据每期学员的特点而有所不同，比方说红军大学的第一期招收的都是部队里的战士，就会更加的偏重理论学习，而针对后来自愿报名的青年，就会加强军事训练，比如射击、格斗、爆破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抗大老战士回忆，他们还在抗大学到了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呢？这还要从发生在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身上的一个故事说起。
1: 身为抗大教育长，罗瑞

0: 青也常常给学生们讲课，然而同学们发现他讲课时通常板着脸不苟言笑，居然把这作为一个缺点提了出来。罗瑞卿只能无奈地解释，
1: 他说是对不起，说你们大河方来的学生呢，我倒是非常喜欢你们啊，但是我这笑不起来，我的嘴巴在这个红军时代的时候打了一枪受了伤，又从这边打进来，从这边出来，把这个嘴巴这个打得合不起来了啊，所以这样的我嘴巴张不开啊，我没办法笑啊，所以说对不起。
2: 抗大这种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渗透在抗大生活的方方面面。1940年，著名的教育家陈嘉庚访问延安，朱德总司令陪他在延安参观。经过一个操场，正好是抗大学生在打篮球，学生们一看朱总司令来了，就热情地招呼总司令来一个。您猜怎么着，朱德跟陈嘉庚打了个招呼之后，堂堂八路军的总司令就衣服一脱接了球上了球场。
3: 陈嘉庚在旁边站着来讲，真是这个感动不已啊，或者他感叫无夫皆技如此啊，就是没有阶级区分到了这个程度，在国民党呢就根本不可想象，一个总司令下来跟学员一招呼，马上在一起，大家一块打球。
2: 1939年7月，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抗大挺进华北前线，不断为抗日战争输送人才。由于条件特殊，有时甚至要在敌人的扫荡下坚持办学，与敌人玩捉迷藏。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学员们一天换好几个地方，甚至夜间行军，白天教学。
0: 但是这样的经历反倒成了许多抗大学员们终身的财富。
4: 不怕死，能打仗，只会逃。而且来讲呢，就是抗大就是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工作，机动灵活的战战术，他这种的都是一整套的东西，他才形成了体面，形成了个一个规矩了。
2: 历经艰险，百炼成钢，在先进思想的教育和实战的历练中，抗大学员们一个个都是政治军事多面手，他们就像一个行走的智囊库，一毕业就成了各个根据地最抢手的人才。
0: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抗大也完成了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虽然抗大的名字不在了，但他的精神长存。
2: 办学9年多，培养10多万英才，在条件极其简陋的窑洞大学里，抗大书写了我党我军教育史上的奇迹。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在由抗大发展而来的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里，至今仍然继承了抗大的校歌、校训和教育方针。抗大不仅为现代的人民军队院校建设指明了方向，他培养出的人才所具有的求真务实、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更是成为当代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5: 一曲经典儿歌几代传唱，
6: 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
5: 天安门庆典献花少年与导演相中，
7: 很快导演苏里就向王光如发出了邀请。
5: 本海划船，小船失控，敬请关注《大揭秘》，电影经典，祖国的花朵。
8: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鲟鱼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9: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

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

0: 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

0: 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十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省举行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等出席仪式。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
0: 今天，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顺利完工，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1: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10月10号开赛，世界前十全员出战。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上午，2026年湖北省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举行。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等出席仪式，同各界代表一道致敬英烈荣光，汲取奋进力量。
2: 纪念园广场内松柏苍翠，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伴着绵绵秋雨，省领导与老战士、烈属、劳模、先进人物和驻鄂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学生等各方面代表，面向纪念碑列队肃立，现场庄严肃穆。在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声中，12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前，整齐伫立。10时，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仪式由李殿勋主持。现场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领。

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宾抬起9个花篮，涉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花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6个金色大字格外醒目，寄托着全省人民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关志欧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领导和各界代表向纪念碑行注目礼，并缓步绕行一周，依次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

0: 参加敬献花篮仪式的各界代表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只争朝夕，埋头苦干，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领导侯锡敏、何良钧、王林虎、鞠朝晖、黎东辉，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省老领导傅德辉、王建民，驻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领导阮树春、刘金瑞、周世强、李劲松、张华、严勇、李铁民、李占利、张永伟、严光等出席仪式。今天上午，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在武汉二七纪念馆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在襄阳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
1: 9月29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
0: 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柯瑞文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电信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湖北与中国电信战略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效。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以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为核心引擎，系统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希望中国电信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融入湖北发展，在光电子信息、6G、时空地理信息、数字湖北一张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湖北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将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柯瑞文感谢湖北一直以来给予中国电信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及在鄂项目进展情况。他表示，湖北科教人才富集，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中国电信将继续把湖北作为战略布局重点区域，充分发挥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卫星通信、网信安全等方面优势，加大在鄂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力度，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黎东辉参加会见。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近日举行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指出要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孙伟强调，要全面系统把握条例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对标对表抓好落实，要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政协履职深度融合，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强化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马旭明、张维国、王兴瑜、秘书长涂远超做交流发言，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杨玉华、党真参加学习。
2: 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重要组成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顺利完工，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0: 先行开挖区位于三峡枢纽新通道上游引航道，长约935米，底高程137.5米，于去年12月25号开工，主要是为了满足高压输电线搬迁需要。三峡水运新通道施工区域会钻越9条三峡外送超高压线路，这些线路当年与三峡工程同期建成。

0: 承担着三峡约四成绿电外送任务。按照迁改方案，这些线都要搬迁到先行开发区上方的新走廊运行。
1: 先行开发区提前完成交地，为电力迁改打下了坚实的地面基础。
0: 先行开发区还承担着做实验的任务，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现场测试爆破技术，比如眼前这个爆破减震垫就是国内首创。
2: 它主要应用在我们的底板爆破过程中，起到一个消能的作用，它是可降解的，不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影响。
0: 先行开发区完工后，三峡新通道将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葛洲坝航运扩能项目将于十月开工。
3: 昨天，国网武汉供电联合武汉光谷综合能源公司开展聚合调度，把两家算力中心合计1.5万千瓦柔性算力负荷接入虚拟电厂资源池，完成华中地区首例算电协同市场化交易。
0: 中午时分，光谷爱计算超级算力两大算力中心内服务器全速运转，为光谷不少企业提供算力支撑。午间时段是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高峰，电力现货市场电价也更低。在武汉光谷综合能源公司调度下，两家算力中心把原本放在下午的 AI 训练任务挪到中午来跑，富余的新能源被充分用了起来。
4: 算力行业电费成本占比高达40%到60%，但 AI 训练、仿真计算等多数任务很灵活，能根据电网负荷错峰调配。
5: 电价便宜的时候，我们帮企业多跑任务；用电紧张的时候，我们就把不急的任务往后挪，既消纳了富余的新能源，又帮企业降本增效。
0: 现在湖北风光新能源装机已经接近6000万千瓦，占到全省电源总装机的40%，是湖北第一大电源。可一到中午风光发电高峰，经常出现电发多了用不掉的难题。为此，国网武汉供电联合光谷综合能源调研企业用电特点，把算力任务和新能源发电节奏精准匹配。就在本月，武汉这两家算力中心率先接入湖北虚拟电厂平台，参与电力现货交易。综合下来，两家企业用电成本直接下降6%。
6: 合理安排之后，电费降了，还能拿到电网调节的收益。原来单纯的用电开销变成了能省钱、能增收的新路子。
0: 这次算电协同交易落地，是湖北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一次重要尝试。接下来还会吸纳更多新型用电主体加入虚拟电厂。
7: 国庆假期将至，武汉老街巷文旅热度攀升。地处黄鹤楼、户部巷、长江大桥、黄金叠加区的斗鸡营街区，通过微更新打造差异化业态，成为古城沉浸式游玩新地标。
8: 这里是武昌斗鸡营街区，这里曾是清末武昌府署管理钱粮的军营驻地，因以斗为计量单位为士兵发放军粮而得名。可以说它坐拥了一个绝版的区位优势，比如说您看，抬头就能看到武汉长江大桥，旁边呢就是户部巷，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啊，就能看到黄鹤楼。在这条街区上聚集了有55家城市特色首店和青年创业店，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文艺打卡新地标。
0: 历经2年换新，斗鸡营不走大拆大建、过度商业化的老路，率先做起精准减法。按黄鹤楼市县保护规划，建筑都没有超过4层，保留老城肌理，打通眺望黄鹤楼、俯瞰长江的景观市廊，留出通透舒展的游览空间。
9: 这里就是那种休闲的感觉很好，开阔一些，布局也很漂亮，可以出片的地方，快1个小时了。
0: 减法守住了老街底色，而要把人气聚起来，还得在消费业态上做加法。斗鸡营主打非标主理人经济，优选青年创业者和原创手店入驻，打造多业态融合。不少店铺把诗词融入产品设计，把荆楚文化搬进消费场景，穿插夜间市集、街头演绎，年轻人3-5成群，边逛边拍，沉浸其中。
10: 那我们呢也打造了诗词板块、荆楚文化板块、循环图书还有文创这一块。公共文化空间呢，就每年大概有500到600场的活动，很受年轻人喜欢。
0: 精准的更新加减法带来实打实的消费热度。斗鸡营中秋单日客流突破5.8万人次， 游客停留时长从过去20分钟延长至2小时。

0: 五城新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整个客流量到目前为止相比去年已经翻了5到6倍了，人均消费其实也是有大幅度增长的。十一期间像我们马上就是会举办一个汽车后备箱的市集活动，包括我们的有闲戏剧社一步一景，一步一演出。
2: 明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即将正式启幕。目前各项筹备进展如何？市民观演出行要注意哪些事项？来看报道。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预约观赏区的围挡、引导标识、安检通道等设施已经安装到位。本次活动实行实名免费限区域预约机制，一人一码，入场必须核验预约码。未预约的市民请勿前往核心管控江滩。活动恰逢国庆佳节，人流密集，倡导市民游客收看电视网络直播。
3: 活动期间，为了方便自驾游客停车，公安交管部门依托全市停车一张网资源，武汉停车 APP 和小程序专门上线相约长江看烟花停车引导专题服务，集中展示长江两岸汉口、汉阳、武昌、沿江对外开放的113个停车场、2.8万个泊位。
0: 大数据预测，明天全市在途车流量预计达255.6万辆，18时至21时将迎来观赏车流人流叠加高峰，核心区域压力持续至22时，部分外围疏导路段通行压力将延续至24时。地铁是官方推荐的首选出行方式，如果一定要开车，也建议在远端停车场停车后换乘公共交通前往。明天，武汉地铁5条线路延时运营1小时至24点。过境通行车辆建议避开汉口解放大道以南、沿江大道以北区域、武昌临江大道以南、友谊大道以北区域、汉阳鹦鹉大道以南、晴川大道以北区域。
4: 今天上午，武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至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
0: 今年武网的最大看点是赛事阵容与场馆保障双升级，赛事共设106场比赛，总奖金408万美元，约120名世界顶尖女子选手参赛，世界排名前10球员悉数亮相，武网三冠王萨巴伦卡、奥运冠军郑钦文等名将出战。正赛将于10月12号开打，10月18号决出冠军。今年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新增3片室外网球场，近1500个观众席，搭配15000座中央球场、5000座皇冠球场，硬件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5: 首次开通观众百度接驳的环线，场馆的2层平台首次打造集休闲餐饮互动体验于一体的赛事嘉年华区域。
0: 赛事期间将组织球星走进商圈、景区、社区。武网嘉年华现场引入荆楚非遗项目，邀请省级非遗传承人携手球星体验传统技艺，策划多场主题巡游，实现体育搭台、文化唱戏、城市出圈。
5: 9月至10月，在万象城、延庆里、咸安坊、六六公园等城市空间设置了武网互动打卡装置，配套推出优惠购票、民间球网挑战赛等活动，让武网成为连接球员、球迷与城市的重要平台。
6: 武网主视觉将覆盖机场、高铁站、地铁、主干道等城市窗口，空轨、游船、观光巴士将换上武网涂装，并在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投放武网形象，让爱网球、看武汉的声浪从江城传向世界。
2: 国庆假期前，湖北省体育局推出2026乐动湖北消费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湖北赛事票根消费券、体育消费券双券齐发，覆盖运动健身、体育用品、体育培训等线下体育消费场景。
7: 在湖北参赛观赛，票根千万别扔。凭今年9月到12月省内产生的体育赛事参赛观赛票证，即可申领票根消费券。审核通过后，总价值300元的运动券包直接到手。进入

0: 微信卡包，到账起七个自然日内有效。没有票根也能领券。湖北此次发放五档梯度体育消费券，分多批次发放，一直排到12月25号，每批次每人限领一张，先领先得，领完即止。打球、健身、买装备、学新技能，统统能减。以上消费券全省17个市州同步登场，登录游湖北微信小程序乐动湖北专区即可申领。
1: 国庆假期来临，省安委会开展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护航两节一会专项行动。宜昌市对辖区危化企业开展安全专项检查，依托全市危化品智慧监管平台，把人工智能监测、智能预警纳入节日安全管控体系。在湖北新宜化工的厂区，4000多个关键点位的 AI 巡检设备不间断值守，一旦发现不戴安全帽等违章行为，系统就会自动抓拍推送预警。在湖北三宁化工， AI 无人值守生产线实时调控200多项工艺参数，提前预判工艺隐患。这套数字化监管体系大幅压缩隐患发现处置时间，为假期化工安全生产托底。
2: 企业风险隐患呢，全部纳入到监管平台，靶向监控，精准管理，提升风险预判、应急处置能力。
1: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永文近日赴黄冈市调研时强调，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加强红色资源传承保护利用，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增强老区内生发展动能。副省长陈平29号赴黄石市调研低碳冶金炼煮企业时强调，要加快推进企业质改数转，巩固稳定优质产能，强化产业链创新协同，提升核心技术竞争优势，坚定不移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企业做强绿色制造。全省秋冬农业生产工作视频会议29号召开，副省长黎东辉强调，要狠抓秋粮收获收购、秋冬粮油播种、冬前田间管理、菜篮子稳产保供和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全力以赴抓好秋冬农业生产工作，奋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9月29号，2026年湖北敬老月暨养老服务消费季武汉国际银发经济交流活动在汉启幕，由省民政厅、省老龄办、湖北广播电视台等多部门联合举办，300多家产业链企业参展，持续至10月1号。现场既有智慧养老机器人、适老化改造等前沿产品，也有银铃市集、诗词书画摄影展、银铃春晚海选等互动活动。当天，8家银行与省内养老企业集中签约14个项目。
3: 我们老年人都很关心这些事儿，因为它是比较集中嘛，你可以充分的了解，有一些选择性嘛。
0: 敬老月期间，全省还将开展银铃成果展演、便民公益服务、智慧养老体验、反诈普法宣传等系列活动。
4: 湖北是英雄辈出的红色沃土，全省各地创新育人载体，打造英雄湖北，担当有我大思政课，激励广大学子挺英担当。
1: 思政课不仅要在书本上学，更要在实践中悟。武汉中学闪闪红星校史讲解队的同学们化身红色宣讲员，讲述董必武、陈潭秋等先烈的英雄事迹，担当红色基因传承者，
5: 可以让学生非常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革命先烈是怎么样从这所学校当中去走出来，让他们的学习从实践中来，最终回到实践中去。
1: 黄冈罗田中小学开展重走长征路传承红色魂主题活动，按学段分层设计，让长征精神浸润童心。
6: 通过画画、讲故事、做手抄报，我更加了解了长征的艰难伟大。今后我要学习红军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勤奋学习，迎难而上。
1: 高校则突出思辨践行，华中师范大学师生自编自导的红色剧目《你好，恽代英》已上线5年，今年团队将舞台搬到武汉街头，让青年学子跨越百年与先辈展开精神对话。用好特色资源，湖北还将综合运用亲历者口述、情景演绎等方式，建设特色精品课，开展实践研学，引导广大学子更续红色血脉，崇尚英雄气概，砥砺担当作为。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玉洞，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昨天下了节目，一直给你打电话，关机呢，您干嘛去了？
1: 昨天下了节目，我坐飞机去了一趟外地，看一个朋友去了。
2: 您昨天去外地
1: 啊？对啊，
2: 今天还得这个赶回来做节目
1: 啊？是，现在你不是有那个飞飞嘛，对不对？
0: 飞机
1: 特别方便，对不对？嗯，要是那个火车的话，肯定没那么快。嗯。要是跟以前一样坐那个绿皮火车晃荡晃荡，那肯定就来不及了。
0: 哟，说到这绿皮火车
1: 啊，
0: 哎呀，这太有年代感了吧？现在基本是看不到了。
1: 是是是，以前呢，但凡我们要去远一点的地方，真的就要靠绿皮火车。这个绿皮火车，立冬你也应该有印象。
2: 有印象。
1: 它走得慢，而且里边是特别的挤迫。哎呦，那个厕所、那个走廊、那个道上，我告诉你，全都是人。
0: 嗯，
1: 没有坐的地方，那你怎么办呢？你带着那个箱子包袱，哎，屁股后头一放，就这么坐在那上头。那个绿皮火车过年的时候人多到什么程度啊？实在上不来车了，有人就从窗户上爬进去，把孩子窗户上塞进去，自个儿想方设法再爬进去。
2: 哎，您说这个爬这绿皮火车
1: 啊，
2: 太经典了，比现在的这个春运呢还要挤。
1: 是，
2: 而且绿皮火车它还慢。
1: 对，
2: 我记得我第一次坐那个绿皮火车哈，就那一次坐下来哈，呵，腰也酸了，这后背也疼了，哪哪儿都不舒服。
1: 嗯
2: 嗯，
1: 这绿皮火车吧，你坐它慢是慢了点，但它有个好处，我告诉大家，绿皮火车它就是一个热闹。
2: 嗯，
1: 反正坐上去时间长了，对不对？跟对面的原本不认识的天南海北的聊啊啊，直到聊到下车了，哎，这会儿也就成了朋友了。
0: 哎，真是
1: 是吧？
0: 嗯，
1: 哎，说到这事儿，我突然。

0: 想起了一个事儿，我就在绿皮火车上认识过一位朋友，而且呢我还知道了一道菜，多亏了这道菜，我这个朋友啊他坚持吃了一段时间，身体有了特别大的改变。
1: 因为一道菜
0: 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说来话就长了，就那个时候吧我也年轻，有一年临近过年了，就坐绿皮火车出了一趟差，我对面呢坐了一位年轻的姑娘，脸色苍白的就像就跟一张纸一样那么白，就这样脸色苍白的，血色也没有，身上呢裹着厚厚的，那个时候没有羽绒服啊，都是棉大衣，但是即便这样吧，我就看着她好像这孩子还是特别冷的那个样子。等火车到了站，上来一个老人，对面那个姑娘呢正好看见老人过来了啊，她竟然摇摇晃晃的就这么站起来，您坐，让座。
2: 这姑娘自己都弱不禁风了啊，身体都这个状况了，
0: 是
2: 还给别人让座呢，
0: 真的不夸张的说，她当时的那个模样好像就是下一秒就要这样子，就晕了似的，所以我一看这情况立马就站起来跟那个姑娘说，我说你就别让了，还是我让吧，我年轻力壮的，然后不等这姑娘的动作，这个我直接把老人呢扶到了我的座位上。
1: 嚯，您这行动力哈
0: 啊，
1: 那叫一个说时迟那时快。
0: 年轻的时候不都这样吗？对不对？后来呢，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么一个小插曲，我们三个人呢聊了一路。
2: 阮老师
0: 啊，
2: 刚才我还特别好奇哈，这姑娘的身体怎么就这么差呀？
0: 是，我也纳闷呢，我就忍不住问她了，我说你看着这身体好像特别的虚弱呢，是怎么了？这女孩子长叹了一口气，她就说了，我从小呢身子骨呢比别人差，那个时候呢她脑子里就有了一个想法，她说我要去看海。
2: 看大海啊。
0: 没错，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海，最起码呢我看到过海了，我这辈子也算没有什么遗憾了，所以呢他就买了一张去广东的火车票。你们可能不知啊，你们俩就那个时候啊，这个海南跟广东的就没分家，说是广东，实际上呢他去的是海南，他就一路往那儿奔。那这个姑娘本身是看完海以后就算了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现在她觉得自己的这个生活呀越来越有希望了，当时那个情绪明显的就不是那么低落了，然后呢人整个轻松了不少，跟我们聊啊还带点笑脸了，因为聊的投机嘛。下车前呢我们三个人呢互相留了通信地址，方便以后呢书信往来。后来呢我就回上海了啊，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在想啊，这绿皮火车上这姑娘怎么样了，
2: 去没去
0: 啊？对呀，什么情况啊，我这个人心里挺忐忑的，我就写了一封信。
2: 那后来这姑娘给您回信没有啊？
0: 还真回了
2: 啊。
0: 她回信说，我现在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比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好太多了。当时我一看这个信呢，我第一反应就是替她高兴，第二呢就是不由得赞叹这个药膳的神奇之处，而最后呢这个姑娘呢还把这个药膳呢也一次不落的就告诉了我。
1: 她啥药膳方啊？她能让一个就是病病歪歪的这姑娘哈，身体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另外这里边啊我估摸着哈，肯定是有玄机。
0: 其实简单的说吧，这就是一个武艺的一个周方，这个方子呢有一个名字叫灵芝粉莲心百合瘦肉粥，而且这个方子其实呢是来头不小啊。后来呢我又经过研究，我就心想，别看这个老太太看上去好像不起眼儿，但这老太太为人低调，而这个老太太手里的这个紫色的粉末其实就是紫灵芝磨成的这个粉，而这个姑娘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就跟这个紫灵芝离不开关系。所以呢从古至今呢这个紫灵芝

0: 一直被誉为叫救命仙草。那么白娘子传说的这故事，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1: 对，
0: 哎，相传当初白娘子她为了救许仙呢，冒险到的那个仙草，其实指的就是紫灵芝。
1: 这个灵芝啊，是常听到啊，但紫灵芝好像不是那么熟悉。
0: 哎，紫灵芝稀少啊，就导致它比较珍贵。目前呢，咱们国家有很多种的灵芝，有赤芝、青芝、黄芝、白芝、黑芝，还有一种呢就是紫灵芝，这就是六种。但这么多的灵芝当中，能入药典的灵芝它只有两种，一种呢叫赤芝，还有一种呢就叫紫芝。而且这个紫灵芝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一种，而且早在几百年前，据这个《本草纲目》上记载，紫灵芝为上上品。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紫灵芝相比其他的灵芝，就咱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哈，这营养高的肯定不是一星半点的。
0: 高不高呢，立冬，咱们得拿数据来说。老百姓吃灵芝，吃的就是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那么刚才也说了，紫灵芝里边的灵芝三铁的含量很高，而且呢，它是生长于在海拔1000到2000米的高山之上的这个紫灵芝，它里边含的那个灵芝多糖的含量高于赤灵芝1.63倍。跟着这个姑娘的这个意志力呀，它也有关系。这个姑娘呢是非常积极的配合那个老太太啊。那现在像我这个岁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上了一定的年纪了，对吧？咱们自己知道身上的问题是不是也不少啊？你们呢也别放弃。为什么呀，立冬啊，咱们这科学现在这么发达，对不 对？咱们这个社会与时俱进的，
2: 没错。
0: 咱们现在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对不对？
2: 对，
0: 你们都没想到吧？这也不是以前我们说过年的时候想吃顿饺子，那只能在过年吃，平时你绝对吃不到。
1: 是，
0: 现在你什么时候想吃饺子，你就能吃，对不对？
2: 而且现在的这个营养素哈，你看对身体好的真是太多太多，
0: 是太多了。只不过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不太知道，所以咱们要怎么样呢？要把握当下。咱把这个健康啊，要让它留下，别跑了。
1: 哎，把握当下。
0: 对，
1: 那栾老师，你赶紧教教我们怎么做这个药膳呢？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教大家这道药膳呢，有名字叫灵芝粉莲心百合瘦肉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灵芝粉若干，莲子30克，百合30克，瘦肉50克，粳米适量。具体的做法是：起锅热油，然后倒入瘦肉，翻炒到瘦肉变色，然后添水，倒入洗好的粳米、莲子，等到米略微的开花了，接着倒入1小勺的紫灵芝粉和百合，直到这个粥煮熟，这道灵芝粉莲心百合瘦肉粥就完成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刚子，学会了没有啊？
1: 学会了，太会了，
0: 太会了！
1: 哎，这个粥啊，回去我就煮给我老爸老妈喝。
0: 可以，可以。这道灵芝粉莲心百合瘦肉粥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它里边的每一样东西，咱把它滴漏出来，而且呢，它这里边的食材吧，选的特别的好。比方说这个百合，它用的就是宜兴百合。这种百合呢，它是略微有点苦，是属于药食同源的，但是这种百合的作用特别的好，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哎，还能除烦。当然，最最不能忘的就是这个灵芝，我用的是紫灵芝粉。要是没有这个紫灵芝，我们就选普通的赤灵芝也行。但是呢，这个作用毕竟它没有紫灵芝的作用这么快，而且呢，如果说这个哪位朋友你就是

0: 是想吃这道药膳，想完全跟我一样用这些食材，你就用紫苓汁。
1: 好的，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没有记住灵芝粉、莲心百合瘦肉粥呢？如果还没有学会，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获得制作方法。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追忆，追忆说，刚才啊，看阮老师您讲那梁大哥哈，真的是感同身受。今天呢，看了阮老师您的节目啊，这算是找到一个方向了。今天包括以后就吃这药膳了。
0: 这位杯友啊，听您对自己的那个描述，您这个情况还跟这个梁大哥那事儿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您完全可以吃我刚才说的这个药膳，就是灵芝枸杞乳鸽汤。其实您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那种心神不定。您只要把这个心神安定下来，定下心来，您这个睡眠呢也就会好很多。您在想，要是睡觉睡好了，其他方面是不是就慢慢慢慢的就跟着好起来了呢？虽然您没有跟我们说其他的问题，是不是没听你刚才说
2: 没有了？对，所以这位微友啊，您可听见了哈，咱得好好的用这个药膳来调理喽。
0: 不过立冬啊，我还得强调他一点，就像这位微友您啊，您用这个药膳的时候呢，对灵芝的选择上一定要严格。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找到我刚才说的那种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但是不管怎么样，您至少要用紫灵芝来做这道药膳，就是包括最上面的灵芝包子粉、灵芝的菌盖、灵芝的那个瓣儿，全部都在一起磨成的这种粉，这种紫灵芝粉，这样你用它做出来的药膳对您的帮助才会最大。我也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
1: 这位朋友您记住了吗？不管怎样啊，都得用紫灵芝来做这道药膳，磨成粉的紫灵芝，这样呢对你的帮助啊才最大。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微友叫望月，望月说呢，这个我老伴儿哈，用过这个灵芝
0: 啊，
2: 然后我们就有朋友哈，就推荐了，说你让你老伴儿用点那个灵芝啊，这东西挺好，但那个时候吧，我也不知道这灵芝它还分三六九等呢，
0: 当然分三六九等了，
2: 不知道，然后呢，我就随便买的，就那个哈，还300多呢，老伴儿吃了一两年，看了节目哈，才知道，哟，这紫灵芝是特别好的，
0: 没错，
2: 就想问问您呢，能不能帮我找一找这个好一点的紫灵芝粉呢？你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像我老伴儿那样了，
0: 算是听明白了啊，这个。跟我这儿要紫灵芝粉来了啊，我相信呢，您呢，这个在药店呢，或者是网上啊，这一圈呢都溜达过来了啊，要不是呢您没找到，要不是呢就是这个价格呢您舍不得掏钱啊，要不然他也不会来找我帮这个忙，是吧？
2: 是
0: 啊，这位朋友您放心啊，既然您求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会帮着您找的。您这边呢，甭管找到是赤灵芝也好，还是什么灵芝也好，您找到的您可以先用着。如果说您找到紫灵芝了，或者是紫灵芝粉了，您要是嫌贵的话呢，您就先少买一点，先用起来。毕竟这个紫灵芝的作用呢，真的是非常好的。之前我也讲过，紫灵芝营养物质，就里边的那个灵芝三萜呀、灵芝多糖啊，要高于普通灵芝的好几倍。你像这个灵芝多糖，它这个含量，咱就拿那个赤灵芝相比，它要比它高1.63倍呀。那紫灵芝里边的三萜的那个含量，这灵芝三萜的含量，你们知道要高到什么程度吗？是高达2.5%-7.2%，其他的灵芝里边，灵芝三萜的含量是达不到这个指标的。那么再有就是粉状的， 尤其是全株的紫灵芝粉，这里边啊不光是包括了灵芝粉，还有灵芝孢子粉，关键它的营养特别的全面，而且它又是粉状的，让我们吃起来无论是

0: 泡茶、煲汤、熬粥，我们吸收的就特别快。那吸收的快，您就会很短的时间内，所以哪怕你找到紫菱脂粉，它贵一点，你多少买一点，少买点，你先用上，然后我这边呢再帮你去找找看，顺便呢也帮这个关心这个紫菱脂粉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我帮你们去打探打探啊。
1: 嗯，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重庆老袁
0: 啊，
2: 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对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紫菱脂啊，特感兴趣，
0: 特感兴趣。
2: 什么雌雄同体呀、有什么镶金边的
0: 啊？
2: 呵，这听着太厉害了。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哈、这个我太爷太奶奶，好像就是
0: 是
2: 好像就是说，
0: 嗯，
2: 来自于那个海南五指山那边
0: 啊，
2: 他们就跟我讲过说这个雌雄同体的灵芝啊，他们那儿叫仙草
0: 啊，
2: 就可遇而不可求，我当时还小嘛，当故事听了，没想到今儿听阮老师您讲了，还真有这好东西啊，我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您跟今天讲那个老冯
0: 差不多，
2: 差不多。哎，那您说我吃点这个雌雄同体、带金边的这紫菱脂、最好还是打成粉的
0: 啊。
2: 哎呀，那对我的身体肯定好啊，我用起来也方便。拜托了
0: 啊，
2: 你找找吧。
0: 这过来了吗？这问题？
2: 对呀、找找这好的紫菱脂粉吗？
0: 你这位微友啊，真逗啊。小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紫菱脂可能就是一个传说。那我告诉你，还真不是传说，雌雄同体带金边的紫菱脂真是有的，但是呢是属于世间比较罕见的，包括很多人，就连你小时候听的这个故事他们都没听过呢啊，更别说见了。那么要想买到，属实是有点难上加难。第一，雌雄同体的紫菱脂它比较难找，因为世间比较罕见。第二个就是呢，找着吧太贵，真的是太贵。很多朋友没有那个经济条件，他偶尔吃一点可以，你让他用个三个月半年什么的，他就没那个经济条件。所以说你呀，老袁同志，还是早点用早点好啊。这样呢，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没事呢别的地儿少去逛逛，药店多去找找，找那个紫菱脂粉，没准哪家药店他就有，或者呢托这个朋友们
2: 不是
0: 啊，问问
2: 人都说了、让你帮着忙找一找
0: 啊。这不，后边那句话我还没说呢。我这边也帮你去找啊。
2: 对，
0: 我找呢，第一要品质好，第二个呢就是价格美的紫菱脂粉啊。不过你要给我点时间哦啊，不然的话我招不到啊。
1: 别有耐心，等等阮老师啊。
0: 对对对，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心里美呀、心里美说，阮老师您好啊，在当地啊，我买了那个普通的灵芝粉之后啊，这减轻不少。那您说我要是用上您说的那种，又是什么雌雄同体，又是那镶金边的，好家伙，那就太好了
0: 啊。
2: 这我要是吃上，那就帮我一大忙了
0: 啊。
2: 您帮帮呗
0: 啊，
2: 帮帮忙
0: 啊。行，
2: 您找一款那个好的紫菱脂粉，帮我们团购吧。要是不团购，就您说的，你说啊这么好，我买不起，
0: 买不起。
2: 关键也遇不到啊。
0: 好，这位微友叫心里美，放心啊，我这边竭尽全力的帮大家去想想办法，找到紫菱脂粉啊，赤脂、青脂、黄脂、白脂、黑脂，还有一种呢就是紫菱脂，这就是六种。但这么多的灵芝当中只有两种，一种呢叫赤脂，还有一种呢就叫紫脂，而且这个紫菱脂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一种。像您目前呢用不上紫菱脂呢，赤灵芝买点用用也行啊，哪怕是紫菱脂的片儿买到也行，多少你先用着。特别是我说了，最好的紫菱脂粉来自于海南五指山的雌雄同体的，并在灵芝的外围，就是那个菌盖上，
1: 一圈金边，
0: 对，这种这个紫菱脂连同它的包子粉上下全部在内打成粉，这个太好了，也太难找了啊！据说是几万颗灵芝当中吧，能找到这样的紫菱脂不多，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一堆灵芝粉当中有这么一株两株在里头，那就很棒了。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紫灵芝不仅仅是对要求比较高，对这个技术打粉的技术

0: 灵芝所有的精华全部在你吃的时候让它释放出来，特别是紫灵芝有效的成分灵芝多糖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以后，相比你吃那个紫灵芝片那作用就是完全不一样啊。粉比片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1: 但是要达到这两个要求太难了。所以导致这紫灵芝粉大伙不都说吗，太难找了。
0: 没错没错，所以呢大家要给我点时间哦，我尽量的去帮大家去找，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
2: 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这位友的名字啊是一首歌的名字
0: 啊，
1: 叫潇洒走一回。他说，阮老师啊，您说的这姑娘的故事啊，我就想起了我弟弟
0: 啊。
1: 现在呢他住的离我家呢也不太远，我这有时间呢我就去给他送饭。今天吧看了节目，我也想让我弟弟啊吃这个灵芝的药膳。我觉得这个对他肯定是有特别大的好处。
0: 长姐如母了，我真是要给你这个姐姐点一个大大的赞啊，可以吃点我今天教大家做的紫灵芝粉莲心百合瘦肉粥。这个里边的这个紫灵芝，那么在选灵芝的时候呢，最好最好选紫色的灵芝。紫灵芝比普通的灵芝要好得多，而且紫灵芝里边的灵芝三萜呀、灵芝多糖啊是特别的丰富。不过我要说实话啊，紫灵芝这个东西这个缸子好是好，你也想给
2: 高，
0: 对了，这回缸子说话说在点子上了，它就是不便宜。如果说是整株的、整只的、连根带盖带包子粉的，我估计这样的灵芝没个四位数可能下不来。而且呢，这个粉质的这个灵芝啊，如果说是全株打的粉的话，恐怕就更贵。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现在关键的时候要用，对不对？你在药店去看一看啊。好了，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带着微笑向前出发。他说，阮老师啊，我去年开始吧就吃这紫灵芝了。
0: 哎，太好了。
1: 对，去年吧我外孙女出生了，为了让我女儿啊省点这个月嫂钱，我帮她带了好几个月的孩子。女儿跟女婿啊特别孝顺，哎，就给我买了这个灵芝粉
0: 啊。
1: 我问多少钱呢？
0: 啊，
1: 两口子还不说，不告诉我。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小票了，
0: 哦，看到价格了，
1: 1500多块钱。然后小两口还真当我不知道呢。
0: 啊，
1: 不过我跟您说张老师哈，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以前吃那灵芝包子粉呢就挺好，但是吃过这紫灵芝粉呢感觉更好了。
0: 你们俩可都是当女婿的啊。
3: 啊，对，
0: 是吧？咱说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对不对？
1: 对，
0: 你看人家小两口多懂事啊。这家庭和睦就让我们特别羡慕。但是这话呢又说回来，哎，他们给您买了这个营养品了也是为了您的身体好起来。这个紫灵芝的价格呢，我说实话它就是比普通的灵芝要贵啊，它的价格呢就是要高。那但是它高自然有它高的道理。首先紫灵芝它那个生长环境它不一样，生长于海拔1000到2000米的高山之上的这个紫灵芝，它里边的灵芝多糖的含量高于赤灵芝，就是那种发红点那种灵芝，赤灵芝要高于它1.63倍。能买粉状的紫灵芝就不买片的啊，切片类型的需要煮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呢吃完了片你都扔了，对不对？哎，营养不能完全的释放。而紫灵芝粉呢它是粉末状的，它能全面的把营养释放出来，而且吸收率相对比灵芝片好很多。好了，您这个所有的问题吧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怀念的怀
0: 啊，
1: 他说，阮老师啊，我是下了血本了。
0: 下血本？
1: 对，我找了好多的药店啊，好不容易找到了，就找到这个紫灵芝了
0: 啊，
1: 花了1000多，买了点紫灵芝。这紫灵芝我发现不仅仅比这个普通的灵芝贵啊，而且不太好找，太少了，
0: 太少。
1: 这也是最近呢，就看了您的节目以后，
0: 哎，
1: 我才想吃点这个紫灵芝呢，
0: 所以。

0: 也可以见得紫菱芝它的补益作用不是今天说说的，而是从古至今的。另外，为了您老伴儿啊不唠叨你，我觉得吧，下回您做那个营养菜的时候，您给他捎带也做一份，让他也感受一下这个紫菱芝给他带来的健康，他以后就不说你了。
1: 不是，人后边有话
0: 啊，后边还有话。
1: 对，
0: 啊、
1: 买回家之后不知道怎么吃啊
0: 啊，
1: 这不得请您帮忙吗？
0: 啊啊啊，行，嗯，这位女士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典型的体虚了。其实呢，这个很简单。就是用紫菱芝跟这个苹果煮水，一天的一个苹果，加上这么，我也不知道您买的是片儿啊，您还是买的是粉呢？
1: 嗯，
0: 你要是片儿呢，就是5克紫菱芝片儿；你要是粉呢，也就是2克左右。好了，煮一壶，没事儿。倒出来来一杯，没事倒出来来一杯，就这么喝，口感也比较好。因为紫菱芝本身它就是养人的精气神的，所以常吃紫菱芝的话，慢慢的人的气色会好。但是我还得提醒你，就是这个紫菱芝粉呐、啊，你去用它煮水也好，做菜做汤做粥也好，最好呢就是用我现在说的紫菱芝的粉末。啊，因为它能全方位的让你全部吸收。当然你找不着，你片儿也行啊，你就多煮一会儿呗。而且呢，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比方说有的人喜欢吃粥，有的喜欢吃麦片，放一小勺，搅和搅和，又不是特别难吃。关键它对我们身体特别好。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了解的问题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4: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